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适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您好吗？时间过得好快，对不对？有没有想念小鱼呀？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平安的天使小鱼在空中里问候您平安。好朋友，小鱼呢，在前面两集访问了我们资深护理师谢秀华护理师，他之前是台大护理系毕业之后呢，到台湾有一个叫做成大医院，在那边接受精神科的我们叫做职能的复健里面的专业训练啊，然后他也学习寻求神，对婚姻有憧憬，上帝呢也恩待他啊，所以也把一位爱主的弟兄是台大医学系的学生啊，来赏赐给他们，他们两个人寻求呢这个婚姻要能够荣耀双方父母，也能够在职场当中彼此配合，一起透过专业来使很多人得到恩典。他们寻求工作的条件呢，就是希望呢全家在一起，无论在哪里能够专业继续的学习，把最好的专业来回报给上帝的栽培、哦、上帝果然耶、哦、带秀华进入师大的卫教系得到硕士，也帮助她的丈夫在美国的受训平安回来。结婚之后呢，这样子的一个忙碌的生活，可能生孩子吗？你有没有觉得很期待呢？我们现在的工作觉得我够忙了，丈夫也够忙了，孩子缓一缓吧。生孩子会使得我们两个人夫妻感情受影响耶，生孩子会增加经济负担耶，别啦，还是以工作为主吧，是不是这样子呢？可是这对夫妻好像寻求的基督是我家之主的观念好像不是这样子哦。我们来听听秀华姐好不好？秀华姐欢迎您。
1: 小鱼姐好，我空中的好朋友，今天要听到我在这个台湾的南投山区普伟家基督教医院担任护理部主任之后呢，其实我跟我的先生在神的这个恩典里面，其实我们很羡慕我们可以成为父母，因为圣经说我们年轻所生的孩子如同勇士囊中袋中的剑，他是有能力有力量的。那我们知道那一定来自于一对爱上帝敬虔栽培下一代的一个父母。所以结婚前我们两个在寻求的时候，我们就为我们以后可以成为神拣选的父母亲，因为父母亲一定是个荣耀的，就像我们看待感恩我们的父母亲栽培我们一样。
0: 嗯，
1: 所以我们那时候祷告的时候，我先生就说，神要给我们三个小孩。
0: 哇哦！
1: 我说为什么这么多？他说，因为他们有伴，可以彼此陪伴。
0: 嗯，
1: 当我们离开他们的时候，

0: 兄弟是最好的好朋友。
1: 嗯嗯，
0: 我说那就看神怎么带喽。
1: 嗯，
0: 所以我一直都很期待神可以使用我成为一个母亲，嗯，可以教我成为一个很棒的母亲。
1: 嗯，
0: 所以我结婚之后呢，我们就在一年多之后，我们就顺利怀孕，然后我们真的跟神求三个。我们就蹦蹦蹦，就真的
1: 三个儿子，对不对？
0: 陆海空三军，但是真的好挑战哦。刚刚讲，我从社区健康中心主任，他是一个 outreach 的工作，就是要每天就要在埔里镇，埔里镇不是你们想象，就是什么街道啊什么，它是一个山城，所以它33个里都在山里面，然后都是有，但是基本上
1: 原住民为主。
0: 对，然后，嗯，
1: 哪些主啊？
0: 哦，真的是不止九族哦，
1: 哪一些要不要跟我们的听众听
0: 介绍一下？对，我们最多像泰雅族，
1: 泰雅族，
0: 很漂亮啊，五官很漂亮，从花莲过来，然后布农族，
1: 布农族，
0: 对，那我们还有少族，
1: 少族，
0: 哦，还有那个我们雾社的那个赛克族，哈，
1: 嗯，
0: 对，还有
1: 赛克族，
0: 对，对，
1: 嗯，
0: 蛮多的。然后每一族的弟兄姐妹特质都不一样，
1: 嗯，
0: 个性也不一样，
1: 嗯，
0: 所以
1: 台湾族也有，
0: 对，台湾，所以
1: 排队弯弯的，
0: 对，有胖胖的，有瘦瘦，有爱喝酒的，有爱吃肉的，
1: 有爱嚼槟榔的，
0: 对对对，那所以这当中就是护理部主任是更大的挑战。
1: 嗯，
0: 因为那时候这家医院因为在山区，所以医护人员长期的不足。
1: 嗯，
0: 那我们要面对的是将近20万人的一个需要。
1: 嗯，
0: 那而且山区农业埔里是个农业地方，那也很多外配。
1: 嗯，
0: 所以问题就慢慢多，
1: 外国配偶。
0: 对，哦，对，
1: 外国配偶。
0: 然后这些新移民的朋友，他们
1: 新移民的朋友主要来自哪些国家呀？
0: 之前比较多是像大陆的朋友，
1: 内地的，
0: 对，
1: 嗯，
0: 对，内地的，
1: 嗯，
0: 那还有就是像印尼啊，
1: 嗯，
0: 越南，
1: 哇 哦
0: 那甚至菲律宾，
1: 联合国了，
0: 那当然还有各个国家的，
1: 哦，
0: 这些是很喜欢台湾或者他们的生命。
1: 嗯，
0: 那所以异文化的挑战，
1: 嗯，
0: 对我们很大。
1: 嗯，
0: 所以甚至后来我先生他去念跨文化的这个医疗行为，
1: 嗯，
0: 还有他们的一些反应跟认知。
1: 嗯，
0: 因为我学的是健康教育，
1: 嗯，
0: 就是说怎么样学习照顾自己或家人的这个健康里面，其实有很多是文化，
1: 是的，
0: 有些东西吃不吃，然后药物的看法，
1: 嗯，
0: 所以我们觉得这是我们以前在台大或者是在成大这种医学中心，没办法面对，
1: 是平埔族为主的，汉人为主的，完全不一样 serve 的对象。
0: 还有刚刚小玉讲的，我觉得那个思考的模式真的是。什么叫做尊重？还有就是走入他们。因为我们弄传统西方，就是我说什么，你要吃什么药，或者是要做什么治疗，大部分病人都会。都会就听了。可是
1: 我认为什么是好，什么是健康幸福，他可不一定是这么认为啊。
0: 对对，那所以在社区这一块的学习，我感谢神，就是神让我们看到神怎么看我们，真的是爱我们，
1: 感谢主耶。
0: 然后就是
1: 他们也是神创造的，
0: 对对对，
1: 而且在台湾那么的久，有的人离乡背井到这个地方来，不管是中国的东南亚的，对不 对而且来的不是短暂，是婚姻里面的结合耶。OK， 所以一定还有生养下一代的，所以里面呢健康一定要来自于照顾吧，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秀华姐跟她的丈夫呢就认为自己需要呢从他们的 perspective眼光来重新看他们认为健康需求是什么，就是从这个地方来接近他们， OK， 再把所需要的医疗介绍给他们。哦，哇哦，不得了耶。亲爱的好朋友，你有没有觉得你在工作中啊人力不够，特别医疗，我还没有想过哪一个时代医疗人力够的耶，对不对？哦，三成里面人力不够，特别要服务的对象又是这么的多元，如果没有来自于上帝的宽广之爱，上帝的接纳之爱，只凭着自己，我想是没有人做得久的。秀华姐呢

0: 他之前有提到哦，光做一个社区健康中心的主任，好，他已经先学习了差不多是两年的时间哦，然后上帝呢又给他一个机会，给他一个机会，好，能够呢来接普基的护理部主任啊。那所以普基护理部主任啊，秀华姐啊，在这段的时间啊，1997年4月。长达两年的时间，哦，来担任护理部主任。你知道护理部主任呢，啊？啊，在一个地方好像是一个总包啊 ，OK， 什么都要管啊，什么都要介入啊，哦，所以呢，任何事情其实都要学习，这个是很不容易的耶。特别别忘了哦，他家还有陆海空三个孩子哦，丈夫也是忙碌的家庭医学科主任，对不对？秀华姐做一个母亲，做一个护理部主任，你怎么生存呢？
1: 真的，圣经有一句话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
0: 嗯，
1: 我当一个母亲哦，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是神很给我很大的恩典，
0: 嗯，
1: 因为我在孩子陆续生以后，我真的是感受到神的爱，
0: 嗯，
1: 还有我可以爱这个小生命，
0: 嗯，
1: 然后可以按照上帝的律例跟法度去教他，让他一生都不偏离，
0: 嗯，
1: 哦，
0: 嗯，
1: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生了三个小孩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超级开心的妈妈，
0: 哇，
1: 所以我精力充沛哈，所以每天要当护理部主任，从早上要开会，然后我也常常以前在埔里好山区哦，我如果要去台北卫生署开会，我要开九点的会，我要凌晨出门，然后搭飞机，
0: 嗯，
1: 开完会再搭飞机，嗯，再坐公车回去，都十点。
0: 嗯，好朋友们，你听懂了没有啊？这个有的人就觉得一层一层一层压过来，不就是 burn out 吗？他不是耶，他有一个焚而不毁的生命，好像有一种的生命的火，在他的家庭中，在他的职场中 ，OK， 好，烧掉那一些该结束的东西，可是这个火带来生命的力量，以及这种油然而生的喜乐耶，这个是神同在，神同在，所以 keep 住了他的家庭，好，使得他不管是做一个母亲，第二个角色妻子，还有护理部主任，好，其中一个已经让你哇哇叫了，不是吗？在三重之下，他有三倍的恩高耶，哇，不得了呀，哦，所以呢，在以前哦，台湾的交通不方便的时候哦，从埔里出来还要先到台中，他提到还要坐飞机哦，到台中，以前台中到台北的飞机还不多班次哦，还不一定飞机飞得起来哦OK， 还有交通呢，天气种种的，
1: 高速公路，
0: 对，然后还要这样子回去耶，那三个嗷嗷待哺的这个男孩子耶，对不对？你如果要抱怨，你可以一天48小时都在抱怨呢，可是不是，他里面有光耶，
1: 嗯，
0: 有光耶，
1: 感谢
0: 有火耶，
1: 主是我的力量，
0: 阿们，你看，好，所以他的秘诀是在耶稣基督里，他的秘诀是什么？夫妻同心，
1: 对，
0: 他的秘诀是什么？尊主伟大，认为这都是上帝托付的，不是我的，我的，我的。当你计较我的我的时候，丈夫就会跟妻子算账，
1: 嗯，
0: 对不对？妻子跟丈夫算账，父母亲跟孩子算账，我们跟机构算账耶，哦，所以这一段时间你们觉得怎么可能适应那么快啊？ OK，哦，你从南北漂，北漂又到中部里面的封闭的山城，服务的又不是自己高官贵人，对你生命有助力的加分的，是底层的这么多种的原住民部落的 OK，哦，他们的生活习惯基本卫生条件就发跟不上当时台湾的医疗认为的水准的，而且不是一个人哦，是家庭的家族的整个部落的

0: 文化观要重新的建构，这不可能靠一个人的耶，也不可能靠你的专业耶。神呼召这对夫妻加入的前面的榜样，接棒一起同心，基督之光在那个地方使他们自己学习有经营基督为主的家庭。那我们来听听秀华姐啊，担任护理部主任长达5年半的时间，有经历哪一些恩典呢？
1: 真的是很不容易啊。感谢神哦，因为其实当我进入护理部主任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的惶恐恐惧，因为我的从台大护理系毕业以后，其实我是转任复健师，好，职能复健师，其实我没有到真正的三班的临床去。那后来在社区健康中心就是担任工位，就是每天在外面带领这些，我们有8个护理师好在做这个社区的工作。所以当护理部主任的时候，其实我也知道那是一个挑战，因为医院希望我去改变还有提升这个护理部，可是我面临的是严重的人力不足的问题。我一直到医院评鉴知道那个医院评鉴的离职率要在6%左右以下，可是我好好的去算，我那后护理部100-200人的缺大概缺50-60个，好，然后离职率可能都快要到100%。你就想离职率呢要100%，原来一个缺一个洞已经换了3-4个护士了。然后大家可能做一阵子，他觉得这里太偏远了，然后这个医生太少了，然后他们觉得很恐惧。然后更重要的是在84年时候这个护理人员法的一个改变。那我们早期感谢神，就是我们的创办人，我们的挪威的宣教士，他创办的普基护校，所以培训了原住民的这些兄弟姐妹成为护士。他们的专业是真的很棒，可是呢他们没有办法通过执照的考试。
0: 因为台湾的医疗人员他渐渐有正规的法律了，
1: 是的，
0: 所以在早期有外国学会或叫做宣教协会，他们在台湾为了服务偏乡地区所建立的基督教医院是比较 local 的，是训练当地人成为一个像类似现在的护佐啦，好 ，nurse assistant 然后或者是叫做基本的护理常识，并不是正规的台湾的教育部所提供的护理教育，所以在转型时期的时候上帝有给个恩典让他们有一些特别的过渡时期，但是呢，他们的经验能力是跟当时台湾进步的所需要的医疗的品质是还没有办法接得上的。
1: 对，所以我们需要很多的护理的同仁投入。所以我那时候就要全台湾，我住在很深山，我还要开4个小时的车跟我的同工去到处的在招生或者是找人才。所以后来感谢神，我们借着那个当时卫生署的帮助，我们就跟台中中台合作，我们把老师请到埔里来开这个课程，让无照的护理人员可以通过执照。
0: 但是一个学校，现在像以前叫中台医专，现在叫科技大学。
1: 对，那甚至后来到专科以后，他们还可以晋升大学，让我们整个在我们当中那时候我在推动的那6年里面，我们的从无照率大幅减低以外，还普遍的升，让我们的护理这些同仁们，他们能够从护士可以晋升到护理师执照。那甚至有的人后来去念大学研究所。所以整个大家对于自己在山区担任护理师的专业能够再提升。后来普基呢又从地方医院变成地区教学。
0: 因为一个机构非常需要的是人力耶。一个医院里面很大的比例是护理人力耶，特别当医师不足的时候，护理人员要接很多事工，行政人员不足的时候，护理人员也要比如说我们的那个清洁的人员不足的时候，也要护理人员哦。OK 哈，哇，所以这段时间呢，与其抱怨，所以呢，他带着同仁去找人才，所以呢，

0: 接着呢，进来的人才有系统的继续教育，终身教育，跟上台湾的政府所要求的医疗法规的要求，好，来面对这个挑战。哇，医院的评鉴对很多医院已经是很大的压力，何况是一个资源这么不足的时候。那所以秀华姐呢，我想她的秘密武器就是继续依靠上帝啦，
1: 对不对
0: ？那你跟上帝怎么撸啊？
1: 真的哦，小鱼姐讲到，我就用炉的哦，因为我有很清楚神要我去做护理，
0: 赖住上帝的啦，炉就是赖住上帝啦。
1: 对，那个不管愿不愿意，就借着权柄，院长叫我去做哈。众人以为美的事情，我们就留心。所以在那当中呢，神又不断的让我看到，我记得有个话。一定要跟我们的好朋友分享，因为真神是可以寻求，他也会给你一个印证。神就让我看到这个草皮上有很多羊妹妹，然后就口口肿跑来跑去，然后就是没有牧羊人，所以那时候我就在里面好像要保护那些羊一样，所以我就知道神要我去成为一个他们的陪伴跟牧羊。所以我们在护理人员的灵性的关怀上面，我们很用心，很看重，也要感谢那时候普里基督教院的院牧部也在这方面给我们很大的支持。
0: 听起来好像医院的院长长官也非常的信任跟支持啊、哦，所以这是上帝的恩典呢。丈夫、孩子、同仁、长官，还有基督教医院里面还有一个院牧部也为他们祷告哦。然后秀华姐有提到羊啊、哦，好朋友，你听过台湾埔里那边有个清净农场吗？那里有羊妹妹秀哦，剪羊毛秀哦，哦，所以圣经里面也非常的可爱啊、哦。上帝好喜欢形容我们像一个什么那个不太认识路的羊耶哦，羊妹。所以这个羊呢需要好牧人的带领，好牧人带领他到有水有草的地方，可安歇的地方，什么时候该休息，什么时候该工作。所以不是羊自己够聪明，有时候羊走迷了路耶、哦、甚至掉到悬崖不见了耶。圣经形容啊，上帝是好牧人，还翻山越岭耶，为了丢掉的那一只一定要把它找回来耶。就是这样子，上帝的爱好来祝福浇灌他的家庭哦。所以世界上面，圣经说这个世界的王是魔鬼耶，好可怕哟。他干嘛呀？他就专门要偷窃杀害毁坏我们，叫我们整天抱怨，叫我们跟人算账。上帝说我来了，上帝来的 no no no 是要叫我们这些羊得两种生命，一个是我们呢在这世界上面的生命、哦、那身体的健康，心灵的健康，全人的健康，还有一个是什么？灵魂的生命。灵魂是永远的，当有一天你我的心脏停止了，我们的灵魂离开要找家耶，找哪儿呀？上帝说他有天家可以让我们去，只有他的羊，他的羊就是上帝的儿女可以去、哦、那我们呢，这个生命蒙福不是只有在那一天追思礼拜才开始哦，不是哦，不是只有你丧礼办了很隆重才开始哦，不是哦，他是什么？在世上认识他的时候就可以跟秀华姐一样寻求他，呼求他的介入，呼求他伸手，他来叫我们得生命，得的丰盛的生命，使得不足的人力渐渐有了，不足的医疗专业渐渐丰盛了，使得大家都觉得看不好的这个医院的品质都会倒了，居然能够通过于我们的评鉴 ISO 的评鉴。哇，这多么不容易呀、啊、对不对呀、啊、秀华姐要不要说说看，医院在通过 ISO 评鉴里面是不是有哪一些重要的贡献呢、啊、
1: 是因为埔里基督教医院就一直以一个能够荣耀神，所以就算是小事情我们都觉得我们需要尽心尽力，因为依靠神我们就可以做到。那

0: 感谢神，经过921这样的一个灾难，其实对普济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这样的一个山区医院要在经营面上面是很辛苦的，因为
1: 主要都靠募款，对不对？
0: 对，因为他的医疗收入不够，而且医护人员的成本，还有药品各方面的机会成本都很高，
1: 对，成本都一直涨嘛，
0: 对对对，
1: 薪水一直涨嘛，
0: 对，然后再加上普济做3D 医疗的这个事工呢，他是要医护人员的机会成本投资很大。我们在最尖峰那时候，我先生是负责3D 医疗部，我们有3个医疗队，就是一台救护车改成的医疗车，那上面就会有药品处置，甚至连他们要吃的菜啊什么都要带上去、
1: 嗯、
0: 他们出去就是2天1夜或3天2夜、
1: 嗯、
0: 就在山谷里面从、嗯埔里
1: 巡回，
0: 对，大家可以，那你们去的都是合欢山啊、
1: 嗯、
0: 东势啊这些地方，可是他们事实上是、
1: 嗯嗯、高山部落，
0: 对，他们高山部落、嗯、然后山谷就又落差到1500公尺以上、
1: 嗯、
0: 所以适应上很辛苦、
1: 嗯、
0: 而且是没有餐风露宿，但基本上也是要在这个部落里面去借住、
1: 嗯、你不来我们把医疗送去，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还把一些物资也送过去，哇，
0: 对，然后跟教会合作、
1: 嗯、
0: 跟部落合作，所以这样的收入是很少的、
1: 嗯、
0: 对，因为光交通就要开车2个小时、
1: 嗯、
0: 然后又要住在山上，
1: 是的，
0: 医院要给医护人员的津贴各方面、
1: 嗯、
0: 而且不容易找到这样的人、
1: 嗯、是，
0: 所以 我那时候就也感谢神，就是因为医院有这样的一个使命、
1: 嗯、
0: 那我们愿意回应神交代的事情、
1: 嗯、托付，
0: 对，所以神后来就感谢神，就是也把台湾的这个偏远医疗的医疗制度透过普济在给付上面就提升了，
1: 嗯，好棒哦，
0: 对，那很多医院就觉得这事情他们不做，因为没有吃力不讨好，
1: 是的，
0: 对，因为其实在路上也很多的挑战，那个路不好，可能车子半夜送病人下来，好，就会发生状况，
1: 是是是，你不来就不是我的 case， 关我什么事呢？你不是耶，你们去找什么样，他们根本没有资源，也无能力来到一个普里就医的这些小弟兄啊。那秀华姐啊，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经文来鼓励你们呢、啊？
0: 普济是个愚人建院，就是聪明的怎么算都不会去做、
1: 嗯嗯、
0: 但是只有神给我们的眼光去做最有价值的事情、
1: 嗯嗯、
0: 所以圣经上对于服侍三公，马太福音25章40节，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一个最小的身上、
1: 嗯、
0: 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1: 哇，这个跟世界的价值不同耶，人往高处爬，追求的是自我成就的价值耶，可是普济在做的是什么？找那一些好像世人觉得 在那个桌子下面的，在阴暗处的人，去给他敲锤出来，找他们，告诉他你有价值的，
0: 是是，
1: 你是被看见的，
0: 是是，
1: 你值得医疗服务的，所以我们来找你了。而且呢，马太福音在新约圣经里面25章40节，秀华姐给我们告诉一个是说什么？耶稣说什么？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耶稣很哇，说真的，真的，真的哦。不是，不是 gay 哦，是真的哦。实在告诉你，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上帝把他们当作上帝的弟兄耶。
0: 是的，
1: 什么人？最小的身上，
0: 最卑微，
1: 最小的，不是说他身材哦，不是说他的学历哦，
0: 是，
1: 不是他的血糖哦，是他一个卑微，世人认为不值得人身上，上帝说。Identical 就是等于坐在荣耀的主身上了，
0: 是，感谢
1: 主、哦、OK、哦、所以呢，这么大的困难怎么可能，对不对？而且它也不是生长在那里啊，
0: 是，
1: 所以有很多都要想方设法呀，不是吗？那秀华姐啊，这么大的事工的成就是靠你一个人吗？还是要靠什么样的恩典来成就呢？
0: 是，真的是感谢神，其实这当中让我经历到团队的成功，还有神

0: 在特别普里基督教医院，透过董事会还有整个医院特别院长带领，就是一个要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而且是彼此洗脚，因为上帝的爱在我们身上流露的出来，让病人还有我刚才提到从各地请来的这些医护人员，他们因为在普里基督教医院经历到他们那种真正照顾的不是不重要的，因为每个病人在我们医院教会医院都是非常看重，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任务，第二个是我要感谢我们整个整个医院的同工，因为我们护理部是一定很需要，不管在那个资讯啊、总务啦，甚至是在医疗事务的支持，那在这种监控就是人力不足还有病人的需要很大的时候，其实我发现整个医院的同心，那是因为上帝的爱，我们不只爱病人家属，我们彼此相爱，所以这个是我在以前在台大医院在成大医院，因为很大嘛，那资源很多，然后我病人都是很祈求甚至非常敬重医护人员，可是在乡下，因为这些病人家属他们的背景没有那么丰富，那但是医护人员更辛苦挑战，我觉得这当中并不是说我能做什么，而是我感谢神兴起这样一个有使命的要做社区医院，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也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南投埔里的吸毒犯罪事件发生率是全台湾最高的，所以我们在教育里面所面临的是很大的，孩子们那可我们病人里面酗酒的自杀的都很多，因为他们在经济上在都会区遇到的挫折，他们就会回到部落或山区，可是没有希望，所以我们真的希望他们也可以认识我们的神，就是我认识的这个耶稣基督，所以这当中就是因为很多人神的恩典让我们都是同心的，虽然医院收入没有够，然后资源不够，但是大家都欢欢喜喜的，我们常说我们是苦中作乐，所以我自诩我是一个牧羊人的护理部主任，那我的存在目标是要给每一个护理长很开心，因为我相信快乐的护理长才有快乐的护理人员，然后快乐护人才有快乐平安的病人，是这样子。
1: 雅尔秀华姐她提到在资源不足的地方是要分裂吗？各抢资源吗？还是呢回到神呼召的使命，尊主为大，上帝爱世人，爱所有的团队的整合，所以来到这个地方的人都是希望这个地方是一个美好的医疗家庭家人的关系了嘛，对不对？好，所以呢做一个护理部主任，他重视内在护理家庭的建造栽培，他也重视对于董事会院长不同的单位里面的和谐以及彼此的成全。哇，这个不容易耶，对不对？所以我的眼中有上帝的心，我们叫做以基督的心为心。OK， 好，不是说哎，我是台大的，哎，我拿到硕士的，你们这些根本连护校护专的经历都不够，不是这样子耶。嘿，我们是去美国受训的耶，你懂什么？不是耶，而是认为那是上帝给我的特别的恩典托付。哇，你看这段时间多么不容易，对不对？亲爱的好朋友，台湾呢，在1999年。9月21日凌晨1:47:15.9，发生台湾有一个南投县集集镇内的中部山区逆断层型地震。中部山区的逆断层型地震，号称什么921大地震，又称为集集大地震，它在瑞士规模为7.3级，它影响台湾从南到北，全台湾都持续102秒的严重摇晃，造成地表前所未有长达85公里的

破裂地带，破裂地带，台湾总共有2415人死亡，2415人死亡，29个人失踪，11005人受伤，11005

0: 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伤亡损伤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当时呢有一个总统叫做李登辉总统，李登辉总统哦，他颁布了一个紧急命令，紧急命令哈，这个是中华民国啊建国以来第四次发布的全国的紧急命令哈。那因为镇央在哪里，就在南投县集集镇内啊，所以在当时南投埔里的灾情非常非常的严重啊。那秀华姐呢，他们呢住在埔里啊，在当时呢啊，听说你是为了照顾孩子嘛，哈，对不对？好，暂时离职，可是先生还在呢埔基里面担任啊主管，所以你住在啊员工宿舍，对不对？要不要说一说当时的情况？
1: 啊，这个九二一地震真的是一个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然后没想过。但是在那一刻也是记得那一天，因为我辞职回家照顾我两个儿子，因为这也是我感谢神哦，就是感谢我的先生，因为我们一直都很坚持小孩子要自己教，自己带。可是在工作忙碌里面，神预备了一个医院这餐厅退休的姊妹到我家来帮助我，所以这样子带过来。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孩子在小的时候就是要教他当行的道路，不管是生活。那我就辞职回家带小孩，然后在医院做一些读书会或个案讨论的一个协助。那一天晚上我们两个都刚好还没睡，因为那天也是我在暨大兼任课程开学的日子，所以地震的时候真的很大。所以我们两个抱着孩子逃出来的时候，我记得我
0: 你们夫妻哦，对，你们夫妻抱着孩子出来，暨大就是暨南大学，
1: 对，
0: 好、哦，暨南大学，
1: 对，印象中我们赤脚踩在那个家的地板，是可以踩到砖头的碎片，所以那个是很大的震撼，那我们逃出来以后，跟其他的童工啊家眷在一起，其实我们一安静下来我们就会知道那是一个大量伤患。我们在埔里不知道只有埔基只有埔里是镇央，我们以为台湾整个都大地震。好，那很快的我们这些医生啊医护人员，我是带着两个儿子，所以我就在黑暗中陪伴他。可是我们看到医院的那一边是救护车啦，声音都很大声，因为其实那个晚上大概有200多个死亡的证明送过来，但是每一个都一定经过急救，因为大家都不能接受在瞬间哈。那在这个黑暗的急救里面，其实医院的加护病房、呼吸病房、急重症的病人家属，一般家属跟医务人员都撤退，可是呼吸器的病人是不能动，
0: 当然了，使用呼吸器的病人，
1: 对，所以这些
0: 重症病人，
1: 对，所以这些医护人员是没有逃出来，就陪着这些病人，好，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个医院在这个当中
0: 守住了，
1: 守住，然后就在停车场，就大家可以看到1000多人，因为医院平常运作就是很多人。但是那个急救过了以后，那个痛，我们员工有400-500位，其实家庭全岛的都有，可是大家还是坚守着这一家医院的一个救命救治的工作。那医院的伤害也是很大的，不管在医院的建筑各方面，第二个是全部的医疗都要撤到户外，所以就变成一个野战医院，
0: 因为在室内变成不安全了，
1: 对，然后
0: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余震在发生，
1: 对，然后包括洗肾中心要怎么运作，各方面，还有还会生孩子啊，这个妇产科怎么运作，
0: 对，
1: 那神的恩典哦，就让大家很快的，然后在第三天外面支援进来，也是一个就位以外，那我先生他就坐直升机就要开始往山区跑，因为这本来就是我们疼的照顾的人，可是他们路都断了，因为走山的关系，
0: 对，只能坐直升机，
1: 对，所以要带进去需要的药物跟处理，好，这些，
0: 对，所以先生呢要你守着孩子，对不对？
1: 是，
0: 然后他专心去救灾，
1: 是，
0: 好感动哦，
1: 我就感谢神，就是很奇妙。

0: 我刚好也迟迟回去带小孩，不然我想神怜悯我，如果我是个护理部主任，我的小孩是两岁四岁，我们完全没有家属在旁边，那我怎么办？好，所以我相信跟随主，神给我们的带领都是有预备的，对。那一年我就担任普基的义工，帮忙做普基员工在这个灾情当中的那个见证期，因为每个人都遇见神，在生死交关的时候，去想我的救主在哪里，
1: 是
0: 那这个爱在山城埔里的见证集，就在我离职这一年当中，也以家属的身份支持我的先生，在一线救灾，他基本上就是都坐这个直升机，因为路都不通，然后带领医疗人员进驻山区，
1: 那时候医院一兴啊，对不对？好，在很多震荡的时候啊，出来的是什么水？就是平常这个人。地震一摇动，这个医院如果平常好可以震掉你的结构，可是没有震掉你们的同心。
0: 是的，感谢主。
1: 特别是夫妻的关系，特别是所有的眷属，在那个时候还是以医院为家。
0: 是的，
1: 好，孩子呢，不是只有自己的夫妻孩子的感情，还守住着埔里，用普及来守护着，然后呢，这时候又鼓励丈夫勇敢的坐直升机出去。那时候坐直升机也是危险的呀，对不对？你怎么克服这样的担心呢？
0: 是我们相信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因为从过去到现在，神是真真实实的，事实上他从事3D 医疗，我们就每天要出门，我们就是一起祷告。我真的只能把它交给上帝，因为那个一路啊，其实是很不安全，因为南投山区只要台风，路就是断了。然后他们出去，事实上都还很不稳定，在20几年前。那就是交给神，那神也从来没有让我们跳脱过。其中有一个就是我生三个孩子的时候，我们都跟神祷告，要我先生能够很快的从山里坐3个小时的车回来陪我待产。可是感谢神，我这三个孩子生产的过程，我先生都是在平地的，就是在埔里，
1: 是神恩待哈，对。让妻子在生产的时候，丈夫忙碌的丈夫能够陪在旁边，也帮助你顺产，
0: 对，很重要。
1: 哇，不容易耶！
0: 神是看顾的。
1: 对，你知道好多人哦，就是没有孩子之前，夫妻的感情 OK， 有孩子之后啊，爸爸或妈妈就以孩子为主了。对不对？全世界只剩下他的孩子了。所有的事情都挡路了，
0: 是。
1: 可是你看，三个耶，而且还担任医院里面重要的角色，所以这个已经不是一个一般的夫妻感情。你说刚刚结婚一年两年甜蜜期哦，如果这一个不断的下去，好，有这么忙碌的护理的工作，忙碌的家庭医学部主任，还要社区医疗，就在还要坐直升机出去，好，然后呢，医院任何事情，家属就要出来，再替丈夫堵住破口，这不就是神做的，是谁做的呀？
0: 是的，感谢主，
1: 恩典满满哦。对，然后请问哦，普基在这段时间哦，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医疗人员哈、哦，跟教会怎么样来配合？好、哦，一起来鼓励彼此啊！
0: 真的是在圣经诗篇84篇5到6节，这里神的话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泉谷。
1: 哇哦，秀华姐给我们一段很美的诗篇，84篇5到6节，靠着主耶稣基督有力量耶。所以这力量呢，依靠你，不是只有知道神哦，依靠你。爸爸妈妈手有力量，孩子就不过来，对不对？所以当过来，爸爸

0: 抱住孩子，哎，是不是成为我的力量了？对不对？再来呢，爸爸妈妈抱住你的心，一直要挣脱挣脱，不，心中向往西安大道，就是向往神那边的，所以靠着神，而且心对准神，渴慕神同在的，上帝说这样的人有福了，而不是软弱的而已哦。软弱的人有上帝可靠，心中有盼望，这个是有天上福气的哦。这样的人一帆风顺吗？不一定哦。上帝说这些人会经过流泪谷，但是劝举，上帝会劝举，把眼泪收藏成为祝福的泉源之地。泉源就是从地上出来的水，地上不会变成荒漠，它有甘泉。泉源呢，它不是普通的一个池子，泉源就是永流不断耶，不断有新鲜的水出来，不仅是地上，还有天上，天上还降下秋雨之福。所以地上有泉源，天上降下秋雨，而且多少盖满了全谷。所以上帝使我们生命成为恩典之谷，成为泉源之谷，秋雨之谷，这种人他们要先经过流泪谷，但是依靠上帝变为。所以今天居然这一个这么严重的台湾二战之后最严重的大地震，这个医院还在耶，我们的秀华姐还在耶，多么大的恩典啊，对不对呀？哦，那这当中护理人员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例子？
1: 这个灾情其实我们普及的同工都是灾民，
0: 嗯，
1: 对，我们的家一定或多或少，
0: 嗯，
1: 那也很多同工家里是办丧事的，
0: 嗯，
1: 在这苦中真的是很不容易，
0: 嗯，
1: 但是神就让我们因为这个基督教医院是以爱为主，所以我们彼此的接纳跟安排也就会比较顺，但是挑战还是有。那我特别要感谢，这当中很多的各地的朋友，
0: 嗯，
1: 都对普里基督教医院的事工，不管是到现场来当志工，因为我们的病人都变成推在帐篷区，
0: 嗯，
1: 你知道那个像野战医院，
0: 对，
1: 然后我们的吃饭都成问题，
0: 嗯，
1: 但是同工就是来，这义工们各地来的，要么就是当我们的医护的助手，
0: 嗯，
1: 因为都来帮忙，
0: 嗯嗯嗯，
1: 然后
0: 所有的手连在一起。
1: 对，第二个是捐款，嗯，
0: 对，
1: 让我们医院重建。
0: 感谢台湾，
1: 对，我们
0: 好友人的爱心。
1: 普及有一栋医院，因为震后就安全堪舆，
0: 嗯，
1: 所以就重建，
0: 嗯，
1: 却因为很多人的爱心跟支持，
0: 嗯，
1: 普及就建了一个防震大楼，
0: 嗯，
1: 可以急救，可以生产，可以开刀，
0: 嗯嗯，
1: 好，
0: 嗯，
1: 那这是神的恩典，
0: 嗯，
1: 那更要感谢哈，这个因为我在成大工作，我成大精神科的同仁来看我，
0: 嗯，
1: 他们开玩笑说要看我有没有活着，
0: 嗯，
1: 可是事实上是他们来看，
0: 嗯，
1: 他们之后这卫生署有指派他们要选一个地方，
0: 嗯，
1: 后来成大医院精神科部就选普基为基地医院，做普里鱼池仁爱灾区心灵创伤重建的一个负责医院，
0: 嗯，
1: 这三年有三年持续的时间，成大精神科部、成大医学院护理系工位大概动员了400多次人次来做我们员工的心灵重建团体，
0: 嗯，上帝没有丢掉你们耶，
1: 真的。还有这些帐篷，
0: 嗯，
1: 组合屋的自杀潮，
0: 嗯嗯嗯，
1: 也由这样子一个来支援那普及的三D 医疗跟嘉义科的同仁，精神科也一直在做持续，
0: 嗯，
1: 但是因为成大是一个资源跟专业非常够非常有爱心的团队，
0: 嗯，
1: 所以我就看到原来神的预备都是 有他的美，
0: 嗯，
1: 原来我在成大工作那几年神已经把这个祝福
0: 预备了，
1: 对对，
0: 嗯，
1: 所以后来我们普及也成为，
0: 嗯，上帝是预知的，
1: 对，成为汶川甚至印尼尼泊尔大地震
0: 先帮你铺阶梯了，
1: 对，我们都成为救援队，
0: 嗯，
1: 所以这里说我们要成，我们虽然经过流泪谷，
0: 嗯嗯，
1: 但是我们这股变为

0: 泉源之地，然后使秋雨，并
1: 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国。
0: 阿们。
1: 哇哦，哇哦，真的是哈。那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上帝预备了秀华姐啊，她呢从台南啊读书北漂到了台北，在台北的时候遇见了恩典之主，开始了恩典之路。虽然经过大二的时候，家里面无边的黑暗，家庭破产，父亲不幸死亡，但是透过于神的手护着他，没有让他崩溃。他的家里面，他的家里面，他是长女，靠着神，妈妈弟弟们也都平安度过。甚至呢，毕业之后，上帝带领他回到南部去，给他一个新的天窗，就是精神医学里面开始走入了一个我们叫做 OT 职能治疗。这个护理师当时转入这个是人想象不到的事情。OK， 已经在预备他更多的关注人的心灵饥荒了。OK， 好，那这段时间神也恩待他，透过于他们跟男朋友的恳求，求主使用他们成为贵重的器皿。所以呢，丈夫在现在的那个时候叫做男朋友了哦，一本出国读书也没有跑掉哦，他们继续寻求神，求神制作他们彼此成为更合适的自己，成为像神一样的器皿。如果这是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所以他们三观吻合，又愿意在偏乡服务，夫妻两个人同心走很多的宗教医院，最后决定神呼召他们在普里基督教医院，在那个地方一起来学习专业，继续学习服事。神也恩待他们有三个儿子出来，神也使用秀华姐成为忙碌的护理部主任。OK， 神也使用他，不仅是在那个时候人力的不足去找来，还有系统的栽培，还有透过于护理部主任跟医院各个部门里面的协调，来开创了很多不可能的事情。上帝的恩典透过这一对夫妻一门一门的打开来，荒漠有甘泉，旷野开道路。秀华姐呢，她呢又告诉我们，你不要怕，这个世界的王魔鬼啊，好像是盗贼一样偷啊杀我们，但是基督他说他是好牧人，他已经来了，他找到了秀华姐，使得秀华姐像个迷失的羊得着生命，而且你看如此之丰富。而且呢，秀华姐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中OK， 他能够欢欢喜喜的每一天活在神的面前。虽然是忙碌的母亲，忙碌的护理专业人员，忙碌的什么什么，但是有基督恩光，黑暗就不在他的里面，他也不受黑暗的辖制，他能够在各种的困境当中依靠主，欢欢喜喜的交给主，主帮助他透过于各种的打击生出忍耐的果子，忍耐的果子里面越来越老练，使得他成为身手有恩，与别人恩慈相待的好牧人。 OK， 而且圣灵不断的祝福他，凡他所做的神都让他能够恩惠相遇，神的恩惠慈爱都追随着他。OK， 这当中有一个关键，他不以自己为中心，他学习着建立基督为主的家庭，所以为丈夫祷告，为医院祷告，与同人们和平相处，一起学习基督的托付，坐在最小的弟兄的身上，就是坐在主身上了。even 是软弱没有力量时候，他依靠神，依靠神的力量，他心中向往神的同在，神祝福他，收集他的眼泪，每一滴的眼泪成为天国的珍珠，让他的眼泪在神手中化为地理里面的泉源，并降下属天的秋雨，使他人生盖满。

0: 满的恩典。 OK， 好，那秀华姐在最后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就是这一切人的力量智慧是有限的、哦、我们要不要如何依靠神呢？
1: 在重重的考验里面、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在马太福音书25章40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0: 好的，秀华姐，这一段来自于圣经新约马太福音25章40节，小鱼试着转为我们跟神的祷告，说主啊，帮助我专心仰赖你，主耶稣啊，帮助我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我一切所行的事上帮助我认定你，我相信你必指引我的路。
1: 因为这样的神，真的，你看神在这过去、我从台大毕业其实已经30几年，但是就是因为认定神，在每一个关卡他都、指引我明确的道路，而且给我非常的平安跟四境的资源跟人。你看一般人说天时地利人和，但是我非常的经历就是当神定了，神就会超过我所求所想。像在普吉这么艰苦当中，这家医院从一个小的地方医院变成区域教学整个南投区最大让人信任的医院以外，他也荣获国家的医疗品质奖，然后也在 ISO 还有各方面得到很多的肯定。好，所以上帝说我们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在箴言3章5到6节。
0: 上帝告诉我们、他会给我们行善的力量，但是不是为了自我的成就，他说他给我们多而又多，需要的求智慧跟他要。他说我们手上如果有行善力量，不可以欺骗，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来施行。上帝看我们的内心，看我们的行为，使得我们那愿意爱他的人，渴慕他爱的人就加更多的爱，渴慕他智慧的是更多的智慧，渴慕他力量的就更多的力量。愿这样子给加法的神赐福所有的朋友，让你力上加力，恩上加恩，福上加福，乐上加乐。亲爱的好朋友，这里是 Stars Radio， 首富医生小鱼与谢秀华护理师在空中祝福你人生平安喜乐，恩惠满满。阿们。
1: 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权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权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好，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在空中再次与您相见。那这次呢，我特别邀请到我的好朋友，就是黄清渊黄校长。黄校长呢是校长中的校长，我常叫他总校长，好像那个船队哦出去之后有个总船长，他是校长的督导，所以很多的这些校长可能都是他的子弟兵，是他带出来的。那校长呢，除了在教育界这个俯眼国籍的帮助很多的孩子们，还有很多老师们之外呢，他也做了很多的公益活动。他今天带了两个好朋友，而且这两位呢，我真的叫社会的大咖，都是做爱心的爱心人士，所以我要特别请我们今天黄清渊黄校长来帮我介绍这两位大咖。黄校长你好，
1: 主持人孙老师你好，
0: 是黄校长今天有带了两个这个业界大咖哈，善心人士，不只是企业家，而且还是慈善家，那我帮我介绍一下好吧？
1: 好的，各位空中的朋友们啊，大家好，今天呢我也很荣幸啊，随同两位。我也是在我们教育界，尤其在我们桃园市，这个教育，还有在社会的公益，还有在社会关怀在这个领域里面呢，有两位呢，也是我一直接触的是一直有交往的两位好朋友，而且这两位呢，在我们桃园市的教育界以及家长界呢。可以说是让大家印象是特别深刻的。好，那我来介绍我们的第一位好朋友哈。第一位呢就是我们桃园市国际洋伞也是一个观光工厂他现在呢这个工厂呢这公司呢现在已经有是开放给那个学校的学生们做那个校外教学的一个地方哈。那我们这个观光工厂的董事长李明志董事长，
2: 谢谢
0: 哦，李党你好，
2: 是孙老师你好空中朋友大家好。
0: 为什么要跟李党说有谈话？因为他是国台语专家，而且我刚试一下跟他聊天的时候，他的俚语非常非常的精辟，而且如果待会有机会我们在听他在讲的时候，我们还跟他请教很多。
1: 是
0: 我们李党他不只是这个阳伞的这个做雨伞的雨伞大王哦，而且这个企业家，而且他是一个慈善家，大家要讲他很多很多的生活经验。好，我们再一次谢谢欢迎我们的李党来。李董你好。
2: 孙老师好，以及大空中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好，来下一位。
1: 好，第二位介绍的是那个我们桃园市家长协会家长会长协会
0: 是
1: 那个总会长，他呢在对于学校也可以说是贡献相当多的一位家长会长那个是宋慧君会长。
0: 宋会长你好。
1: 是理事长也是现在目前也是担任这个家长协会当然他还有担任这个桃园市的希望关怀协进会的理事长还有特殊教育基金会的会长
0: 大慈善家，而且是关怀很多很多人的。
1: 是，
0: 然后我们今天欢迎我们的宋会长。
3: 孙老师好，以及各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这个黄校长今天带了我们 这两位好朋友来我们要好好的认识一下，因为他们身上我们必须讲说让我们天赋发光是让我们 先让我们发光了，因为他们是做慈善发光，而且他们还帮助很多人，自己身上很多的天赋。我们先从李董先开始好不 好？李董你今天来的时候送我们一把很特别的雨伞，而且这把雨伞我人生中收到第一把雨伞，我们那把雨伞我打开的时候是用刺绣的，这种刺绣的方式，这个很特别，我第一人生中第一次看到有可以在雨伞上这个刺绣，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2: 我想兼一个企业早期的是农业社会，
0: 是
2: 啊，然后目前是科技时代，
0: 对。
2: 但是虽然是一个传产产业，但是你也是要一个转型，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从传产到这个转型都要花一定的时间，
0: 对。

0: 后在这个市场上，当然你要找到你合适的一个买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想说我们要以创意、啊、文创的东西、哦啊、所以把市场区隔化，所以我们把这个传统产业把它转到一个文创产业来，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也结合了一些艺术家、嗯、或是国际品牌，像 Burberry、 Fendi、 Celine、 阿拉素，这个都是我一个像跟他们做一个代工的一些、买主、哦、所以我们不管再怎么样企业、哦、一定要去做一些、创新的、
1: 哦、你这把雨伞我拿出去的时候，我是那个雨伞界的 LV 的、啊、知道吗、啊、那个一打开就有很中国风的那种雨伞，就像我们讲说 LV 的雨伞先拿出来，
0: 因为这个是要颠覆传统、哦、
1: 是是是是，
0: 所以我们做产业或是在公益、嗯，不能一直用保守的心态来去经营、
1: 嗯嗯、
0: 一定要有一些新的观念，
1: 对啊对，
0: 好，你才有办法去永续经营，
1: 是，
0: 所以这个过程之中、花了很多时间，
1: 是，
0: 好，包括在设计、这些取材，那尤其现在 ESG、
1: 嗯
0: 对环境的保护很重要，所以我们的素材都以目前环保的循环使用的材质再做一个创新来，
1: 所以我们刚刚有看到李当他已经开始你在做永续经营，在做
0: 对
1: 做更多的社会公益，这时候就要社会公益要讲到我们这个宋会长了。宋会长现在是桃园市的这个我们讲说调咖了，对不对？
0: 对对 对,
1: 对，你是很多在做公益的活动，还是家长会的会长？那我能很好奇一件事情，是什么样的心愿让你能驱动你在做这件事情？因为你知道要做家长会长、哦、是非常忙碌的，
0: 对，
1: 然后呢还有很多的公益活动到处去跟很多人接触，那你要这么忙，然后什么样的是能量让你驱动在做这件事情呢？
2: 其实呢是因为孩子就学的时候，然后不小心当选到家长会长、
1: 哦、不小心啊、
2: 不小心是是是，然后因为我是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原来啊、嗯、那我们是不平凡的家庭主啊、是平凡的家庭主妇，那呢因为这样因缘际会呢在选上家长会长，那我就觉得说我既然能够照顾好我自己的家庭，我是不是可以把它放大照顾更多的家庭，更多的让我们的教育环境会更好，这样子、
1: 哦、
2: 对对。
1: 所以他这个在做的公益活动的也 很多，听说你公益活动旁边也是你的调啊咖，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李董哈，国际强彩的李董也是你的庄脚之一，是不
2: 是？
1: 是
2: 是是，我们都说李董大哥是我们的公益达人啊、
1: 哦。
2: 那我们的公益的路上如果没有李董大哥的参与哦，我们就觉得很孤单，
1: 是
2: 因为他可以带领着我们，
1: 是是是，
2: 而且我觉得说一个人走得快，但是一群人会走得更远，嗯，所以呢我投入教育的目的其实答案很简单，我没有目的，但是我只有快乐、
1: 嗯、
2: 我把我大园区桃园市大园区区内的国小国中还有幼儿园还有高中的孩子，将近一万多的孩子，我当做自己的孩子。
1: 等等，多少孩子？
2: 一万多，
1: 一万多个孩子，你本来是要照顾你们家几个孩子，现在照顾一万多个孩子、哦、
2: 是
1: 我不得了呢。
2: 对，我每一学期我都说，我都跟我的会长们说，我们成立这个家长会长协会啊，其实我们本来是一个联谊会、
1: 嗯、
2: 但是我把它创立起来，因为我算创会理事长，
1: 是是是，
2: 我把它创会起来就是把我们大园所有的国中国小高中的会长集结在一起、
1: 嗯、
2: 即使你担任过会长，你在会长期间所奉献的或者是你已经卸任的会长，你也可以加入这个协会，我们一起来做，一起来再为我们的教育环境来更好，一起来维持，然后甚至把它发展的更大，然后我们的创会的宗旨呢就是向下扎根，
1: 是，
2: 对，然后一校一特色，校校特色分享，所以呢在创会的过程中我们也经历到很多的挫折、
1: 哦、
2: 是，
1: 我相信的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的，现在做每个公益活动其实都是不容易的，这时候要回到我们的黄金黄校长，黄校长，我们除了知道说你是音乐的有天赋，然后有做了很多很多的作曲作词，然后是你是一个知名的校长，可是你怎么会跟这么两个企业家大咖，还有跟这个做这样的认识？你什么因缘机会认识到这两位的呢？
3: 其实啊，是在我在职的时候、
1: 嗯，
3: 因为那时候呢主持一个学校，当然学校呢它不止这个政府挹注的啊给的经费之外，哎，当然我们也是需要是社会上的一些资源啊，来提来挹注来提供给学校呢，来发展这个校务。

0: 是。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当了大概有17年的校长的这个职务了。在这17年当中啊，陆续接触了我们李明志李董，还有当然还有宋慧君那个会长，
0: 是
1: 其实也可以称他理事长，
0: 哦，
1: 他的头衔是很多的，
0: 对，他头衔很多，
1: 对，还有社长，是。那呢，好，我先讲这个宋理事长，
0: 是的，
1: 其实他除了刚才介绍的那几个协会啦，或是是这个基金会之外，他还对于这个人文艺术也是相当的有投入，他成立了一个叫做单弦音乐协会基金会，这个协会呢，他是在做些什么？他呢是由这个协会的成员呢来提供这些经费，然后来聘请乐团，一个古筝乐团啊，一个吴秀慧老师他所指导的学生的一个乐团。这个乐团呢，他们是到各个学校去，每一学期啊都有规划演出的学校，
0: 帮助好多孩子启发的天赋，
1: 对，
2: 是，
1: 而且所走进的学校都是偏乡，不是山上就是海边，偏乡学校，
0: 就是帮助这些弱势团体的孩子，
1: 让他们有机会来接触这个音乐，
0: 是。
1: 因为呢，偏乡地区的学生呢，他们比较没有那个机会到音乐厅啊，
0: 对，
1: 或是到演奏厅啊，去欣赏这些音乐的演出，所以呢，这个协会呢，他就是带动了由这个我们宋理事长呢，
0: 是，
1: 他是这个协会的创会会长，
0: 是，
1: 更是难得了哈，那带由他来挹注这个经费然后呢。这个让这个乐团能够他进入这个校园来演出，
0: 不容易，
1: 那让也可以让老师亲师生感受这个乐器的伟大的特色那借由音乐的陶冶来让孩子呢老师的心情能够更愉悦，
0: 是
1: 有好的开始所以这种精神是很难的，而且这个都是义务的
0: 是义务的，
1: 是不收费的，
0: 是义务的不收费。我们再讲一个，还有更不得了的事情，这个就是你刚刚讲的，我们这是义务的，我们这也是奉献义务，但有一个人是要掏钱掏腰包的，人家是企业家兼慈善家，义务算了，还要拿钱出来赞助帮助，就是我们的李董哈，李董做雨伞哈，其实已经是我这样讲，不知道会不好意思，是不是太冒犯？雨伞其实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行业，对不对？
3: 对，
0: 在台湾市场就好像已经比较有点视为落
3: 寞
0: 了。对对对，但是我们知道你把雨伞已经做到 LV 的包包。
3: 对，
0: 第五有一句话，我胆为公，做伞爱碎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先讲一下这个哈，然后呢，再讲一件事情。一个企业家，你的产业都已经开始要落寞了，你还愿意去帮助别人，这是什么样的心情？来，先解释一下哈。
3: 做有什么爱碎的情况啊？咱人拢是爱装哈，
0: 要
3: 装，
0: 要装漂亮。
3: 对对，人哈就是爱有装，跟那关这里合作同款，人爱装，神爱光才会兴。
0: 对对对，就要翻译一下哈，人爱
3: 装，
0: 装人要装漂亮嘛。
3: 对对对，
0: 神
3: 爱光，
0: 光是什么意思？
3: 哦，光就是抬着轿，然后去这个绕
0: 境，
3: 好，安尼才会兴，因为全台湾或者是
0: 兴旺起来，
3: 尤其是现在这个商业小妈做，你看现在的神，大家是不是都爱改轿，爱光出去，才会兴，大家才把你讲，哦，你这是什么庙，什么怀来？
0: 有机会要学那台语的俚语的人，好，听众们，全球听众们，好好听哦，这个很能难得机会的学习哦。
3: 这是一个产品的东西。但是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这个传产到现在那我当初在当这个全国理事长的时候大概有250家的产业，
0: 是，
3: 然后呢到现在剩下大概20家
0: 啊，剩十分之一了，
3: 对对对对，
0: 可能都还不到了呢，
3: 对，然后20家之内还有大概15家在经营，
0: 更少了，
3: 5家就是挂着名字，所以我们的东西就不管做什么，你要想到说我的产品要永续经营，跟公益一样，所以你就要去改变，
0: 是，
3: 这是我们想说不管企业啦，
0: 对，
3: 我想说我们这些听众朋友一定都很多的企业家，我想我们这个理念应当是相同的。
0: 那从你的这个企业

0: 业家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因为你刚刚说250家嘛，
1: 对，
0: 到了20几家、十几家，
1: 对，
0: 一个企业能人工冲比卡固丢起力，不是你站得久就一定能成，但是你怎么样用什么样的一个长永续的还可以怎么样长存的经营，而你支持你做这件事情，而且你不但成为企业家，还做慈善家，
1: 对，
0: 然后你要来告诉我
1: 这个台语有一句话说做人爱病。
0: 做人爱病，来，我们要学的 做人要
1: 去转改变
0: 嘛，哦，要改变，爱病，病就是改变的意思。
1: 做鸡爱庆，
0: 做鸡，做鸡，
1: 鸡鸭，你脚要去
2: 爬那个泥土，
1: 爬泥土，
0: 爬泥土，
1: 吃虫，
0: 吃虫，
1: 早都去吃饱。啊，这是讲意思说，你人就是要去改变你的观念，
0: 我们要改变。
1: 哈，啊，你一直观念不改。你永远就是会没办法去生存啊，所以我想说啊，既然这个企业有成，那我也很荣幸遇到我们宋慧金的理事长，所以我也就在一个社会上公益跟他结善缘，那让我知道说，他也是长期在教育，那后来呢，我有这个机缘跟他结合在一起，所以我就时常跟大家讲。理事长他是我永远了，我是他的调啊咖，
0: 你要扛那个轿子，
1: 对对对，我永远跟随着他在做，因为大家在基本上在公益场合活动，是是，因为很多公益嘛，不管慈善团体或是教育，
0: 是是是，
1: 或是关怀一些弱势的，
0: 是是是，
1: 好，这个我们也是都在这个机会结缘，
0: 是是是，
1: 那我想说不管你在怎么样一定要有一个领头羊，
0: 是要有领头羊，
1: 他宋慧金理事长他也不为己，
0: 是
1: 他是一个无私奉献，所以我实际上在讲他是我们一个教育界一个典范，所以他在这个大人成立一个家长会长协会，
0: 是
1: 这个是一个我在桃园市这样跑的在教育界，只有看到他们的很亮点，就是他们专门在协助我们学校的一个校长的理念，办学理念而来做一个发展，这个是很难得，
0: 是
1: 他也不会谋取什么位置，他完全没有，我想很多公益现在很多的团体不管你什么协会，一定这些人要做理事长干嘛，一定有他的目的你才会成功，但是他的目的是而为了大家
0: 是
1: 来奉献的，这个是
0: 这个很难得的，
1: 很难得，很难得，
0: 很难得，真的很难得，
1: 像我跟他在这个学校那么久了，我也引进的跟他共同引进一些资源进来，就是说我们平民舞集啦，这个狂美管乐团啦，金喇叭五重奏，还有我们单弦，
0: 这个待会要请这个宋会长跟黄校长来介绍一下，
1: 我们就把这些的资源引进到他目前的所有的关怀学校，去做一个艺术下乡的巡回表演，
0: 让这些小朋友们他们就自己的这些天赋来发光，而且他们学习到接触到，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接触不到这个东西，
1: 对对，那尤其我们这个单弦音素艺术音乐协会的时候，我们特别刚开始要成立的时候，特别去拜托我们黄千恩校长，
0: 他是音乐的专才呢，
1: 对，
3: 艺术总监，
1: 艺术总监，
0: 对，
1: 艺术总监，
3: 是是，
1: 所以呢我很高兴跟着他们两位走，真的很高兴，
0: 是是，所以你有跨出另外一个领域去学到，在你的专业里的领域来自己也去学的，不只是学习，而且也是付出了这个爱心去帮助，可是这样的过程中你在音乐里面又吸收到更多的东西，
1: 有那我像最近我们桃园的一个代表作就是千年皮糖，
0: 千年皮糖，
2: 千堂之乡，
0: 千堂
1: 之乡，这是我们这个黄校长呢他编的这个曲此次由我们台湾的一个文学作家林亮明老师，这个是等我们台湾的代表作，
0: 是，
1: 我说我这真的很佩服他，
0: 这么厉害，黄校长，这个词曲的这个过程要稍微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呢，
2: 这个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因缘啊，那这个词呢它是以刚才李董有提到的，就是台湾的一位台语文学作家，也相当有既有知名度的一位老师哈，当然他写的著作那

0: 几百万字有
1: 啊，好多、
0: 他的著作还有好多啊，可以说在我们现在目前在台湾啊，那个在台语文的文学上，是最发光发亮的一位，
1: 是
0: 啊，一位作家哈，林阳明老师，
1: 林阳明老师，李老师，
0: 对，林老师，他的写了一首这个词，就是千塘之乡，就是描述桃园啊的地景啊，桃园的地理景观。他的歌词啊，
1: 桃园地理景观，我跟全球听众朋友稍微我们等一下科普一下，大家对桃园可能不了解，在台湾地区，桃园算北部嘛，对不对？
2: 对，
1: 那桃园是一个这个区域是什么样？大家请黄总形容一下，因为我曾经当兵的时候在桃园大南当八德那边当兵，我后来就在龙岗那边驻守在那边，稍微介绍一下桃园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让大家科普一下。
0: 好，桃园呢，当然是一面环山，一面是那个傍海，
1: 对，
0: 桃园的中间呢，当然还有。也不是算很大的一个平原嘛，
1: 是是是，
0: 所以但是整个桃园的地形啊，可以说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一个区域，
1: 三种不同步径。
0: 对，
1: 你刚刚讲是依山还傍海，是不是？
0: 对，有傍海嘛，这个竹围啦，永安啊，这个地区，观音这个地区呢，都是靠着靠近沿海地区嘛，
1: 是是是，
0: 然后再来桃园啊，这个巴德这地区呢，它是属于比较平原的地方。
1: 那边有种田，早期是有种田的，很多农田的。我们有去驻歌过。
0: 然后呢，再往这个应该往东，进入大溪。
1: 大溪
0: 啊，大溪呢就是大汉溪。过了大汉溪呢，就是沿着山上复兴乡。
1: 复兴乡，
0: 一直到拉拉山到
1: 就往北横的那个地方。要吃水蜜桃就去那边找了。
0: 神拉拉山的神木琴哦，那在平原地区的还有沿海地区呢，它呢因为早期的当地的农民啊，为了要灌溉啊，要这个种稻啊，或是谷物啦、所以挖掘了很多的池塘皮塘啊，当时我们叫皮塘。所以在
1: 这个池塘就是一个皮塘，就是这样挖掘，
0: 它就蓄水，
1: 蓄水
0: 有可能是雨水，有可能是潜水，也不一定。
1: 对对对。
0: 那在民国100年的时候，根据这个调查，有2851个。
1: 哦，
0: 这个
1: 这么
0: 多
1: 啊？
0: 对，所以呢，当然了，这个最近呢、应该慢慢的有的皮塘可能会填
1: 起来，因为现在我知道巴德那边很多盖房子了，
0: 学校
1: 了
0: 或是地上物了，建筑啊，
1: 是是，
0: 所以是不是还有那么多？但是呢，上千是一定有了，
1: 是是是，
0: 所以呢，我们就把它称为桃园就是千塘之乡。
1: 哦，千塘之乡，原来千塘之乡是那个像那个皮湖的感觉是一样，那么多的叫千塘之乡，
0: 所以它呢。这千塘之乡呢，这一位作家文学家呢，他写的就是说，你哪天魂解封告呆完
1: 哦，等一下，你就是你嘛，
0: 你
1: 哪
0: 就是你，
1: 你来，
0: 你哪
1: 哪
0: 你若
1: 你若
0: 你若腾云到台湾这个就可以看到我把用台语念的这样，
1: 台语比较顺，怎么念台语好像在唱歌的感觉。Lina， 你再讲一次。
0: Lina 天魂解封，
1: 这好像在唱歌感觉。你刚讲而已，告台湾，到台湾，到台湾。
0: 这意思就是说，你假如坐搭着飞机，来到台湾，上空，你可以看到底下的那个这个。桃园的这个一块天地，都是闪亮的，
1: 亮
0: 晶晶的，
1: 布灵布灵的亮的。
0: 对，就会看到2800粒，
1: 2800颗的那个，就是那个千塘湖这样子的。
0: 对，那个皮塘很多了。这个在YouTube 的有很多在描述，
1: 所以这个歌就在形容这个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地方。
0: 对，看到2800粒那些的水晶。
1: 拿蓝色的水晶的
0: 水晶
1: 哦，
0: 好像那个水晶，
1: 蓝色的水晶哦，水晶
0: 对
1: 啊，
0: 日时驾映天顶的云影啊，白天呢就是可以映照的天上的那个白云呢、这个会投影在这个池塘
1: 好美的境界
0: 对，

0: 不是哦，闪烁的天星
1: 照
0: 镜、晚上的时候、啊、天上的星星啊，闪烁的啊，它的影像啊，也是投照在
1: 这边的、
0: 在这个池塘里。
1: 哇，桃园这么美哦！我在当兵的时候都不知道桃园这么美哦。可是有那么多，那这个这么美的地方哈、哦，还有我们刚刚有说又上山又下海。有一个人就要上山下海的，要常常在东奔西跑，就是宋会长。宋会长，你是要在桃园地区这边四处的这样去做公益这些活动啊，去推动了。
2: 是
1: 是，那介绍一下，因为刚刚立党讲的一些、那些活动哈，那些专有活动的名词我们不太懂，要不要给我们稍微解一下？今天学好多嘞，千塘湖我都不知道，我要学这件事情。来，还有什么那些活动，就上我们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好的。那我就从我就分享我创立的两个协会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大园区家长会长协会呢，就是刚刚讲的，我就是跟我们的会长灌输观念，我们是照顾一万多个孩子，这些孩子都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那我创立这个协会的宗旨呢，就是向下扎根、创新奉献服务。
1: 是，
2: 那向下扎根呢，就是从幼儿园开始，那我们也会办理我们协会创宗旨之外我们办的活动，就是有品格儿童优良表扬、就是各校会 推选每班一位的孩子接受我们的那个礼券的一个纪念，还有一个奖牌的纪念、就是鼓励孩子能够继续向善向上的力量、然后呢再就是教师节表扬、那我们教师节表扬也是鼓励我们大园区内的，就是因为很多老师他们一考上老师都不愿意填写分发到我们沿海偏乡的学校。
1: 等一下，
2: 对，
1: 沿海偏乡，因为刚刚陶渊老师航校长说一三傍海嘛，
2: 对，
1: 海就是有偏在海边了，
2: 是我们
1: 就偏乡了哈，
2: 大园是算沿海的
1: 沿海的区，
2: 对，
1: 所以老师就说你不要给我分到那个海边去了，
2: 是
1: 你要去守海边了，
2: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用这样来鼓励老师分发
1: 的
2: 时候来支援能够来给我们的偏乡的孩子啊、那我们的这些学校有非山非市，那也有、也有那种偏远的学校哈，因为这个教育局有分这样的学校，就当然
1: 你刚刚说海边哦，还有一个是山，
2: 非山非市，
1: 还有一个是山上的，对。
2: 不是山上也不是市区，它是介于中间，
1: 但
2: 是它的补助就是的都是会比人家少了很多、少了一些，但是就是补助就是没有那么的均衡啊，
1: 就是非山非市、
2: 是。然后呢就是我们就是鼓励老师然后来这边教学、那所以我们会有各校的校长、或者是老师票选哦，绩优表现绩优的老师接受我们的，也是我们的表扬哦、那还有呢每逢五年十年十五年以五为单位的老师我们也会接受，我们会鼓励他们继续来为我们大园的孩子服务，还有我们的退休校长，还有新进的老师，新进的校长，我们都会做这样的表扬，
1: 很不容易耶。
2: 对，这就是教师节表扬，然后我们刚刚讲的品格儿童优良的一个表扬、然后另外呢，还有我们做一个全民运动的推广，就是三对三篮球比赛，就有每
1: 三对三，
2: 三对三，
1: 什么意思？叫三
2: 对三？就是他的比赛就是三个选手，就是三位，三位，然后就是两队对。然后这在国小国中都非常的盛行，他们都非常喜欢，然后每一年到这个活动的季节的时候他们就很踊跃的报名。好，那这个也是我们的特色之一。还有我们的一校一特色，校校的特色分享，就是说我们虽然是沿海学校，我们有很多特色，就是有赏鸟、比如说我们内海国小、它是一个候鸟可以季节的栖息的地方。因为
1: 你刚刚讲候鸟这个地方，
2: 对，
1: 我要跟全球听众朋友再科普一下，在台湾这样的一个宝岛，这个鸟的迁徙，它对 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基地，
2: 是
1: 因为候鸟的迁徙，各种鸟都会在台湾这边做一个停驻，
2: 是
1: 它有飞到内地或者到其他的 不同的国家去，
2: 是的，
1: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候鸟的栖息地，
2: 而且是个环境教育保护，
1: 对对对对、
2: 而且我们有野鸟协会的一个帮忙，
1: 是是是
2: 哦，那我们大园的许厝港湿地、那也是政府有在积极开发的一个地方、对，所以内海国小是紧邻这个优良的一个地势 的一个优势，所以呢我们也鼓励学校来推广这个候鸟

0: 一个赏鸟、哦、我们爱护爱护我们这样保育动物。
1: 我们有看到那个很多的这个保育人士，甚至是这个摄影机专家人士，他们是拿了大炮型的，在等到鸟要迁徙到田中间的时候，全部都架了一排
0: 的
1: 大炮，对准那个鸟这边，就为了拍他们。
0: 这个在我们大园，在我们大园很常看到，尤其在皮塘旁边也有。
1: 刚刚千塘或者皮塘都有到处看到，
0: 皮塘旁边很多、
1: 哦。因为前面黄校长讲的故事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个情景了，
0: 是
1: 有画面了。
0: 对，有画面，还有那个农作物在 翻土的过程中，白鹭鸶都会来吃那个虫类啊，
1: 是是是，
0: 蚯蚓啊、哦、这其实这是一个生态循环。
1: 是，
0: 那我们也鼓励外校的学生，我们发展特色就是鼓励校与校之间的良性互动，外校可以来这个本校来互相资源共享。
1: 是，
0: 不是说内海国小的小朋友可以享受这样的资源、哦、我们其他学校也可以共同享受这样的资源。
1: 哇，真的是很难得。我现在我必须讲一件事情，刚刚说三对三嘛，
0: 对
1: 不对？对，
0: 是。
1: 我现在看到三位也是三对三，你们就是三圆桌的三剑客一样。
0: 是是，
1: 哇，这个三剑客你们缺一不可呢。
2: 对，
1: 因为刚刚从李董的口中讲出来后，没有想到出串联出这么多的事情。哎，我们对科普对桃园的认识，
0: 是的，
1: 然后到宋会长对我们桃园在这样子的付出做这件事，还有桃园本身他有地理的优势，
0: 是，
1: 然后李董他再怎么样去支持这些活动的话，哎，你们真的是三剑客呢，齁，赞。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下音乐，大家来听听我们的圆桌三剑客怎么样在为我们的公益做付出，怎么样让孩子的天赋来发光。我们休息一下。
0: 好的。

0: 各位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空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那刚刚各位听到的那首歌呢，就是千堂之乡啊，这描述的在这个桃园这个地区，在我们台湾美丽的宝岛上，在北部有一个地方叫桃园，那我当时也在那边当兵哈，在巴德我还记得有去驻歌，有很多的田地，然后我在龙潭那边哈，我们也在那边驻军，然后我当时其实都还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的祠堂呢，哦，原来这个从飞机上看下来，所以当我国外朋友，如果你们来到台湾之后，或者是我们自己大家同听众朋友们，您来到台湾的时候，在从飞机一定会经过这个地方，叫做桃园国际机场，请你低头看一下千堂之乡。没有想到今天李董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之后，我们串联出来这么多呢。
1: 对，
0: 哦，你们是圆桌三剑客的哦。李董，那我们再给你请教一下哈，因为您就是当时有说，你有提到说你在做这个雨伞这个船产这个行业界嘛？那我必须先问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哦。Okay. 当时你遇到了中国的低价竞争的时候，你是一个企业家，你要求生存。你说当时全台湾有很多家嘛，有两百多家，对不对？还变二十几家。
1: 对，
0: 那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困境呢？那个产业界，你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困境，然后生存下来呢？
1: 啊，过去我想大家都知道，在1980年代，我们台湾很盛行的一个大家乐，
0: 是
1: 还有股票上涨，所以呢，在这个因为早期的产业都是这个家庭加工代业，
0: 对，
1: 都家庭主妇拿回去帮忙做一些代工，所以我们台湾在这个产业分工完整组合，这个很厉害。
0: 产业分工，
1: 完整组合
0: 这件事情要稍微给我们讲解一下，因为这已经讲到企业的概念。
1: 因为现在你说好有台积电就好了，
0: 台积电
1: 它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加工厂，
0: 对，没错，代工嘛，
1: 对，代工。但是呢，他不是他自己台积电就要走，他有这个封装厂啊，
0: 对，很多产业线上下游的产业，
1: 所以他那个各产业都是分工，
0: 对，
1: 分工出去的时候，你有一些设计，然后再拿回到一个台积电里面，
0: 组装整合，
1: 再组装整合。
0: 哦，
1: 所以这个是台湾的产业的模式，在早期的时候分得很精细，
0: 哦，
1: 很精细，
0: 这是
1: 所以说你今天。

0: 目前发展到台湾的 AI 就很强啊。
1: 对，
0: 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分工嘛，
1: 好像没有全世界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看到像台湾，我们想说坐高铁两个小时以内，你就可以去跟你的厂商去谈完事情，就可以解决当天解决解决完了。而且大家在那个时候还不是就是我们的那个就 LINE 很流行的时候，或者视讯很流行的时候，我们这个在很快的时间内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0: 对对，所以我们产业也面临到1990年代的时候，产业都是外移到中国大陆西进嘛。
1: 对对，西进的时候，
0: 那时候是一窝蜂啊，这是
1: 啊，你也遇到这个问题啦。
0: 对啊，这个是没办法 ，I'm gonna say 你肚丢啊。
1: 等一下，这句话要你啊 ，I'm gonna 脖子怎么样？
2: 长瘤，
0: 长瘤，
1: 长瘤了，
0: 你堵到了，没办法了，你就要想办法。
2: 瘤会长大，
0: 哎呀，
1: 会长大，
0: 丢
1: 不掉，
0: 哎，你要
1: 想办法。
0: 所以你这个就是说到那时候，这产业就是到中国到西进嘛，
1: 西进，
0: 好，那没办法，产业就是要为了要生存，
1: 是啊。
0: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就是在等得到中国经济好的时候，经过大概30年，它已经发展经济到40年了。
1: 是，
0: 然后到在30年之前呢，我们其实都很辛苦、
1: 哦、
0: 都到那边、
1: 啊。
0: 那但是你到那边，只有把台湾的战场移到对岸去嘛。
1: 嗯、
0: 那你到台湾，台湾的竞争，你到产业，你还是台湾人过去也是竞争，
1: 是是也是竞
0: 争。但是要考虑那时候我们遇到说，香港的。他也会做伞来竞争、
1: 啊、对对对对，
0: 那你去久了之后，中国大陆他也会跟着你做、啊、
1: 我来就蒙几年哈，因为你过去了对不对，
0: 对，
1: 我们讲说我们自己有技术嘛，都老师傅的技术，
0: 对，
1: 阿启郎就帮我们学会了、
0: 啊、对啊，
1: 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件事，人家就不帮我们偷师嘛，
0: 对，
1: 人家也要学技术
0: 啊所以这个就是你要自己有创新
1: 啊、哦、是
0: 啊，所以我时常在讲世界没有什么好大的保留的啦，
1: 是啊，你、
0: 哦、技术
1: 你去人家就是想偷学嘛？
0: 对啊，现在好比较高科技，我技术转移嘛，你付我一些技术费嘛、费用嘛，是不是？就很简单。所以我讲，
1: 可是雨伞，雨伞这个东西有什么护城河？你说科技还有个护城河？
0: 对啊，
1: 雨伞怎么做一个护城河呢、
0: 啊？所以这个就是要你要有创意、创新，你要设计、
1: 哦。
0: 所以当初去的时候，我想说啊，也是面临一个竞争。
1: 对、哦，
0: 那你不改变，因为那到大陆是一个你说什么没有，人很多了。
1: 对，人很多，而且500大企业全部当时都涌进了。
0: 像我当初在台湾是50个人、
1: 哦、
0: 到那边就放大10倍的500个人。
1: 哦，50个变500个人，哇，更大。
0: 啊，这个就是很简单，就管理嘛。你一张纸在 A4，好，一张纸 A4，你到那边放大10倍的时候、哦，这个缺角是不是很大？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到那边之后，所有的大家产业去，大家。凭自个人的管理、
1: 嗯、
0: 这个很重要，
1: 管理很重要。
0: 好，那之后呢，你又为什么你那边假设一直在做传统，我过去只有说我做单一大量，尤其我们台湾人都很喜欢做大量，好比像可乐一样、
1: 嗯、
0: 一罐大罐小罐中罐、嗯、很少人像统一他什么都做、
1: 嘿嘿嘿，对对对、
0: 啊、所以这个就是会改变你的想法。所以你到那时候我说、嗯、去到了这5年之后，我接着说、哦、这个市场不能这样做，
1: 是是是，
0: 一定会伤害到自己，互相残杀嘛，因为基本上他们、台湾人到那边是说，讲个难听一下，你今天派的技术到那边，大家都动动嘴巴叫底下人做，
1: 嗯，是，
0: 一年两年三年他会做了，所以这个技术、
1: 啊，你当时台湾太区的厂长来，你邓启阳换我来当厂长就
0: 对
1: 了，
0: 啊
1: 對
0: 啊、所以那边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台商台湾干部呢派了2个。大概5年之后就退回来
1: 了、嗯、他都学投资学会了，
0: 对，那时候我就是请当地人来管理，好啊，所以管理你要怎么样、啊、你要先相信他，
1: 嗯，
0: 就是我们做公益，你不要去说啊，这个学校那个团体你给钱给他的时候、欸、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好像我担心这个钱会不会少掉一毛钱啦、啊、或先给这个会说放在自己的口袋啦、
1: 哦、
0: 我想你这样先想你要怎么做企业，要信用那些的干部，
1: 是是是，
0: 还有你在社会团体、弱势团体，你要捐助给他的时候、
1: 哦，你的心很打开，跟人家不一样。
0: 你这样的想法，你就会很窄嘛，
1: 是，
0: 你就放不下嘛，
1: 对，
0: 对吧？有舍才有得，你不要先去管他这个钱会怎么，因为我既然捐了，我就相信你嘛，
1: 是，
0: 不然你就不要捐嘛，
1: 是，
0: 就是这样。
1: 你说有舍才有得，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那时候都干部就用当地的干部、嗯，然后之后也是面临到他那边的一些成本的增加，所以我就。撤回来台湾、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产业虽然是很辛苦的产业，但是一定要有创新，
1: 是是是，
0: 好，所以我们就设计了很多，所以我就不怕人家说啊，你去啊刺绣啊，人家会学你、嗯、你可能有新的东西出来了，他不知道，大家头脑都大家头壳同款的，想的无同，你知道？

0: 像一个泥土一样，一个烂泥巴，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做一个土捏为那个尿壶，对吧？啊，就是个人的命运，
1: 每一个土都可以去做成不
0: 一样，都可以做一样的是材料，
1: 对，
0: 好，但是你要敢怎么去做这些东西？
1: 就像我们圣经讲说，我们是好像一个粘土，我们把那个陶土捏成是一个好瓦器，
0: 对，
1: 是让老天爷可以使用的好瓦器，
0: 对，
1: 还是只是一个破破烂的，像讲的尿壶也是，
0: 对
1: 对
0: 对对，所以
1: 我们要成为一个神可以使用的好瓦器，
0: 对对 对, 对，所以一样的东西就是说啊，人的改变啊，所以我们就是说啊，哎，今天好，所以我就回到台湾。好，在这一段之中，在台湾的社会公益上呢，就真的很荣幸啦，哎，很高兴，哎，很幸运，
1: 是，
0: 好，哎，有那个福气，所以就遇到我们宋慧迪理事长，或者是我们黄千燕校长这样来。
1: 哦，这个那当然不简单，因为他从台湾的50个人到大陆做到500个人以上的这个大企业，而且雨伞大王做到这么多，而且他心很宽大，他这么样愿意去做。这时候他在他返台之后。他开始了做公益的，那做公益的时候就跟宋会长这时候碰了。那个你说做公益的时候，刚刚你有讲到那个好像什么什么什么馆的那些、那些活动、那些音乐，是不是？跟好像跟也跟环上
2: 有
1: 很大的关系、
2: 有，
1: 你要先介绍一下当时这是那是什么、什么样的活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有，因为当时呢，我成立单弦音乐艺术协会的最初，就是因为有一位热心的。长期在教育在学校担任志工的一位妈妈，我的好朋友，她和秀慧老师来我家拜访我很多次，一直请托我来成立这个音乐艺术协会。当时我对音乐艺术我也是懵懵懂懂，也没有很熟悉。
1: 那个黄校长
2: 是
1: 人家是音乐的，是真的学有专长。
2: 是
1: 你是会用会吹什么乐器，会弹什么琴，你现在先告诉我一下。
2: 好，当时是因为我的孩子三位小朋友在从小有学过略学一点钢琴、那因为钢琴老师他就是其中的催化剂之一，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学一点钢琴，
1: 是，
2: 但是不会很深入，因为也很久没有接触了，所以不是像我们清渊校长，是我们艺术总监，
1: 艺术总监、我们的那个首席大哥跟艺术总监在这边，
2: 是
1: 你有两个大，
2: 是我们三人行必，对对，三人行必有他们，必有前辈、两位前辈的带领，
1: 圆桌三剑客，
2: 是圆桌三剑客。那当时会创立这个，就是因为两位来跟我说，那。就说慧君会长，我们的老师跟学生都很喜欢想做公益，想要带在那个公益付出一点心力，那你可以帮我们成立一个协会吗？我说好的，那我们首先我们这个协会就有先以古筝为出发点，
1: 第一
2: 我们
1: 刚开始先
2: 国粹。对，国粹的乐器有2000多年的，所以刚刚校长黄校长提到说，我们上山下海，我们最远到复兴区的寿山介寿国小，不好意思，介寿国小、那在那边的李董大哥也是也陪同我们一起来跟小朋友来这样子一起来欢乐来学习、那因为学生也没看过古筝，这2000多年的国粹、那我们的老师呢连同我们的学生、也就牺牲就是自己请假，然后呢能够和我们到介寿国小去，然后去让小朋友来认识这乐器，去接触这乐器，去弹。然后刚开始是我们的老师会先弹奏几首，然后让我们的孩子先不会去对他的陌生产生排斥。然后当然还有我们的艺术总监的魔法校长，魔术校长的、对精彩的魔术表演呢，可以带动整个气氛哦。那我们当中让孩子认识乐器当中，我们还有讲问答，那增添他们学习乐器的一个。其实我们主要是要让他们认识乐器，让他们去接触，然后也对一个艺术的有更深刻的的一个体验哦。那在这创立这个之后哦，我们就遇到疫情期间。疫情期间就是那时候要打疫苗，民众都要到各处去打疫苗，但是我们的老师就是会配合我的想法，那我们到一共演了30几场的一个公益演出、就是在打疫苗的场地呢，弹奏很多乐曲的组合，包含民歌组曲啊，还有老歌啊，还有现代歌曲、流行歌曲，然后让现场打疫苗的民众都不会紧张，安定他们的心情，然后他们听完都还会鼓掌拍手，他们不用到国家音乐厅享受这样的音乐会， 是一个免费的音乐会、那我们老师弹奏起来就非常的开心，他甚至连一天弹4个小时6个小时都不想停了。

0: 这就是我们的公益的开始，这样子的。
1: 所以呢，全球听众朋友听完这个桃园的圆桌三剑客讲了他们故事以后，有没有开始觉得很想再听后面他们做公益，怎么样帮助更多的孩子来发光发亮，他们天赋发光发亮？但是呢，我们时间节目就应该快结束了，然后很快的，你会想到听到了是这一集，又是上集，我们会说还有中集跟下集，他们会把他们这个怎么样去帮助更多的人，让更多的孩子们，还有一些弱势家庭，让他们的这些孩子们发光发亮，他们的公益善行，我们在我们节目要向全世界的人呢分享出来，希望大家一起让爱传出去。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的我们桃园圆桌的、哦、三剑客爱心做公益，谢谢，谢谢三位大哥，谢谢，
0: 好，谢谢，
1: 谢谢。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让这个天赋发光。今天节目呢非常开心，邀请到三位能来到我们节目，我们真的很感谢，是因为生命中有了这么多有爱心的人。其实做爱心真的很不容易，他不是只有靠我想做这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是你愿不愿意坚持努力不放弃这件事情。刚刚李董有跟我们讲，有舍啊才有得。我希望啊，大家在这一次以后也能开始学习一件事情，我们愿不愿意放下现在所有的一切，然后呢开始改变你自己。如果你愿意改变的话，圆桌三剑客的爱心是你的很好的学习的一个榜样。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再见，
2: 拜拜，
0: 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A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2: Hello， 关系点心吧的

0: 听众朋友，我是莫自婷心理师。在关系里呢，许多人啊都曾经努力的靠近，也都曾经觉得好遥远哦。可是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还有一次一次没有被理解的期待，还有明明想要相爱，可是越走越累的时刻，或许也是许多人正在经历的日常。欢迎来到关系点心吧，在这里呢，我们用一点时间陪你细细的品尝关系中的酸甜苦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邀请到一位特别的来宾，许丽雅心理师，她也是在台北市格瑞斯心理咨商所的心理师。她从事咨商呢已经3年多了，长期陪伴青少年跟成人，特别关注那些在社会中较少被听见的边缘族群。对他来说，諮商不只是理解与陪伴，更是一种为困境发声的方式。而当这样一位温柔又敏锐的心理师走进伴侣关系的世界，他会怎么看待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与连结，而那些卡住拉扯甚至快要放弃的时刻，他心中有没有一段话想对正在困境中的伴侣说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透过他的眼睛重新看见关系的可能。欢迎丽雅心理师。
1: Hello 莫老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丽雅。
0: 丽雅心理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准备了一些问题，想透过这些问题可以更认识你。
1: 好，
0: 那第一个问题是，你相信一段长久的爱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1: 好，要回答这一题啊，其实就让我想到之前有一个很喜欢的研究，它是哈佛大学做的一个很著名长达75年的纵贯研究，那因为这个75年的研究它时间很长，因为它的受试者是同一批，所以它其实历时4代的研究人员，非常精彩的一个研究。那它一共追踪了700多人，那里面包含了哈佛大学的毕业生，然后也包含了波士顿最贫困街区的孩子，那就收集了这700多人都是小朋友，然后一路透过访谈啊、问卷、医疗检查，还有跟他身边的家人交谈，历时了75年，他们想要去找到到底对于这么多人的一生来说，什么才能让人真正健康快乐，那个关键到底是什么。那研究发现，决定健康跟快乐的关键不是饮食，也不是财富，也不是阶级，也不是单纯的名声或工作成就，而是良好的关系。所以我那时候听到这个，就看到这个研究，真的是有蛮震撼的。我就想说，我们平常花那么多钱买保险，然后花那么多钱想要吃得很健康，可是如果说我们没有意识到其实最好的保险，或者是对我们人最滋养最健康的，其实就是一段好的关系，其实是很可惜的。所以要回答刚刚莫老师的答案，我会说，我觉得一段长久的爱最重要的是关系的品质，不只是要拥有关系。因为在这个研究里面啊，他们还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关系的品质重于数量。也就是说，如果说你可能有很多朋友，或者很多家，很多你有一段婚姻，可是如果说你的生活是长期处在高冲突中，这其实对于伤害的健康会比你一个人还要大。所以生活在一段滋养跟温暖的关系中，其实那个好处是大，就是是非常大的。但是反过来是，如果我们硬是待在一段不健康，对我们来说是更消耗的，甚至是比我们一个人过还要更不健康的。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关系的品质是最重要。那所谓好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可以用一段简单的话来带过，就是我们在一段关系中，是不是可以感觉到我是安全的，然后是被对方在乎的，还有当我需要你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回应我。
0: 好，这是丽雅心理师告诉我们好的关系是什么。那丽雅心理师，那你觉得亲密关系里面最困难的是什么呢？
1: 最困难的，我觉得亲密关系

0: 西有很多很难的事情耶。不过如果要讲一个最困难的话，我觉得最难的是去重写那个我们被爱的剧本。就之前我们像关系点心吧有别的集数可能有讲到，就是我们对于那种要怎么样爱跟被爱，其实是有很多都是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所形塑而成的。所以说我们其实如果说我们在小时候啊，或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其实多多少少都会被制约一些事情。那个制约就是我们会去条件式的学习要怎么样才能得到爱，例如说我要很能干我才能得到爱，或者是我不能有情绪我才可以得到爱。可是这一些条件式的被爱的剧本，其实充其量它只是一个帮助我们生存下来的某一种因应的策略，它不是真的能够帮我们得到爱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最困难的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辨别出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可以重写，那个重写是真的让我们可以爱跟被爱。
1: 好，那莉亚心理师，那你是怎么开始对伴侣议题感到有兴趣的？
0: 开始有兴趣，最一开始应该是还在念硕班，好多好多年前，那时候有修了一堂课，然后是伴侣諮商的课，就觉得哇，非常非常有趣。那我觉得回到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比较是为什么一开始会对这有兴趣。我都开玩笑说，因为我是双鱼座，就是我个性可能比较浪漫，然后很喜欢这种很有粉红泡泡的东西。可是我就发现说，不管是在我长大的过程中，可能我谈了几段恋情，或者是我看我身边周遭的家人朋友，我觉得有一件让我一直匪夷所思的事情，就是明明他们靠近的时候是很相爱的，可是为什么相处的过程中他们两个遍体鳞伤，可是他们都还爱啊。然后我就一直我觉得一方面觉得可惜，可是二方面是我更好奇为什么。对，所以可能是有一个这份的可惜跟好奇让我开始在这方面有比较多的投入这样子。
1: 先是可惜，然后再来是好奇。
0: 对，
1: 那在你的人生中有没有一段关系影响你很深的呢？
0: 有没有一段关系影响我很深？我其实那时候我觉得其实这一题，因为我有先看梵纲嘛，我们那时候在想的时候，我其实就想了好多段关系。可是我今天想要分享一段是我在好多年前跟我的当时的心理师有过的一个算是想冲突。就是那个时候的我其实是在关系里面非常习惯去扮演一个顺从乖巧体贴的人，所以在諮商室里面我也是用这个生存剧本在跟他互动。可是这个互动之下，虽然好像我觉得心理师可能觉得那时候我是个案嘛，我就觉得说我心理师可能不会觉得我很难搞，也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困难的个案。可是其实我心中是有些困难的，只是我没有跟他说。然后这个剧本就这样子 run 了一阵子，好可能一年吧。然后我就有一天我就生气了，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我对他很失望，我觉得他没有看懂我。然后对我的心理师来说，他就是会觉得很讶异，因为他觉得好像我们都有进展啊，然后我好像都感觉到很多收获。然后后来在那个时候我对他表达我的生气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我心中是比起被他认可，我其实更想被他理解。比起被他觉得我很难搞，就我想要避免这件事，可是我更想要他看到我的难，然后他可以去认识我的难是什么。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才发现我的剧本一直在阻碍我拿到我真的要的东西，就是它反而是完全的反其道而行，因为我害怕所以我这么做，可是当我这么做我害怕的事就成真了。对，那个经验其实我觉得带给我蛮重要的两个反思。一个是我开始去学习为自己在关系中的状态

0: 负责。以前的我可能就会一直觉得，我可能就觉得别人就是不会理解我，那可能是强烈一点，我可能就会觉得别人没有能力。那比较向内的就会觉得啊，是因为我太困难，所以不会有人懂。可是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是因为我没有讲，原来是因为我自己有一套剧本，让这个世界他没有机会了解我。对，所以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是我发现啊，有一个能够承受得住冲突的关系，对我来说有多么珍贵。嗯，因为我以前从来都，我觉得可能除了对比较很亲近的家人之外，我在那个好几年前，我是没有办法对其他人生气的。
1: 嗯，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对我心理师生气，对我来说是一个好矫正性的经验哦。
1: 嗯，
0: 然后我也发现说，其实我去触碰到那个失望跟生气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比较完整的。
1: 嗯，
0: 即便那些情感感觉很有攻击性，或者是很激烈。
1: 嗯
0: 嗯，可是我觉得那个经验带给我一个非常非常陌生，但是也非常非常疗愈的体验。
1: 嗯
0: 嗯，然后在多年之后，我觉得我现在的这个经验，常常是我想要带给我身边的人，不管是我的案主，或者是我身边的亲朋好友，我想要让他们跟我都可以体验到这种真实的力量。
1: 所以莉亚心理师也有过这种从冲突里面到一个疗愈的经验。
0: 没错。
1: 那若回到你现在的工作中呢，你最常看到伴侣卡住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在现在我服务的案组里面，最常看到比较是一种错评。那个错评是一种明明他们本质上是关心彼此或在乎彼此，或者他们好害怕，可是他们所反映出来的那个状态是让对方觉得很受伤的。所以那个解读是错的，或是说那个解读是失焦的。所以我觉得因为每个人，他们当然我们在行动表达上面一定都是跟我们过去生存的痕迹有关，所以为了要保护脆弱的自己，或者是想要守住这段关系，我们可能会有各种千奇百怪的策略。可是当这些策略背后真正的意图没有被听懂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会，我觉得就很可惜，就是两个人可能越努力越无效。然后越努力越挫折。最后常常就是我们可能会听到朋友说，哎，为什么分开？因为沟通不良，或者是价值观不同。所以我很常都觉得真的是价值观不同吗？因为好多时候是价值观很不一样的人也可以相处得很好啊。对。
1: OK。好，所以在莉亚心理师你自己最关心在这些伴侣的议题里面，有没有特别你比较关心的呢？
0: 如果说是议题的话，我觉得我蛮关心 LGBTQ Plus 的族群，或者是这种非典型的亲密关系。那我觉得原因是因为，不管在我自己个人的关系里面，或者是我身边朋友的关系里，我都看到一件事情很重要，是好像我们有时候会被一种关系需要有一种典型的样貌所绑住。就算我们在讲的是比较典型的异性恋的伴侣，其实也会有这个对于伴侣的框架。例如说，可能我觉得哦，我是男生，我就应该要多做些什么，我就不能表达我的脆弱。或是我是女生，所以我不能可能我就不能太情绪化，或是我就不能有我自己，我不能太表达我自己。所以我想要说的是，在现行的社会中，好像对于那个所谓被爱的想象，或者是那种剧本是有一套框架的。但是很多时候大家在去符合那个框架的过程中，反而就忽略了爱真实的样貌。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所以我会想要陪着伴侣们可以一起回到那个到底所谓爱的本质到底是什么，那个亲近，那个连结。然后不论你的关系形态是什么样子，核心其实都在于我能不能在一份关系中感到安全，被支持，

0: 就是被理解、被回应。
1: 那所以在伴侣諮商里面呢，你最想是、最想要的是以你自己是身为心理师哈，你想要如何来帮助、来求助的伴侣呢？
0: 我觉得我最想要帮助的其实是那种、我觉得因为在伴侣关系中困住的案主有很多类型、那有一种类型是我觉得好特别特别希望推他们一把，是他们在关系中觉得不能表达、要么是他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他已经没有声音了，要么是他觉得在这份关系中他没有权利表达。我很想要帮伴侣可以在这个关系里面做他自己，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伴侣之间的那个互动并不是真的不行，或是真的有很多限制，很多时候真的是我们被一些想法困住，或是被一些负向的经验困住，所以我其实很想要帮助他们去，一方面是看见这个生存的剧本，自己的跟对方的，然后再来是刚刚讲到的，我很希望可以让他们对于那个爱跟被爱的想象可以有些松动，有些新的想法。
1: 我们这个节目是关系点心吧，所以想请莉亚心理师来提出一种点心、你觉得它是可以象征伴侣关系的。
0: 我那时候在想，就是想那个很俗气的，我想到巧克力。一方面是我真的好喜欢吃巧克力，然后再来是我觉得巧克力它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它真的什么都可以，它可以放在吐司上，它也可以单吃，然后单吃它有好多种生巧克力啊、硬的啊，然后生巧克力酱啊，然后不同的比例、烘焙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种巧克力的那种多变，跟它对于我其实不确定，但我一直有种感觉是，我觉得每个人类的基因里应该都很渴望巧克力。我很少有啦，是有非常少遇过，但是真的大部分人看到巧克力真的都会很开心。我觉得那就很像是我们每个人对于爱的那种渴求，其实是好本能好自然的，然后只是有时候配方不对，或是配方我们不喜欢，所以问题不在于这个巧克力，可能在于它烘焙的方式，它的比例是不是糖太少了，那个可可太多，所以变得太苦。
1: 好，那最后呢，再请莉亚心理师哈，在你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是有伴侣的哈，你想要送给伴侣们一句话哈，那你最想送给伴侣的是哪一句话呢？
0: 好，我想说，就是如果这一辈子只能专注的学习一件事情，我会觉得去学习如何爱人还有如何被爱是最重要的一堂课。那这听起来好像很简单，或是不知道这个到底在学什么，但它实际上是我认为人生中最困难也最重要，然后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投入一生的重要课题。
1: 谢谢莉亚心理师。莉亚心理师在前面的访谈哈，很敏锐的去理解了在伴侣里面一些特别有可以说是在没无声音的一些伴侣，然后他希望帮他们发声，然后他也很可以温柔的接住这些伴侣跟他们的困境。好，谢谢莉亚心理师今天来接受关系点心吧的访谈，感谢莉亚心理师，之后有机会我们继续邀请莉亚心理师来一起跟我们听众在空中聊聊哦。
0: 好，
1: 拜拜
0: 拜拜。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给我们听众朋友来问声好，祝福您今天有美好的心情啊，祝福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希望今天所有的祝福都临到您的身上啊。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为您介绍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当然呢今天也不例外啊。我常常在节目里面讲啊，梁慧常在节目里面说，很多人会说啊，用爱过生活好像很抽象啊。其实呢，对我来讲，我觉得呢，用爱过生活一点都不抽象，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用正面的态度、阳光的态度，或者是我们的人生可以呢寻求更多的意义啊，让我们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做一点更多的一个美好的抉择。我要选择关心别人，或者我要选择做什么样的工作，用什么样的态度。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平凡的一些朋友们，看起来很平凡的朋友，他们就是用爱过生活的典范哦。当然也有很多相当成功优秀的一些朋友，他们呢在灿烂繁华然后很耀眼的这样的生活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们可能会选择他们要公益，他们选择他们要做调整到一个更有意义，或他们做一个更有价值的选择的一个人生的生活方式。但也有些朋友呢，他们是倒过来的啊，就他们可能呢是早年的时候他们是选择照顾别人为主的，诶，年纪慢慢大了，当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时间，他们的精神体力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选择做自己，真的觉得为自己做点什么事情。不管怎么样啊，爱自己爱别人都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我们只要选择用正面的态度来过生活，就是我们爱的生活家。今天这位好朋友呢 Tiffany 哦，她是一位相当优秀杰出而且非常漂亮的一位 lady 哦。那今天我们邀请他来我们节目现场啊，那他要跟我们聊一聊啊，他自己的一些故事啊。其实 Tiffany 他很年轻，很年轻，但是呢，他已经有很多的所谓的生活经验了，还有很多人生的经历啊。我们可以请他来跟我们聊一聊，也可以从他的故事当中呢，让我们也可以呢有一些算是有一些点点滴滴的观察或了解啊，或者是欣赏也好，或者是也可以有些体会啊。我们先来欢迎一下 Tiffany。Hello, Tiffany, 你好。
1: 大姐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好，哦、是我是 Tiffany。
0: 你的声音好有磁性、啊、
1: 谢谢。
0: 是知道可能听众朋友不晓得 Tiffany 他早年他也是哦这个做过广播的这个广播人哈、哦、他也是声音非常非常的好听哦。但他不光做过这个广播人，他还做过很多事情啊，做过非常多的事情哦，他也在不同的地方都待过哦。好，那我想在节目当中既然要聊一聊我们怎么用爱过生活的啦，很多的来宾来我们节目现场，我们都会先来聊一聊，就是自己从小生活的一些经历成长的背景啊，然后是怎么样子的影响我们或者塑造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不同人生的阶段呢往不同的方向走，是不是有一些从小到大的这样的影响啊，这是一个啊。还有就是我们在不同的阶段当中有影响我们哪些人哪些事哦。今天我们要请 Tiffany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Hello, 来聊一聊吧，聊一聊。你是在台北，在北部还是在南部成长的？
1: 我八岁之前其实是在南部成长。
0: 是。
1: 八岁以后呢才被爸妈接回来台北读书。
0: 嗯。
1: 对，所以我的童年的这个生活其实一直都是在，就是八岁以前的记忆都是在南部。
0: 是 OK。 那其实有些孩子八岁已经蛮大了耶，这时候再来台北，那时候会不会不习惯啊？
1: 非常的不习惯呢、啊
0: 嗯、
1: 就是你在南部的那种生活，那种比较轻松自由，没有很多的繁文缛节。
0: 是。
1: 我觉得我的童年过得还算挺轻松的，
0: 嗯，
1: 而且有很多很有趣的回忆，
0: 嗯，

0: 但是呢，回到台北之后呢，因为那时候爸妈也要忙着工作嘛，所以我原则上我一回到台北之后呢，我就变成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钥匙儿。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爸妈就 hire 了一个，就请了一个，就是钟点的保姆，他就帮我们做饭呐、帮我们协助我们洗洗澡啊，然后等爸妈回来。所以我其实回到台北之后，我的那个就是情绪上，我其实是挺压抑的，而且就是每一天的这个生活，我就很想要。就现在立刻马上要回到南部去过那种轻松的生活。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南部跟北部。
1: 是。其实我有些朋友他们也跟我讲过类似的话，就是说真的是跟那爷爷奶奶哈阿公阿妈就是很亲啊哈。那因为跟父母亲比较从小没有说生活的很近距离啦哈。所以一旦被接回台北总是有一段时间的那种所谓的落差。而且我有些朋友会跟我谈，特别谈说他觉得说其实好像这种的生活的差异，对一个小孩子来讲，心理上是有蛮大的影响的。好像这个影响好像也都会跟随自己一段蛮长的时间呢、我之前有些朋友会跟我讲这个事情。
0: 其实是啊，就对我来说，我的这个童年的成长，包括回来之后跟父母的相处，你要知道，一个八岁的小孩，就是八岁之前那个成长的阶段，我的生活里面其实不太有爸妈这两个角色，他们经常性的就是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回来，
1: 是
0: 从北部回来。那时候交通没有像现在这么便利嘛，他们要塞很久的车去抢那个票，所以对我来说，其实爸妈这两个角色感觉不是那么重要，所以我的生活的这个整个环境里面，就是姑姑啊、叔叔呀、然后阿公阿妈就是这样，所以我回到台北之后跟他们的相处，我如果讲比较直接一点啊，就是其实那个隔阂是很大的，而且我甚至刚刚回来台北的时候，我甚至不是那么清楚要怎么跟他们对话，特别是我的父亲是一个很严厉的人，
1: 是，
0: 他非常的严厉，因为我的奶奶有八个小孩嘛，她是长子，所以她从小就背负的那种长子的无形的责任跟压力，所以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人。然后又加上我的爷爷其实也是这个受日本教育哦，所以他也对于就是就纪律这件事情，他会非常要求我的父亲，
1: 是。
0: 所以我跟我的父亲的相处会变得很有点尴尬，就是不知道怎么跟他对话，
1: 是。
0: 然后一旦稍微做错什么事情，我就很容易被责备，不是被痛揍一顿啊，就是被痛骂一顿，这个是跟我的父母的相处。那我的母亲，说实在的，我们的感情对我来说那个时候感觉特别的疏离，所以我感觉我没有一个能够谈心的对象，所以对一个小孩来说，其实那个是挺痛苦的，
1: 是，真的是，特别是在那个年纪的孩子哦，他那个情感那个跟父母亲没有那么亲近的那种疏离的感觉了哈，是，但是你毕竟已经回台北了嘛，而且回到台北之后，就是要面临到就是学校的课业呀，还有就是很多的这个变化嘛，那你在台北是慢慢是怎样慢慢自己调试过来，是怎么样慢慢后来进入到融合到这个环境的？
0: 我觉得应该是怎么融合这个，其实详细的细节现在要回想我其实不太记得，但是呢，我觉得某种程度是我在强迫我自己融入这个环境。
1: 是，
0: 首先第一个是因为我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嘛，那刚刚讲了我是钥匙儿，那我又是老大，所以我无可避免的我要扛起那个照顾弟妹的责任。虽然说有钟点的这种阿姨啊保姆，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我自己也是小孩，但是我要去接我的弟妹回家，所以感觉我是很快就要承担一个小大人的这个角色，所以我觉得我是在那种虽然不是很愿意，就是我也很希望有人依靠，但没办法，因为我是

0: 是老大，
1: 嗯，
0: 上面没有人可以那个这个依靠，所以我是有一种潜移默化的这种半强迫让自己去融合，
1: 嗯，
0: 那当然刚开始的时候，你说到学校跟同学们相处，我也会觉得有一点点这个小尴尬，
1: 嗯，
0: 但是嗯，对我来说那是一个过程了，
1: 嗯，是，
0: 嗯，
1: 那其实我们。很快的，从小学、中学、高中，其实对我们来讲，课业的问题很快就是会变成我们生活的一个重点了嘛，嗯、对不对？
0: 我不是一个很会念书的人，
1: 是啊，
0: 我非常不会念教科书
1: 哦，
0: 所以这件事情也是我跟我的父母亲就是很有隔阂的地方，
1: 嗯，
0: 因为我不是一个非常会念书的小孩，
1: 嗯，
0: 所以考试经常考得很差，
1: 是，
0: 但是我的弟弟跟我的妹妹，
1: 嗯，
0: 他们其实。书都读得比我好的太多了，
1: 嗯，
0: 好太多。那台南人嘛，
1: 嗯，
0: 原则上就希望你要么不是医生，要么就是律师，
1: 对，
0: 要不然就是老师。
1: 是，
0: 但我跟这三样一点边都沾不上。
1: 嗯，
0: 那我喜欢干嘛呢？就是教科书不爱念，
1: 嗯，
0: 不爱念正经的书，但是我很爱念一些杂书，
1: 嗯，
0: 所以我很小就我算是一个很早熟的小孩，
1: 嗯。
0: 虽然生活上有一些觉得小孩嘛，觉得苦闷的地方，但是我看很多的杂书，比如说我很小，我就看《红楼梦》，
1: 嗯，
0: 我看《水浒传》，我也看很多很多在那个年代被视为是禁书的漫画，
1: 嗯，
0: 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我觉得哇，这个漫画的世界特别有趣，因为它的题材非常非常的丰富，
1: 嗯，
0: 什么题材都有。那可能只是因为当时的这个时代的背景，会觉得、嗯、哎呀，对小孩有不好的影响。事实上，在日本也是，
1: 嗯，
0: 在日本早期也是这样。可是慢慢的就发现，哇，这个题材非常的多，而且我觉得日本的漫画家很厉害的是，他会把很多这种，当然你现在回头看呢，
1: 嗯、
0: 是那种很励志。
1: 嗯，
0: 而且对小孩的那个很有鼓舞的那种概念哦、
1: 嗯，
0: 放在漫画里面。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读了很多这种闲书吧。
1: 嗯，对来讲应该也是精神的寄托吧。
0: 是，
1: 在那个状况之下，
0: 嗯，是
1: 情感上面的那种所谓的某种程度上需要被弥补的部分。哎，这些书籍这些阅读对来讲真的是一个抚慰耶，
0: 是一个抚慰。
1: 对，
0: 嗯，所以我看了很多这种。就乱七八糟的书、啊嗯、当时被父母说是乱七八糟、
1: 嗯、
0: 但是我的像我这个喜欢看漫画，我甚至小的时候有一度想要去当漫画家，
1: 嗯，
0: 啊，就是买了很多这个画漫画的道具啊，试着画。但是我的父亲是一个，我可以说他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这种士大夫概念的人，
1: 嗯，
0: 所以他非常的不认同，
1: 嗯，
0: 那不认同呢？他会用他的方式，
1: 嗯，
0: 禁止我去接触这些东西，
1: 嗯
0: 嗯，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我有一段时间非常的精神上很痛苦，
1: 嗯，
0: 所以我很叛逆，
1: 是
0: 我是一个特别会忤逆小孩的，父母的人，
1: 嗯，
0: 特别会忤逆父母，就是你越是要叫我做什么事情，我越不做，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我的精神找不到出口，那我。这种情况之下我特别的愤怒，
1: 是
0: 就那种小孩的愤怒，
1: 嗯，
0: 然后我甚至说起来也不怕各位这个笑话，
1: 嗯，
0: 我甚至小时候这个开始幻想，就是我可能不是我父母亲生的，
1: 嗯，
0: 然后小孩嘛给自己写了一个遗书、嗯、就是我今天我要离家出走，然后这个给父母留了一个自以为很酷的遗书、
1: 嗯、
0: 但那个遗书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给我父母看过，
1: 嗯，
0: 对，所以我是在这样的成长背景之下，然后又加上我的这个弟妹，其实这个书读的比我好很多，
1: 嗯，
0: 所以我很常被拿来比较，
1: 嗯，所以经常是比较被否定的那个孩子嘛，
0: 对，
1: 嗯，
0: 对，
1: 嗯，
0: 那某种程度我的叛逆呢，当然你成长之后，你事后去回想，我觉得那是一种。过度就是一种自卑，
1: 嗯，
0: 没自信的情况之下，你生出那种叛逆，
1: 嗯，
0: 你希望通过什么方式，要让你的父母，第一个是 pay attention 在你身上，
1: 嗯，
0: 第二个是你想要告诉他们，哎，我某种程度，我是有自己的这个、
1: 嗯、
0: 自己的，不能说成就，
1: 嗯，
0: 我有一个自己的这种想法，我能够自己做一些什么事情，
1: 嗯，
0: 我觉得我是

0: 事后回想，我觉得很大程度应该是这样。
1: 嗯嗯，某种程度也是很想要得到父母的认可，我想。
0: 嗯，对
1: 呀、啊，然后也是想要让父母亲可以看得到自己，有的时候那种叛逆的，我想，就真的是我说父母亲哦，跟孩子那种小时候的那个接触哈、哦，那个亲密关系真是非常重要的、哦，
0: 很重要啊，
1: 非常重要的、哦，不然呢，有时候那个连结哦，那个连结感就是那个依附感的依附不起来哈、哦。
0: 是
1: 我真听过好多好多，但是听起来其实基本你的父母亲他们其实都是很正派的父母哈、哦，有好的工作、好的职业啊、哦，为人、嗯、听起来就是那种很规规矩矩的人哈、哦。但是其实像这么好的父母，也是可能因为他们工作的忙碌哦，嗯、没有在孩子小时候陪伴他们，错过那个建立亲密感的那个机会，很可惜。不过因为呢 Tiffany 他终究会长大嘛，对不对？人生不同的阶段哈，他跟父母亲是怎么样去融合的，而且他自己怎么样去从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当中慢慢成长出来，然后走上他自己后来自己所喜欢的道路呢？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我们今天爱生活家的这位贵宾呢是 Tiffany 啊 ，Tiffany 呢是一位又漂亮又优秀的 lady 啊，一个小 lady， 很可爱哦。那其实呢，她的这个人生的这个。人生的经验呢、等一下在节目当中会跟各位分享。主要是刚才呢 Tiffany 他谈到其实他不同人生阶段呢对他所产生影响的一些事物、刚才他聊到他小的时候跟爷爷奶奶住嘛，八岁才回到台北、所以跟父母之间比较疏离，有一段时间蛮叛逆的齁。刚才聊到这个部分嘛齁。那 Tiffany 像我们想要继续跟你聊，就是说那虽然说您功课不好，成绩不好，但是终究我们还是会选择，可能我们要学什么呀，要做什么呀。那你后来你的学习是往哪个方向去学习，或者你要做的工作是往哪个方向去做的呢？
1: 其实我的父亲哦，因为他的工作一直跟贸易其实是相关的，
0: 是
1: 他在报关行，很大的一家报关行、所以他很希望我循着这个路，就是你去跟贸易相关的这个读完这个科系之后，然后

0: 未来可以往贸易的方向走，你也不用太有出息，念完书找一个稳定的这个贸易公司，上几年班，然后你就可以结婚。他其实希望我走这样子的路，
1: 是，
0: 但是呢比较可惜的是我没有往那个方向走。
1: 嗯，
0: 那因为我自己比较爱玩，所以我当时后来念了观光。
1: 哦，
0: 对，但是呢后来的工作跟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就是并没有一个强连结，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我有点不务正业。
1: 那你后来做什么没有强连结的？
0: 我爸爸后来呢离开了他就是任职了十多年的这个报关，就任职了几十年的报关行之后，他自己出来开了一家自己的报关行。
1: 哦，
0: 所以其实呢当时他很希望我接手他的这个事业。我也的确在他的这个报关行工作了大概五年吧，五年的时间。
1: 那也不算短哈，有五年的时间。
0: 对。那我其实凭良心说啊，就是自己出来开公司跟你原本在那个大的公司那个资源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以往他的这个大的就职的这个大的报关行可能有相当多的资源。可是当他自己出来创业之后，他的人手啦，他的各种的资源可能就要自己去想办法维护。所以那个时候他的公司呢其实人也不多。所以他就会非常而且是很迫切的渴望是我是能够去帮他。那我也的确帮了五年之后呢，我觉得我的真的志不在此。真心志不在此。所以那个过程当然也有妇女之间也有很多的摩擦。最后我还是选择离开。离开了之后呢比较有趣的是我就在想那我要做什么。有一个很特别的机会，我加入了一家模特儿经纪公司。但这个模特儿经纪公司呢在它并不是这种有颜色的，它是真的是模特儿的经纪，就是我们当时有国内部也有这个国外部。所以国内部比如说像现在大概能想到什么孟广美啊这种早期的这种很有名的模特儿，基本上就是我们的经纪
1: 公司。对，我看您蛮高挑的。
0: 我基本上不是模特儿，我是经纪人。
1: 是哦，
0: 啊，对。
1: 可是你说你是模特儿我也会相信。对呀，
0: 谢谢梁慧姐。
1: 所以加入了那个模特儿当经纪人啊？
0: 对，我是经纪人。那我的那个部门呢，基本上是外国的模特儿。所以如果各位比如说你看杂志啊，有一些外国的模特儿拍的，不管是服装的目录，形象照或者是电视广告，就是我们这样子的这个经纪公司去跟国外的经纪公司聊了之后，那引进了这个模特儿。所以原则上他们来大概都是三个月，三个月会走掉一批，然后再进一批新的模特儿。那我的工作呢就是要带着这些国外的模特儿我去做 casting， 去试镜。我可能要去见客户，我要去见摄影师，甚至于是我要去跟比如说广告公司去做 casting。那我们带着模特儿本人以及他的我们叫做 portfolio， 就是他的这个资料本，然后去跟这些客户呢不同的客户去，说实在我的工作比较像是一个 sales， 带着他去，然后呢我要把这个模特儿的这个特点去 sell 给那个我们叫甲方吧，就是这个客户。然后呢让他们觉得这个模特儿不错，然后拍相应的，对，会愿意签下这个模特儿。所以我的这个工作其实是这样。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1: 那就变化性很大，
0: 非常大。
1: 那也比较不会那么无聊了。
0: 它完全就是一个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形容，我希望不要冒犯到有些人。或者是有些听众朋友，就是说的比较好听，它叫娱乐圈，一半的娱乐圈
1: 是。
0: 但其实如果你要说的比较暗黑面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染缸。非常大的染缸
1: 是。
0: 我一个二十几岁的小

0: 就是不到三十岁的小孩，
1: 嗯，
0: 那我在这个经济的行业，我要带着模特儿去见很多不同的人，
1: 嗯，
0: 说实在的，现在你能够想到的，就是你能够去想象的那种黑暗的事情，我几乎都碰过，
1: 嗯，
0: 几乎都碰过，就是外国模特儿嘛，
1: 嗯，
0: 那有的都是很年轻，
1: 嗯，
0: 又都很漂亮，
1: 是，
0: 男的帅，女的美，我的确也是有这个带着模特儿去到，客户那里，就不要讲是什么客户了，就客户那里，他会非常直接的，
1: 嗯，
0: 就问经纪人，你们的模特儿一个晚上多少钱？
1: 嗯，
0: 就是会有这种很暗黑的这种情况，我需要去应对。
1: 嗯，
0: 那对我说真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1: 嗯，
0: 就原本你说我的家庭，对我们就是很循规蹈矩的家庭，
1: 对，
0: 很正常的家庭。
1: 嗯，
0: 我在我父亲的这个公司，我也做的是一个很，说实在是一个很传统的工作。
1: 对啊，规规矩矩的。
0: 对，很规矩的工作。
1: 嗯，
0: 我突然到了那个环境，我真的觉得哇，我从头学习怎么跟人应对。
1: 嗯，
0: 怎么跟这些模特儿应对。
1: 嗯，
0: 因为这些模特儿他来台湾三个月的时间，他是需要赚钱。他要拼命的赚钱。
1: 嗯，
0: 为什么？是因为他们从国外的这个经纪公司来，所有在台湾的开销，
1: 嗯，
0: 包括住，
1: 嗯，
0: 是我们预先付给他。
1: 嗯，
0: 所以当他结束在台湾的三个月回到他的国家的时候之前，
1: 嗯，
0: 我们要结算，就是你赚多少钱，然后呢你要结算你在台湾我先帮你预付了多少钱。
1: 哦，
0: 所以他是必须要带着钱回去的。
1: 嗯，
0: 那你说有些模特儿他可能也有这个国外的父母需要供养嘛，
1: 嗯，
0: 有国外的各种生活他需要去 cover。
1: 嗯，
0: 所以他需要拼命的赚钱。那我怎么跟这些模特儿应对？他们也会讨好经纪人呢。
1: 嗯，
0: 所以我怎么跟这些模特儿应对？我怎么去跟那种找我麻烦甚至是这个问我模特儿一个晚上多少钱的客户去应对？
1: 嗯，
0: 我从头学习这一些。所以对我来说，第一个我觉得很有趣，
1: 嗯，
0: 但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
1: 嗯，
0: 我没有跟这样子的圈子的人去接触过。
1: 嗯，后来你在这个模特儿的经纪人这个角色，你做了多久啊？
0: 我待了快两年。
1: 嗯，
0: 那这两年呢，后来我觉得我就经历了一些事情，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继续在这个圈子里面待下去。
1: 嗯，
0: 其实蛮有趣的，就是其实我对这个工作我还蛮，就是我自己觉得做的还挺开心的啦。
1: 嗯，
0: 撇开那些比较黑暗的那些状况，但是呢，比较有趣的是，来的这些模特儿，什么国家的背景都有，
1: 嗯，
0: 什么年纪也有，有的年纪很小，
1: 嗯，
0: 18岁，刚刚成年，
1: 嗯，
0: 他就漂洋过海来工作，所以这些模特儿离乡背景，他们也很寂寞，
1: 嗯，
0: 他们也很需要有情感的出口。
1: 嗯，
0: 所以如果你以这种我们不要讲味道人士，就比较道德的这个层面来说，
1: 嗯，
0: 会觉得这些模特儿他们会乱搞。
1: 嗯，
0: 我为什么最后选择要离开，是因为嗯，我有一天非常的受震撼。
1: 嗯，
0: 是因为我原本有一个模特儿是一个南非的模特儿，
1: 嗯，
0: 南非的混血，就是白人跟黑人的混血，是一个非常漂亮身材也很纤瘦的一个模特儿。
1: 嗯，
0: 他的工作呢，其实就是他的工作很多客户都非常喜欢他。
1: 嗯，
0: 他的工作是被 booking 的很满的。
1: 嗯，
0: 所以有一天早上呢，Suppose应该是要去工作，然后呢他很早很早就给我打电话。
1: 嗯，
0: 那打电话是要做什么呢？他希望我陪他去看医生。作为经纪人，就我们其实像保姆。
1: 嗯，
0: 那我会很担心你出了什么事啊。
1: 嗯，
0: 你是感冒了还是你什么肠胃病啊，怎么了？然后我到他住的这个，我们会安排统一住宿这个宿舍嘛。
1: 嗯，
0: 我到宿舍去看，就是去看望他的时候，我其实那个我是很于心不忍，就是现在回想这个画面，我自己觉得对我一个孩子来说，
1: 嗯，
0: 我还是很震撼，而且我也对他非常的同情。
1: 嗯，
0: 就你可以想象他

0: 坐在那个床边，
1: 嗯，
0: 他是两眼无神，
1: 嗯，
0: 他坐在床沿边两眼无神，然后看到我进来，他只叫了我的名字，
1: 嗯，
0: 然后就没有再多说什么，
1: 嗯，
0: 你知道我有多害怕，
1: 嗯，
0: 我怕他出了什么事、欸，
1: 嗯，
0: 然后呢，他发呆了很久，
1: 嗯，
0: 他都不讲他出了什么事，发呆了很久，他才跟我说，你可以陪我去妇产科吗？
1: 嗯。
0: 我觉得我好像怀孕了，
1: 嗯，
0: 你知道那个对我一个二十几岁的孩子，那简直是炸裂、啊、
1: 嗯，
0: 我想我的天啊，我自己都没有去过妇产科，我怎么陪你去啊？
1: 嗯，
0: 但是没有办法，
1: 嗯，
0: 我们就像保姆，我得带着他去这个妇产科，
1: 嗯，
0: 陪他去验孕，陪他去做很多的这个检查。最后呢，他没有怀孕，
1: 嗯，
0: 但是呢。他的这个妇科是发炎的，
1: 嗯，
0: 所以那医生就特别交代要小心的去 take care 那个发炎的部分、
1: 嗯、
0: 所以对我来说那简直是一个另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然后当然这个女生她就是我觉得她的原生家庭可能也有一些问题了、
1: 嗯、
0: 所以导致她的需要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得到爱，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我应该是说，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又加上看到很多的这个圈子的勾心斗角啦，
1: 嗯，
0: 然后这种很黑暗的面，这个层面啦，所以我后来决定，我必须要离开。我觉得我心脏没有强到能够继续在这个圈子里面。
1: 那你后来去哪儿？
0: 我后来去自助旅行，
1: 嗯，
0: 我去当一个 backpacker。
1: 嗯，
0: 所以我离开台湾一段时间，我离开台湾三个月。
1: 嗯，
0: 我去 去当自助旅行的这个旅行者。
1: 嗯，背包客，
0: 背包客，对，在那个年代，其实背包客不像现在，
1: 嗯，
0: 非常非常的这个盛行，资料查询也很简单，什么都非常的简单。
1: 嗯，
0: 那个年代，我1997年，
1: 嗯。
0: 1997年我这个背上我的背包去当了背包客。
1: 嗯。
0: 去欧洲三个月。去那三个月呢，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我跟另外两个朋友去三个月。对我来说去之前，
1: 嗯，
0: 就已经很挑战。就是当年是，现在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不知道，就是 56K 的波切上网。
1: 嗯。
0: 找不到资料，你找不到资料，
1: 嗯，
0: 就是我们打算从意大利进，然后呢出来的时候我们要从德国出，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整整就是欧洲三个月这样，我找不到任何的资料，然后费尽千辛万苦，就是嗯，现在小孩大概都不看这个，以前我们看那个 Lonely Planet。这个旅游的书，然后去翻什么景点，我们要搭什么火车，然后就这样，就是半懵的状态，然后我们就飞了，就飞到罗马，开启了我们三个月的这种冒险，
1: 嗯，
0: 很有趣，非常的有趣。那个是我之后的工作中勉强跟旅游是还能够，就这个经历跟我。这个回来之后的工作勉强是能够跟旅游挂得上钩。
1: 哦，是哦。
0: 我回来之后在 Club Med。
1: 哦。
0: 对，是一个法国的一个很知名的度假村。
1: 是。
0: 当然现在度假村就是旅游的方式很多种了啦。
1: 嗯。
0: Club Med 可能它的招牌已经没有像以前这么的响亮。
1: 所以你后来是在法国那边工作吗？
0: 哦，我在台湾的 office。
1: 哦，在台湾的 office。
0: 在台湾的 Club Med、
1: 哦。
0: 对。
1: 是。了解，了解，
0: 特别有意思。
1: 嗯，所以从自助旅行的经验，一直到后来呢，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度假旅游中心啊，在台湾、嗯，那在台湾基本上就是也是以业务为主嘛。
0: 对，我们叫做，嗯、因为 Club Med 如果假设如果听众朋友有人去过 Club Med， 他们对工作人员叫做 GO，
1: 嗯，
0: 他们有个专有的名称。在这个度假村里面工作的 GO、
1: 嗯、
0: 就叫做 Village GO、
1: 嗯、
0: 如果在办公室里面的叫 Office GO、
1: 嗯、
0: 所以我算是 Office GO。 那我基本上跟 Sales 其实是严格说起来我就是销售、
1: 嗯、
0: 那我要协助我的这个

0: 客户，不管你是就是我们叫做术语啊，叫做散客，
1: 是
0: 啊，就是你是自己打电话进来的，
1: 嗯，
0: 啊，自行 walking 询问的，
1: 嗯，
0: 那我要协助你回答你村子的这些讯息，我要协助你怎么定机位。

0: 做啊？
1: 其实是很有趣的，
0: 嗯，
1: 很有趣，就是虽然我在办公室，嗯，但是我们会跟世界各地的这个村子的这些人，
0: 嗯，
1: 会交流，会沟通，
0: 国际化呀，
1: 对，特别是我们也需要在我们自己休假的时候，
0: 嗯，
1: 到村子去看一看，
0: 嗯，
1: 那我才知道说，哎呦，这个设备是怎么玩，
0: 嗯，
1: 每天晚上这个村子的这个村长，
0: 嗯，
1: 他是怎么样去 organize 这个 party 的，
0: 嗯，
1: 他们怎么去戏虐般的去也不是说整了，就是戏虐的跟我们的村子的客人开玩笑跟互动的，
0: 嗯，
1: 所以我会跟很多很多就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人去做交流跟沟通，嗯，所以那对我来说又是另外一个
0: 对
1: 非常有趣的经验。
0: 你也不断在成长，我看你好像不断的被拓展，而且呢，你的眼界更大的被开阔，
1: 嗯，
0: 你在这个角色上做多久的时间啊？
1: 其实也没有很久，也差不多两年多，
0: 嗯，
1: 差不多两年多，
0: 嗯，其实这两年在不同的工作当中待两年，其实你那个其实的经验，
1: 嗯，
0: 就可以累积到，其实可以累积到一个阶段了。对，
1: 是，但是就是你如果这个经验跟我在 Clubman 有一些比较 senior 的这个，
0: 嗯，
1: 同事来比较，
0: 嗯，
1: 当然我是很嫩啊，
0: 嗯，
1: 但是这两年多对我来说就是那时候也年轻，
0: 嗯，
1: 就一心觉得说哦，我有了这样子的这个经验之后，我希望能够再看看我还能做什么。
0: 嗯，那后来呢？
1: 嗯，我觉得这个心态是这样子，
0: 嗯，
1: 这个心态我觉得其实是因为我在读书这一块，
0: 嗯，
1: 我没有得到父母的称赞，
0: 嗯，
1: 所以我很希望在工作上，
0: 嗯，
1: 我是能够被认可的，
0: 是，
1: 对，所以我就很希望哦，我再多做一点什么，所以后来我进了 ICRT，
0: 嗯，
1: 也是很国际化的一个 media，
0: 嗯。
1: 那时候也是挺有趣的，就是 before 我进去之前，
0: 嗯，
1: before 我就是 after 我离开 Clubman，
0: 嗯
1: ，before 我进 ICRT 之前，其实我在一个很小的就是杂志社工作过很短的时间，
0: 嗯，
1: 很短很短。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只是想要多理解一下杂志，
0: 嗯，
1: 在做什么，嗯，所以我工作了一个很短的时间。后来是在上班的就休息的时间，
0: 嗯，
1: 我在听 ICRT， 诶，突然听到他们在 recruit sales，
0: 哦
1: ，on air 的这个招人嘛，
0: 嗯，
1: 我突然听到，觉得诶，感觉我可以试一试，
0: 嗯，
1: 所以我就很快投了我的简历，
0: 嗯，
1: 然后他们也很快找我去做 interview，
0: 嗯，
1: 然后也很快，
0: 嗯，
1: 我就入职了 ICRT，
0: 嗯， 所以在那地方也是看起来好像你都是跟业务这一块
1: 是，
0: 好像一整个系列下来，对啊，感觉上你的这个特质啊，跟你的这个反应啊，嗯，各方面真的是好像也是蛮适合做业务的哈，嗯，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奇妙的一个经验跟缘分了，
0: 嗯，
1: 就是一路这样下来，就是说实在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技之长。就像比如说像我弟弟他是学医的，
0: 嗯，
1: 所以他在医学这一块是非常有经验的，
0: 嗯，
1: 那像我的妹妹她是日文系毕业的，
0: 嗯，
1: 所以她做了很多翻译啦口译啦，
0: 嗯，
1: 甚至在日商，
0: 嗯，
1: 就是做这种跟国外对接的这种秘书，
0: 嗯，
1: 但其实我没有这种当然是我自己觉得我没有什么这种能够拿得出手的这种一技之长，但是跟人的沟通，
0: 嗯，
1: 我觉得哎，我好像还行，
0: 嗯，
1: 所以呢，到了 ICRT， 我一样也是在销售的部门，
0: 嗯，
1: 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新的领域，
0: 嗯，
1: 大部分的这个媒体哦，
0: 嗯，
1: 都会以 sale 什么东西为主，
0: 嗯，
1: 像 before 我去进 ICRT 之前的这个杂志社，就是销售版面，
0: 嗯。
1: 那或者是说有一些这个比如报纸它就是哦 sale 比如说这个头版，
0: 嗯，
1: 哪里的一个小的这个广告。但我觉得我非常的 lucky 是我进了 ICRT 之后我们不单单只是销售 on air 的广告，
0: 嗯，
1: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的

0: 策划的这个概念，
1: 嗯，
0: 我觉得我被开启了，
1: 嗯，
0: 就是怎么样去做 plan 项目，
1: 嗯，
0: 怎么样去包装一个项目，
1: 是，
0: 所以我不是单纯卖 sale on air 的这个 commercial，
1: 嗯，
0: 而是可能听众朋友有些也知道，
1: 嗯，
0: 我们会有大型的活动，大小型的活动，
1: 嗯，
0: 比如说以前到现在还是啦，只是现在可能因为这个传统媒体的体量，声音可能稍微小一点。像以前我们会有一个叫做 Hundred Days of Summer， 叫做 Full Moon Party 这样子的一个大型的活动，就是我 on air 会有一整个100天的这个 on air 的各种的 tips 啦，
1: 嗯，
0: 专案啦，
1: 嗯，
0: 我们去包装，我们甚至有什么整点、什么半点，各种的 sponsor，
1: 嗯，
0: 然后呢，这个100天之后，我们会办一个大型的活动，就叫做 Full Moon Party。那我可能要去跟客户聊的是 title sponsor， 或者是 co sponsor，
1: 嗯，
0: 用这样的方式去跟客户聊。所以对我来说，我在 ICRT 开启了另外的一个销售的一个层面，
1: 嗯，
0: 就是我知道怎么去包装，怎么去聊，然后把我的 on air 的这些东西，甚至我要跟我的节目部去聊，
1: 嗯，
0: 哦，你有哪一些就这个时段我是能切出来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发明了很多，可能梁慧姐也熟悉，有什么三明治的这个广告啦，
1: 嗯嗯，
0: 这种半点的啦，整点啦，开头的啦，各种，或者是你在节目中突然有一个小的这个 jingle 啊，我们这个也可以 sponsor，
1: 嗯，
0: 所以对我来说特别特别有趣，
1: 嗯，
0: 然后又你知道 ICRT 又是一个比较也算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媒体，所以我们跟我们的这些外国的 DJ 我们要有很多的沟通，
1: 嗯，
0: 所以那种跨文化的那种交流对我来说，
1: 嗯，
0: 哎，又是一个新的一个领域，
1: 嗯，
0: 所以在 ICRT 也让我学到了很多，
1: 嗯，
0: 成长很多，
1: 是是。所以呢，我们今天邀请 Tiffany 来聊一聊，发现呢，他在不同的这个不同的阶段当中呢，他的工作当中所赋予他的不同的眼界、不同的眼光哦。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下音乐，等一下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生活家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要请到的是我们的 Tiffany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他在聊他自己呢在人生不同阶段的目前在谈他的一些工作当中的成长跟经历了。刚才您谈到在 ICRT 做了好多年的这个这个，其实我觉得我这样听起来你的角色应该像一个专案经理一样的，我听起来应该是这个角色，可是那个时候可能不是挂这个 title 了，但是我感觉上你就是在做一个专案经理的企划，而且是做很多很高级的很高阶的企划工作，然后这个企划怎么包装，然后可以让它有很好的行销出去啊。对，那这工作听起来也蛮有趣蛮不错的了哈。那但是我知道你后来也还是离开了啊。
1: 对，那个时候其实我在 ICRT 很久的时间了，那如果没有后来的这件事情，我可能会继续待下去，或许也不会离开，但是呢，我那时候谈了一个恋爱嘛，那个时候年纪轻吧，就是思考的不够周全，所以比较恋爱脑，那当时呢，就觉得想结婚，那也觉得可能跟这个男朋友会有一些结果，那这个男友是一个外国人，是一个美国人，所以我那时候就毅然决然的就离开了 ICRT， 去了美国。那中间当然也拉扯了很多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了，但最后还是没结婚，那没结婚之后呢，就一样回到台湾。那回来台湾之后呢，我还是回到了媒体的行业，因为我觉得我对媒体的行业我熟悉，然后也觉得有那个热情，所以那时候回到了这个媒体的行业。但那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是在那个年代，台湾的媒体的这个体量，就是预算的这个规模，一直在萎缩。所以那时候我挺着急的，就是那如果预算都被挪到比如说新加坡啦，或是当年挪到上海去啦，那怎么办呢？那不就没生意做了吗？那很辛苦啊。所以我有一段时间呢非常的焦虑，然后也很就情绪非常的不稳定，然后呢也很愤怒，这个愤怒是当然我对整个大环境，就媒体大环境的愤怒，第二个是对是对业绩的缩减的那种愤怒，就比如说同样的客户，那在可能在对岸在中国做的体量它就是这里的四五倍，同样的客户，所以那时候给我很大的这个冲击，所以我的心情上我也很愤怒，所以我在想我的下一步到底要怎么做，到底要往哪去，
0: 所以其实那时候应该也是会彷徨哦，就那时候其实你看，而且那个时候你也走你的年纪也走到一个阶段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应该是事业有成，然后呢要最稳定的时候，但是你却面临到这样的一种很大的一种市场的改变，
1: 对，
0: 然后自己生命阶段的改变，情感的这样失落，然后呢以及呢对这个到了一个阶段呢，就是对于这个工作当中的自己面临的一些瓶颈这种难处的那种，我想某种程度上也会不甘吧，不甘心吧，会觉得说这么努力到这个阶段怎么现在变这样，
1: 对啊，非常啊，非常，就是最后感情也没有了，然后工作还在那儿，这个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
0: 是，其实呢当聊到这个地方，你有没有就知道了，就是说不光是 Tiffany 了哈，其实我每个人都可能在人生当中碰到这样的瓶颈，不是吗？但是 Tiffany 他是怎么度过的，他后来是怎么继续走下去的啊？我想我们可以在下一次，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再来持续来听他的故事。好，我们在下个礼拜的时间同一时间我们再来听 Tiffany 的故事啊。Tiffany， 那我们就把这个精彩的故事呢我们留到下一次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好吗？
1: 好的，谢谢，谢谢梁慧姐，
0: 听众朋友爱的生活家节目，那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今天笑了吗？有一个旅行者，他在山中的村民家中过夜，他就对屋主说：“哎，麻烦您明天天亮的时候叫醒我。”屋主就说：“我们这里天一亮，公鸡就会把你叫醒。”这旅行者就说：“哦，那好吧，那就叫他明天6:30叫我。”

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的医院几度更改名称为反帝医院、首都医院，最终在1985年恢复原名，那就是北京赫赫有名的协和医院。您知道它的由来吗？是由谁所建的吗？下面这个故事就为您分享。

1916年，美国石油大亨洛克斐勒干了一件轰动北京的事情，他花了12.5万美元买下了雄伟的裕王府。接下来的操作更是让中国人陷入了云里雾里。洛克

斐勒耗时10年，相继投入了4800万美元，将这一座裕王府改造成大型的医院，而且无偿捐给中国。这座医院就是后来的北京协和医院。都说小富靠谋略，大富靠德行。洛克斐勒是世界闻名的石油大亨，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财富达到10亿美元的富豪，这也和他大手笔做慈善的行为分不开。他所创办的洛克斐勒基金会，直到今天捐赠已经超过了50亿美元。来到中国做慈善的缘由是缘起于1910年黑龙江瘟疫流行，而当时中国的医疗条件各方面都很差，没能有效的控制，以至于半年内死了6万多人。当洛克斐勒知道了之后，他果断出手，决定在中国建一座现代化的医院。经过多次考察之后，他决定将地址选在北京，就有了买下裕王府改建成医院这一件轰动京城的大事。真正厉害的角色都在品性上有着过人之处，就如同中国的俗语所说的，厚德才能载物。洛克斐勒的性格中也有平凡暖心的一面。有一次他独自做完为期7天的徒步旅行之后，来到了一个吵闹脏乱的小车站候车室等车，准备坐车返回纽约总部。当列车进站开始检票的时候，正往检票口走的洛克斐勒被一个胖女人喊住了：“喂，老头，你帮我提箱子，我给你小费。”原来洛克斐勒经过长途步行之后，满身灰尘，鞋子上也满是污泥，被胖女人当作出力气干活的人。他带的行李多，还带着孩子，怕赶不上车，所以喊洛克斐勒帮忙。洛克斐勒也没多做解释，走了过来，拎起箱子，和胖女人一起走向检票口。在火车上坐定了之后，胖女人感激地说：“真是多亏你帮忙，要不我非得误车不可。”说着就掏出1美元递给了洛克斐勒，他微笑着接了过来。就在这个时候，列车长来到了洛克斐勒身边站住，恭敬地对他说：“洛克斐勒先生您好，欢迎您乘坐本次列车，请问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列车长的话让胖女人大吃一惊，这才知道眼前这个老人居然是石油大亨洛克斐勒，他连忙红着脸道歉。洛克斐勒却微笑着说：“太太，你没

谦逊，不虚荣，不势利，从不把自己当作重要人物的人，往往才是重要的人物。洛克菲勒实在令人激赏，这也难怪比尔盖茨说过，洛克菲勒是他一生中唯一的偶像。俗眼常常是以貌取人，而俗人则常常是借貌哄人。永远不要以貌取人，毕竟这年头有实力、有钱又很低调的人很多，而看似有钱阔绰、四处炫耀、企图以金子和面子来堆砌自己的人，所显露的只是他自己的无知与可怜，还可能被人怀疑是诈骗集团呢。人的价值不在家道丰厚，乃在于是否有丰富的内涵。朋友，祝福您有丰富的内涵，是谦谦君子。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遇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和善的人有福了，马太福音五章五节。谦和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要承受上帝所应许的产业。在当今的社会里，攻击性被宣称为一种长处，因为大家都想追求权力。一个年轻人在公司里越有攻击性，他就越成功。为了在生涯阶梯上往上爬，他必须攻击别人。为了不惜任何代价要销售货品，售货员就必须带着攻击力走向顾客。人事主管要的不是谦和的，而是有攻击性的售货员。在一个竞争至上的社会里，攻击力已经成了社会认同的主导态度。若没有攻击力，似乎就不会有成就。谁若不对抗众人，让自己出人头地，

他就不能继承任何东西。在我们这个基本上充满攻击性气氛的世界中，耶稣祝福那些温柔敦厚与谦和的人，友善并且不使用暴力的人。而耶稣从山上传下来的这句话，有一股比那些喧嚣的攻击力更大的力量。从表面看来，耶稣这句温和的话似乎无人理睬，但这句话当中却藏着一根刺，他质疑着这些攻击性，并且在这个严酷的社会中散播温良谦和的概念。

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有好的习惯，有好的生活习惯，有好的思想习惯，奉主耶稣的圣名，

回顾这一天的生活，求上帝帮你看到自己的一些习惯，试着检视今天某项思想或行为，那就是我这人做事的典型模式。例如，我可能会像耶稣这么说：主啊，当我回顾这一天的生活的时候，我看到自己有这么一个习惯，批评我的同事吹毛求疵，一杯浓咖啡之后就埋头在工作上，为一些极小的事情看清自己，在网络上浪费时间。当人们走入我的办公室时，我温馨地向他们打招呼。请你检视你的思想或行为。

通常人比较容易看到自己不健康的习惯，而比较不容易看到自己有哪些健康的习惯。如果你一旦检视到自己某项不健康的习惯，便跟上帝谈谈它。你希望向上帝祈求宽恕或是医治呢？或是希望上帝怎么样来帮你改掉这个习惯？但是不要一直停留在检视自己的坏习惯上面，请你也找一找自己有什么好习惯。一旦找到他们，便向上帝表示感谢与赞美，告诉上帝为何我自己有这个好习惯，如此感恩。

此刻你展望明天，你要阻断什么坏习惯呢？要培养什么好习惯呢？为了这些事情，请你向上帝求恩典，并且和上帝谈谈这些事。

亲爱的主，我谢谢你，让我可以有好的习惯，为此我献上感恩，求你给我有更多的力量来阻断我的坏习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安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啊。今天我们要来继续认识舒伯特这位作曲家。那么他是艺术歌曲之王，所以我们已经有两次的时间来听他的一些代表的作品。第一次的时候是几首短短的小曲子，好，然后第二次，上次的时间我们听了他的《冬之旅》啊，一个连篇歌曲，这个当中有小问的。好，这个艺术歌曲里面有连篇歌曲哈，也有艺术歌曲，有单一的曲子，也有一套的曲子，一套的曲子，我们就称它为一个连篇歌曲哈。那舒伯特的这两套的连篇歌曲，就是上次跟各位介绍的《冬之旅》，还有今天我们要来听的《美丽的模仿少女》哈，这两个是啊特别特别特别有名的哈。那我说了，曾经在上几次的节目里面讲到，他还有一套的这个连篇歌曲，其实那个不太能称为连篇歌曲，就是《天鹅之歌》哈，14首歌，那个是他在过世以后啊，旁边的人整理他所有的遗稿的时候，把几首已经做完的曲子把它整理出来集结，然后成为一套曲子。可是那个就已经不是同一位诗人的作品来谱曲哈，里面包含了三位诗人。可是《美丽模仿少女》跟这个叫《冬之旅》哈，这两

号的连篇歌曲，全部都是根据德国的诗人穆勒他所写的诗来谱写的。那么他真的就是念了穆勒的诗，读了以后心有所感，这样子有22首曲。冬之旅有错了，应该是42首。美丽魔法少女20首，冬之旅有22首，总共有42首曲子。那占了这个舒伯特整个艺术歌曲创作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虽然他一生创作600多首艺术歌曲，可是真正流传下来经典中的经典，我想这2套连篇歌曲绝对是经典中的经典哈。所以时间是会淘洗掉、筛选掉哈，把一些不是那么重要的东西，经过时间的淘炼、这个筛选，然后就会把一些纯粹的东西、真正值得留下来的东西，就留下来，成为我们共同的遗产，我们人类共同的遗产。所以我们已经听《冬之旅》的其中几首，然后前面一次的节目我们也听了他的菩提树啦，他的野玫瑰啦，这些脍炙人口的一些小小的艺术歌曲。那么今天我们来听听他的《美丽的模仿少女》哈。我也不打算全部听完哈，因为一来是因为德文哈，在艺术歌曲里面，或是在任何的所谓的歌曲里面，我想文字这部分、语文这部分一定是一个门槛，欣赏的门槛啊。所以我们是华人，我们讲中文，那么中文我们就会觉得血液里头流淌的就是那个文化的感受啊。所以我们听华语是很舒服啊，你听得懂。那或者你的母语是台语，也是华语其中的一种方言嘛，或者有的人是广东人，听到粤语啊，就像我妈妈是广东人，所以我听粤语就会很有亲切感啊。那父亲是上海人，所以我听这个上海话，我也是非常有感啊。那这个语文很有意思的哈，所以那唱这个语文的歌也就会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情绪啊，或者回忆啦，或者是感动出现哈。所以听歌曲有文字的歌曲啊，跟听没有文字的纯音乐，这是不太一样的欣赏啊。那我知道听歌曲的话，文字会是一个门槛，但是在艺术歌曲方面，应该这样说，因为我在前面2次节目也特别是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你在创作，我说舒伯特是作曲家，因为他所有的伴奏每一颗音都是他在创作，那跟现在一般的流行音乐的那种创作的手法不太一样，两个是有不太一样的这个过程的。那么所以我觉得流行音乐的创作者，他们是旋律创作者，那么应该要把那个编曲那个编曲幕后编曲的人也应该要把他名字打上，因为怎么配置这些乐器的伴奏，这是要有一些素养，有一些这个专业在里面，音乐的专业的哈。所以一般的你听到那个作曲，其实在流行音乐里面写作曲，那个其实只是一个他是旋律创作者。那么在英文里面其实他就有分别，英文里面他讲那个旋律创作的，他是写 melody 哈。所以

如果你去看英文的乐谱，它上面会写 melody， 然后冒号谁谁谁，好，可是中文就写作曲，错了啊！如果在英文里面是真的作曲的人，他都写 composer 啊 ，c o m， 哎，这个 a composer， c o m p o s e r， composer 啊。所以如果你看到 composer， 那就是这所有的曲子、所有的音符都是他一个人写出来。但是如果是流行音乐这个部分，他会写是 melody， 那么 melody 是这个人，然后有人是 arrange， 所谓的编曲配乐那个是 arrange， A-R-R-A-N-G-E， arrange， OK， 好，所以那中文就翻成编曲，那他就会写 arrange by 谁， arrange 冒号谁，那西方是分得很清楚，中文就混杂在一起，甚至编曲家都不写在上面，这是有点不太好的哈。那请各位有这个概念存在。那么所以呢，你在写这个整个的创作的时候，你要把伴奏，要把诗啊，或者是歌词整个融会贯通。那么可是在这个流行歌曲这个部分，可能旋律好听，然后歌词动人啊，注意啊，歌词动人，打动人心，然后旋律好听，这就非常好了。可是在艺术歌曲这个部分这个旋律可能加上伴奏啊，因为在流行音乐里面的伴奏他们会有一套公式，据我所知啊，就是有一套公式，哪个地方我要 push 一些情感的时候会用什么乐器去做搭配的。可是你在古典这个艺术歌曲里面这个范畴，不管是舒伯特、舒曼或者是这个，完全你要靠你的作曲技巧，靠你的音乐素养啊，然后把这个歌词凭你自己的感动，你只有一个人在那里创作。我曾经在前面的节目解释过，这个流行音乐是一个团队在那里做创作啊，就一个人那个旋律创作者做出旋律来，然后有歌词创作者啊，那这个完了以后，然后再来就是一个团队来一起把这个曲子共同把它制作、编曲之类的这些，把它共同创作出来。可是所有的艺术歌曲就是一个人闷头在那里把所有的东西都要写出来。当然歌词就是他面对那首诗，舒伯特面对着穆勒的诗或者是比如说在中文世界里面黄自他面对李白的诗，有好几位作曲家面对李白的诗，面对李商隐的诗，然后全部的曲子旋律跟伴奏他一口气把它创作出来，那个就是中文的艺术歌曲啊，那个就不是像邓丽君唱的这个，比如说《何日君再来》啦，或者是这些他唱的那个那些那著名的那些诗作哈，那就是邓丽君的那一块，就是有 melody， 有旋律创作者，然后其他人把它补足了其他的那个配乐。然后邓丽君来演唱这样子，但是有许多的人啊，在中文的创作里面是成为艺术歌曲，而就不是那一类的歌曲。那么，不管是流行音乐的歌曲，或者是这个艺术歌曲哈，那么文字这一块可能会是其中的一个欣赏的门槛。可是回到我今天要说的

的重点就是，我是觉得流行音乐的这一块，可能比较容易消化，即使你不太懂那里面的那个歌词啊。可是，在艺术歌曲这个部分，可能你需要稍微懂那个语言，然后再加上那些伴奏。还有旋律，还有唱的人的那个功夫啊，他演唱的技巧，那么你就可能更加容易欣赏一点。所以艺术歌曲稍微会有一点曲高和寡啊，就算你听的是《野玫瑰》，那是因为我们华人有中文的翻译，你知道是大概在说什么。那个稍微共通，而且那个旋律真的很平易近人哈。可是今天恐怕你听到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个美丽的模仿少女，各位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不是那么容易听得明白。所以我今天选择其中8首曲子，它总共有20首哈，我只是选8首。我想我们来体验一下。也许各位不太能够听得懂，但是我们稍微体验一下，现在这样子讲了那么多以后，不晓得8首听不听得完。好，这一套曲子，这一套的连篇，这个连篇歌曲哈，舒伯特在写看到那个穆勒的那个诗作的时候，这个穆勒是在写的内容呢，他是在讲一个年轻的模仿少，在模仿里头工作的一个少年啊，或者是应该说青年少年，以我们现在的概念，大概13、14、15哈，那可是他可能应该是青年，应该差不多18、19岁哈，以前。没有念书嘛，对不对？在那个时代里头，不是所有人都要上学的，所以他如果是一个工人阶级的话，他应该就是一个17、18岁的这个，好，也算少年、青年这一类，总之不到20岁的小伙子啊。那模仿是什么？老一辈的听众可能知道模仿哈，就是那个。这个要怎么去形容？这咱们是在广播里头，它就是有个水车哈，然后这个，不是水车，有一个轮子哈，在那里转哈。那然后呢，这个是那个纺织工厂哈，所以它就是那个在那个地方有纺织，这是在一个纺织厂里面发生的故事哈。那一个这个里面的工人，那男生通常都是打杂物嘛，哈，那里面就有纺织女，哈，模仿，美丽的模仿少女，那个纺哈是纺纱的纺，是密字旁一个方，方正的方，那个模仿哈，不是模仿，是模仿，就是他是在。纺纱的少女哈，所以是少男少女的一个恋爱故事哈，然后写了20首诗啊，那就是这个模仿的，在模仿里面工作的这个青年，那么那个纺纱哈，我们称这样子叫做模仿，模是那个。上面是那个磨，然后下面是石字，石头的石哈，那个磨，磨练的磨。那么纺是密字旁方，所以是纺纱哈，模仿。那么在这样以前都是工业时代，所以这个里面有都是少男少女就来工作嘛哈。当你长到一个年纪以后，你就可以工作了，你就进来了工作了。那么女生就是纺纱哈，她那个轮子一直转，然后把它那个丝变成一块布哈，纺织变成一块布。现在的人都很难去。

想象那种手工业哈，那么那个里面有些需要打杂或者是比较粗重的活，那就是年轻的男孩子来做哈。那么年轻的男孩子喜欢了其中一个年轻的纺织女哈，我们会叫说这个这个女孩子在纺织的这个叫纺织女，中文呢就是有那个。织娘哈，织是纺织的织，娘是女娘嘛哈，对，所以就是织娘，中文就会翻成会有那个称呼是叫织娘，其实也有一些民间故事是讲这样子的嘛，模仿少女跟这个少男之间的一些恋爱故事哈，我现在记得有一个神仙故事是。织女牛郎嘛，对不对？哈，对，就是织女哈，所以美丽的模仿少女讲的是织女啊，跟一个年轻的这个模仿工坊里面的一个模仿工厂里面的一个少男，这个少男喜欢这个织女，好，那么所以可是他又。不太敢表白哈，所以他就常常是跑到这个磨坊的外面有一条小溪水，然后他就在那个小溪水对着小溪水去说他心里头的那种感受哈，所以他是一个小男生，对我这个老太太来讲，他就是个小男生哈，就是十七八岁的小男生。他心中的那种热爱，可是又不敢说明，他就对着溪水来说哈，然后有眼泪也倾吐给溪水听。所以各位，你知道你会听到那个在钢琴伴奏里面会不断的有那个流水的声音在里面。这一部作品的钢琴伴奏那可不得了哈，都不是随便的人弹得动的。你不要看它听起来好像没几颗音哈，可是其实那个是很艰难的伴奏的曲子哈。我觉得那个难度不会输你去弹一首贝多芬大的奏鸣曲，或者是弹任何一个更大的奏鸣曲那种难度。然后你要跟那个唱的人呼吸同呼同吸，情感要。交融在一起跟演唱者，然后你也要非常了解这个歌词是在唱什么啊。好，所以他爱上那个美丽的这个模仿这个织女啊，偏巧有阶级的差异，这个模仿织女是那个模仿工厂的老板的女儿。天哪哈，他只不过是个工人，所以他是要攀高枝，以华人来说就是他要高攀这个小姐啊。所以呢这个女孩子当然不太在意这个小工人嘛哈，那这个之后就一直有一些故事的演进，最后是一个悲剧的结束哈。因为得不到这个女孩子，所以虽然诗作里头，在穆勒的诗作里头没有明讲哈，可是基本上以德文的这些就是文学家们，他们去解剖解析这些诗作哈，基本上他们认为这个男孩子应该是最后是走上绝路的哈，只不过诗作上面没有真正的呈现出来，所以是一个悲剧的结束。那么我就把第一首最后一首我都会放给各位听哈，那中间有一些转折，那我们看看今天能听尽量的我们来听慢慢慢慢的我会想要再有机会的话，再去制作一系列的这些艺术歌曲，比较深入的去聆听，然后
听他们怎么

这个作曲家怎么把那些诗转换成音乐的语言。好，我曾经在这个广播节目里面前面的时候阅读过席慕德女士所写的《初唱》那本书里面，因为席慕德女士她就是演唱艺术歌曲的，而且是在德国留学，德文的这个部分她非常的了解的啊，所以她也有她很精辟的见解对于德文艺术歌曲。我觉得有机会的话我可以再多分享他比较专业的这个部分的一些文字的分享，让大家理解你怎么去听这些艺术歌曲而还可以进入那个状态里头。好，我们开始来听听这一套作品《美丽的模仿少女》。那第一首歌它就是等于那个男主角那个年轻的小帅哥他出现了，他那个取名叫做闲游的一个模仿工人。当然刚开始他很开心哈，一个闲游的模仿工人，歌词大概是这样说哈，遨游的一个模仿工人，他到处的翱翔哈，他从没有想过去到处去看看，他只是很专心就在模仿这个模仿工这一个专业里面哈，然后他觉得他可能不是什么好的模仿工人，那么他心里头就一直很想翱翔哈，飞翔就所以就很多幻想了哈。那么他们要从那个他希望他能够从那条溪水里面去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啊。那不分昼夜，他只想着去飞翔，去翱翔，不太想工作，所以他觉得他自己不是个好工人。然后他就对溪水说，我们也看见这个水车哈，以前的溪水哈，各位不晓得知不知道，所以我刚刚说那个一个是水车，这整套作品里面有一个意象就是水车，有一个意象就是那个纺织的那个模仿的那个纺纱车啊，就是纺纱的那个工具。哎呀，年轻的朋友，你们想办法去看一下那个实体的东西哈。所以一个是水车，一个是纺纱用的工具哈，也是一个你手要转那个轮子，然后把那个蚕丝啊，蚕分解出来的那个蚕丝去把它织成一块布哈。好，然后那个这个模仿小工人他就说，他们不喜欢有一刻停摆，水车或者纺纱车都不喜欢停摆哈，整天都不辞辛劳的不停的转动。水车啊，沉重的那个磨石哈，那个磨石子的那个水车，它一方面送水，还要一方面磨石子，这是一直不断的转。那磨石那个被磨的那个石头呢，他们一直不停的舞动着哈，想要转得更快哈。那然后就翱翔啊，翱翔啊，这个师傅先生、师傅太太就是那个老板先生、老板娘哈，老板跟老板娘啊，让我在平静中继续去翱翔。他就是不想工作，想偷懒，然后在溪水边很快乐，看着水车在转，看着纺纱车在转。来，我们来听听看这一首曲子。要介绍一下，今天给各位听的所有的版本都是费雪迪斯考演唱，还有他的那个非常长期搭配的伴奏，叫做那个 Gerard Moray 他们的这个搭配哈。那这一套录音真的怎么说呢，听舒伯特还是听费雪迪斯考哈。那么第二个选择就是上次我给各位听的那一位那个有一点点残疾的那一位男中音哈，两位里面首选费雪迪斯考

绝对是首选。我们来听听看他跟 Gerard Moret 的演唱第一首，这位不想工作的年轻人。

非常可爱的一首曲子，而且是非常有名的哈。这首曲子在《美丽的魔法少女》里面是算是有名的一首曲子哈，所以我也是选择比较大家常常会被拿出来演唱的代表作哈。那么你有没有听到那个钢琴伴奏一直就真的是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那个声音不是像流水的声音，那个就是纺纱车还有那个水车的那个感觉哈。真厉害的作曲家就是能够用音符来描写实体的东西哈，这很厉害哦。好，然后第二首曲子他就那个讲溪水哈，那一条小溪到底是要去哪里哈，那个曲名就是小溪要往哪里去哈。那个歌词的大意是说，我听见从岩石当中潺潺的涌流出一条小溪水，那么很活泼哈，那个溪水，而且嘹亮的这个溪水流向了山谷里头。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没有人给我忠告哈，我只知道必须带着我的手杖向小溪继续往下走，总是不断跟着小溪朝向它走去。小溪总是清晰的，然后活泼的，而且很嘹亮的，可是这是我要走的路吗？小溪啊，你告诉我，我可以走到什么地方去？你用那潺潺的流水声，你迷住了我的心。我为什么竟是说那潺潺的声音呢？那一定不只是水声，那一定是里面有一个水妖啊，妖怪在里面，在水底里面围绕的，在那边歌唱，所以它吸引了我。就让它唱吧，朋友，让它潺潺的流，并让我们愉快的遨游的跟着这个小溪水，在每一个清透的溪水当中，都会有转动的魔仿水车。嘿，我们来听听看这一首曲子。

你还是不断的听到水车的声音，对不对？好，然后这个年轻的男孩子还是蛮愉快的，哈，他只是有一点疑惑，这个小溪会把他带到哪里去，哈。然后中间有几首曲子穿插了，哈，刚刚是第一、第二首，然后到了第六首的时候，他就问小溪水说。他很好奇，想要知道那个女孩子到底，他看到那个老板的女孩，老板的女儿了，他就想知道这个老板的女儿到底喜不喜欢他，所以这个歌的名字叫做《好奇》哈，好奇的人，那个歌词就说，他是面对那个溪水，他说我不问小花，我也不问星星，他们都不会跟我说我想知道的事情。我不是园丁，星星又高高在上，我要问我的小溪，是否我的心欺骗了我？哦，亲爱的小溪啊，你今天是如此沉默无语，我想知道的只是短短的一个字，是。括号是其中一个字，另外一个字是不，到底是 yes or no？OK，这两个字就是我的全世界。哦，亲爱的小溪，你怎么那么奇怪呢？我真的不会告诉别人。小溪，你告诉我，他爱我吗？那个女孩子到底会不会爱我？如果我跟他搭讪了。他会不会喜欢我呢？Yes or no？OK，okay？ 很有意思，这首歌很有名哦，啊，这是《模仿少女》里面的，那个《美丽模仿少女》里面的第六首。来，我们来听听看，Yes or no？

心中有疑问，轻轻的问。你有听到钢琴的声音，它在把整个的很迟疑、很怀疑那种感觉，把它衬托出来。啊，那么这个年轻的少男，到底他得到的答案是，会要得到的答案是 yes or no， 到底是 yes 还是 no？ 那么那个钢琴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个脚步声蛮迟疑的，对不对？好，这是艺术歌曲有意思的地方，它不是永远爱不爱我。在流行音乐里面，我迟疑我爱你我不爱你，永远都是很激烈的那种节奏这样子。对，所以为什么他的那个艺术成分要高，啊，然后可以流传几百年，原因就在这个地方。这个里面有太多的意思在里面，然后你唱的时候那种情感，钢琴伴奏非常重要哈，在艺术歌曲里面。那下面呢，第八首的时候，这个少男他就开始有一点想要去问那个老板的女儿哈，就是他跟他这个讲早安哈，跟他打招呼。所以这首曲子第八首叫早安哈，歌词大概是说。早安，美丽的魔法少女，你为什么立刻转头面向他处，好像发生什么事呢？难道我的问候严重的惹怒你了吗？对我的目光觉得很烦吗？那我又该离开了吗？哦，只要让我从远处看到你那可爱的

小窗啊，窗子啊，仅仅从远处，十分远的远处，我看到那一扇小窗，向外探看你的金色的头发啊，然后从那个圆圆的小门里头，你这个是像那个蓝色的那个晨星啊，然后你微微的朦朦胧胧的睡眼。小小的眼睛，那个暗淡忧郁，就很像那个暗淡忧郁的小花。为什么那么羞于见到阳光呢？那是不是夜晚这样美好，以至于令你怀念的眼睛都这个闭起来，然后垂头在哭泣呢？现在捧开那个梦的面纱，请你把那个面纱给揭开啊，并且振作起来，请你自由自在的面对上帝恩赐的明亮早晨啊。那么云雀在高空飞舞，并从心里头的深处喊叫着爱的痛苦和忧心啊。从这个文词，这只是翻译哈，绝对没有办法，这么精准的翻译到德文里面的那个深处哈，就像永远没有办法有人知道李商隐的诗要翻成英文，那个真的是没有办法的哈。可是我们大概知道那个大意，那个感受，这人类共同的情感嘛哈。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小男生他要怎么表达这段情感。我们来听听看这一首《早安》。

可惜女孩子好像不太领情哈。那么第十首曲子讲的就是眼泪哈。我记得在东之旅的时候，我也介绍了两首有关眼泪的曲子，它也有两首这个诗是讲眼泪。那这个第十首在《美丽魔法少女》里面也是有讲到眼泪，那个名字是泪雨哈，所以。流泪，好像下雨一样啊！歌词是说，我俩好好的坐在清凉的这个树下，我们亲切的一起凝视着小溪里面潺潺的流水。月亮已经出现，小星星也跟着出现了。他们是如此的亲密，映照在如银镜、银色的镜子一般的溪水里头。我看的不是月亮，我也看的不是星星，我只注视着他，注视着他的眼眸，眸，眼眸啊，那个，他的眼睛，可是他讲眼眸啊，注视他。在幸福的小溪中，映出摇头晃脑看天空的样子。那个岸边，小溪的岸边有蓝色的小花，向他点着头，并仰望着。整个天空好似沉醉于溪水中，好像连我都要拉进溪水里面了。在云层跟星星之上，溪水快乐的潺潺的流着。并以歌唱与响亮的声音呼唤着：“小伙子，跟我来！”溪水呼唤着这个男主角说：“来来来，跟我来！”于是我充满眼中充满泪水，从溪水里面反射在这个反射出来。然后溪水说：“下雨了，再见，我要回家了。”OK。我们来听听看这首《眼泪下得像下雨一样的泪雨》。

最后一首，穆勒的诗写的是小溪的摇篮曲。歌词是大概意思是说，睡吧，闭上眼睛，游子啊，你疲倦了，你已经到家了。这儿有忠诚的人，在我这儿躺下吧，直到小溪融入大海。我将把你清凉的放在柔软的枕头上，在蓝色水晶般的小房间里。来吧，来吧，能摇动的人啊，到我这儿来，把这个孩子摇睡吧。当狩猎号角从绿意盎然的森林响起，我就在你的周围汹涌的轰轰作响。蓝色的小花，别往里面窥视，你们会使我在这熟睡的人有沉重的梦。走开，走开，离开模仿的小桥。可恶的女孩，别让你的影子吵醒她。把你的手绢儿扔给我，我用它来蒙住她的眼睛。晚安，晚安。直到万物苏醒的时候，在欢乐中睡吧，在痛苦中睡吧。明月升空，云雾消散，到那时的天空是如此的广阔。虽然失恋，虽然女孩不理解男孩的心意，虽然男孩非常的有粉，但是最后。还是安静的睡吧，好吧，最后一点点时间，听一小段，那我们就在这里说拜拜喽，下次再会。

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倒数时刻节目的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非常高兴再次的邀请到呢花莲县私立黎明教养院的院长邱淑毅院长，邀请他来跟全球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淑毅，很开心在这里跟大家相遇。
0: 我们再次的就是请邱院长再去跟我们全球听众朋友介绍黎明教养院他所负责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呢？
1: 在我的工作范围内主要是照顾心智障碍朋友，那我们是一个生活照顾的教养院，所以举凡大家知道的一日三餐，我们可能会喂饭，可能会给水，那会协助洗澡，协助如厕，包括说有轮椅族的服务对象会上下床，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那当然幸福指数也是我们很看重的一环，所以服务对象快不快乐，喜乐吗，平安吗，也是我们相对很在乎的。
0: 我记得我进入到这个黎明教养院的一楼你们就有提到有关于你们的服务理念呢，那不要就是请院长也多做说明一下。
1: 我们有一个理念，如果说是长篇大论来说，我们缩小到四个字，自立一人。我们基督徒会说容神一人，
0: 对。
1: 那在我们黎明团队当中，我们讲的是自立，自是自己的自，立是独立的立，
0: 是
1: 义是帮助别人的那个义，利益的义，人就是我们的人，所以自立一人。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觉得对我们的服务对象很重要。如何学会独立自理，成为自己跟他人的帮助，这是我们一个核心理念的最简单的说法，就是这样子。那当然扩张的来说，服务对象的全人关怀，他的生活照顾的幸福指数，他的一技之长的学习的机会，包括说就业的可能，经济独立的可能，这个都是在我们黎明团队当中我们一

0: 步一步一阶一阶去堆叠的、
1: 嗯、
0: 所以就黎明来说，教养院是其中一个据点、
1: 嗯、
0: 我们提供24小时365天的服务、
1: 嗯、
0: 那我们也有团队是负责职业发展、
1: 嗯、
0: 在我们在地常听到的烘焙、
1: 嗯、
0: 中式餐点、炒米粉、
1: 嗯、
0: 茶叶蛋、哦、等等都是我们的强项、嗯、那烘焙品的话，我们的牛轧饼、我们的、蜂蜜蛋糕
1: 是，
0: 然后我们等等饼干也都是我们的强项、
1: 嗯、
0: 那就是职业发展的、越多元，然后社会越友善、
1: 嗯、
0: 其实我们的服务对象越容易走出黎明的大门，那这个对我们来说、嗯、自立一人的精神就在这个地方、
1: 嗯、
0: 你需要生活照顾的团队我们有、
1: 嗯、
0: 当你需要学习一技之长的时候，黎明也有团队支持你、
1: 嗯嗯、
0: 当你有了一技之长，想找工作，想找哪里友善的老板在哪里、
1: 嗯、
0: 友善的商家在哪里，友善的企业在哪里、嗯、我们有团队陪你去找。
1: 哇，真是不容易的机构呢。我也蛮好奇的、哦、就是说从这个创立呀、啊哦、当初的这个创立者他的初衷是什么呢？
0: 我们黎明团队的创办者是罗乐道牧师夫妇、
1: 嗯、
0: 他们来自加拿大、
1: 嗯、
0: 然后其实他们刚来到台湾的时候、
1: 嗯、
0: 并不是来东部的花莲、
1: 哦、
0: 他们去了西部的台中、
1: 嗯、
0: 那是他们在因为是牧师，所以他们有传福音的使命、
1: 嗯、
0: 诶，听说当时的东部叫做台湾的后山，
1: 是
0: 嘿，那边有需要，他们就跨来到了花莲、
1: 嗯嗯、
0: 然后当然是以设立教会传福音的种子为主。
1: 是
0: 啊，当他们在社区走访的时候发现哎，好像有很特别的小孩、
1: 嗯嗯、
0: 在家里头都没有出来、
1: 嗯嗯、
0: 而且以当时的传统观念觉得我的家里有个特殊儿是不是好事、
1: 嗯、
0: 不好，这事不好、
1: 嗯、
0: 那牧师觉得好像观念不应该是这样，他们需要教育、
1: 嗯嗯、
0: 要有人教他们，而不是把他们留在家里头，反而应该要送出来、
1: 嗯、
0: 那所以那时候牧师跟师娘牧师娘、
1: 嗯嗯、
0: 他们有再去学特殊教育的一个方法，
1: 是，
0: 所以他们把那个方法再带回来花莲、
1: 嗯嗯、
0: 然后他们成立的台语说的巩丽娜哈豪、
1: oh.
0: 哦、就是憨儿的学校、
1: 嗯、
0: 小憨儿的学校、
1: 嗯、
0: 那就从那个开始是黎明的前前前前前身就是从一个幼儿园开始、
1: 嗯、
0: 然后就是阿斗啊外国人在经营的一个就是幼儿园，然后那时候我印象中听前辈还分享说、
1: 嗯、
0: 那时候牧师会开着舅舅的车、
1: 嗯、
0: 然后去家里头把行动不便的小孩接来这个幼儿园、
1: 嗯、
0: 那时候还会被误会偷小孩绑架小孩我就有闹过这样的笑话，因为可能语言不通等等之类的、
1: 嗯、
0: 那不过现在回过头去看也谢谢牧师跟师母奠定了黎明的精神的基础、
1: 嗯、
0: 对，我们是一群守着服务对象等待第二天黎明的专业人员、
1: 嗯、
0: 也是守护者、
1: 嗯、
0: 对，所以我们虽然牧师跟师母后来回到了加拿大养老、
1: 嗯
0: 哦、退休了、
1: 嗯、
0: 那我们的创办人罗乐道牧师也在前几年过世了、
1: 哦
0: 对，那、
1: 嗯、
0: 但是精神我们继续传承、
1: 嗯、
0: 所以就罗乐道牧师的一个精神、嗯、我们到现在一个转译的角度就是自立一人、
1: 嗯嗯、
0: 继续支持黎明服务的服务对象有机会自立一人、
1: 嗯、那目前呢这样的一个经费从哪里来呢？因为我听到说哇整个黎明教养院、哦、这样的一个机构要照顾300多个人耶、欸哦、然后又要就是聘请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人员来照顾、哦、那这样子的话可以怎么样的来去持续、进行这样的事情呢？
0: 以一个很自然人的角度，身为基督徒的有时候会觉得啊，我的薪水就是上帝爸爸给的、
1: 嗯、
0: 哦，这当然也是事实，
1: 是，
0: 不过回到真实的一个经营管理面的时候、
1: 嗯嗯，
0: 我们的所谓的经营的帮补、
1: 嗯、
0: 特别是所谓的善款的部分、
1: 嗯嗯、
0: 我们会有政府的补助、
1: 嗯、
0: 也有社会大众的爱心捐款，
1: 是，
0: 那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1: 嗯、
0: 因为黎明有一个傲气，有一个固执，
1: 是，
0: 就是我们不愿意回去 20年前的传统教育院、
1: 嗯、
0: 不是传统教育院不好、
1: 嗯、
0: 而是当我们愿意为服务对象的尊严维护的时候、
1: 嗯嗯嗯、
0: 它必须是有成本的、
1: 嗯、
0: 举例来讲、
1: 嗯、
0: 吃要不要吃基本盘、
1: 嗯、
0: 对早期的我知道我的学长学姐说有人捐食材来、
1: 嗯、
0: 有就很棒了
1: 哦，
0: 嘿，那有时候会就是品质不佳的捐物我们 也必须收、
1: 哦、
0: 那但是这几年我们想法改变了、
1: 嗯、
0: 我们主动发声、
1: 嗯、
0: 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黎明、
1: 嗯、
0: 如果你物资食材愿意帮助我们支持照顾这一群心智障碍朋友、
1: 嗯、
0: 请给我们一个吃了会健康的食材不用吃了会富有不用不用吃了会健康可以维持健康不要病痛、
1: 嗯
0: 不要身体更多的累病的状况下、
1: 嗯、
0: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观念所以社会大众的支持、
1: 嗯、
0: 无论是物力财力、
1: 嗯、
0: 甚至于专业人才的支持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
1: 嗯、
0: 然后我们也非常依赖社会大众的善款、
1: 嗯、
0: 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在一个政府补助有限的状况下、
1: 嗯嗯、
0: 我们可以尽情的勇敢的为服务对象争取一份幸福感
1: 嗯，对，因为我也知道说那个庇护工厂，就是由这一些心智障碍者他自己做出来的东西，也有可以给社会大众来去就是购买甚至来去享用哦。我印象最深刻的大概就是鸡蛋了吧，就觉得说哇，这样的一个不论是接受别人的支持，也给予支持者一个很好的观念哦。其实真的哎，我觉得我们既然要去帮助别人。就是要促进他的身心灵健康嘛，哈，所以所给予的东西真的是要促进健康的，好，那这样的话也才不会说，哎，所提供的东西结果反而造成人家的负担或者不知道怎么处理，好，甚至在想说哇，吃的也不健康，那样反而会造成更大的问题，哈，所以也是透过这样的机会来让我们全球听众朋友又有这样的概念，我也觉得这概念非常的重要，好，那当然我们也在这当中啊，也是回应到我们上一集所提到的从双老到三老哎，那我也特别的想要关心啊，我所谓的特别想关心是说许多时候我们都看重那一个生病的人或者是生病的家属，可是我们有没有关心这一群在照顾别人的人呢？好，所以我也想要问一下院长啊，你平常怎么照顾你自己啊？
0: 哦，这说到自己这可能说个7749天都说不完不过回归到、
1: 嗯、
0: 那也跟建轩姐分享、
1: 嗯、
0: 这也是一个学习的历程、
1: 嗯、
0: 那从10多年前的菜鸟到现在慢慢慢慢慢慢这个过程、
1: 嗯、
0: 似乎要先从认识自己开始、
1: 嗯、
0: 的确有过那种奉献的心智的年代、
1: 嗯、
0: 还在、
1: 嗯、
0: 心思意念还在
1: 是，
0: 但是学会了要放部分的重心、
1: 嗯、
0: 回到把自己照顾好，
1: 对，
0: 如果我这么在乎这一群服务对象的话，真的把自己照顾好好重要哦、
1: 嗯嗯、
0: 因为理念才能传承，好的影响力才足以发挥，
1: 对，
0: 所以我怎么照顾自己呢？让我想一下、
1: 嗯、
0: 我过去5、6年开始学会芳香按摩，就是接受芳香按摩、
1: 嗯、
0: 这是一种、
1: 嗯、
0: 然后我会学哦，原来就是舒服的芬香，然后舒服、
1: 嗯、
0: 就是舒缓的手法，按摩手法、
1: 嗯、
0: 可以对我有帮助，
1: 是，
0: 所以这是我其中一个方法、
1: 嗯、
0: 另外的就是走路运动爬山、
1: 嗯、
0: 那也非常的感谢神，我身边陪我爬山的朋友不见得每一位都是基督徒的朋友，
1: 是，
0: 但是他们都知道我是基督徒所以都尽量排礼拜六、
1: 嗯、
0: 礼拜六淑玉要不要跟我们去爬山、
1: 嗯、
0: 是不是要跟我们去走一走、
1: 嗯、
0: 好流个汗这样子、
1: 嗯嗯、
0: 那我觉得也很感谢神，我有这一群贵人，这群大天使在我身边，所以接受芳疗，那或者是户外运动、
1: 嗯、
0: 然后接近大自然，这是对我来说非常直接的帮助。
1: 嗯嗯，那除了这两样是比较是针对身体的部分嘛，哈、哦，那平常呢，你怎么样的再花时间再去就是汲取一些正在发展的就是长照，或者是大家呢也开始面对着 不论是就是心智障碍，其实也涉及到失智吧，那你如何从哪一些

0: 方面来去多多的让自己可以进修与时俱进然后来去多多的了解。
1: 就我自己的角度看自己专业的扩张或发展其实要追有点追不上但是我最好的一个态度跟角度我就聚焦在我们现有的服务使用者身上就是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我眼睛看得到的问题或者看得到的挑战跟困难想法找到一个具有前瞻性的策略或团体方法当然自主学习很重要那所以回归到我自己的层面来说比如说法规有没有改变有没有增修这个要第一个了解那第二个是主管机关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单位有没有一个期待值那有没有评鉴评鉴的指标有没有改变这也是促进我督促我会去做一个自我学习成长的一个面向那包括说有一些社会议题就是非常凸显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多相关的报道也会出现在各媒体那这个也是我们涉略的一种方向那不过这些知识学得了之后它都只是知识它如何跟我们实务的现场勾稽在一起或者是连接在一起成为服务对象跟家长属的帮助这个一直都是自我挑战的部分
0: 我觉得刚院长分享的非常的重要就是关心自己要先从自己的身体开始那也留意到自己在从事照顾的部分其实也是需要来去进修的因为在上一集也提到说过去的模式现在的模式又是不一样了过去的模式比较是照顾者希望被照顾者怎么样的配合大部分都是比较采军事化的就是命令你就照着我这样子做就好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以病人自主权利了解他的身心灵哪些是需要帮助的那在这方面的调整也真的很需要全球相关的一些的照顾机构彼此能够流通一些的经验值一些的方式或者是在这个方法上能够多多的能够交流跟分享所以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参考如果你是一个照顾者也许你可能是闷在家里就不断的照顾你的家人也许有机会就是出来上一些课然后也能够帮助到自己我们来听一首诗歌。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再次的能够透过呢我们的黎明教养院的院长邱淑义院长来聊一聊哦，我们在上一集提到的是他们是怎么样的来照顾我们这一些的院内的需要照顾的人，但是我们这一集呢要谈到的是这些照顾者啊怎么样来彼此照顾，甚至需要呢自己要照顾自己哦。我们就从这样的一个话题也让全球听众朋友来听一听这一群的帮助者，那院长又是一个主管，那他怎么样的来去关心他这一些的伙伴呢？
1: 回归到关心工作伙伴，其实我也是直接照顾者慢慢栽培成为主管的，所以这个历程当中我也发现心理健康好重要哦。我们可以有崩溃的时候，但是我们的支持系统在哪里？我们没有办法永远都是那个最坚强的那个人，我们可以涵养自己，期待自己有那个形象，但事实上我们会有脆弱的时候，那所以在我们的团队当中，我们有一个很棒的优势，我们自己黎明有自己的关怀师，对，我们有一位张牧师已经陪我们5年以上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单是员工的关怀，他也是我们服务使用者的牧师，张爸爸这样子。那如果回到工作人员的面向，工作人员的心理健康跟快乐指数好重要，
0: 是。
1: 那所以这几年我们做了什么努力？我们有做问卷调查，否工作人员，只有否工作人员，那我们会透过问卷，透过 Google 云端，我们去了解你的心理的快乐指数，你的压力指数大概到哪里，然后我们这几年都上半年会有一次问卷，下半年会有一次问卷，那我们不是做完问卷就没事了，我们问卷结束了之后我们有专员会做统计分析，那会对我告诉我说红灯有谁黄灯有谁那这时候我们就当作没事吗？没有，我们就会邀集直属的主管，关于红灯跟黄灯的同事们，那可不可以做个面谈关怀，就一个主管的角色有没有可以帮补的，可以支持的，或是怎么了，最近你的压力是工作压力还是家庭压力还是个人的压力，然后主管会做一个初步的了解之后，那我们的张牧师，我们的关怀师就会介入，它是第二阶段，对，所以我们这几年这样的方式还进行得很稳定，当然我们也接纳明明是红灯的工作伙伴，但是他会婉拒张牧师的关怀，我们也接受，
0: 是
1: 我们不会强迫说我好关心你哦，你就非得要接受我们职场上的帮补，我们反而会把讯息一些花莲在地的心理健康的支持，包括说女性的免费咨商
0: 是
1: 等等的就是联系单位或什么，我们都对方都会提供海报，我们就提供给我们的员工，包括卫生局等等常常都有这些最新的讯息的更新，那我们就会把海报截取下来电子档一给全院，我们不会指定给谁，我们会给全院说哪里哪里有免费的咨商服务，那提供你参考，那如果你就是鼓励你正视自己的心理健康，然后需要就医需要看诊，这个其实是一个可以现代文明是可以被接受的，
0: 对，
1: 那也这个很重要，因为也许有人会告诉我们说以前农业社会的时候压力也很大，那前辈们不都挺过来了只是现阶段世代

0: 也有这个世代的压力、嗯、也许是无形的、嗯、也许是无声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关怀的方式的确会改变，
1: 是是。
0: 所以回归到我们自己的职场，我们透过问卷、
1: 嗯、
0: 透过工作人员愿意揭露、
1: 嗯、
0: 因为问卷它可以是可以是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你写跟不写，真实写跟不揭露写、
1: 嗯、
0: 那这个都都是工作伙伴的选择，
1: 是。
0: 那我们珍惜愿意揭露告诉我们，然后也愿意接受关怀的服务对象、
1: 嗯、
0: 我们珍惜这样的服务对象、
1: 嗯、
0: 工作人员，
1: 是。
0: 对，那所以这是我们目前运作的方式。那当然也有提到说我们会主动会有纾压的课程，我们会请心理师来带活动、
1: 嗯、
0: 一方面帮助我们认识情绪认识自己、
1: 嗯、
0: 二方面也教我们专家们怎么看待纾压、
1: 嗯、
0: 怎么做、
1: 嗯
0: 哦、那这个也都是、
1: 嗯、
0: 特别是我们经历过新冠疫情之后、
1: 嗯、
0: 整个大环境的压力指数都无形的增加了。
1: 对，
0: 那我们的主管机关也很在乎这一点，因为过去这一段时间的人员的异动、
1: 嗯、
0: 专业人员的异动、
1: 嗯、
0: 不可否认的跟我们这种教养机构又是群聚、
1: 嗯、
0: 又是感控的高危险群或高关怀单位的时候、
1: 嗯嗯嗯、
0: 工作人员的确有时候负荷不了，他选择换工作，这也是事实。
1: 嗯嗯，的确我在就是有关于心理学的部分也有特别的去留意到有关于替代性的创伤。那本身我们照顾者其实本来就在情感在各方面都是细心的、都有爱心的，甚至都很有同理心，在这当中也要面对我们的服务的对象、就好像是说他并不是一般的，他有时候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去表达，可能用丢东西的，用怒气的。那在这当中哇，真的是因为我听到说哇，一个这样的一个关怀者要关怀着十几位虽然是有旁边的伙伴，但是我们想想光是一个家庭你要照顾一个身心这样的障碍者几个人大概就已经人仰马翻了，更何况大概只有这样的几位要来去照顾这样的一群人，真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如果不是团队能够有这样的共同的一个这样的心智也愿意的彼此的帮补，大概很难呢。好，那我们也很谢谢淑怡院长愿意来跟我们分享这些。其实我更多的好奇我刚提到的是替代性创伤。那面对你自己的经验，或者是你在工作职场当中看到这一些的同事的经验，他们如何的来去面对，比如说有的人就是突然的走了。或者是他在这当中也许他觉得的确我很想留下来，但是真的身心已经俱疲了，他要转换职场，如何的来去做一个道别呢？不容易耶。不知道你们怎么样的来去面对这样的事情呢？
0: 基本上我们在工作人员就是有就是异动的想法的时候、如果愿意事先透露，我们都会做沟通协调跟辅导。那其实这个过程当中真正受惠的还是机构。因为我知道了我们的服务提供端遇到什么挑战、是可能当下没有办法解决，但是一定要放到我们的规划里头去面对这个挑战，希望五年后这个问题是议题是可以被解决的。所以其实当面对工作人员有异动的心思意念的时候，主动面对很重要。对，那也让工作伙伴知道不管当然离不离职的决定权在工作人员的身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只是也让工作人员知道我们是一个愿意改变愿意成长愿意接受挑战的团队。那我们也有时候也要跟工作伙伴说我现在的条件就是这样子，整个经济大环境就是这样子，我真的可能没有办法满足你对于你自己家庭生活需要的经济的重担。
1: 是，
0: 我们也要有一个共识说我真的没有办法满足你。然后那你有真的有需要的家庭重担，那当然就是会沟通之后那好好的道别。那能够好好的道别我觉得也是很感恩的事情。
1: 是，
0: 那但是没有一件事情都是顺心的，
1: 是，
0: 也会遇到有一些矛盾冲突道别的工作伙伴。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彼此都是初心，都是善意，也许当下没有

0: 共识、嗯、但是不是恶意伤害，都没有恶意伤害、嗯、而是说可能当下大家彼此心里有声音没有讲出来、
1: 嗯、
0: 那也没有关系，但是不是骄恶、
1: 嗯、
0: 对，所以也谢谢提醒我道别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职场我们常常开玩笑说留给人家打听啦、哦啊、这个也是事实、
1: 嗯嗯、
0: 对，那如何跟上一份工作或这一份工作和解、
1: 嗯、
0: 然后健康的面对下一份工作，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嗯、
0: 然后道别的时候有一个条件我觉得也很蛮可以提供大家参考的、
1: 嗯嗯，
0: 每一份工作都是认识自己的过程，
1: 是
0: 自己的优势增长、
1: 嗯、
0: 或劣势消弭、
1: 嗯、
0: 或等等，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有智慧的过程、
1: 嗯、
0: 所以我倒觉得主管们在面对照顾者辞退或离职或道别、
1: 嗯嗯、
0: 一定会有一些创伤在，这是事实、
1: 啊嗯、
0: 但是回归到一个点，各自选择安好也不是坏事、
1: 嗯嗯、
0: 前提是我们都会跟照顾者说你哪一天要离职了、
1: 嗯、
0: 你要自己跟服务对象讲、
1: 哦、对，
0: 或者由主管陪你讲、
1: 嗯、
0: 请千万不要消失、
1: 嗯嗯、
0: 因为那一个消失也许很帅气，但是其实服务对象是受伤的、嗯、
1: 对，
0: 他会再度有被遗弃的感觉，
1: 对对、嗯、对，所以我也觉得说这份工作很不容易的地方就是每一天都在付出、心力，每一天都在付出情感、那刚刚就是在有提到说那个三老啊，自己如果也要面临退休了，或者是说照顾的人他也老迈，甚至就突然的就发生意外了，哇，你们团队怎么样的来去彼此的关怀扶持啊？嗯
0: 嗯，基本上赶快找到人力，这个最直接也最现实的需求、
1: 嗯嗯嗯、
0: 哦，赶快找到帮补的人力，这是必要的、嗯、那回归到情感面，革命情感面的部分的确会需要时间消化，
1: 嗯，
0: 对，然后总会有自己的小剧场嘛，内心小剧场、嗯、就是说哎呦是不是我做不好所以你选择离开团队、
1: 嗯、
0: 总会有小剧场、
1: 嗯、
0: 不过那个都是心理层面的历程、
1: 嗯、
0: 那回归到事情本身、
1: 嗯、
0: 就事论事，因为我们的工作伙伴他必须追求他自己的自我实现，
1: 是，
0: 那我们都祝福我们过往熟悉的经验值当中，我们也有伙伴、
1: 嗯、
0: 因着爱着这一群孩子、
1: 嗯、
0: 这群服务使用者，他找到他的呼召、
1: 嗯、
0: 他的呼召是担任神职人员所以他跟孩子们就是道别了之后、
1: 嗯、
0: 他去转投入神学院、
1: 嗯、
0: 然后成为服务对象，每年盼望他会回来探访的、
1: 哦、
0: 对，老师会回来看，我们会带我们祷告对啊，他们也会觉得哦，我的老师以后会是牧师、
1: 嗯、
0: 是传道人、
1: 嗯、
0: 那这是我们过往有的经验、
1: 嗯、
0: 对，那也有照顾者离开团队之后成为自己家庭的照顾者，自己的长辈照顾者，他有回馈给我们、
1: 嗯、
0: 哇，我们在教养院内学到的照顾技术好重要哦，我家里的长辈住院的时候、
1: 嗯、
0: 我都觉得我的照护员没有我专业、
1: 嗯、
0: 我自己来后都比较专业
1: 是是
0: 啊，照护员会吓一跳，哎呦你怎么都懂啊，因为我在教养院上班啊，我还服务对象的生活起居都是我打理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有工作人员回来跟我们说谢谢，他说没有想到照顾服务对象成为他照顾家人的技能，而且
1: 是
0: 很体贴的技能，而家人也给他很大的肯定、
1: 嗯、
0: 没有想到你在教养院上班学这么多，
1: 是
0: 来把家里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照顾得很好，
1: 对啊对啊，那刚也有提到就是说如何的跟被照顾者说再见，哦，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地方、
0: 嗯、是、
1: 嗯、
0: 这是真的不容易、嗯、因为所谓的被照顾者就是服务对象嘛，
1: 对
0: 对、哦、对跟他们说再见很不容易，我觉得那个是心理层面需要去等候的，
1: 嗯，
0: 急不得，
1: 嗯，
0: 那但是我们有时候跟伙伴们讲、
1: 嗯、
0: 我们先确认说你还好吗，
1: 嗯，
0: 对，有没有需要我的地方、
1: 嗯、
0: 需不需要我们院内关怀室的地方，
1: 是
0: 有需要都可以讲、
1: 嗯、
0: 那有时候他们是不好意思开口，
1: 嗯，
0: 我们可能会稍微有一点主导权，就、
1: 嗯、
0: 那我帮你安排牧师谈一次就好好不好、
1: 嗯、
0: 通常会说哦好啦，
1: 嗯嗯，
0: 对
1: 嗯，
0: 那我们会温柔的勉强这样子，
1: 嗯嗯，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哦、

我自己是一个照顾者，也许我们自己可能十几年经验也蛮多的，有些时候就会想要自己静一静，那有些时候也的确想要找人说说话，但是呢在这过程当中的确虽然有时候理性上知道他会回天家，天父会继续的照顾他，但毕竟我们看不到了，难免都也会流眼泪啊，或者是在这当中也会看到也许他的一些的东西，也许有人可能长得跟他很像，难免也都会好难过哈。我想也许全球听众朋友也有这样的经验哈。好，那我们来听一首诗歌，愿这一首诗歌能够成为每一个人的安慰哦。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光怀师。今天访问的对象呢是花莲县市立黎明教养院院长邱淑义院长。我们从这两集当中啊，从去照顾别人到回归到我们去思考怎么样的来去照顾自己，也包括着也彼此的照顾我们彼此的伙伴呢、哦。那我也想要问院长啊，你有说过你是基督徒，你也在基督教的机构这样子的一个做一个主管，也包括你也是从基层这样子一路做上来十几年哦。那当你遇到一些挑战跟困难的时候，也并不一定能够找得到人说话，你怎么样的让你的生活信仰，包括你也有你自己的家庭的责任呢，在这过程当中，那你是怎么样的来去处理自己的低谷啊，或者是负面的情绪，或者是说你在信仰当中你的确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支持，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经验吗？
1: 在其实身为基督徒的身份担任主管的角色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老我，会有很多的为什么，为什么不是他，为什么是我，好，这是第一阶段。那后来慢慢的早期熟知的经文，随着需要或者上帝爸爸很爱我，就扑通就在我的脑海里面浮现了。那我现在我想到的就是说，有一句圣经章节是提到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那个是我大概20岁的时候就听过的圣经章节。那就在过去这5年就噔就在我的脑海里了。我说哇，这句话好有力量哦，以前年轻的时候不懂这句话的力量。现在不要叫人小看年轻，怎样在信心行为上做信徒的榜样等等。这句话其实成为我一个很大的力量。然后也会遇到低潮，低潮的时候除了耶稣救我4个字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城的灯火它不吹熄，就不熄灭这样子。这句话也陪了我很久，因为职场上或工作上绝对没有一帆风顺，一定是高高低低起起伏伏，这个都是学习的历程。现在可以很开心的笑笑的说，可是当下的时候真的这一句圣经章节紧紧抓住我，对，就是会让我知道说也许我心里面很挫败，
0: 是，
1: 但是神都在。对，然后还有一句圣经章节让我想一下，就是跟我的工作也很有关系，就是将神的爱坐在最低小最弱小的弟兄身上。
0: 是，
1: 这句话也常常鼓励着我，就是说啊，淑义，这不就是你的起心动念吗？啊，圣经也这样写啊，你们又在这个机构基督教的机构里面服务，那不就是陪着他们守夜吗？这个也常常鼓励到我。然后最后一个圣经章节是就是建轩姐你也可以看得到的，只要不要怕，只要信。
0: 是是是。
1: 那这句圣经章节常常在我低头反省或低头检讨或低头难过或低头垂丧的时候，这6个字就噔也是进到我的眼睛里头，那成为很时时刻刻的帮助。就是说我常常跟非基督徒的同事分享说，也许你没有办法理解我心里面那一份傻傻的温柔的坚持，但是我想跟你分享的是跟我的同事分享的是说，其实在这个工作岗位上我们没有做坏事，我们没有杀人放火，我们也没有做违背社会道德的事，我们就是秉持着初衷来到这边。那如果在你工作的历程当中你感受到上帝的温暖，我感谢主你感受到那我们也就是在这个角色上做一个神所喜爱的器皿。对，然后就是我们尽量跟非基督徒的同事分享，让他们熏陶在就是上帝的爱基督的爱里头，然后不管是碰撞，不管是跌倒，不管是被爱，
0: 是，
1: 然后被服务使用者爱，然后也反过来爱服务对象，我觉得这个都很重要。所以回归到就是我自己的信仰跟这个工作，我永远记得我跟上帝爸爸说了一句话，很多年前我在学特教的时候，我要申请特教这个学校的学生

0: N 签证的时候，
1: 是
0: 我跟桑尼爸爸说，你如果我爸爸同意，那就经济条件有稳定的来源，还有如果我真的去读毕业了，神我给你用。
1: 哇，
0: 那时候不知道，那时候只觉得应该就是这样子了吧。所以当我回来花莲，有机会离开一个很舒适的行政助理的工作，跳进来社会福利的行业的时候，是开心、紧张、期待又有点害怕。因为第一个是上帝爸爸，我走进来了，我有承诺，也谢谢你为我开路。
1: 是，
0: 对，所以也许就是这样的起心动念，默默成为我心里面最底的那个声音跟坚持到现在。
1: 那如果你想要讲一些就是心里的话，你旁边有没有你有可以说话的这样的一个伙伴呢？
0: 因为现在有稳定聚会，所以我身边有好姐妹是可以聊心事的。那也跟建轩姐分享，我有一个固执，我一个我很伤脑筋的固执，这也是工作职场当中学到的一个面向。我其实这个也可能造就了我的性格，就是我其实很少跟人家谈工作。今天很特别，今天是你很特别，我也很特别，我很少有机会谈工作，不是我不愿意谈，是因为有一位先进提醒了我一个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面向。
1: 是，
0: 他说淑毅，当你在抱怨责难自己所在的职分或者是角色或者是职场的时候，那你有没有想到别人会怎么看你这一份尾声的工作？我就说对哦，所以我也学会谨言慎行，但是不是有压力的那一种，而是说对哦，如果以我现在角色那个什么登高望远嘛，也不是高处不胜寒也对，就是我真的说了一段话，那也许大家会对于我们这个行业会有截然不同的看见，甚至是负面的。所以在所谓的就是可能抱怨这个角度，我会很谨慎，我也会慎选我的好姐妹，对他们理解这份职场的面貌，也支持我的姐妹，我才会分享。
1: 我其实在医院的工作当中啊，我也发现到说可能这个手机的产生或者是有太多让我们舍不得睡觉的各样的这样的试探跟引诱，其实间接的也产生了很多呢没有在好好的休息，然后影响到脑部产生的这样的身心的疾患呢。老实说啊，如果你是一个主管，假如我们在团队当中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身心疾患的人，事实上光是要沟通就不容易，因为这个也会因为这样的一个睡眠不足或者是脑部的病变，它有它的骨子，那光是要沟通就不容易，包括他可能有他的情绪，哇，又要成为这个照顾者，这也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其实就我认识这个邱院长，其实也有几年了哈。老实说，他完全不像一个院长，他没有这样的好像哇，非常的好像有架势。你可能不晓得说，这个那么亲切的这样的一个姐妹，竟然是一个黎明教养院的院长，我没有看过她的价值，我看到都是她很温和的来去对待众人，所以感受到就是非常的温暖，那我也看到说她刚刚所讲的谨言慎行啊，的确也是如此，就是我们在应对上，其实我很欣赏院长她在陈述的这个说话的口气啊，里面的重点啊，还有就是在人的需要上同理上是很到位的，我不晓得说你在这个当主管的时候有没有遇到那一种哇，真的是照顾者啊，可能他在口气上就是非常的直来直往，被照顾者可能讲话也不是太好听哦，那怎么样的来去引领他们做一个温柔的这样的一个传递呢？
0: 就工作经验来说三个字很好用对不起我们没有，就我的角度，我也会引导工作人员该说

0: 对不起的时候还是要道歉、
1: 嗯、
0: 那也会对服务对象理解的，你刚刚对工作人员不友善不礼貌、嗯、那是不是你要道歉、
1: 嗯、
0: 啊，甚至于同侪矛盾起冲突了吵架了闹翻了、
1: 嗯嗯、
0: 诶，如果是双方彼此是可以道歉合理的、
1: 嗯嗯、
0: 我会鼓励他们道歉即使心不甘情不愿还是会道歉、
1: 嗯、
0: 那即使有服务对象可能 推了某一位、
1: 嗯嗯、
0: 他不是故意的、
1: 嗯、
0: 我们也会教他点头、
1: 嗯、
0: 就说对不起点头、
1: 嗯、
0: 我真的做了这件事情我承认、
1: 嗯、
0: 但是我跟你点头对不起、
1: 嗯嗯、
0: 对，所以我到我的分享就是说对不起三个字其实在教养机构的照顾者跟被照顾者身上是可以使用的、
1: 嗯、
0: 不是只有非教养院的生活、工作环境，对，他很日常的、
1: 嗯、
0: 对，我说话急切了太冲了、
1: 嗯、
0: 哦，你受伤了、
1: 嗯、
0: 那我会工作跟工作伙伴说啊，就道歉一下嘛，拍谁、
1: 嗯、
0: 我不是挑杆，我不是故意的啦、
1: 嗯、
0: 啊，以后我会改进、
1: 嗯、
0: 啊，服务对象有时候也会命令工作人员啊，有时候他也是急切，可能会学人家讲话、
1: 嗯、
0: 用来模仿就用了，
1: 是
0: 可能不小心在家里头学了脏话、
1: 嗯、
0: 这边就觉得可以用啊，哦，没想到工作人员反应这么大很受伤、
1: 嗯嗯、
0: 啊，服务对象也会学会道歉，
1: 哦，很棒哎、
0: 嗯
1: 哦，我想你有提到这一个道歉的必要性跟重要性、
0: 嗯、
1: 那如何的来去表达感谢呢？因为事实上在这样的一个心智障碍者，他们当然也有爱也有想要感谢，但通常都是怎么样的请他们可以表达出来是用什么样的共同语言吗？
0: 基本上谢谢、
1: 嗯、
0: 爱你哦，这个是常听到可爱的撒娇的
1: 是，
0: 对，那我觉得很看重服务对象跟工作伙伴有个合作关系、
1: 嗯、
0: 合作默契，一个眼神一个胃口不好或一个不想吃饭，
1: 是
0: 就知道他可能发烧了，这个太厉害了对啊，服务对象其实也会看、
1: 嗯、
0: 哦，今天某个老师来到团队当中可能心情没有很美丽、
1: 嗯、
0: 我们的服务对象主动关心、嗯、我们的认知功能不错的服务对象口语表达能力好的，他可能就会说老师你还好吗对，老师你好吗、
1: 嗯、
0: 老师你要不要喝水老师我帮你拉椅子或、哦、什么什么的、
1: 嗯、
0: 对、
1: 嗯、
0: 那、
1: 嗯、
0: 就是我们甚至有肢体不便的服务对象是轮椅生，但是他的认知功能是不错的、
1: 嗯、
0: 他也会帮我们留人、
1: 嗯、
0: 我们都会面试的伙伴我们都会沟通、
1: 嗯、
0: 对方同意志工、
1: 嗯、
0: 我们就会邀请他来先当志工，
1: 是
0: 那我们几位口语表达能力好的服务对象又需要被身体照顾的、
1: 嗯、
0: 都会帮我留人、
1: 嗯、
0: 老师我不会聊天啊，我跟你抬杠了聊天啊、
1: 嗯、
0: 我们这边很好我会很乖对，然后工作人员有时候志工服务结束的分享就是说、
1: 嗯、
0: 哦，没有想到在一栋楼冷冰冰、
1: 嗯、
0: 外观看起来就是一栋楼里面这么有温情、
1: 嗯、
0: 对、
1: 嗯、
0: 而且服务对象会帮主管留人这样子、嗯、啊，你来啦你来啦这样子那所以回归到说、
1: 嗯、
0: 服务对象跟院内的照顾者我觉得那个工作默契很重要、
1: 嗯、
0: 一个眼神一个友善的对答、
1: 嗯、
0: 然后一个俏皮的老师我爱你哦然后甚至于会画画塞卡片给老师自己画的、啊、字都写得歪歪的、
1: 嗯、
0: 哦，没有关系、
1: 嗯、
0: 就是他认为那是他的签名、
1: 嗯、
0: 他就是要送给你
1: 是
0: 啊，我们工作人员会收到情书
1: 哇、
0: 哦，这个也很理解对啊，因为我们的服务对他生活很单纯、
1: 嗯、
0: 他觉得你好好有爱对我好好哦、
1: 嗯、
0: 对、
1: 嗯、
0: 那我就觉得我要表达我的欣赏之意这样子
1: 是是
0: 也都会有
1: 是是
0: 对，所以我倒觉得是说服务对象怎么道爱那工作人员或者照顾者怎么付出关怀、
1: 嗯、
0: 那个一定要有一个频率要对、
1: 嗯、
0: 不然就是多做的、
1: 嗯、
0: 然后就容易挫折我对你好以后我对你这么好、
1: 嗯、
0: 你怎么都不知道、
1: 嗯、
0: 啊，服务对象也会觉得老师我很关心你可是你刚刚瞪了我一下对对对啊，所以 我分享就是说道别也是一个学习的历程，道爱也是一个学习历程，最重要的是道谢、
1: 嗯、
0: 我觉得道谢在教养机构里头也是可以被建立的文化，
1: 是是是，
0: 不代表相对弱势的就没有权利说谢谢，有的、
1: 嗯、
0: 他可以说谢谢，也没有说照顾者就绝对的权威说不了对不起，没有也是可以的、
1: 嗯嗯、对对，我想这一段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如何的能够让

0: 让照顾者跟被照顾者能够在这同样的时空时间当中继续的走下去。我想刚刚所提到的，不论是道谢、道歉、道爱，都非常的重要。我们也刚提到说，对于后续的道别，也真的是需要预备心呢。我想节目最后也想要问就是院长有没有什么要特别的来去鼓励照顾者或者是被照顾者的？
1: 我想分享那或者是鼓励我倒觉得是说无论是家庭照顾者无论是专业机构或单位的照顾者都不容易除了爱心之外还要耐心还要毅力等等等等所有的优质都会被期待在照顾者的身上但是我想分享是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自己不是自私是如果你真心爱你的服务对象或者是你真心爱你的孩子们或兄弟姐妹一个身心平和的状况是长长久久的然后永远记得心智障碍者虽然也许智商不如一般人但是他心里面的那一扇窗非常的明亮他很敏锐也很敏感只是他有没有办法说给你听而已
0: 是
1: 所以我鼓励大家无论是属于自己本身或者是照顾者家庭照顾者专业人员在面对心智障碍者的时候有一个想法可以放在大家的心上
0: 是
1: 其实他们都懂所以我们在表达的时候或者是释出善意的时候如果把这个观念先放在前面其实服务对象也相对开心就算他听不懂他也会哦，原来你是这么开放的看待我那我也很诚实的告诉你我就是听阿伯啦对他们会心态上会勇于去面对不足的地方
0: 是这真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哦好我们听众朋友真的是很有福耶你看这是来采访这个邱院长我们那么的有福可以听得到他在这样担任这样的主管跟照顾者有许许多多真的是需要提醒我们也可以去继续学习的地方感谢你哦院长也祝福你平安健康那我们也透过你的口来祝福全球听众朋友
1: 谢谢大家那祝福全球的听众朋友跟着我们的健轩关怀师一起享受美好的人生
0: 好祝大家美好的一周下周再见哦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T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大家在前几集听到了这个跟救护相关的救护义消的一些点点滴滴哦。今天呢，我们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我们前一季呢做了一个十集的系列，就是跟防宣有关的。那今天呢，我们很特别又请到一位呢，也是跟防宣相关的哦，就是新北市义消第五大队复宣中队的中队长何玉芝中队长，来跟我们分享他为什么加入这个行列，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到底有什么收获。我们非常欢迎何玉芝中队长。
3: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哇，玉芝姐，我可以这样叫你吗？
3: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
2: 玉芝姐，我知道，就说，我知道您的经历很丰富。你就是不是一般的经历，就是你也有从政的经历，
3: 是
2: 对不对？
3: 是，
2: 就是曾经做过两届，那个时候还叫台北县吧？
3: 对，
2: 对不对？
3: 83年的时候是台北县议员，
2: 台北县议员，
3: 对，
2: 對對對，做过两届议员，
3: 对对 对, 對，
2: 然后还
3: 八年
2: 對，还做过一届的树林市的市
3: 长，
2: 对。
3: 对，唯一的女性的市长，
2: 真的，
3: 对，现在已经改直辖市了，
2: 对对，
3: 所以就
2: 现在变
3: 区长
2: 了，
3: 对，
2: 对不对？对，我就觉得，因为你的这个经历这么丰富，就很好奇说，你怎么会想要加入这个义消的行列？因为义消，感觉上就是一般人啦，都会觉得说，你看。义工有那么多种嘛，在医院当义工也是义工
3: 啊，
2: 在学校当导护妈妈也是义工啊，可是好像会想要来做消防义工的话，一般人都会觉得这个比较特别，然后有些人会甚至会觉得这会比较危险或怎么样。那不知道玉芝姐当年怎么会想要加入，您加入多久了？
3: 我那时候是83年当议员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有树林，有树林警消分队那警消分队呢，他要宣导一些这个不管是救灾救难
2: 是
3: 或是 防火的这个部分呢，都需要一些女生。
2: 是，
3: 那时候我就在树林呢成立一个树林的防宣协会。
2: 哦，
3: 那因为我们知道一般他们这个协会呢，如果说你政府有经费要核销的话，要协会去做推动。
2: 哦，
3: 所以那时候呢，我们就会在我们树林的大同山办儿童的消防夏令营。
2: 哦，
3: 所以呢，刚我们现在的民力科科长林永东林科长
2: 是
3: 那时候也是我们树林的主管。
2: 哦，
3: 所以我们那时候都一起对一起为我们树林啊这个防宣消防的部分啊做了很多推动的工作。是从那时候开始走进这个树林消防分队，我们那时候是防宣分队，我那时候是树林分队长。那我那时候比较忙，
2: 那时候是叫复宣，对不对？
3: 对对对，
2: 是因为那个时候只有女生，
3: 只有女生，对对对。那时候我呢是担任分队长，
2: 是是。
3: 那你都知道，我们从政人员都非常的忙碌
2: 啊，
3: 所以你要有一些干事啊来帮忙协助。
2: 是，
3: 那我就负责帮忙找经费啊，或是一些需要解决的一些方案的部分。帮忙这个分队来推动。
2: 哦，
3: 对，
2: 哇，所以就是83年就加入了？
3: 没有，差不多85年才开始，85年、86年这段时间。83年是我担任议员，
2: 是是。
3: 那这陆陆续续，我们消防的部分哈，消防局这边就有想到说，如果有一些妇女姐妹来帮忙做这些幕后的一些推动工作，应该也不错。
2: 是，
3: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帮忙啊，因为那时候还不大会宣导，但是呢，如果夏令营的话，这些妈妈帮小朋友做一些服务的工作啊，这些可以比较轻松的工作我们来做。
2: 对，
3: 那真正。

0: 宣导的时候，那次还是我们警校同仁来帮忙，
1: 是是、
0: 哦、他们还有云梯车啊，还有那些、哦、这个还有游泳等等、哦、就防溺嘛，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些都是包含在消防的工作范围里面、嗯、对、哦、
1: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你们是就是用从儿童夏令营开始，
0: 对对对 对, 對，我们连续办了好几年，
1: 哇，连续办好几年，
0: 对，那时候我们有一些成员是这样，像我们的干事、嗯、他因为是他哥哥哦、就是因为被火烧死、
1: 哦、
0: 他们家人好像死，他哥哥家人死了蛮多人、
1: 哦、
0: 所以那时候、
1: 啊、
0: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在招募的时候、
1: 嗯、
0: 他就听到这个协会、
1: 嗯、
0: 他就、这个主动说、欸、我也要加入、
1: 嗯、
0: 那后来在担任我在担任议员的时候，他在我旁边，他也是原籍武的一个老师、
1: 哦、
0: 所以他看我在为老百姓服务的那种精神、
1: 嗯、
0: 他非常感佩，
1: 是，
0: 所以他就想说、我跟着何一直走就对了所以呢他就一直在帮我协助这个干事的部分、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呢我要为民服务嘛，所以有很多工作要做，
1: 是，
0: 但是消防防宣这边的部分就是我们这些姐妹、
1: 嗯、
0: 那时候就很多姐妹都加入进来、
1: 嗯
0: 哎、所以到现在我们已经快18年左右了，
1: 对,、啊、对，差不多
0: 现在已经真正纳入义消的一个这个体系了，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哇，所以你从事这个也18年，都中间都没有间断、
0: 哦、没有间断，
1: 即便您在做议员这么忙，做市长这么忙，
0: 是，
1: 您还是，
0: 对，还是，我虽然退到第二位，比如说我现在分队长已经没做了、啊、这个我现在到中队来了，
1: 对，对，
0: 但是我还是会，这中队有包含树林、莺歌、三峡、土城、
1: 哦、
0: 那这个都是我以前在担任县议员的一个这个这个辖区、
1: 嗯嗯嗯、
0: 所以我在想说现在不做了、
1: 嗯、
0: 但是我也可以用我这个防宣、啊
1: 嗯、
0: 这个部分呢来回馈给我们乡亲，
1: 是，
0: 所以我现在还是树林、这个土城、啊、莺歌、三峡，我们分队有任何的一些事务需要协助的话、
1: 嗯嗯、
0: 我也会帮忙、
1: 哦、
0: 对，
1: 所以中队跟分队的分别在哪里啊？
0: 我们现在譬如说我们现在有大队、
1: 嗯、
0: 我们江慧珍江大队长，他
1: 是
0: 大队长、
1: 哦、对、
0: 哦、那我
1: 之前有采访过他、
0: 哎、是，那我们这个现在是新北市我们有7个大队，那大队之下又分这个中队、
1: 哦、是是、
0: 哦、所以中队之下又有分
1: 队，
0: 对，那我是属于武大这边，
1: 是是是，
0: 那我们江慧珍江大是他们义大这边、
1: 哦、
0: 陈绵陈分队长他们就义大这边、
1: 哦、是是，
0: 所以他有辖区的一个区分
1: 就的分别，
0: 对对，那我们中队长算是可以帮助我们分队，像我们每年、
1: 嗯、
0: 他们有这个月例会或有一些活动，我都会分批、
1: 嗯
0: 哦、到他们分队去，那甚至我也会请我们的蝶谷巴克的老师去教他们做那个带子、
1: 嗯、
0: 所以他们有时候宣导也需要道具啊干嘛、
1: 哦
0: 哦、所以他们也可以用得到、
1: 嗯、哼哼，
0: 所以我几乎是每一年都有每一年的一些课题、
1: 嗯、哼哼，
0: 甚至会到就有一些譬如说冰冰姐那时候在演一个人生按个赞啊、
1: 嗯、是是，
0: 我就会电影票送给他们、
1: oh,
0: 所以然后就会想说他们都很辛苦啊
1: 是是，
0: 在每个区域里面
1: 对，
0: 你看骑着摩托车到各家、
1: 嗯
0: 还有公司行号甚至到学校、
1: 嗯、
0: 所以这些妈妈们他们是真的很辛苦、嗯、除了照顾家庭之外还要投入公益的一个活动，
1: 对对、
0: 所以呢我能够做的一点小心意
1: 是是、
0: 我能够部落散布出来的就一点小心意回馈给他们、
1: 嗯嗯、
0: 对
1: OK， 所以有中队有点像是就是也就是有点像协助或辅
0: 导
1: 分队，
0: 对对对对
1: 的一些训练啊，或者是
0: 训练的话我们现在大部分、哦、有我们也有叫做长训、啊、
1: 长训、
0: 对、嗯、我们就会长训，
1: 是是，
0: 那我们比如说我们五中的长训、
1: 嗯、
0: 那我们土树三英就会一起大家集合开会、
1: 嗯、
0: 那我们就请专业老师来培训、
1: 嗯嗯、
0: 那我大部分都会长训完之后呢就请我们这些姐妹们一起用餐、
1: 哦、
0: 一年呢我就自己掏腰包、请他们、因为说实在我是觉得我们这个取自己社会用自己社会，所以呢我每年都会用这种方式，尤其最近我就用利用母亲节、
1: 哦、
0: 也算是母亲节的慰劳，
1: 是是，
0: 所以呢我就大概是这样一个心意、哦嗯、散播出来。那其实以前我姐姐她是一个老师、
1: 嗯、
0: 那她之后呢因为要过世之前有跟我交代一句话、
1: 嗯嗯、
0: 因为她没有小孩嘛，
1: 是，
0: 所以她自己的一些、薪水也好、
1: 嗯、
0: 或是一些资产也好、
1: 嗯嗯、
0: 她希望能够投入到我们这个做一些大小功德、
1: 哦、
0: 所以我也在树林分队那边跟她做了、这个买了一部后勤车、
1: 哦、
0: 那甚至那时候有林金红 林组长的一个、嗯、这个那个消防的一个宣导的书本，
1: 是是是，
0: 我也是用他的经费、
1: 嗯嗯嗯
0: 让每个姐妹都有一本，
1: 哦，
0: 让

0: 让他们能够吸收更多的这个消防常识，
1: 是
0: 再到各区域呢去做一个宣导。
1: 是是，
0: 对
1: 对。所以所以玉芝姐，您现在自己会到第一线去宣导吗？还是您现在已经就是做后勤的支援？
0: 哦，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因为我以前其实都是在幕后嘛。
1: 是。
0: 那后来因为议员市长我就卸下来之后呢，就比较有时间投入这个防宣的一个工作。
1: 是。
0: 那时候呢，我们就消防局有办一个消防的一个那个教官的宣导的那个考试嘛。
1: 嗯。
0: 哦，那就
1: 种子教官的
0: 考试。对，种子考，对对，种子教官的一个考试。那我在想说，哎，他限制我三分钟的演讲。
1: 嗯。
0: 那我在想说，我以前当市长、议员都没有人限制我时间了，所以那三分钟我到底要怎么做？怎么样？那个后来我的老师就陈棉分队长。
1: 哦。
0: 哎，我就跟他请教，
1: 是是，
0: 那时候我们常会在一起要开会啊。
1: 嗯。
0: 我就说，哎，陈芬啊，你也教教我这三分钟怎么做做这个报告啊？
1: 只讲三分钟很难哦。
0: 对对对，你还要那个你还要知。
1: 对对对，
0: 所以那时候呢我就请教他，他就给我一个一个宣导的应该是地震包的一个这个宣导。那我就想说，哎，地震应该是还好啦，
1: 是是，
0: 所以我就想说在家里面就在那边训练啊，自己穿着制服去那边啊演练
1: 演练。
0: 我老公就说你在干嘛？我说我明天要考试啊。他说哎呦啊，你都就搞公务啊，你哪就可哥哥啊那准备啊呢。我说不行，哎，这个一般讲话叫做常识，但是这个是知识，
1: 嗯哼，
0: 消防是知识哦。
1: 是是，
0: 你如果宣导错误的话，哦，你会误人哦。
1: 对，
0: 哎，人家的财产，哎，财产啊，生命哦，被你误导了，那就很麻烦了哦。
1: 对， 对， 对，
0: 所以他就想说，嗯，我这老婆还真认真了。所以我后来因为这个种子教官之后，因为每年哦都要几场的一个宣导，
1: 是，
0: 所以我们都会在新北市要抽签嘛，
1: 嗯嗯，
0: 抽签之后你就要去做宣导，
1: 嗯，
0: 那应该有差不多两三年的时间会走到第一线。那第一线的话，有时候其实会宣导的人比我更多，因为怎样，以前我都是在幕后。那像我们陈棉陈分队长，他算是种子教官的种子教官，
1: 是是，
0: 所以他比我们都更了解这些宣导的这个工作。那我们觉得有些啊，这个一个社团。一个社团这么多女人，
1: 是，
0: 那你要怎么带她？
1: 对呀，啊，对，啊，
0: 对不对？这也是一门学问，欸，
1: 真的耶，
0: 对不对？
1: 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0: 对，所以我在想说，哎，这个种子教官有那些优良的老师，
1: 嗯，
0: 那我可以做我其他能够补强的，
1: 是是，
0: 哦，我就来做这个工作，
1: 嗯，
0: 好，哦，所以呢，我就会想说，哎，去到那边跟这些姐妹们怎么互动？
1: 嗯，
0: 啊，哦，那我哎，去到那边，甚至我印象最深。哦，应该是在往巴黎那个方向，
1: 嗯，
0: 那我们姐妹啊，本来譬如说我们今天开会，我再过一个礼拜就到她那边要去上课，
1: 是，
0: 她竟然说她不知道，
1: 哦
0: 哦，她说她要出国，
1: 哦，
0: 后来她说不行，你要来，我怎么可以不知道，我一定要把那时间挪出来，她说市长我跟你讲，钟队长你不要那时候来，我们再排时间，
1: 嗯嗯嗯，
0: 我一定要当，就是，当面哦招待你，
1: 哦，
0: 一定要哎，欸，对，我那也是改
1: 这机，哎，
0: 欸，对对，那好热情啊，哦，后来我们就说好，把时间改，
1: 嗯，
0: 你知道我们那天去哦，那叫我们去喝咖啡，
1: 嗯，
0: 还去山就山里面喝咖啡，
1: 哇，
0: 嗯，哎，欸，喝完之后晚上还请我们吃饭，
1: 哇，
0: 吃饭你七点是要你要宣导嘛，
1: 啊啊，
0: 那好，你给20分或30分，他还找他们那些朋友们说，嗯，你给他过去导，哎，欸。这都要过后哦，等下后我们还请我们的中队长回来吃呢。我说哦，我怎么会那么热情呢，啊？结果那一次去到10点才放人。
1: 10点？
0: 对啊，所以你看这些姐妹们哦，说实在，她们不止她们会想说要投入这些那个这个公益活动之外，
1: 对对，
0: 我觉得她们人。这个人跟风景一样，
1: 是
0: 非常的迷人，
1: 真的真的，
0: 哎，我觉得真的还不错，也结交很多朋友，
1: 真的，嗯，好热情，
0: 好热情，
1: 对 对， 对，
0: 这印象很深，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 对，哇，就是你宣导完以后还要再回去，
0: 哎，对对，
1: 回去吃就
0: 对呀，对呀，啊，对，啊。那你怎么会觉得说，那拍谁嘛，不要是他的理嘛，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我们还是回去，
1: 对对，
0: 所以跟我们同伴的一个姐妹，我们就一起再回去原来的地方，再陪他们，
1: 嗯哼哼，
0: 对，还跟他们一交朋友，
1: 嗯哼哼，
0: 哎，他就觉得哎，好有鱼龙那个鱼
1: 有
0: 龙
1: 烟
0: 啊，我们中队长来到这里啊，怎样怎样，哦，好热情，
1: 好可爱的姐妹，
0: 好可爱的姐妹，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对，
0: 这个分队长真的很 nice，
1: 对对
0: 对。
1: 所以就是玉芝姐反而是就是卸下了这个议员啊跟市长的职务之后、嗯、你反而有更有时间走到第一线去做宣导的工作。
0: 是，
1: 对不对？
0: 是是是，对
1: 对。那在这个宣导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就是您大概宣导的场域都是哪些地方？
0: 这个有趣的事情啊、哦嗯、当然啦，每个分队去、嗯、他们会对你这个宣导教官会评分、哦、会认同好、哦、与否或怎样、嗯嗯、我印象很深就是举光分队、嗯、
1: 哦，举光分
0: 队，举光分队就陈勉陈分队长他们，
1: 对对对对，
0: 哇，这些姐妹好像一见面好像认识啊很久的朋友，哇，那种热情度真的，哎、欸，对，热情度真的是没办法去比喻、嗯。而且他都是过年的时候才给我订第一场、哦，第一场一定过完年一定要去那边拜年。
1: 是，
0: 所以他们那些姐妹啊，我觉得说领导者还是真的是不一样。嗯、一个好的领导者啊，他带领的姐妹啊，那种活泼性，或是专业性，嗯嗯或是服从性。真的是没话说，
1: 嗯，是是是，
0: 那他也是我的导师，
1: 就阿勉姐，
0: 对阿勉姐，我说他是我的导师，
1: 是是，
0: 也是我要学习的对象，
1: 是是是，
0: 对
1: 啊，哇，我就觉得听起来就很丰富，就是这个玉芝姐从这个从做议员之后、嗯、反而还加入了这样子的一个组织、哦、来做义消，就是自己空闲之后还付出这样子的时间，
0: 是，
1: 我觉得真的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先休息一下再来继续聊。
0: 好， 好，谢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这里是 Nice Radio。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贵宾呢，是新北义消第五大队的傅宣中队的中队长何玉芝，何中队长。那玉芝姐刚跟我们聊了很多，我发现哦，您是那个做资源的连结者，嗯，对不对？你在这个中队里面做了一个其实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说您可以因为您过去从政的经历还有这些人脉啊，然后我觉得你好像把很多的资源把它连接起来，
1: 对
0: 对，做一个很好的资源的连接。因为我们就说政府的经费是有限，
1: 对，
0: 但是民力是无穷，
1: 是啊，是是，
0: 对，所以您就根据您的这个很丰富的经历，就把很多不同的这个不同县的资源好像都连在一起了， 对不对？
1: 就像我们最近啊，我们那个树林有很多校长嘛，
0: 是是。
1: 那因为有两位，一个是退休，一个是调到别的学校去，嗯，所以他们就有一个时间要联谊，嗯，也算是这个迎新送旧，
0: 是。
1: 所以也在我自己树林开的这个 Miss 姑姑的一个火锅店，哦，他们要在那边用餐，哦。那我就在想说，哎，我们那个五大队的郑大队长哦，这个警消的大队长也是新的嘛，嗯，我就想说，哎，也邀约他一起，还有一些分队长，
0: 是，
1: 还有防宣的分队长们一起来，嗯嗯，那甚至我自己比较好的一些朋友，我就邀约起来，嗯嗯，那就想说，哎，可以把这些社会资源给他们，因为他们防宣也好，消防也好，嗯，他们毕竟在校园的这个宣导非常的重要，
0: 对，非常重要。
1: 所以呢，大队长要跟这些校长们认识嘛，
0: 是是，哦，
1: 所以呢，我就那天特别跟他们安排一个这个桥段，嗯，好，吃饭的桥段，嗯，让他们互相认识，哦，那甚至有两，有一个上市的一个公司，嗯，哦，我们一个我一个超大姐，嗯，而另外一个就是我刚特别要提的，就是在一个我们树林分队在捐赠啊，这个救护车的时候，嗯，我看到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小姐，嗯，两年连续捐了两部这个救护车，那个救护车，
0: 救护车，
1: 一部是用她爸爸的名字，嗯，另外一部是用她妈妈的名字，嗯嗯嗯，那我就想到说啊，这个人好有爱心哦，
0: 是啊，
1: 你像现在我们很多人哦，有钱哦，不一定提出来，啊，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对对，
1: 那她竟然你看那一部都两三百万以上哦，她愿意这样捐出来。嗯，哦，这种爱心真的是要跟他多学习，
0: 是，
1: 所以我就在想说，哎，我跟他认识一下，嗯，也不错，因为我毕竟是中队长，
0: 对，
1: 嗯，防宣的中队长，有时候也许我们都可以结合嘛，
0: 对对。
1: 后来一问之下，他就住在我家隔壁，哦，
0: 我就跟，怎么那么巧，
1: 对，好巧，我说哎呦，那他说他刚搬过去，我说那这样你改天来我火锅店啊，嗯，Miss 姑姑这边我请你吃饭，嗯嗯，结果呢有一次我们就特别跟他先生一起约，就来我这边用餐，
0: 是，
1: 就发现到他是很多家长会的这些这个那个家长会会长，嗯，甚至是新北市的一个这个总会长什么的都在做，嗯，所以表示他也非常的有爱心，
0: 是，是，
1: 所以呢我就想说，哎，那天也邀约他们夫妇一起来，让他跟大队长啊，郑大队长认识一下，嗯，那毕竟啊，这个有一些地方的资源他刚到他可能也不熟，
0: 是，
1: 所以那天我都特别给他介绍这两位，嗯，目前在我今天录音之前他们都确认已经要担任他们的顾问，
0: 哦，哎，
1: 都已经，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哎很不错，哦，
0: 对
1: 啊，虽然呢因为他们都是跟我认识，嗯，我也愿意让他们加入我们这些消防的一个这个服务的一个行列，嗯嗯嗯，不是说只有捐赠这些消防车啦，就固定安尼俩，咱可以再给咱家拍分压低，好，防先姐妹照顾更多的一个服务的项目，嗯，对，
0: 哇，我真的觉得玉芝姐就是真的很厉害，就是你马上就看到你对资源也很敏感，就是说资源不一定是钱嘛，嗯，对不对，它有很多种不同人力的资源，就像就找到了顾问，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就担任顾问，然后他可以出很多各种不一样的各种各样不一样的
1: 资源，
0: 力量资源，
1: 对对对对对，
0: 来协助，
1: 是，
0: 对啊，
1: 那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我的一个恩师就陈绵陈芬啊，
0: 是是，
1: 他其实呢在有一次呢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嗯，哎，何总，我高雄的朋友叫我到你们五大哦，嗯，就三峡，嗯嗯，大成国小做宣导，哦，那我不知道地方你要不要带我去，嗯，我在想说我以前都人家开车我也

0: 不会啊，但是我还是找我们的范副中啊，一起，他知道路，他就带我们去。一去呢，人家是请他宣导嘛，那我只能在那边旁观哦，可以帮忙，哎，小地方我可以帮忙协助这样子。可是呢，我去到那边发现到哦，这个他宣导的对象怎么个子高的那么高，个子小的那么小，
1: 哦，差距很大，
0: 对，差距很大，我也觉得很纳闷啊，哈。那我就想说，哦，啊，妈妈在那边猛相啊，我就没问。后来没多久，校长就进来了，校长就说：“哎，市长你好，市长你好。”我说：“哎，你怎么认识我？”他说：“那个何老师不晓得是你姐姐还妹妹哈，那他以前是住我们家楼上 哦，对我那小孩子也照顾有加啊，所以我们对他都非常的感谢啊，所以我知道你是何市长，我说我是妹妹，我是最小的。那我就听他这么说，我就很纳闷，我就问他说：那校长，你们这个学生啊，怎么营养好的那么高，营养不良的怎么那么小？他说报告预作，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全校的学生，一年级到六年级都在这里，我们全校才97个人。
1: 哇，那么少，
0: 对啊，我就问他说：哦，啊，哪有这么少人？
1: 对啊，
0: 他说啊，就一些孩子哦，没爸爸妈妈啦，或是怎样哦，啊，就没在调的刷卡，所以都一直在这边呐，所以算是有些需要人家关怀的。
1: 所以他那边也算偏乡，
0: 偏乡，
1: 偏乡。
0: 对，所以那时候呢，不是只有我们消防的团队去，还有同济会的。同济会还在他们的操场教小朋友叠衣服、叠裤子，怎么样折？对，还要考试。所以可见呢，哎，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些社团真的 很用心呐，啊。
1: 对对 对。
0: 所以那天我就听他这么说之后，我就跟那个校长讲说：“好，明年开始我中队就来这边帮你做宣导。”哇！好，哦，我这些资源我自己自行负责。
1: 哇！
0: 好，哦，啊，那天其实我也已经赞助5000块，他有跟我讲说他们学生不晓得得到什么东西冠军，可是要去高雄哈，一些经费还不足，还在募款当中呢，啊。我说那不然我身上提，我拿个5000块补助啦，给这些小朋友这样。好，啊，所以隔年之后就我中队有图书三英嘛，还有协会嘛，我们就找这些姐妹，那甚至我们这些姐妹有的有蝶谷巴克的专才，还有帮理头发的专才哈，啊，我们还有宣导，还有我那个冰冰姐刚好那时候出了一本书，也非常励志的书，我就跟她买了100多本。给每个小孩子一人一本，
1: 哇，
0: 那校长也非常用心，哦，一个礼拜差不多两堂课，就跟小孩子从第一页，哦，这样念，
1: 哦，这样子，
0: 哎，把那本书全部都念完，
1: 哇，校长真的很用心，
0: 很用心，哎，你知道吗？對對對對，啊，所以在这当中，我也那时候我们家也有那个兔子的那个茶饮啊，我也都我拿了100多份给那些小孩子吃，甚至我也准备那个小番茄，哦，小番茄芋泥番茄嘛，
1: 是是，
0: 我就让一个小袋子装了12颗，那买了一些日本的糖果饼干带过去，那你知道我们那个蝶谷八哥做的笔筒做完了，有一个小朋友就翘起二郎腿，他就在那边吃那个小番茄，那因为我们校长就带领我们这些人，哦，就每一个教室都去走嘛，
1: 是是，
0: 就看到那小孩子吃得非常的入味，好陶醉哦。校长就问他说好不好吃，他说好好吃，我这辈子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小番茄。
1: 哇
0: 哇，我听了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你知道吗？哇，所以他每次都问我们什么时候来，他有一次说你暑假再来，那校长说你自己来，暑假就放假了，怎么了？他爸爸节啦，他说爸爸节，爸爸节不是暑假吗？
1: 对对，
0: 现在小孩子好可爱，他很期望我们常常去嘛。所以我那时候就从那时候差不多连续来了三年，到这个校长调到有牧国小之后，我们就断掉。啊，因为我也北三妈这边也比较忙了，啊，最主要是这个校长把我搭起那个北三妈的一个线，因为那时候已经算是第3年第4年，那校长就说：哎，市长你要不要来我们那边有个那个妈祖庙，就大金的呀，你要不要去拜拜？那我就说好啊，你带我们去拜拜，就拜拜，哎，拜没多久2个礼拜，就总会长就说：哎，他梦到那个妈祖跟他托梦，说要我做树林分会的会长，啊，那个他们总共有10个分会，
1: 是
0: 连厦门都有，对啊，啊，所以那时候他找我，我说会长是干什么的，我也搞不清楚，
1: 对啊，
0: 他说要绕境啊干嘛的，啊，后来就接了这个会长，哎，可是在这当中我觉得 妈祖真的帮忙很多、
1: 嗯嗯
0: 啊、所以我为什么会很多的社会服务工作还会一直做、嗯、一直做，
1: 是是，
0: 我觉得好像是真的是取自己社会用自己社会在驱使我往前走。
1: 对、嗯、哇，我觉得玉芝姐您真的很不容易耶，您只是当时只是带陈绵姐、
0: 嗯、
1: 阿绵姐去宣导而已，
0: 对对，
1: 结果没想到你就这个真的是爱心爆棚。
0: 其实我也在想会不会是我姐姐找我去的、
1: 哦、
0: 你知道吗，因为我姐姐 那时候我也是在想说、嗯、因为姐姐跟这个校长是真的是渊源深，
1: 对，
0: 很深，
1: 就等于是旧事认识了，
0: 对
1: 呀、
0: 啊，那不然怎么会陈绵姐找我来就找到这个校长，
1: 对对对，
0: 这、啊、这个校长很好哎、欸。
1: 对，而且您事先也不晓得他认他跟您姐姐是熟识的吗？
0: 在上个礼拜我其实 我到三峡去、嗯，那刚好有个机缘，我以为他是调到五寮、
1: 哦、
0: 结果他接到电话，他说不是，我是在有木、
1: 哦、
0: 后来我就说
1: 有木是在哪里，
0: 也是在三峡，
1: 也是三峡，
0: 对啊，后来我就刚好我那个朋友就说他们要去那个有木那边附近的餐厅吃饭、
1: 嗯嗯、
0: 我就跟校长说不然你来跟我们吃饭、
1: 哦、
0: 刚好是有人请客，
1: 是，
0: 那有人请客，我那个朋友又是狮子会的会长、
1: 嗯嗯嗯、
0: 结果那校长来了之后那个会长又要捐五万块、
1: 哦、
0: 帮助他们里面十一位低收入户的小孩，一个人五千，
1: 哇，很棒
0: 哎、欸！我就觉得哎、欸，真的是，
1: 对，你看，你就是把这些不同的资源把它连结在一起，
0: 对，
1: 然后就虽然只是本来只是一个防火的宣导，结果没想到帮了好多好多的小朋友，
0: 对，好奇怪，我也觉得很奇怪的哈，
1: 对对 对，
0: 这个渊源也是，我觉得好像是你只要有一颗善心，
1: 对，
0: 善良的心走下去，
1: 嗯，
0: 因为有的人说让公，
1: 嗯，
0: 那我觉得说让不起公，
1: 是，
0: 我常常跟我一些朋友在讲，在从政的时候，你知道那从政很好笑，到现在我没做了，人家的谣言还是很多，
1: 啊、
0: 譬如说我会讲说，哦，家拢是何一只会出，这土地拢爷 啊，其实我根本都拢无，到现在还有人讲这些话，对不对？
1: 都这么久了耶，
0: 对呀、啊，很好笑。那我就常常自我勉励，就说，啊、嗯只有两个人最了解我，
1: 嗯嗯，
0: 你猜猜是谁？
1: 不知道哎、欸。
0: 很简单，天跟地
1: 哦，是是，
0: 像我现在跟你在受访，我老公也不在，
1: 是
0: 只有我们两个，
1: 是是，
0: 但是天跟地都知道你在做什么嘛，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说只要你问心无愧，
1: 嗯，
0: 你只要
1: 行得正坐得正、
0: 欸、对，我管你讲什么，因为我不可能拿着麦克风告诉人家说我现在在做什么嘛，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不可能嘛，
1: 对对，
0: 但是我觉得我只要做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很庆幸，就是我交的朋友都二三十年以上的，
1: 嗯嗯，
0: 就像我今天中午，
1: 嗯，
0: 有个我们那个凤凰奖的一个那个聚餐，
1: 是，
0: 但是我有那个我图书馆的馆长、
1: 嗯、
0: 找了八个、
1: 嗯、
0: 他们的好朋友去爬山，
1: 嗯，
0: 又到我那边吃火锅在等我回去，
1: 是、哦、
0: 他们就回去听我就是要跟我分享，
1: 嗯，
0: 他说啊我们这市长怎样怎样，
1: 是
0: 怎么嘎哦咯啊，我就是要回去跟他那个分享一下、
1: 嗯、
0: 然后他们就说哎、欸、真的哎、欸、就像他讲的一样哦啊，讲到都不想回去了。我说我不行了，我要赶快来这里，不然我时间会迟到、
1: 嗯。是是是。
0: 所以我交的这些朋友，你看都很长久、嗯，
1: 真的，
0: 而且很真心，
1: 很真心。我想这是最重要的啦。
0: 对，我说一个人，如果说你一通电话，
1: 对，
0: 只要五分，如果说五你要五个人，
1: 嗯嗯，
0: 好、啊，在一个小时里面，你需要五个人能够同步说好 OK 的话、
1: 嗯，
0: 表示你这个人是成功了。
1: 是是是。
0: 他愿意来帮你付出，
1: 对对对
0: 对,
1: 对，所以你看玉芝姐，您就是自己做这些事情，然后你也拉了很多朋友一起进来做这些有意义的事情，
0: 啊是啊是啊，
1: 对不对？他宣就是防火宣导，已经有时候就说他是很重要一件事，可是他变成只是一个引道，
0: 对，
1: 就是一个引子而已，
0: 是啊是，对，
1: 他带出后面很多的善行，
0: 对啊对啊，没错。
1: 对
0: 对,
1: 对啊，这个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0: 是啊是啊，
1: 对啊，没有想到 我觉得可能也是您这个就这么多年，尤其是您做这个树林市的市长、
0: 嗯、
1: 一定是累积了很多人脉的关系。
0: 你讲到市长这个、哦嗯、也是非常的这个，我自己觉得啦、
1: 嗯嗯、
0: 在这当中，因为我们树林有一个邱姓的一个善心人士，
1: 是
0: 那时候是因为他夫人过世、
1: 嗯、
0: 所以呢他那有遗产税，也刚好那时候我当市长的时候刚好拨到市公所来、
1: 哦、
0: 所以其实我们呢以往如果说要做公园的话、
1: 嗯、
0: 你就是要20万人口才可以做、
1: 嗯嗯、是，
0: 那我那时候呢就用他这些款项、
1: 嗯嗯、
0: 啊，我就把一些垃圾的场地、
1: 嗯、
0: 或是破烂的场地、
1: 嗯、
0: 甚至那个游泳池、
1: 嗯、
0: 很多那些流浪汉去那边制造些问题的、嗯、
1: 是
0: 全部都把它铲平之后把它做这些公园、
1: 哦、
0: 活动中心，
1: 是
0: 我在任内做了5到6个，
1: 哇，
0: 所以我是觉得说

0: 好像上天有在帮助我、
1: 嗯、哼
0: 哼，甚至不管这个还有一些神明的问题、
1: 嗯、哼哼，
0: 也是在那时候也会帮忙，像我们第六公墓、
1: 嗯、
0: 第六公墓那时候整个是台风来整个滑落、
1: 嗯嗯、
0: 那有我在当议员的时候要了3000多万的预算、
1: 嗯、
0: 也在当市长的时候第一个 工程就是这个、
1: 嗯哦、
0: 哇，做的时候要好几十个那些课啊，
1: 是
0: 要盖章要开会、
1: 嗯嗯、
0: 哇，真的也是付心付出很多，
1: 对对，
0: 但是我觉得非常的高兴、
1: 嗯、
0: 能够替我们这些先人做这些事物、嗯、
1: 是是是， 对， 对，就是很有、嗯、很有意义，
0: 对，很有意义、哦、真的，我对我觉得说我何德何能能够为神明或是为先人做这些功德、
1: 嗯、您太客气了，
0: 哪里哪里，谢谢。
1: 哇，我觉得就是玉芝姐真的很不容易，就是不管是您在这个市长的任内啊，还有您做这个房宣的工作、嗯、都整合了很多不同的资源，就是多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0: 是是是是。
1: 我们再休息一下，我们再回头来聊。
0: 好，谢谢。

欢迎您回到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我们的这个贵宾呢，是新北义消第五大队的傅轩中队的中队长何玉芝，何中队长。哇，我刚才听这个玉芝姐在讲，我就觉得说，哇，她真的是一个就是

0: 车啊，嗯，或者是呢就是可以
1: 担任顾问啊，
0: 担任顾问啊，对，然后或者是好像就是反而就是另外还帮助了很多贫困的幼童啊，
1: 对，
0: 这些的，
1: 对对对，
0: 就觉得很不容易。
1: 是，其实我们现在不是疫情当中吗，嗯，那疫情当中我们都不能去宣导嘛，
0: 对，
1: 但是我们有一些防疫的这些这个算是功劳者，
0: 嗯，
1: 或是一些这个很辛苦的消防，
0: 嗯，
1: 或是警察，
0: 嗯，
1: 好，或是公所这些卫生所这些
0: 是
1: 同仁来讲，他们都很辛苦，
0: 嗯嗯，
1: 所以那时候呢我本来在想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嗯，又不能出力啊，嗯，都不能出去，
0: 是啊，
1: 那我就想说啊，那是不是捐一点这个小额的金额啊，
0: 嗯，
1: 给他们给他们打打气啊，
0: 嗯，
1: 或怎样，可是那时候呢我们消防来讲，他们只能说啊，你可以这个给一些这个餐饮的补助啦，或是怎么样，
0: 嗯，
1: 就是不能拿到现金嘛，哈，
0: 嗯，
1: 那时候因为我自己本身有火锅店，
0: 嗯，
1: 那我有饮料店，
0: 是，
1: 那我就把这个火锅弄一锅，
0: 嗯，
1: 一个饮料就送给我们这些我这个五大队的这些一小朋友们，给他们加油打气，
0: 是是。
1: 那我另外我们公所这边的话也一样啊，他们在那边打针啊，
0: 嗯，
1: 那还要去那边做文书工作啊，
0: 嗯，
1: 那些医生护士也都很辛苦。辛苦，那我们区长更好笑，看到我送过去，他说：“市长，你真太了解我们了。我们吃便当已经吃到一两个月都扁冬冰，扁冬冰了，
0: 都腻了。
1: 对，都腻了，欸。你真了解我们，送这个有汤的这个火锅还有饮料，喔，哇，你真是太棒了，喔，
0: 对啊，您真的是自己出钱出力。
1: 对啊，我就想说，这个送给人家也要人家高兴，
0: 是是，
1: 人家需求有够，
0: 嗯，
1: 才 OK 嘛，哈，嗯。”那我现在呢北三妈这边呢，因为我们本来是要绕境的，
0: 嗯，
1: 结果也是延了三年，
0: 嗯，
1: 那我那时候刚好就想到说有做到小神医嘛，
0: 嗯，
1: 那其实那时候我们政大队长来那个武大的时候，我就想说要让我们地方平安啊，
0: 嗯，
1: 我就想说给这些警校朋友啊，
0: 嗯，
1: 给他们每个人保平安的一个护身符哦，
0: 嗯，
1: 小神医送给他们，
0: 嗯，
1: 然后就想说一直送一直送，送到我们的警察朋友也没送到，我们公所这些这个防宣的这些，
0: 嗯，
1: 这些前哨的这些好朋友们都没有拿到，
0: 嗯，
1: 所以我昨天又做了2000个，
0: 哇，
1: 那我就想说安排时间给我们，
0: 嗯，
1: 警察，
0: 嗯，
1: 还有我们公所这边，
0: 是，
1: 那公所这边他们又开始要做公投的一些工作，
0: 嗯，
1: 也都在忙啊，
0: 嗯，
1: 所以我在想说反正你也不能绕境嘛，那替妈做这几个保平安的工作也可以来做这样子，
0: 嗯嗯嗯，
1: 所以呢我就想说这个在因为昨天才到货，
0: 嗯嗯，
1: 那可能等到这几天我再安排时间去拜会一下，
0: 嗯嗯嗯，
1: 那说实在你看那时候我们警校朋友当初呢只要有这些这个那个疫情的时候，
0: 嗯，
1: 他们载着这些人到南部去，
0: 嗯，
1: 你看都不能上厕所，
0: 哦，
1: 都憋着，都很辛苦，
0: 嗯，
1: 真的啊，我是觉得说因为我有一次就是来亚东医院，
0: 嗯，
1: 那我就想说疫情一定很严重，
0: 对，
1: 哇，我穿了一个像雨衣的那个隔离衣服哦，
0: 对，
1: 戴着口罩，哇，不到两分钟就已经汗就流汗流浃背了，你知道，我在想说那我们这些医生也好，护士也好，消防，对，那么每天都要穿得那么紧，多可怜啊，多辛苦啊，你知道，我自己才体会到说哇，这个低线的哦，
0: 嗯，
1: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0: 对啊，
1: 对啊，我就想说有这个小神医很可爱哦，
0: 嗯嗯，
1: 给大家保一个平安也不错，
0: 嗯嗯嗯，
1: 所以我就想说事先呢就把这个东西，我已经送了好几千个了，
0: 真的啊，
1: 对啊，一个还不便宜，35块，
0: 哇，真的不便宜，
1: 对啊，不便宜，
0: 好几千个，
1: 对，还要贵会呢，过火，
0: 真的，
1: 对，还要过火，所以还蛮不错，像我们前几天我们服务站办活动，
0: 嗯，
1: 我带去那些姐妹都很高兴，
0: 嗯，哼哼，
1: 对啊，我是在想说树林是我的故乡，
0: 是，
1: 所以我们这些学校，
0: 嗯，
1: 我也会每年都给他们一点小经费，
0: 嗯，哼哼，
1: 给这些不分呐，啊，
0: 嗯，
1: 不分大家都一点点意思，
0: 嗯，哼哼，
1: 给这些学校的校长，
0: 嗯，是
1: 有需要的小朋友，像我们树林就有一个胡人社，他们就是说因为有一些低收入户的小孩，
0: 嗯，
1: 那因为没有零用金，
0: 嗯，
1: 所以他们就会让人家认养一个月1000块，
0: 嗯，
1: 所以你一年就12000。你要认养的话，譬如说你住哪里，那他这就会把这个钱就在你那附近的学校，
0: 嗯，
1: 来做一个给这些小孩子认养，给他去帮助这些小朋友，
0: 嗯，哼哼，
1: 所以我会觉得说像这个我们也都可以知道这个这样做，我们有时候也可以帮忙，
0: 是，
1: 像我前几天去参加我们玉林国小的家长

0: 会的一个家长交接嘛、
1: 嗯
0: 啊、学生就很少、
1: 嗯嗯、
0: 所以经费也就少、
1: 嗯
0: 哦、所以虽然我现在没有在重振，我觉得说树林是我的家，
1: 對，
0: 我的家，
1: 對，
0: 那这些学子这些校长都帮忙我们教育我们的小孩、
1: 嗯嗯、
0: 所以有时候可以关怀他们、
1: 嗯、
0: 或是怎样、
1: 嗯、
0: 那我是没有目的的、嗯、因为我不选举嘛，
1: 对啊，
0: 但是他们都觉得哎、欸，好高兴来我这边哦，啊，大家互动也不错、
1: 嗯
0: 欸、我是觉得人活得像自己的想要的生活
1: 是
0: 非常重要的，
1: 真的、嗯欸、玉芝姐您那么热心就像您说您现在做这些事情是没有目的的嘛，就是您就是因为想做这些好事这样子，
0: 对对对，
1: 那你怎么会后来不从政，有点可惜耶，为什么后来 不做市长？
0: 其实我本来那时候议员没做之后，市长没做之后、
1: 嗯、
0: 然后我有到跟我老公到大陆去、
1: 哦、
0: 那我发现到我大、老公旁边没有自己的人嘛、
1: 哦哦哦、
0: 没有自己的人帮他协助，非常非常的可惜呀、啊
1: 哦！
0: 那时候我也去帮他处理完一些事务、
1: 嗯、
0: 哦，那时候很累耶，那个外那个嘛，那个大陆那边很多省份呐、啊，他、
1: 嗯、
0: 每个人的口音都不一样，
1: 对对，
0: 那我要听哦，我要听他在讲什么，很
1: 难
0: 受，
1: 有时候很难
0: 懂哦，对，所以我那时候哇，我去帮他协助那一两年，我就觉得很辛苦哎。
1: 嗯，
0: 后来呢我发现到说哎、欸，我帮他处理事情之后，他说啊，我回来跟你、哦、送你什么车啊，送你钻石，我说可以吗，我在台湾是不能送，不能借人家那些礼物的、
1: 嗯嗯嗯、
0: 那我老公要送给我这个可以吗，我还怀疑啊、
1: 嗯、
0: 因为我帮他处理完事情他又觉得很感动、
1: 嗯、
0: 很感谢我、
1: 嗯、
0: 那我后来发现到说嗯，不行，他这样子、哦、旁边没有自己的人帮忙协助他的事业体、
1: 嗯、
0: 我觉得我不应该再把这些时间放在其他人的身上、
1: 嗯、
0: 好，所以我卸下来我不会觉得可惜、
1: 嗯、
0: 那我觉得我是选择我要走的路，好，那我要回来当他的老婆、
1: 嗯、
0: 当我小孩的妈妈、
1: 嗯、
0: 好啊，把我家的一些事业体如果整顿好、
1: 嗯、
0: 整合好，我有多的余力我来贡献给社会、
1: 嗯、
0: 也是服务啊，
1: 是是是，
0: 对，
1: 就是不一定要做市长，
0: 对，以前那些资源都有了，
1: 对对，
0: 那你那些人脉如果你做得好人家还会怀念你，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你一通电话那也许会很认真、
1: 嗯、
0: 很卖力来帮你、
1: 嗯、
0: 达标、
1: 嗯嗯、
0: 所以我是觉得说也不一定一定要你本身去做、
1: 嗯
0: 哦、所以我是觉得哎。我还蛮 OK 的、
1: 嗯、
0: 对啊，
1: 所以当时就是为了回归家庭、
0: 嗯、对 对, 對，
1: 因为当从政议员也好、嗯、或市长也好一定非常忙嘛、
0: 嗯、其实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会想要去选市长，
1: 对啊，
0: 你想啊，台湾那时候的选举很好笑，你当个议员哦、
1: 嗯、
0: 你选举要花钱，
1: 对，
0: 你选完你还要花钱，
1: 对啊，
0: 因为那时候没有议员的那些助理费用、
1: 哦、
0: 啊，你自己都要去租房子当服务处、
1: 嗯、
0: 还要请三四个秘书帮你服务，
1: 是，
0: 那我就觉得不对啊，我这做了八年发现到说我怎么都在花钱，
1: 嗯，都没有赚到，
0: 对啊，不是不是赚，你不要赚钱也没关系，至少有一些政府，
1: 嗯，
0: 像人家美国或是别的国家会说哎、欸，我今天选了你这个民意代表，你就是专心为我这个国家、
1: 嗯、
0: 为这个一些老百姓想说要为他们做什么事情、
1: 嗯、是
0: 你要去规划这些才 对,
1: 对，
0: 可是我们不是啊、
1: 嗯、
0: 你像这样的话你是不是要想办法要去赚钱或是干嘛，
1: 对，
0: 或是讲句那个就是说啊，跟他讲人家行这条路啊、
1: 嗯、哼哼，
0: 怎么会都一直在花钱、
1: 嗯、哼哼，
0: 对吧，后来我就跟我老公说哎，不然来选市长啊，最不然这秘书过人出来是这样子嘛、
1: 哦、
0: 对吧，是啊是啊，所以我才来选市长啊、
1: 哦、是哦
0: 啊，不然那时候我第一届完了就想要选镇长，
1: 哦，
0: 那时候因为我们那个民意代啊、那个一个一个廖本燕廖镇长啊、
1: 嗯、哼哼，
0: 他选第二次的时候
1: 是
0: 啊，刚好我们有国民党也有个男生要选、
1: 嗯、哼
0: 哼，我就把机会让给他、
1: 哦、
0: 啊 我老公说你没名做店长，你有名做市长所以我才想说啊，好吧，你都这么讲了嘛，我就好，我就回来再选议员、
1: 嗯、
0: 是这样，对，
1: 哇，所以其实你在思考事情的时候你倒不是为了那个就是那个职务的利益，
0: 对，
1: 你是反而是觉得说你想做了什么事情，
0: 对，
1: 可能在这个职务上它可以达成，
0: 对，因为你议员的话是土树三英嘛、
1: 嗯、
0: 但是你当市长是树林，
1: 是，
0: 那土树三英其实你看哦，这个你他们自己本身当地也有一些议员、
1: 嗯、
0: 但当你去了解他的那个理啊、
1: 嗯、
0: 或是事务的话，你都比人家班啊嘛、
1: 嗯、
0: 那何必这样搞、
1: 嗯
0: 哦、那不如就放在树林这边，
1: 就是专注在树林上，
0: 对，专注在这边可以做什么一些、改革的、
1: 嗯、
0: 或是 做更新的、
1: 嗯、
0: 或是怎么样，我们就把它好好做、
1: 嗯、
0: 我是觉得那时候是这样想，
1: 是是是， 对，
0: 所以我卸下来我没有觉得说、嗯、因为我本来你看我 这个人就不像是有那个价值的人，
1: 对对，
0: 就像林家的姐姐一样，
1: 对对 对, 真的，
0: 对，所以我根本就没有那个我说啊，我做起定要起定跟他起定、嗯、哦，你当议员哦，议员跟他议员，我不会说因为、嗯、哦这个价值不会、嗯、都把他大家都当作朋友一样，嗯，
1: 所以您在做市长的时候一定很有亲和力哦，
0: 对
1: 对不对？
0: 我不分党派啊，
1: 不分党
0: 派。我的那个那时候我的 logo 是不分党派，建设不分城乡。
1: 哦，是是是。
0: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在当市长的时候，嗯、我不管你是哪个党派，嗯嗯，我每个里长都到我办公室来，嗯、我都先问你，你里里面需要什么东西，嗯、我怎么样配合你，嗯、怎么样编预算、嗯、协助你。嗯，好、哦，所以呢，我们那些里长们，他们对我真的是话说到现在哦，都、嗯、叫我去看新娘啊。
1: 这
0: 样喔、嘿啊，惊啦！找我娘要结婚哦，拢拜托我去看新娘，我都还阁招摊。阮各个诶，各个迄落囝要结婚，我都爱先去给看新娘，好甲招来阮姑父家。所以你看啊，他们是对我真的是没话讲，就是把我当作是永远的市长。
1: 哎、嗯欸，真的耶！
0: 对啊，
1: 您现在这样退下来已经很多年了。
0: 对啊，很多年啦、啊，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是用钱买不到的。
1: 真的耶！
0: 你如果当初你对人家不是很 OK，、嗯、人家不会把你当作宝，
1: 对，
0: 不会把你当作好朋友，
1: 对对，
0: 对不 对？那你看，你就卸下那么久了，
1: 对，
0: 人家还很认同你，
1: 对，
0: 好想要亲近你、嗯、接近你。甚至我前些时候才好笑，我们党部一个那个小姐，我说哎、欸，我想要吃萝卜糕，而且是我要跟我们朋友欧燕呐，我们那个妇女姐妹欧燕、嗯，我说那我那市场里面我开车不方便，嗯、你骑汽车去帮我拿。嗯，结果他就车子开进去，开进去他要送来我家，他说你有碟子，我有，还要送来，送来，因为我那时候在接电话，嗯、就请我们那个刚刚讲的原基舞的那个廖老师下去拿。嗯嗯嗯，他就问他说市长在不在，他说在，我没看到他不行，我一定要去他顶头给他看一下，我很久没看到，他就一定要上来看我呢。哦，我看
1: 好可爱，
0: 嘿啊，我就说啊，那你林真你就不要走啊，你等一下我们要去喝下午茶，因为那时候我们去北山妈那边、嗯嗯、因为要做法会嘛、嗯嗯、啊，我们就找那些姐妹去做志工、嗯、我就说好，我改天我请你们吃下午茶、嗯嗯、所以那天他来的时候我就说、啊、不你刚来吃下午茶、嗯嗯、你说你要回到办公室，我说不用啦，来吃吃再说哇，他就很高兴哦，那天下午茶拍照干嘛的，他就特别的高兴。所以朋友就是这样，
1: 对
0: 对不对？
1: 所以你看您的就是说在当市长那时候的德、嗯、就是等于是遗留到一直到现在，
0: 是啊，
1: 大家都还记着，然后也都还就是好像没有离开一样。
0: 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真的是这样，不一定要天天见面哦。
1: 对对对，
0: 但是真的需要你的时候大家一拍即合，就帮忙协助。
1: 对, 对, 对，而且你到现在都这些都朋友啊什么都还、
0: 啊、
1: 还在
0: 还在啊，
1: 对不对？都还
0: 对、啊、
1: 大家彼此都还在彼此帮助。
0: 是啊，
1: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难得的事情。
0: 对啊，我就觉得说哎，我自己给我自己人生的一个那个打分数，我觉得我应该有70分。
1: 太少了吧。
0: 太少了，我是觉得还不错啊。因为至少不会你卸下来、嗯、人家看到你嗯，或是说配翠吗，我怎样，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还好，嗯，还好，我觉得、大家看到我就抱起来啊、嗯、或是怎样、嗯、就觉得还不错。
1: 对，我觉得这是一件蛮难得的事情，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他卸下来以后、
0: 啊、
1: 可能他很多人都是他的光环就不在了，
0: 对呀、啊、对，
1: 他可能很多东西也就没有了，
0: 是啊是 是, 是，
1: 对，可是很难得可以像玉芝姐这样子、嗯、就是已经到现在已经110年了。
0: 对啊，我想一想，哇，好久了嘞，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
0: 真的啊，哎呀、啊，所以我就是觉得说，嗯，像我前些时候，我们义消的一个弟兄的妈妈，嗯哼，81岁，他开了一个画展，嗯，
1: 哇，
0: 哎、欸，81岁，他68岁才开始画，那我很喜欢写书法，但是我很讨厌画画，因为不会画，哦，所以我说，哎、欸，没时间写书法，因为怎样？嗯，你那要静下心来、啊、
1: 对对对，
0: 慢慢写啊，
1: 对对对，
0: 那你不能一下子接电话一下处理事情啊，
1: 对对，
0: 那个成品一定不好看。那之前我们去厦门的时候，人家就是妇女会要交流，嗯嗯，那时候呢我也去交流，可是我比方怕碰色啊、嗯、不会打那个毛线衣啊、嗯、干嘛，那要展现嘛，我什么都不会，然后就哦利用3天呢写了几个字书法的字啊，去那边展览，哎哎，我觉得哎写3天呢、欸，你如果写不好就换掉，写不好就换掉，你知道？后来写一写，哎、欸，觉得还像样子，所以我就想我的梦想，等到、嗯、因为我老公在花莲买了一块3000坪的地哦，凤林啊，我就在想说，哎、欸，以后老了，嗯、去那边如果有时间，我真的在那边写书法呀、啊，哦，安、啊、娜，我81岁，我也可以来开个画展，展览
1: 书法展
0: 啊、哦，对，我就在想。 啊，因为没有人打搅嘛，啊，那边空气非常的好。
1: 对啊，花莲一定是风景优美，
0: 对啊，对对，
1: 空气又清新。
0: 是啊是啊，对啊对，这是我未来的梦想。
1: 哇，很棒很棒
0: 很棒哦，
1: 对对，
0: 人要有梦想。
1: 对对对，我觉得我跟玉芝姐聊天哦，这一集聊到现在，我会觉得说，就是你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人
0: 啊。是吗？
1: 对，非常非常有活力。就说我觉得人真的不，就说你不要觉得自己什么老了。
0: 对对对，
1: 像我们有时候都会觉得，哎呀，像我已经也迈中年人了，所以就会觉得，哎，好像身体也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有时候会觉得有一点中年危机的感觉。可是我看到玉芝姐都不会，还是那么有活力。
0: 是哦，
1: 对，然后感觉很青春。
0: 其实我是那个运动出来的
1: 啊。真的啊？
0: 我是400公尺长跑的。
1: 哇，
0: 我会打网球打篮球，我网球还是一掌杯哈。
1: 哇，
0: 最后一届四项冠军的。
1: 哇。
0: 因为他有分一掌跟佩格尼议员嘛。哦，那一掌还要配个你那个嘛，那个主秘。
1: 嗯
0: 嘛，你议员还要配个主秘的一个那个，还有个你议员跟你议员组。哦，另外一个就是团体组。
1: 哦，
0: 所以那时候刚好是在体三那个运动场，那是网球场，也是我争取的。
1: 哇，
0: 对啊，那时候我在那边拿了四项冠军之后，就市长就选上了。
1: 太厉害太厉害了。哇，我们时间很快，节目时间到了。但是我觉得好像跟玉芝姐还意犹未尽，还有很多可以跟听众朋友聊的。
0: 聊的，
1: 对，就是还有很多这个玉芝姐她很特殊的经历嘛。因为很特别，就是做过两届议员又一届市长了，一定看到很多东西，有很多东西，很多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
0: 是是，
1: 所以我们下一集呢，希望也是很荣幸可以再邀请到玉芝姐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0: 好，谢谢。好，
1: 今天
0: 一定，
1: 对，今天的永保安康就到这边结束，那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咯。
0: 好，谢谢，谢谢我们所有的观众，谢谢您，
1: 拜拜，
0: 拜拜。

0: 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直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今天笑了吗？有一个旅行者，他在山中的村民家中过夜，他就对屋主说：“哎，麻烦您明天天亮的时候叫醒我。”屋主就说：“我们这里天一亮，公鸡就会把你叫醒。”这旅行者就说：“哦，那好吧，那就叫他明天6:30叫我。”

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的医院几度更改名称为反帝医院、首都医院，最终在1985年恢复原名，那就是北京赫赫有名的协和医院。您知道它的由来吗？是由谁所建的吗？下面这个故事就为您分享。

1916年，美国石油大亨洛克斐勒干了一件轰动北京的事情，他花了125,000的美元买下了雄伟的裕王府。接下来的操作更是让中国人陷入了云里雾里。洛克斐勒耗时10年，相继投入了4800万美元，将这一座裕王府改造成大型的医院，而且无偿捐给中国。这座医院就是后来的北京协和医院。都说小富靠谋略，大富靠德行。洛克斐勒是世界闻名的石油大亨，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财富达到10亿美元的富豪。这也和他大手笔做慈善的行为分不开。他所创办的洛克斐勒基金会，直到今天捐赠已经超过了50亿美元。来到中国做慈善的缘由是缘起于1910年黑龙江瘟疫流行，而当时中国的医疗条件各方面都很差，没能有效的控制，以至于半年内死了6万多人。当洛克斐勒知道了之后，他果断出手，决定在中国建一座现代化的医院。经过多次考察之后，他决定将地址选在北京，就有了买下裕王府改建成医院这一件轰动京城的大事。真正厉害的角色都在品性上有着过人之处，就如同中国的俗语所说的，厚德才能载物。

洛克菲勒的性格中也有平凡暖心的一面。有一次，他独自做完为期七天的徒步旅行之后，来到了一个吵闹脏乱的小车站候车室等车，准备坐车返回纽约总部。当列车进站开始检票的时候，正往检票口走的洛克菲勒被一个胖女人喊住了。喂，老头，你帮我提箱子，我给你小费。原来洛克菲勒经过长途步行之后，满身灰尘，鞋子上也满是污泥，被胖女人当作出力气干活的人。她带的行李多，还带着孩子，怕赶不上车，所以喊洛克菲勒帮忙。洛克菲勒也没多做解释，走了过来，拎起箱子和胖女人一起走向检票口。在火车上坐定了之后，胖女人感激地说：真是多亏你帮忙，要不我非得误车不可。说着就掏出1美元递给了洛克菲勒，他微笑着接了过来。就在这个时候，列车长来到了洛克菲勒身边站住，恭敬地对他说：洛克菲勒先生您好，欢迎您乘坐本次列车，请问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列车长的话让胖女人大吃一惊，这才知道眼前这个老人居然是石油大亨洛克菲勒，他连忙红着脸道歉。洛克菲勒却微笑着说：太太，你没做错什么呀，这1美元是我挣的，我收下了。

谦逊，不虚荣，不势利，从不把自己当作重要人物的人，往往才是重要的人物。洛克斐勒实在令人激赏，这也难怪比尔盖茨说过，洛克斐勒是他一生中唯一的偶像。俗眼常常是以貌取人，而俗人则常常是借貌哄人。永远不要以貌取人，毕竟这年头有实力、有钱又很低调的人很多，而看似有钱阔绰、四处炫耀、企图以金子和面子来堆砌自己的人，所显露的只是他自己的无知与可怜，还可能被人怀疑是诈骗集团呢。人的价值不在家道丰厚，乃在于是否有丰富的内涵。朋友，祝福您有丰富的内涵，是谦谦君子。我们下次再见。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和善的人有福了，马太福音五章五节。谦和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要承受上帝所应许的产业。在当今的社会里，攻击性被宣称为一种长处，因为大家都想追求权力。一个年轻人在公司里越有攻击性，他就越成功。为了在生涯阶梯上往上爬，他必须攻击别人。为了不惜任何代价要销售货品，售货员就必须带着攻击力走向顾客。人事主管要的不是谦和的，而是有攻击性的售货员。在一个竞争至上的社会里，攻击力已经成了社会认同的主导态度。若没有攻击力，似乎就不会有成就。谁若不对抗众人，让自己出人头地，他就不能继承任何东西。在我们这个基本上充满攻击性气氛的世界中，耶稣祝福那些温柔敦厚与谦和的人，友善并且不使用暴力的人。而耶稣从山上传下来的这句话，有一股比那些喧嚣的攻击力更大的力量。从表面看来，耶稣这句温和的话似乎无人理睬，但这句话当中却藏着一根刺，他质疑着这些攻击性，并且在这个严酷的社会中散播温良谦和的概念。

习惯的醒茶。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有好的习惯，有好的生活习惯，有好的思想习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恩。

回顾这一天的生活，求上帝帮你看到自己的一些习惯，试着检视今天某项思想或行为，那就是我这人做事的典型模式。例如，我可能会像耶稣这么说：主啊，当我回顾这一天的生活的时候，我看到自己有这么一个习惯，批评我的同事，吹毛求疵。

一杯浓咖啡之后，就埋头在工作上，为一些极小的事情看清自己，在网络上浪费时间。当人们走入我的办公室时，

通常人比较容易看到自己不健康的习惯，而比较不容易看到自己有哪些健康的习惯。如果你一旦检视到自己某项不健康的习惯，便跟上帝谈谈它。你希望向上帝祈求宽恕或是医治呢？或是希望上帝怎么样来帮你改掉这个习惯？但是不要一直停留在检视自己的坏习惯上面，请你也找一找自己有什么好习惯。一旦找到他们，便向上帝表示感谢与赞美，告诉上帝为何我自己有这个好习惯，如此感恩。

此刻你展望明天，你要阻断什么坏习惯呢？要培养什么好习惯呢？为了这些事情，请你向上帝求恩典，并且和上帝谈谈这些事。

亲爱的主，我谢谢你，让我可以有好的习惯，为此我献上感恩，求你给我有更多的力量来阻断我的坏习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

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圣安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要来继续认识舒伯特这位作曲家。那么他是艺术歌曲之王，所以我们已经有两次的时间来听他的一些代表的作品。第一次的时候是几首短短的小曲子，好，然后第二次，上次的时间我们听了他的《冬之旅》啊，一个连篇歌曲，这个当中有小问的。好，这个艺术歌曲里面有连篇歌曲哈，也有艺术歌曲，有单一的曲子，也有一套的曲子，一套的曲子我们就称它为一个连篇歌曲哈。那舒伯特的这两套的连篇歌曲，就是上次跟各位介绍的《冬之旅》，还有今天我们要来听的《美丽的模仿少女》哈。这两个是特别特别特别有名的哈。那我说了曾经在上几次节目里面讲到，他还有一套的这个连篇歌曲，其实那个不太能称为连篇歌曲，就是《天鹅之歌》哈，14首歌，那个是他在过世以后旁边的人整理他所有的遗稿的时候，把几首已经做完的曲子把它整理出来集结，然后成为一套曲子。可是那个就已经不是同一位诗人的作品来谱曲哈，里面包含了三位诗人。可是《美丽模仿少女》跟这个叫《冬之旅》哈，这两套的连篇歌曲全部都是根据德国的诗人穆勒他所写的诗来谱写的哈。那么他真的就是念了穆勒的诗，读了以后心有所感，这样子有22首曲子哈。冬之旅有错了，应该是42首。美丽模仿少女20首，冬之旅有22首，总共有42首曲子。那占了这个舒伯特整个艺术歌曲创作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虽然他一生创作600多首艺术歌曲，可是真正流传下来经典中的经典，我想这两套连篇歌曲绝对是经典中的经典哈。所以时间是会淘洗掉、筛选掉哈，这个把一些不是那么重要的东西经过时间的淘炼，这个筛选，然后就会把一些纯粹的东西，真正值得留下来的东西就留下来，成为我们共同的遗产，我们人类共同的遗产。好，所以我们已经听冬之旅的其中几首，然后前面一次的节目我们也听了他的菩提树啦，他的野玫瑰啦哈，这些脍炙人口的一些小小的艺术歌曲。那么今天我们来听听他的《美丽的模仿少女》哈。我也不打算全部听完哈，因为一来是因为德文哈，在艺术歌曲里面或是在任何的所谓的歌曲里面，我想文字这个部分、语文这个部分一定是一个门槛，欣赏的门槛啊。所以我们是华人，我们讲中文，

本中文我们就会觉得血液里头流淌的就是那个文化的感受啊，所以我们听华语是很舒服啊，你听得懂，那或者你的母语是台语，也是华语其中的一种方言嘛，啊，或者有的人是广东人，听到粤语啊，就像我妈妈是广东人，所以我听粤语就会很有亲切感啊。那父亲是上海人，所以我听这个上海话我也是非常有感啊。那这个语文很有意思的啊，所以那唱这个语文的歌也就会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情绪啊，或者回忆啦，或者是感动出现啊。所以听歌曲有文字的歌曲啊，跟听没有文字的纯音乐，这是不太一样的欣赏啊。那我知道听歌曲的话，文字会是一个门槛，但是在艺术歌曲方面，嗯，应该这样说，因为我在前面两次节目也特别是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你在创作，我说舒伯特是作曲家，因为他所有的伴奏每一颗音都是他在创作，那跟现在一般的流行音乐的那种创作的手法不太一样，两个是有不太一样的这个过程的。那么所以我觉得流行音乐的创作者他们是旋律创作者，那么应该要把那个编曲那个编曲幕后编曲的人也应该要把他名字打上，因为怎么配置这些乐器的伴奏，这是要有一些素养，有一些这个专业在里面，音乐的专业的哈。所以一般的你听到那个作曲，其实在流行音乐里面写作曲，那个其实只是一个它是旋律创作者。那么在英文里面其实它就有分别，英文里面它讲那个旋律创作的它是写 melody 哈。所以如果你去看英文的乐谱，他上面会写 melody 然后冒号谁谁谁，啊，可是中文就写作曲，错了，啊，如果在英文里面是真的作曲的人他都写 composer，啊，C-O-M 哎，这个 composer C-O-M-P-O-S-E-R composer，啊，所以如果你看到 composer 那就是这所有的曲子所有的音符都是他一个人写出来，但是如果是流行音乐这个部分它会写是 melody， 那么 melody 是这个人，然后有人是 arrange， 所谓的编曲配乐那个是 arrange A-R-R-A-N-G-E arrange OK， 好，所以那中文就翻成编曲，那它就会写 arrange by 谁 arrange 冒号谁，那西方是分得很清楚，中文就混杂在一起，甚至编曲家都不写在上面，这是有点不太好的哈。那请各位有这个概念存在。那么所以呢，你在写这个整个的创作的时候，你要把伴奏，要把诗啊，或者是歌词，整个融会贯通。那么可是在这个流行歌曲这个部分，可能旋律好听然后歌词动人啊，注意啊，歌词动人打动人心，然后旋律好听，这就非常好了。可是在艺术歌曲这个部分这个旋律可能加上伴奏啊，因为在流行音乐里面的伴奏他们会有一套公式，据我所知啊，就是有一套公式，哪个地方我要 push 一些情感的时候会用什么乐器去做搭配的。可是你在古典这个艺术歌曲

学里面这个范畴，不管是舒伯特、舒曼，或者是这个，完全你要靠你的作曲技巧，靠你的音乐素养，然后把这个歌词凭你自己的感动，你只有一个人在那里创作。我曾经在前面的节目解释过，这个流行音乐是一个团队在那里做创作啊，就一个人那个旋律创作者做出旋律来，然后有歌词创作者啊，那这个完了以后，然后再来就是一个团队来一起把这个曲子共同把它制作编曲之类的，这些把它共同创作出来。可是所有的艺术歌曲就是一个人闷头在那里把所有的东西都要写出来。当然歌词就是他面对那首诗，舒伯特面对着穆勒的诗啊，或者是比如说在中文世界里面啊，黄自啊，他面对李白的诗，有好几位作曲家面对李白的诗，面对李商隐的诗，然后全部的曲子旋律跟伴奏他一口气把它创作出来，那个就是中文的艺术歌曲啊，那个就不是像邓丽君唱的这个，比如说何日君再来了，或者是这些他唱的那个那些那著名的那些诗作哈，那就是邓丽君的那一块就是有 melody， 有旋律创作者，然后其他人把它补足了其他的那个配乐，然后邓丽君来演唱这样子。但是有许多的人啊，在中文的创作里面是成为艺术歌曲，而就不是那一类的歌曲。那么不管是流行音乐的歌曲，或者是这个艺术歌曲哈，那么文字这一块可能会是其中的一个欣赏的门槛。可是回到我今天要说的重点，就是我是觉得流行音乐的这一块可能比较容易消化，即使你不太懂那里面的那个歌词啊。可是在艺术歌曲这个部分，可能你需要稍微懂那个语言，然后再加上那些伴奏还有旋律还有唱的人的那个功夫啊，他演唱的技巧，那么你就可能更加容易欣赏一点。所以艺术歌曲稍微会有一点曲高和寡啊，就算你听的是野玫瑰，那是因为我们华人有中文的翻译，你知道是大概在说什么啊？那个稍微共通，而且那个旋律真的很平易近人啊。可是今天恐怕你听到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个美丽的模仿少女，各位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不是那么容易听得明白。所以我今天选择其中八首曲子，它总共有20首啊，我只是选8首，我想我们来体验一下，也许各位不太能够听得懂，但是我们稍微体验一下啊。现在这样子讲了那么多以后，不晓得8首听不听得完。好，这一套的连篇，这个连篇歌曲哈，舒伯特在写看到那个穆勒的那个诗作的时候，这个穆勒是在写的内容呢，他是在讲一个年轻的模仿少，在模仿里头工作的一个少年哈。或者应该说青年少年，以我们现在的概念大概13、14、15哈，那可是他可能应该是青年，应该差不多

89岁，以前没有念书嘛，对不对？在那个时代里头，不是所有人都要上学的，所以他如果是一个工人阶级的话，他应该就是一个17、18岁的这个，好，也算少年青年这一类，总之不到20岁的小伙子啊。那模仿是什么？老一辈的听众可能知道模仿哈，就是那个。这个要怎么去形容？这咱们是在广播里头，它就是有一个水车哈，然后这个，不是水车，有一个轮子哈，在那里转哈。那然后呢，这个是那个纺织工厂哈，所以它就是那个在那个地方有纺织，这是在一个纺织厂里面发生的故事哈。那一个这个里面的工人，那男生通常都是打杂物嘛，哈，那里面就有纺织女，哈，模仿，美丽的模仿少女，那个纺哈是纺纱的纺，是密字旁一个方，方正的方，那个模仿哈，不是模仿，是模仿，就是他是在。纺纱的少女哈，所以是少男少女的一个恋爱故事哈，然后写了20首诗哈，那就是这个模仿的，在模仿里面工作的这个青年，那么那个纺纱哈，我们称这样子叫做模仿，模是那个。上面是那个磨，然后下面是石字，石头的石哈，那个磨，磨练的磨。那么纺是密字旁方，所以是纺纱哈，模仿。那么在这样以前都是工业时代，所以这个里面有都是少男少女就来工作嘛哈，当你长到一个年纪以后，你就可以工作以后，你就进来了工作了。那么女生就是纺纱哈，她那个轮子一直转，然后把她那个丝变成一块布哈，纺织变成一块布。现在的人都很难去想象那种手工业哈。那么那个里面有些需要打杂或者是比较粗重的活，那就是年轻的男孩子来做哈。那么年轻的男孩子喜欢了其中一个年轻的纺织女哈，我们会叫说这个这个女孩子在纺织的叫纺织女，中文呢就是有那个织娘哈，织是纺织的织，娘是女娘嘛哈，对，所以就是织娘，中文就会翻成会有那个称呼是叫织娘，其实也有一些民间故事是讲这样子的嘛。模仿少女跟这个少男之间的一些恋爱故事哈，我现在记得有一个神仙故事是织女牛郎嘛，对不对哈？对，就是织女哈，所以美丽的模仿少女讲的是织女啊，跟一个年轻的这个模仿工坊里面的一个模仿工厂里面的一个少男，这个少男喜欢这个织女，好，那么所以可是他又不太敢表白哈，所以他就常常是跑到这个磨坊的外面有一条小溪水，然后他就在那个小溪水对着小溪水去说他心里头的那种感受，所以他是一个小男生，对我这个老太太来讲他就是一个小男生哈，就是17、18岁的小男生，他心中的那种热爱可是又不敢说明，他就对着溪水来说哈，然后有眼泪也倾吐给溪水听，所以各位你知道你会听到那个在钢琴伴奏里面会不断的有那个流水的声音在里面，这一部作

作品的钢琴伴奏，那可不得了啊，都不是随便的人弹得动的。你不要看它听起来好像没几颗音哈，可是其实那个是很艰难的伴奏的曲子哈。我觉得那个难度不会输你去弹一首贝多芬大的奏鸣曲，或者是弹任何一个更大的奏鸣曲，那种难度，然后你要跟那个唱的人呼吸同呼同吸，情感要交融在一起，跟演唱者，然后你也要非常了解这个歌词是在唱什么啊。好，所以他爱上那个美丽的这个模仿。这个织女哈，偏巧有阶级的差异。这个模仿织女是那个模仿工厂的老板的女儿，天哪哈，她只不过是个工人，所以她是要攀高枝，以华人来说，就是她要高攀这个小姐啊。所以呢，这个女孩子当然不太在意这个小工人嘛，哈。那这个之后就一直有一些故事的演进，最后是一个悲剧的结束，哈。因为得不到这个女孩子，所以虽然诗作里头，在穆勒的诗作里头没有明讲，哈，可是。基本上以德文的这些，就是文学家们，他们就去解剖、解析这些诗作哈。基本上他们认为这个男孩子应该是最后是走上绝路的哈，只不过诗作上面没有真正的呈现出来，所以是一个悲剧的结束。那么我就把第一首、最后一首我都会放给各位听哈。那中间有一些转折，那我们看看今天能听，尽量的我们来听，慢慢慢慢的，我会想要再有机会的话，再去制作一系列的这些艺术歌曲，比较深入的去聆听，然后听他们怎么，这个作曲家怎么把那些诗转换成音乐的语言，我曾经在这个广播节目里面，前面的时候阅读过席慕德女士所写的《初唱》那本书里面，因为席慕德女士她就是演唱艺术歌曲的，而且是在德国留学，德文的这个部分她非常的了解的哈，所以他也有他很精辟的见解，对于德文艺术歌曲，我觉得有机会的话，我可以再多分享他比较专业的这个部分的一些文字的分享，让大家理解你怎么去听这些艺术歌曲，而还可以进入那个状态里头哈。好，我们开始来听听这一套作品《美丽的模仿少女》哈。那第一首歌，它就是等于那个男主角，那个年轻的小帅哥，他出现了。他那个取名叫做闲游的一个模仿工人。当然，刚开始他很开心哈，一个闲游的模仿工人。歌词大概是这样说哈：遨游的一个模仿工人，他到处的翱翔哈。他从没有想过去，到处去看看。好，他只是很专心，就在模仿这个里，模仿工这个专业里面哈。然后他觉得他可能不是什么好的模仿工人，那么他心里头就一直很想翱翔哈，飞翔就所以就很多幻想了哈。那么他们要从那个。他希望他能够从那条溪水里面去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啊。那不分昼夜，他只想着去飞翔、去翱翔，不太想工作，所以他觉得他自己不是个好工人。那他就对溪水说：“我们也看见这个水

车哈，以前的溪水哈，各位不晓得知不知道？所以我刚刚说那个，一个是水车，这整套作品里面有一个意象就是水车，有一个意象就是那个纺织的那个模仿的那个纺纱车哈，就是纺纱的那个工具。哎呀，年轻的朋友。你们想办法去看一下那个实体的东西哈，所以一个是水车，一个是纺纱用的工具哈，也是一个你手要转那个轮子，然后把那个蚕丝啊，蚕分解出来的那个蚕丝去把它织成一块布哈。好，然后那个这个模仿小工人，他就说，他们不喜欢有一刻停摆，水车或者纺纱车都不喜欢停摆哈，整天都不辞辛劳的不停的转动，水车啊，沉重的那个磨石哈，那个磨石子的那个水车，它一方面送水，还要一方面磨石子，这是一直不断的转。那磨石那个被磨的那个石头呢，他们一直不停的舞动着哈，想要转得更快哈。那然后就翱翔啊，翱翔啊，这个师傅先生、师傅太太就是那个老板先生、老板娘哈，老板跟老板娘啊，让我在平静中继续去翱翔。他就是不想工作，想偷懒。然后在溪水边很快乐，看着水车在转，看着纺纱车在转。来，我们来听听看这一首曲子。要介绍一下，今天给各位听的所有的版本都是费雪迪斯考演唱，还有他的那个非常长期搭配的伴奏。叫做那个 Gerard Mourey 他们的这个搭配哈，这一套录音真的怎么说呢？听舒伯特还是听费雪 Disco 哈？那么第二个选择就是上次我给各位听的那一位，那个有一点点残疾的那一位男中音哈，两位里面首选。费雪 Disco 绝对是首选，我们来听听看他跟 Gerard Mourey 的演唱第一首，这位不想工作的年轻人。

非常可爱的一首曲子，而且是非常有名的哈。这首曲子在《美丽的模仿少女》里面是算是有名的一首曲子哈，所以我也是选择比较大家常常会被拿出来演唱的代表作哈。那么你有没有听到那个钢琴伴奏一直就真的是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那个声音不是像流水的声音，那个就是纺纱车还有那个水车的那个感觉哈。真厉害的作曲家就是能够用音符来描写实体的东西哈，这很厉害哦。好，然后第二首曲子他就那个讲溪水哈，那一条小溪到底是要去哪里哈，那个曲名就是小溪要往哪里去哈。那个歌词的大意是说，我听见从岩石当中潺潺的涌流出一条小溪水，那么很活泼哈，那个溪水，而且嘹亮的这个溪水流向了山谷里头。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没有人给我忠告哈，我只知道必须带着我的手杖向小溪继续往下走，总是不断跟着小溪朝向它走去。小溪总是清晰的，然后活泼的，而且很嘹亮的，可是这是我要走的路吗？小溪啊，你告诉我，我可以走到什么地方去？你用那潺潺的流水声，你迷住了我的心。我为什么竟是说那潺潺的声音呢？那一定不只是水声，那一定是里面有一个水妖啊，妖怪在里面，在水底里面围绕的，在那边歌唱，所以它吸引了我。就让它唱吧，朋友，让它潺潺的流，并让我们愉快的遨游的跟着这个小溪水，在每一个清透的溪水当中，都会有转动的模仿水车。嘿，我们来听听看这一首曲子。

还是不断的听到水车的声音，对不对？好，然后这个年轻的男孩子还是蛮愉快的，好，他只是有点疑惑这个小溪会把他带到哪里去，好，然后中间有几首曲子穿插的，好，刚刚是第一第二首，然后到了第六首的时候，他

就问小溪水说，他很好奇，想要知道那个女孩子到底，他看到那个老板的女孩，老板的女儿了，他就想知道这个老板的女儿到底喜不喜欢他。所以这个歌的名字叫做好奇，好奇的人。那个歌词就说啊，他是面对那个溪水，他说我不问小花，我也不问星星，他们都不会跟我说我想知道的事情。我不是园丁，星星又高高在上，我要问我的小溪，是否我的心欺骗了我。哦，亲爱的小溪啊，你今天是如此沉默无语，我想知道的只是短短的一个字，是啊，括号是其中一个字，另外一个字是不，到底是 yes or no。 OK， 这两个字就是我的全世界。哦，亲爱的小溪，你怎么那么奇怪呢？我真的不会告诉别人。小溪，你告诉我，他爱我吗？那个女孩子到底会不会爱我？如果我跟她搭讪了，她会不会喜欢我呢？ Yes or no? OK? 很有意思，这首歌很有名哦，啊，这是模仿少女里面的那个美丽模仿少女里面的第六首。来，我们来听听看 Yes or no?

心中有疑问，轻轻的问。你有听到钢琴的声音，它在把整个的很迟疑、很怀疑那种感觉，把它衬托出来。那么这个年轻的少男到底他得到的答案是会要得到的答案是 yes or no， 到底是 yes 还是 no？ 那么那个钢琴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个脚步声蛮迟疑的，对不对？好，这是艺术歌曲有意思的地方，它不是永远爱不爱我。在流行音乐里面，我迟疑我爱你我不爱你永远都是很激烈的那种节奏这样子。对，所以为什么他的那个艺术成分要高，然后可以流传几百年，原因就在这个地方。这个里面有太多的意思在里面，然后你唱的时候那种情感，钢琴伴奏非常重要哈，在艺术歌曲里面。那下面呢，第八首的时候，这个少男他就开始有一点想要去问那个老板的女儿哈，就是他跟他这个讲早安哈，跟他打招呼。所以这首曲子第八首叫早安哈，歌词大概是说。早安，美丽的魔法少女，你为什么立刻转头面向他处，好像发生什么事呢？难道我的问候严重的惹怒你了吗？对我的目光觉得很烦吗？那我又该离开了吗？哦，只要让我从远处看到你那可爱的小窗啊，窗子啊，仅仅从远处，十分远的远处，我看到那一扇小窗，向外探看你的金色的头发，然后从那个圆圆的小门里头，你就是像那个蓝色的那个晨星，然后你微微的朦朦胧胧的睡眼。好，小小的眼睛，那个暗淡忧郁，就很像那个暗淡忧郁的小花。好，为什么那么羞于见到阳光呢？那是不是夜晚这样美好，以至于令你怀念的眼睛都这个闭起来，然后垂头在哭泣呢？现在捧开那个梦的面纱，请你把那个面纱给揭开哈，并且振作起来，请你自由自在地面对上帝恩赐的明亮早晨哈。那么云雀在高空飞舞，并从心里头的深处喊叫着爱的痛苦和忧心哈。从这个文词，这只是翻译哈，绝对没有办法，这么精准的翻译到德文里面的那个深处哈，就像永远没有办法有人知道李商隐的诗要翻成英文，那个真的是没有办法的哈。可是我们大概知道那个大意，那个感受，就人类共同的情感嘛哈。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小男生他要怎么表达这段情感。我们来听听看这一首《早安》。

可惜女孩子好像不太领情哈。那么第十首曲子讲的就是眼泪哈。我记得在东之旅的时候，我也介绍了两首有关眼泪的曲子，它也有两首这个诗是讲眼泪。那这个第十首在《美丽模仿少女》里面也是有讲到眼泪，那个名字是泪雨哈，所以。流泪，好像下雨一样啊。歌词是说，我俩好好的坐在清凉的这个树下，我们亲切的一起凝视着小溪里面潺潺的流水。月亮已经出现，小星星也跟着出现了。他们是如此的亲密，映照在如银镜、银色的镜子一般的溪水里头。我看的不是月亮，我也看的不是星星，我只注视着他，注视着他的眼眸，眼眸啊，那个

他的眼睛，可是他讲眼眸啊，就是他在《幸福的小溪》中映出摇头晃脑看天空的样子。那个岸边，小溪的岸边有蓝色的小花，它们向他点着头，并仰望着。整个天空好似沉醉于溪水中，好像连我都要拉进溪水里面了。在云层跟星星之上，溪水快乐地潺潺地流着，并以歌唱与响亮的声音呼唤着：“小伙子，跟我来。”溪水呼唤着这个男主角说：“来来来，跟我来。”于是我充满眼中充满泪水，从溪水里面反射，在这个反射出来。然后溪水说：“下雨了，再见，我要回家了。”OK，我们来听听看这首眼泪下得像下雨一样的泪雨。

最后一首，穆勒的诗写的是小溪的摇篮曲。歌词是大概意思是说，睡吧，闭上眼睛，游子啊，你疲倦了，你已经到家了，这儿有忠诚的人，在我这儿躺下吧，直到小溪融入大海。我将把你清凉的放在柔软的枕头上，在蓝色水晶般的小房间里。来吧来吧，能摇动的人啊，到我这儿来把这个孩子摇睡吧。当狩猎号角从绿意盎然的森林响起，我就在你的周围汹涌的轰轰作响。蓝色的小花，别往里面窥视，你们会使我在这熟睡的人有沉重的梦。走开走开，离开模仿的小桥，可恶的女孩，别让你的影子吵醒她。把你的手绢扔给我，我用它来蒙住她的眼睛。晚安晚安，直到万物苏醒的时候，在欢乐中睡吧，在痛苦中睡吧。明月升空，云雾消散，到那时的天空是如此的广阔。虽然失恋，虽然女孩不理解男孩的心意，虽然男孩非常的有粉，但是最后还是安静的睡吧，好吧，最后一点点时间，听一小段，那我们就在这里说拜拜咯，下次再会。

亲爱的天父，我们是您的儿女，我们是您宝贝的孩子。主啊，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已经认识我们了。我们来到您的面前，我们需要

很诚实的来问您，天父啊，我的人生当中究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究竟应该追求什么？你对我人生是否有怎么样美好的带领？主耶稣，我们要来问你。或许有些人在彷徨当中，他不晓得方向，主啊，他们可以来问你，问你，亲爱的天父，我的人生你是否可以给我一些指引，给我一些方向，让我知道我要往哪里走，让我知道我要往哪里去。

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很需要听见你的声音，我们很需要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对彷徨无依的人来讲，你就像一道光一样的，可以指引我们人生的道路。主啊，恳求主，恳求主向我们显现，让我们都能够看见你对我们人生的带领，看见你对我们人生的帮助，来跟随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枫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倒数时刻节目的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非常高兴再次的邀请到呢花莲县私立黎明教养院的院长邱淑毅院长，邀请他来跟全球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淑毅，很开心在这里跟大家相遇。

0: 我们再次的就是请邱院长啊，再去跟我们全球听众朋友介绍黎明教养院他所负责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呢？
1: 在我的工作范围主要是照顾心智障碍朋友，那我们是一个生活照顾的教养院，所以举凡大家知道的一日三餐，我们可能会喂饭，可能会给水，那会协助洗澡，协助如厕，包括说有轮椅族的服务对象会上下床，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那当然幸福指数也是我们很看重的一环，所以服务对象快不快乐、喜乐吗、平安吗，也是我们相对很在乎的。
0: 我记得我进入到这个黎明教养院的一楼啊，你们就有提到有关于你们的服务理念呢，要不要就是请院长也多做说明一下。
1: 我们有一个理念，如果说是以长篇大论来说，我们缩小到四个字，自立一人。我们基督徒会说容神一人，
0: 对。
1: 那在我们黎明团队当中，我们讲的是自立，自是自己的自，立是独立的立，
0: 是
1: 义是帮助别人的那个义，利益的义，人就是我们的人，所以自立一人。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觉得对我们的服务对象很重要。如何学会独立自理，成为自己跟他人的帮助，这是我们一个核心理念的最简单的说法，就是这样子。那当然扩张的来说，服务对象的全人关怀，他的生活照顾的幸福指数，他的一技之长的学习的机会，包括说就业的可能，经济独立的可能，这个都是在我们黎明团队当中我们一步一步一阶一阶去堆叠的。所以就黎明来说，教养院是其中一个据点。我们提供24小时365天的服务。那我们也有团队是负责职业发展，在我们在地常听到的烘焙，中式餐点，炒米粉，茶叶蛋，等等都是我们的强项。那烘焙品的话，我们的牛轧饼，我们的蜂蜜蛋糕，
0: 是，
1: 然后我们等等饼干也都是我们的强项。那就是职业发展的越多元，然后社会越友善，其实我们的服务对象越容易走出黎明的大门。那这个对我们来说，自立一人的精神就在这个地方。你需要生活照顾的团队，我们有。当你需要学习一技之长的时候，黎明也有团队支持你。当你有了一技之长，想找工作，想找哪里友善的老板在哪里，友善的商家在哪里，友善的企业在哪里，我们有团队陪你去找。
0: 哇，真是不容易的机构呢。我也蛮好奇的，就是说从这个创立呀，当初的这个创立者他的初衷是什么呢？
1: 我们黎明团队的创办者是罗乐道牧师夫妇，他们来自加拿大，然后其实他们刚来到台湾的时候，并不是来东部的花莲，他们去了西部的台中，那是他们在，因为是牧师，所以他们有传福音的使命，听说当时的东部叫做台湾的后山，
0: 是，
1: 嘿，那边有需要，他们就跨来到了花莲，然后当然是以设立教会传福音的种子为主。
0: 是
1: 当他们在社区走访的时候，发现好像有很特别的小孩，在家里头都没有出来，而且以当时的传统观念，觉得我的家里有个特殊儿是不是好事，不好，这事不好，那牧师觉得好像观念不应该是这样，他们需要教育，要有人教他们，而不是把他们留在家里头，
0: 是，
1: 反而应该要送出来。那所以那时候牧师跟师娘，牧师娘，他们有再去学特殊教育的一个方法，
0: 是，
1: 所以他们把那个方法再带回来花莲，然后他们成立的台语说的巩丽娜哈豪，就是憨儿的学校，小憨儿的学校，那就从那个开始，是黎明的前身就是从一个幼儿园开始，然后就是阿斗啊外国人在经营的一个 就是幼儿园，然后那时候我印象中听前辈还分享说，那时候牧师会开着舅舅的车

0: 然后去家里头把行动不便的小孩接来这个幼儿园，那时候还会被误会偷小孩绑架小孩，我就有闹过这样的笑话，因为可能语言不通等等之类的。那不过现在回过头去看，也谢谢牧师跟师母奠定了黎明的精神的基础，对，我们是一群守着服务对象等待第二天黎明的专业人员，也是守护者，对，所以我们虽然牧师跟师母后来回到了加拿大养老，好，退休了，那我们的创办人罗德道牧师也在前几年过世了，对，那但是精神我们继续传承，所以就罗德道牧师的一个精神，我们到现在一个转译的角度就是自立一人，继续支持黎明服务的服务对象有机会自立一人。
1: 那目前呢，这样的一个经费从哪里来呢？因为我听到说，哇，整个黎明教养院哦，这样的一个机构要照顾300多个人哎。好，然后又要就是聘请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人员来照顾，好，那这样子的话可以怎么样的来去持续进行这样的事情呢？
0: 以一个很自然人的角度，身为基督徒的有时候会觉得啊，我的薪水就是上帝爸爸给的，这当然也是事实，
1: 是，
0: 不过回到真实的一个经营管理面的时候，我们的所谓的经营的帮补，特别是所谓的善款的部分，我们会有政府的补助，也有社会大众的爱心捐款，
1: 是，
0: 那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黎明有一个傲气，有一个固执，
1: 是，
0: 就是我们不愿意回去20年前的传统教养院，不是传统教养院不好，而是当我们愿意为服务对象的尊严维护的时候，它必须是有成本的。举例来讲，吃要不要吃基本盘？对，早期的我知道我的学长学姐说，有人捐食材来，有就很棒了。那有时候会就是品质不佳的捐物，我们也必须收。那但是这几年我们想法改变了，我们主动发声，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黎明，如果你物资食材愿意帮助我们支持照顾这一群心智障碍朋友，请给我们一个吃了会健康的食材，不用吃了会富有，不用吃了会健康，可以维持健康，不要病痛，不要身体更多的累病的状况下，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观念，所以社会大众的支持，无论是物力财力，甚至于专业人才的支持，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然后我们也非常依赖社会大众的善款，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在一个政府补助有限的状况下，我们可以尽情的勇敢的为服务对象争取一份幸福感。
1: 对，因为我也知道说那个庇护工厂就是由这一些心智障碍者他自己做出来的东西也有可以给社会大众来去就是购买甚至来去享用哦。我印象最深刻的大概就是鸡蛋了吧。就觉得说哇，这样的一个不论是接受别人的支持，也给予支持者一个很好的观念哦。其实真的我觉得我们既然要去帮助别人，就是要促进他的身心灵健康嘛哈。所以所给予的东西真的是要促进健康的。那这样的话也才不会说所提供的东西结果反而造成人家的负担或者不知道怎么处理。甚至在想说哇，吃的也不健康，那样反而会造成更大的问题哈。所以也是透过这样的机会来让我们全球听众朋友又有这样的概念。我也觉得这概念非常的重要。那当然我们也在这当中啊，也是回应到我们上一集所提到的从双老到三老那我也特别的想要关心啊我所谓的特别想关心是说，许多时候我们都看重那一个生病的人或者是生病的家属，可是我们有没有关心这一群在照顾别人的人呢？所以我也想要问一下院长啊，你平常怎么照顾你自己啊？
0: 这说到自己这可能说个7749天都说不完不过回归到那也跟建轩姐分享，这也是一个学习

0: 的历程、
1: 嗯、
0: 那从十多年前的菜鸟到现在慢慢慢慢慢慢这个过程、
1: 嗯、
0: 似乎要先从认识自己开始、
1: 嗯、
0: 的确有过那种奉献的心智的年代、
1: 嗯、
0: 还在、
1: 嗯、
0: 心思意念还在
1: 是，
0: 但是学会了要放部分的重心、
1: 嗯、
0: 回到把自己照顾好。
1: 对，
0: 如果我这么在乎这一群服务对象的话，真的把自己照顾好好重要哦、
1: 嗯嗯、
0: 因为理念才能传承，好的影响力才足以发挥。
1: 对，
0: 所以我怎么照顾自己呢？让我想一下、
1: 嗯、
0: 我过去五六年开始学会芳香按摩，就是接受、
1: 嗯、
0: 接受芳香按摩，这是一种、
1: 嗯、
0: 然后我会学哦，原来就是舒服的芬香，然后舒服、
1: 嗯、
0: 就是舒缓的手法，按摩手法、
1: 嗯、
0: 可以对我有帮助，
1: 是，
0: 所以这是我其中一个方法、
1: 嗯、
0: 另外的就是走路运动爬山、
1: 嗯、
0: 那也非常的感谢神，我身边陪我爬山的朋友不见得每一位都是基督徒的朋友，
1: 是，
0: 但是他们都知道我是基督徒所以都尽量排礼拜六、
1: 嗯、
0: 礼拜六淑玉要不要跟我们去爬山、
1: 嗯、
0: 是不是要跟我们去走一走、
1: 嗯、
0: 好流个汗这样子、
1: 嗯嗯，
0: 那我觉得也很感谢神，我有这一群贵人，这群大天使在我身边，所以接受芳疗，那或者是户外运动、
1: 嗯、
0: 然后接近大自然，这是对我来说非常直接的帮助。
1: 嗯嗯，那除了这两样是比较是针对身体的部分嘛、哦、那平常呢你怎么样的再花时间再去就是汲取一些正在发展的、哦、就是长照，或者是大家呢也开始面对着，不论是就是心智障碍，其实也涉及到失智吧哈。那你如何从哪一些方面来去多多的让自己可以进修与时俱进然后来去多多的了解。
0: 就我自己的角度看自己专业的扩张或发展其实要追有点追不上、
1: 哦、
0: 但是我最好的一个态度跟角度，我就聚焦在我们现有的服务使用者身上、
1: 嗯、
0: 就是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我眼睛看得到的问题、
1: 嗯、
0: 或者看得到的挑战跟困难、
1: 嗯、
0: 想法找到一个具有前瞻性的策略或团体方法、
1: 嗯嗯、
0: 啊，当然自主学习很重要、
1: 嗯嗯、
0: 那所以就回归到我自己的层面来说比如说法规有没有改变、
1: 嗯、
0: 有没有增修，这个要第一个了解、
1: 嗯、
0: 那第二个是主管机关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单位有没有一个期待值、
1: 嗯、
0: 那有没有评鉴、嗯、啊，评鉴的指标有没有改变、嗯、这也是促进我督促我会去做一个自我学习成长的一个面向、
1: 嗯嗯嗯、
0: 那包括说有一些社会议题、
1: 嗯
0: 就是非常凸显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多相关的报道也会出现在各媒体、
1: 嗯嗯、
0: 那这个也是我们涉略的一种方向、
1: 嗯嗯、
0: 那不过这些知识学得了之后、
1: 嗯、
0: 它都只是知识，
1: 是
0: 它如何跟我们实务的现场勾稽在一起、
1: 嗯、
0: 或者是连结在一起、
1: 嗯、
0: 成为服务对象跟家长属的帮助，这个一直都是自我挑战的部分。
1: 我觉得刚院长分享的非常的重要哦，就是关心自己要先从自己的身体开始，那也留意到自己在从事照顾的部分其实也是需要来去进修的哦，因为在上一集也提到说过去的模式现在的模式又是不一样了，过去的模式比较是照顾者希望被照顾者怎么样的配合，大部分都是比较采军事化的就是命令你就照着我这样子做就好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以病人自主权利了解他的身心灵哪些是需要帮助的，那在这方面的调整也真的很需要全球相关的一些的照顾机构彼此能够流通一些的经验值，一些的方式，或者是在这个方法上能够多多的能够交流跟分享，所以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参考。如果你是一个照顾者也许你可能是闷在家里就不断的照顾你的家人，也许有机会就是出来上一些课，然后也能够帮助到自己哦。我们来听一首诗歌。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再次的能够透过呢我们的黎明教养院的院长邱淑义院长来聊一聊哦。我们在上一集提到的是他们是怎么样的来照顾我们这一些的院内的需要照顾的人，但是我们这一集呢要谈到的是这些照顾者啊怎么样来彼此照顾，甚至需要呢自己要照顾自己哦。我们就从这样的一个话题也让全球听众朋友来听一听这一群的帮助者，那院长又是一个主管，那他怎么样的来去关心他这一些的伙伴呢？
1: 回归到关心工作伙伴，其实我也是直接照顾者慢慢栽培成为主管的，所以这个历程当中我也发现心理健康好重要哦。我们可以有崩溃的时候，但是我们的支持系统在哪里，我们没有办法永远都是那个最坚强的那个人，我们可以涵养自己，期待自己有那个形象，但事实上我们会有脆弱的时候，那所以在我们的团队当中我们有一个很棒的优势，我们自己黎明有自己的关怀师，对，我们有一位张牧师已经陪我们5年以上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单是员工的关怀，他也是我们服务使用者的牧师张爸爸这样子那如果回到工作人员的面向，工作人员的心理健康跟快乐指数好重要，
0: 是。
1: 那所以这几年我们做了什么努力，我们有做问卷调查，否工作人员，只有否工作人员，那我们会透过问卷，透过 Google 云端，我们去了解你的心理的快乐指数，你的压力指数大概到哪里，然后我们这几年都上半年会有一次问卷，下半年会有一次问卷，那我们不是做完问卷就没事了，我们问卷结

0: 束了之后，我们有专员会做统计分析，
1: 嗯，
0: 那会对我告诉我说，嗯，红灯有谁，黄灯有谁，
1: 嗯，
0: 哦，那这时候我们就当作没事嘛，没有，
1: 嗯，
0: 我们就会邀集直属的主管，
1: 嗯，
0: 关于红灯跟黄灯的同事们，
1: 嗯，
0: 那可不可以做个面谈关怀，
1: 是，
0: 哦，就一个主管的角色有没有可以帮补的，
1: 嗯，
0: 可以指使的，或是怎么了，最近你的压力是工作压力还是家庭压力，
1: 嗯，
0: 还是个人的压力，
1: 嗯嗯，
0: 然后主管会做一个初步的了解之后，
1: 嗯，
0: 那我们的张牧师，我们的关怀师就会介入，
1: 嗯，
0: 他是第二阶段，
1: 嗯，
0: 对，所以我们这几年这样的方式还进行得很稳定，
1: 嗯，
0: 当然我们也接纳，
1: 嗯，
0: 明明是红灯的工作伙伴，但是他会婉拒张牧师的关怀，
1: 嗯，
0: 我们也接受，
1: 是，
0: 我们不会强迫说，哦，我好关心你哦，你就非得要接受我们职场上的帮补，
1: 嗯嗯，
0: 我们反而会把讯息一些花莲在地的心理健康的支持，
1: 嗯，
0: 包括说女性的免费咨商
1: 是
0: 等等的，就是联系单位或什么，
1: 嗯，
0: 我们都对方都会提供海报，
1: 嗯，
0: 我们就提供给我们的员工，
1: 嗯，
0: 包括卫生局等等常常都有这些最新的讯息的更新，
1: 嗯，
0: 那我们就会把海报截取下来电子档一给全院，我们不会指定给谁，我们会给全院说，哎，哪里哪里有免费的咨商服务，
1: 嗯，
0: 那提供你参考，
1: 嗯，
0: 那如果你就是鼓励你正视自己的心理健康，然后需要就医，
1: 嗯，
0: 需要看诊，
1: 嗯，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可以现代文明是可以被接受的，
1: 对，
0: 那也这个很重要，因为也许有人会告诉我们说，
1: 嗯嗯，
0: 哦，以前农业社会的时候压力也很大，那前辈们不都挺过来了啊，只是现阶段，
1: 嗯，
0: 世代也有这个世代的压力，
1: 嗯，
0: 也许是无形的，
1: 嗯，
0: 也许是无声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关怀的方式的确会改变，
1: 是是，
0: 所以回归到我们自己的职场，我们透过问卷，
1: 嗯，
0: 透过工作人员愿意揭露，
1: 嗯，
0: 因为问卷它可以是可以是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你写跟不写，真实写跟不揭露写，
1: 嗯，
0: 那这个都，
1: 嗯，
0: 都是工作伙伴的选择，
1: 是，
0: 那我们珍惜愿意揭露告诉我们，然后也愿意接受关怀的服务对象，
1: 嗯，
0: 我们珍惜这样的服务对象，
1: 嗯，
0: 工作人员
1: 是，
0: 对，那所以这是我们目前运作的方式。那当然也有提到说我们会主动会有纾压的课程，我们会请心理师来带活动，
1: 嗯，
0: 一方面帮助我们认识情绪认识自己，
1: 嗯，
0: 二方面也教我们专家们怎么看待纾压，
1: 嗯，
0: 怎么做，
1: 嗯，
0: 哦，那这个也都是特别是我们经历过新冠疫情之后，
1: 嗯，
0: 整个大环境的压力指数都无形的增加了，
1: 对，
0: 那我们的主管机关也很在乎这一点，因为过去这一段时间的人员的异动，
1: 嗯，
0: 专业人员的异动，
1: 嗯，
0: 不可否认的跟我们这种教养机构又是群聚，
1: 嗯，
0: 又是感控的高危险群或高关怀单位的时候，
1: 嗯嗯嗯嗯，
0: 工作人员的确有时候负荷不了，他选择换工作，这也是事实。
1: 嗯嗯，的确我在就是有关于心理学的部分也有特别的去留意到有关于替代性的创伤。那本身我们照顾者其实本来就在情感在各方面都是细心的，都有爱心的，甚至都很有同理心，在这当中也要面对我们的服务的对象，就好像是说他并不是一般的，他有时候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去表达，可能用丢东西的，用怒气的，那在这当中哇真的是，因为我听到说哇一个这样的一个关怀者要关怀着十几位，虽然是有旁边的伙伴，但是我们想想光是一个家庭你要照顾一个身心这样的障碍者，几个人大概就已经人仰马翻了，更何况大概只有这样的几位要来去照顾这样的一群人，真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如果不是团队哦，能够有这样的共同的一个这样的心智，也愿意的彼此的帮补，大概很难呢。好，那我们也很谢谢淑怡院长愿意来跟我们分享这些。其实我更多的好奇哦，我刚提到的是替代性创伤， 好，那面对你自己的经验，或者是你在工作职场当中看到这一些的同事的经验，他们如何的来去面对，比如说有的人就是突然的

0: 走了，或者是他在这当中也许他觉得的确我很想留下来，但是真的身心已经俱疲了，他要转换职场，如何的来去做一个道别呢？哎，不容易哎，好，不知道你们怎么样的来去面对这样的事情呢？
1: 基本上我们在工作人员就是有就是异动的想法的时候，如果愿意事先透露，我们都会做沟通协调跟辅导。那其实这个过程当中真正受惠的还是机构，因为我知道了我们的服务提供端遇到什么挑战，是可能当下没有办法解决，但是一定要放到我们的规划里头去面对这个挑战，希望五年后这个问题是议题是可以被解决的。所以其实当面对工作人员有异动的心思意念的时候，主动面对很重要。对，那也让工作伙伴知道哦，不管当然离不离职的决定权在工作人员的身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只是也让工作人员知道我们是一个愿意改变愿意成长愿意接受挑战的团队。那我们也有时候也要跟工作伙伴说，我现在的条件就是这样子，整个经济大环境就是这样子，我真的可能没有办法满足你对于你自己家庭生活需要的经济的重担。
0: 是，
1: 我们也要有一个共识，说我真的没有办法满足你。然后那你有真的有需要的家庭重担，那当然就是会沟通之后那好好的道别，那能够好好的道别我觉得也是很感恩的事情。
0: 是，
1: 那但是没有一件事情都是顺心的，
0: 是
1: 也会遇到有一些矛盾冲突道别的工作伙伴。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彼此都是初心，都是善意，也许当下没有共识，但是不是恶意伤害，都没有恶意伤害，而是说可能当下大家彼此心里有声音没有讲出来，那也没有关系，但是不是骄恶。对，所以也谢谢提醒我，道别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职场我们常常开玩笑说留给人家打听啦这个也是事实。对，那如何跟上一份工作或这一份工作和解，然后健康的面对下一份工作，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然后道别的时候有一个条件，我觉得也很蛮可以提供大家参考的。每一份工作都是认识自己的过程，
0: 是
1: 自己的优势增长或劣势消弭或等等，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有智慧的过程。所以我倒觉得主管们在面对照顾者辞退或离职或道别一定会有一些创伤在，这是事实。但是回归到一个点，各自选择安好也不是坏事。前提是我们都会跟照顾者说，你哪一天要离职了，你要自己跟服务对象讲，或者由主管陪你讲。请千万不要消失。因为那一个消失也许很帅气，但是其实服务对象是受伤的，他会再度有被遗弃的感觉。
0: 对对对，所以我也觉得说这份工作很不容易的地方就是每一天都在付出心力，每一天都在付出情感。那刚刚就是在有提到说那个三老啊，自己如果也要面临退休了，或者是说照顾的人他也老迈，甚至就突然的就发生意外了，哇，你们团队怎么样的来去彼此的关怀扶持啊？
1: 基本上赶快找到人力，这个最直接也最现实的需求。赶快找到帮补的人力，这是必要的。那回归到情感面，革命情感面的部分的确会需要时间消化。对，然后总会有自己的小剧场嘛，内心小剧场，就是说哎呦是不是我做不好所以你选择离开团队，总会有小剧场。不过那个都是心理层面的历程。那回归到事情本身，就事论事，因为我们的工作伙伴他必须追求他自己的自我实现，
0: 是，
1: 那我们都祝福。我们过往熟悉的经验值当中，我们也有伙伴因着爱的这一群孩子，这群服务使用者，他找到他的呼召，他的呼召是担任神职人员，所以他跟孩子们就是道别了之后，他去转头

0: 投入神学院、
1: 嗯、
0: 然后成为服务对象，每年盼望他会回来探访的、
1: 哦、
0: 对，老师会回来看我们，会带我们祷告对啊，他们也会觉得哦，我的老师以后会是牧师、
1: 嗯、
0: 是传道人、
1: 嗯、
0: 那这是我们过往有的经验、
1: 嗯、
0: 对，那也有照顾者离开团队之后成为自己家庭的照顾者，自己的长辈照顾者，他有回馈给我们、
1: 嗯、
0: 哇，我们在教养院内学到的照顾技术好重要哦，我家里的长辈住院的时候、
1: 嗯、
0: 我都觉得我的照护员没有我专业、
1: 嗯、
0: 我自己来后都比较专业
1: 是
0: 啊，照护员会吓一跳，哎呦你怎么都懂啊？因为我在教养院上班啊，我还、
1: 嗯、
0: 服务对象的生活起居都是我打理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有工作人员回来跟我们说谢谢，他说没有想到照顾服务对象成为他照顾家人的技能，而且
1: 是
0: 很体贴的技能，那家人也给他很大的肯定、
1: 嗯、
0: 没有想到你在教养院上班学这么多，来把家里的爷爷奶奶、
1: 嗯、
0: 外公外婆照顾得很好，
1: 对啊对啊，那啊刚也有提到就是说如何的跟被照顾者说再见哦，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地方、
0: 嗯、是这是真的不容易、
1: 嗯、
0: 因为所谓的被照顾者就是服务对象嘛，
1: 对
0: 对啊、跟他们说再见很不容易，我觉得那个是心理层面需要去等候的，
1: 嗯，
0: 急不得，
1: 嗯，
0: 那但是我们有时候跟伙伴们讲、
1: 嗯、
0: 我们先确认说你还好吗，
1: 嗯，
0: 对，有没有需要我的地方、
1: 嗯、
0: 需不需要我们院内关怀室的地方，有需要都可以讲、
1: 嗯、
0: 那有时候他们不好意思开口、
1: 嗯、
0: 我们可能会稍微有一点主导权，就、
1: 嗯、
0: 那我帮你安排牧师谈一次就好好不好、
1: 嗯、
0: 通常会说哦好啦，
1: 嗯嗯，
0: 对
1: 嗯，
0: 那我们会温柔的勉强这样子，
1: 嗯, 嗯，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啊、我自己是一个照顾者，也许我们自己可能十几年经验也蛮多的，有些时候就会想要自己静一静，那有些时候也的确想要找人说说话，但是呢在这过程当中的确虽然有时候理性上知道他会回天家天父会继续的照顾他，但毕竟我们看不到了难免都也会流眼泪啊或者是在这当中也会看到也许他的一些的东西，也许有人可能长得跟他很像难免也都会好难过哈、
0: 嗯、
1: 我想也许全球听众朋友也有这样的经验哈，好，那我们来听一首诗歌，愿这一首诗歌能够成为每一个人的安慰哦。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访问的对象呢是花莲县市立黎明教养院院长邱淑义院长。我们从这两集当中啊，从去照顾别人到回归到我们去思考怎么样的来去照顾自己，也包括着也彼此的照顾我们彼此的伙伴呢、哦。那我也想要问院长啊、哦，你有说过你是基督徒，你也在基督教的机构这样子的一个做一个主管，也包括你也是从基层这样子一路做上来十几年哦。那当你遇到一些挑战跟困难的时候，也并不一定能够找得到人说话，你怎么样的让你的生活信仰，包括你也有你自己的家庭的责任呢，在这过程当中，那你是怎么样的来去处理自己的低谷啊，或者是负面的情绪，或者是说哎，你在信仰当中你的确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支持，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经验吗？
1: 在其实身为基督徒的身份担任主管的角色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老我，会有很多的为什么，为什么不是他，为什么是我，好，这是第一阶段。那后来慢慢的早期熟知的经文，随着需要或者上帝爸爸很爱我，就扑通就在我的脑海里面浮现了。那我现在我想到的就是说，有一句圣经章节是提到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那个是我大概20岁的时候就听过的圣经章节。哎，那就在过去这5年，就噔就在我的脑海里了。我说哇，这句话好有力量哦！以前年轻的时候不懂这句话的力量，现在听不要叫人小看年轻，怎样在信心行为上做信徒的榜样等等。这句话其实成为我一个很大的力量。然后也会遇到低潮。低潮的时候，除了耶稣救我4个字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压伤的芦苇。

它不折断，江城的灯火它不吹熄，都不熄灭，这样子。 嗯， 嗯，这句话也陪了我很久，因为、职场上或工作上绝对没有一帆风顺，一定是高高低低

0: 是，
1: 但是神都在。
0: 嗯，
1: 对。然后还有一句圣经章节让我想一下，
0: 嗯，
1: 哦，就是跟我的工作也很有关系，嗯，就是将神的爱坐在最低小最弱小的弟兄身上。
0: 是，
1: 这句话也常常鼓励着我，就是说啊，淑义，这不就是你的起心动念吗？啊，圣经也这样写啊，
0: 嗯，
1: 啊，你们又在这个机构，基督教的机构里面服务，
0: 嗯，
1: 那不就是陪着他们守夜吗？
0: 嗯，
1: 哦，这个也常常鼓励到我。然后最后一个圣经章节是，嗯，就是建勋姐你也可以看得到的，只要，不要怕，只要信。
0: 是是是。
1: 那这句圣经章节，常常在我低头反省或低头检讨或低头难过或低头垂丧的时候，
0: 嗯嗯，
1: 这六个字就噔也是进到我的眼睛里头，
0: 嗯嗯，
1: 那成为很时时刻刻的帮助。
0: 嗯，
1: 就是说，我常常跟非基督徒的同事分享说，也许你没有办法理解我心里面那一份傻傻的温柔的坚持，但是我想跟你分享的是，
0: 嗯，
1: 跟我的同事分享的是说，嗯，其实在这个工作岗位上我们没有做坏事，
0: 嗯，
1: 我们没有杀人放火，我们也没有做违背社会道德的事，我们就是秉持的初衷来到这边。那，
0: 嗯，
1: 如果在你工作的历程当中你感受到上帝的温暖，
0: 嗯，
1: 哦，我感谢主你感受到那我们也就是在这个角色上做一个神所喜爱的器皿。
0: 嗯，
1: 对。然后就是我们经常跟非基督徒的同事分享，
0: 嗯，
1: 让他们熏陶在就是上帝的爱基督的爱里头，
0: 嗯，
1: 然后不管是碰撞，
0: 嗯，
1: 不管是跌倒，不管
0: 是
1: 被爱，
0: 是
1: 然后被服务使用者爱，然后也反过来爱服务对象，
0: 嗯，
1: 我觉得这个都很重要。所以回归到，就是我自己的信仰跟这个工作，
0: 嗯，
1: 我永远记得我跟上帝爸爸说了一句话，
0: 嗯，
1: 很多年前我在学特教的时候，
0: 嗯，
1: 我要申请特教这个学校的学生签证的时候，
0: 是
1: 我跟上帝爸爸说，你如果我爸爸同意，
0: 嗯，
1: 啊，那就经济条件有稳定的来源，
0: 嗯，
1: 还有如果我真的去读毕业了，
0: 嗯，
1: 神我给你用。
0: 哇，
1: 嗯，那时候不知道，那时候只觉得嗯应该就是这样子了吧，
0: 嗯，
1: 所以当我回来花莲，
0: 嗯，
1: 有机会离开一个很舒适的行政助理的工作，
0: 嗯，
1: 跳进来社会福利的行业的时候，
0: 嗯嗯，
1: 是开心，
0: 嗯，
1: 紧张，期待，又有点害怕，
0: 嗯，
1: 因为第一个是上帝爸爸我走进来了，
0: 嗯，
1: 我有承诺，
0: 嗯，
1: 啊，也谢谢你为我开路。
0: 是，
1: 对。所以也许就是这样的起心动念默默成为我心里面最底的那个声音跟坚持到现在。
0: 嗯， 嗯， 嗯，那如果你想要讲一些就是心里的话，你旁边有没有你有可以说话的这样的一个伙伴呢？
1: 哦，因为现在有稳定聚会，所以我身边有好姐妹是可以聊心事的。
0: 嗯，
1: 那也跟建勋姐分享，我有一个固执，
0: 嗯，
1: 我一个我很伤脑筋的固执，
0: 嗯，
1: 这也是工作职场当中学到的一个面向。
0: 嗯嗯，
1: 我其实这个也可能造就了我的性格，就
0: 是
1: 我其实很少跟人家谈工作。
0: 哦，
1: 今天很特别，今天是你很特别我也很特别，我很少有机会谈工作，
0: 嗯，
1: 不是我不愿意谈，
0: 嗯，
1: 是因为有一位先进，
0: 嗯，
1: 提醒了我一个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面向。
0: 是，
1: 他说，淑义，当你在抱怨，
0: 嗯，
1: 责难，
0: 嗯，
1: 自己所在的职分或者是角色或者是职场的时候，
0: 嗯，
1: 那你有没有想到别人会怎么看你这一份尾声的工作？
0: 嗯，
1: 哦，我就说哦对哦，所以我也学会谨言慎行，
0: 嗯，
1: 但是不是有压力的那一种，
0: 嗯，
1: 而是说哦对哦，如果以我现在角色，
0: 嗯嗯，
1: 那个什么登高望远嘛，也不是高处不胜寒也对就是哎，我真的说了一段话，
0: 嗯，
1: 那也许大家会对于我们这个行业，
0: 嗯，
1: 会有截然不同的看见，甚至于是负面的，
0: 嗯嗯。
1: 所以在所谓的就是可能抱怨这个角度，
0: 嗯嗯，
1: 我会很谨慎，
0: 嗯，
1: 我也会慎选我的好姐妹，
0: 嗯，
1: 对他们理解这份职场的面貌，
0: 嗯，
1: 啊，也支持我的姐妹，我才会分享，
0: 嗯
1: 嗯。
0: 我其实在医院的工作当中啊，我也发现到说

0: 说可能这个手机的产生，或者是有太多让我们舍不得睡觉的，各样的这样的试探跟引诱，其实间接的也产生了很多呢，没有在好好的休息，然后影响到脑部产生的这样的身心的疾患呢。老实说啊，如果你是一个主管，假如我们在团队当中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身心疾患的人，事实上光是要沟通就不容易，因为这个也会因为这样的一个睡眠不足，或者是脑部的病变，它有它的骨子，那光是要沟通就不容易，包括他可能有他的情绪，哇，又要成为这个照顾者，这也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其实就我认识这个邱院长，其实也有几年了哈。老实说，他完全不像一个院长，哎，他没有这样的，好像哇，非常的好像有架势。你可能不想说，哎，这个那么亲切的这样的一个姐妹，哎，竟然是一个黎明交响院的院长，我没有看过她的价值，哎，我看到都是她很温温和和的来去对待众人哈，所以感受到就是非常的温暖，那我也看到说她刚刚所讲的谨言慎行啊，的确也是如此，哎，就是我们在应对上，其实我很欣赏院长他在陈述的这个说话的口气呀，里面的重点呐，还有就是在人的需要上、同理上是很到位的。我不晓得说你在这个当主管的时候，有没有遇到那一种哇，真的是照顾者啊，可能他在口气上就是非常的直来直往，被照顾者可能讲话也不是太好听哦。那怎么样的来去引领他们做一个温柔的这样的一个传递呢？
1: 就工作经验来说，三个字很好用，对
0: 哈
1: 不起。我们没有，就我的角度，我也会引导工作人员，该说对不起的时候还是要道歉。那也会对服务对象理解的，你刚刚对工作人员不友善、不礼貌，那是不是你要道歉？甚至于同侪矛盾起冲突了、吵架了、闹翻了，诶，如果是双方彼此是可以道歉合理的，我会鼓励他们歉，即使心不甘情不愿，还是会道歉。那即使有服务对象可能推了某一位，他不是故意的，我们也会教他点头，就说对不起，点头，我真的做了这件事情，我承认，但是我跟你点头，对不起。对，所以我的分享就是说，对不起三个字，其实在教养机构的照顾者跟被照顾者身上是可以使用的，不是只有非教养院的生活工作环境，对，它是很日常的。对，我说话急切了，太冲了，你受伤了，那我会跟工作伙伴说，就道歉一下嘛，拍谁我不是挑钢，我不是故意的啦，以后我会改进。服务对象有时候也会命令工作人员有时候他也是急切，可能会学人家讲话，用来模仿就用了，
0: 是，
1: 可能不小心在家里头学了脏话，这边就觉得可以用啊，没想到工作人员反应这么大，很受伤，服务对象也会学会道歉，
0: 哦，很
1: 对，
0: 棒哎，我想你有提到这一个道歉的必要性跟重要性，那如何的来去表达感谢呢？因为事实上在这样的一个心智障碍者，他们当然也有爱，也有想要感谢，但通常都是怎么样的，请他们可以表达出来，是用什么样的共同语言吗？
1: 基本上谢谢，爱你哦，这个是常听到可爱的撒娇 的。
0: 是，
1: 对，那我觉得很看重服务对象跟工作伙伴有个合作关系，合作默契，一个眼神，一个胃口不好，或一个不想吃饭，
0: 是，
1: 就知道他可能发烧了，这个太厉害了。对，服务对象其实也会看，哦，今天某个老师来到团队当中，可能心情没有很美丽，我们的服务对象主动关心，我们的认知功能不错的服务对象，口语表达能力好的，他可能就会说："老师你还好吗？对，老师你好吗？老师你要不要喝水？老师我帮你拉椅子，或什么什么的。"对，那就是我们甚至有肢体不便的服务对象是轮椅生，但是他的认知功能是不错的，他也会帮我们留人，我们都会面试的伙伴，我们都会沟通，对方同意志工。

0: 我们就会邀请他来先当志工，
1: 是，
0: 那我们几位口语表达能力好的服务对象又需要被身体照顾的，
1: 对，
0: 都会帮我留人，老师我不会聊天啊，我跟你抬杠了聊天啊，我们这边很好，我会很乖对，然后工作人员有时候志工服务结束的分享就是说，哦，没有想到在一栋楼冷冰冰，外观看起来就是一栋楼里面这么有温情，对，而且服务对象会帮主管留人这样子，你来啦你来啦这样子那所以回归到说服务对象跟院内的照顾者，我觉得那个工作默契很重要，一个眼神，一个友善的对答，然后一个俏皮的老师我爱你哦然后甚至于会画画塞卡片给老师自己画的啊，字都写得歪歪的，没有关系，就是他认为那是他的签名，他就是要送给你，
1: 是，
0: 那我们工作人员也会收到情书，
1: 哇，
0: 这个也很理解对啊，因为我们的服务对他生活很单纯，他觉得你好好有爱，对我好好哦，对，那我就觉得我要表达我的欣赏之意，这样子也都会有，
1: 是，
0: 对，所以我倒觉得是说服务对象怎么道爱，那工作人员或者照顾者怎么付出关怀，那个一定要有一个频率要对，不然就是多做的，然后就容易挫折，我对立他以后我对你这么好，你怎么都不知道，而服务对象也会觉得老师我很关心你，可是你刚刚瞪了我一下对对对，所以 我分享就是说道别也是一个学习的历程，道爱也是一个学习历程，最重要的是道谢，我觉得道谢在教养机构里头也是可以被建立的文化，
1: 是是是，
0: 不代表相对弱势的就没有权利说谢谢，有的，他可以说谢谢，也没有说照顾者就绝对的权威说不了对不起，没有也是可以的，
1: 对对，我想这一段分享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如何的能够让照顾者跟被照顾者能够在这同样的时空时间当中继续的走下去，我想刚刚所提到的不论是道谢道歉道爱都非常的重要，我们也刚提到说对于后续的道别也真的是需要预备心的，我想节目最后也想要问就是院长有没有什么要特别的来去鼓励照顾者或者是 被照顾者的，
0: 我想分享那或者是鼓励，我倒觉得是说无论是家庭照顾者，无论是专业机构或单位的照顾者，都不容易，除了爱心之外还要耐心，还要毅力等等等等，所有的优质都会被期待在照顾者的身上，但是我想分享是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自己不是自私，是如果你真心爱你的服务对象，或者是你真心爱你的孩子们，
1: 是，
0: 或兄弟姐妹，一个身心平和的状况是长长久久的，然后永远记得心智障碍者虽然也许智商不如一般人，
1: 对，
0: 但是他心里面的那一扇窗非常的明亮，他很敏锐也很敏感，只是他有没有办法说给你听而已，
1: 是，
0: 所以我鼓励大家无论是属于自己本身或者是照顾者家庭照顾者专业人员，在面对心智障碍者的时候有一个想法可以放在大家的心上，
1: 是，
0: 其实他们都懂所以我们在表达的时候或者是释出善意的时候如果把这个观念先放在前面，其实服务对象也相对开心，就算他听不懂他也会哦，原来你是这么开放的看待我，那我也很诚实的告诉你我就是听不懂啦对，他们会心态上会勇于去面对不足的地方，
1: 是是是，这真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哦。好，我们听众朋友真的是很有福耶，你看这是来采访这个邱院长，我们那么的有福可以听得到他在这样担任这样的主管跟照顾者有许许多多真的是需要提醒我们也可以去继续学习的地方，感谢你哦，好，院长也祝福你平安健康，那我们也透过你的口来祝福全球听众朋友，
0: 谢谢大家，那祝福全球的听众朋友跟着我们的建轩关怀师一律一起享受美好的人生，
1: 好，祝大家美好的一周，下周再见哦，拜拜
0: 拜拜。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是西西家王晚年所生的儿子，但是他却行恶过分，以致上帝定义要灭绝南国。然而他却在异邦之地诚心悔改，以致他仍能作王，并且安享晚年。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马拿西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谈到南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君王西西家，他被誉为是继大卫之后最好的君王。从《列王记》到《历代志》，都给予这位君王极高的评价。但令人奇怪的是，在经历过上帝的大能拯救，而且一生敬畏上帝的这个君王，他就养出了一个南国历史上最大恶极的儿子继任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就要来谈谈西西家的儿子，也就是他的下一位继任者马拿西。根据《列王记》跟《历代志》，马拿西接续西西家做王的时候，年仅12岁。为什么他与他父亲的敬虔完全不同，反而成为了拜偶像拜的最凶的君王呢？这恐怕要从西西家王的最后一段叙事谈起。《列王记下》20章谈到西西家病得要死，在他生了一场重病，然后先知以赛亚告诉他说，你的大限将至，好，这是上帝的心意，就是上帝为你命定的年岁就到此为止了，好，所以你要这个预备后事，好，就是上帝要把你接走了。但是西西家却不甘心就此死去，所以呢，他在床上痛哭祈求上帝怜悯，说，上帝啊，求你纪念我从年少直到如今，我是如何在你面前这个依靠你，寻求你，然后行完全正直的事等等。那因为他言辞恳切，然后哭求，所以呢，上帝就怜悯他，使他的病情好转，上帝应许加增他15年的岁数。前面我们说到马拿西登基的时候才12岁，所以我们可以确定马拿西是在西西家王最后的15年当中，好，就是等于说他上帝多给他的这15年当中才生下的马拿西。然而王下20章，这个西西家王才刚刚痊愈，他就做了一件让上帝不喜悦的事情。这件事的起因是巴比伦的使者来探望西西家，然后呢，在使者的这个可能是要求吧，或者是就是反正跟使者的这个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呢，西西家就把王宫当中所有的宝物都给巴比伦的使者看。这件事情上帝非常不喜悦，所以后来就派了先知以赛亚来跟西西家王说，你今天所有给巴比伦使者所看的这一切，未来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好，那很多人就猜啦，为什么西西家要把宫中所有的一切都给巴比伦的使者看呢？好，那很多人认为是因为就是西西家是这个骄傲自大，就是有一点好像炫耀的这种角度。

也有比较客观的另外一种，从这个历史、国际发展等等角度，好，就是有其另外一种比较客观的观点，认为说西西家是想要跟巴比伦结盟，然后一起来对抗亚述。啊，毕竟西西家其实本来他就已经想要对抗，就是已经有想要反抗亚述。那现在巴比伦的使者来探望西西家。很可能是想要，就是有也有想要跟对方结盟的意思。那西西家把这个所有的财宝都财，包括他的金银财宝，包括他这个武器库里面的这些军力啊，都给使者看，很有可能是想要，就是也是一种。展现国力，然后告诉他说这个我是一个值得结盟的伙伴等等。好，但是无论如何这件事情，总之上帝是不喜悦的，所以先知以赛亚就宣告说，因为你把所有的东西给了巴比伦的使者看，那所有的这一切未来会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受责备的这个西西家王呢，他的反应有一点出乎我们的意料啊。他的回应是说，没有关系，至少我在世的日子是太平的。他受了先知的责备，并没有悔改，而且对于未来会临到他子孙的灾难，好像完全不关心。经文虽然没有明说，但是从西西家王的这一个反应，我们可以隐隐察觉到西西家对上帝的敬畏之心已经变质了。透过这一段叙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拿西继任之后，他对上帝没有任何敬畏之心。他为巴利烛坛，在圣殿当中立亚瑟拉的像，然后拜天上的星辰，然后拜尽所有的偶像，就是不来依靠耶和华上帝。先知耶利米曾经宣告，在耶利米书15:3，先知耶利米曾经说过，上帝定义使南国灭亡，是因为马拿西的罪恶滔天。也就是说，马拿西的恶行，他行恶到一个地步，决定了南国灭亡的结局。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呼求你圣名》。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我们说到，马拿西在西西家向上帝多求的，马拿西是西西家向上帝多求来的那15年当中所生的孩子。西西家本来已经这个寿数已尽啊，是上已经上帝要把他接走了，但是他硬向上帝多要了15年，在这15年当中生下了马拿西。可是由马拿西他继任为君王之后，他所展现的一切的恶行，其实我们不难猜到，西西家的晚年，在那多增加的那15年当中，他一定已经不再敬畏上帝了。以至于他在这15年当中所生养的马拿西，对上帝简直是毫无敬畏之心。他大肆敬拜各种偶像，污秽圣殿。然而，又一个令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按照过往的例子，我们之前所看过的这些南北国的君王，如果你是不敬畏上帝的君王，这个下场通常是很快就会因为外敌攻击啊，或者是臣子叛乱啊，然后身患重病啊，就死去。然而这一位史上最恶的马拿西王，他却是南国历史上坐王最久的君王哦，他坐王55年，而且与列祖同岁，也就是说他的晚年，就是他的结局是安享天年呢。这是真的是一件如果单看列王记的记载，我们真的会觉得天哪，上帝你怎么回事？你的那个公义的审判哪里出错了吗？好，历代志下33章有一段经文回答了我们的疑问。这段经文说到，马拿西他从继任南国君王之后，始终行恶，不听先知的劝告，所以呢，当然上帝惩罚他了。上帝让他被亚述攻击，然后被掳，被掳到哪里呢？被掳到巴比伦去。好，当时候的巴比伦呢，是受亚述管辖的，等于是属于亚述帝国领土的一部分。好，上帝让他被亚述王攻击，然后被掳到当时候受亚述管辖的巴比伦地区。在那里，马拿西在极难当中

中恳求祷告耶和华上帝。他好像想起来了哈，他的父亲以前曾经在急难当中，在亚述大军攻击的过程当中，就是祷告恳求这个耶和华上帝，然后所以得救的。所以呢，这个马拿西虽然他之前在这个耶路撒冷当王的时候，东拜西拜哈，就是到处拜，然后好像已经忘记有耶和华上帝。可是呢，当他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在那个急难当中，他想起他父亲的神耶和华上帝。然后呢，他在急难当中恳求祷告耶和华上帝，然后谦卑悔改，上帝就应允他的祈求，让他重新回到耶路撒冷，继续做他的南国君王。这件事情让马拿西真正认识到，唯有耶和华是真神。拜所有其他的一切，那些神明在急难当中都没有用。我相信他一定也求过什么巴利啊、亚瑟拉这些的，但是没有用。一直求到耶和华上帝，他才得拯救。从此以后，他真正意识到，唯有耶和华上帝是真神。因此，当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后，马拿西就除去国中一切的偶像，单单侍奉敬拜耶和华。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够做王那么久，并且安享天年的真正原因。虽然马拿西的前半生作恶多端，但是当他真正打从心底谦卑悔改，依靠耶和华上帝，上帝仍然怜悯他，恩待他。马拿西的故事就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歌，《若不是你》。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他们或在上帝的帮助下绽放出生命的光彩，也有人因为离开了上帝而背负了生命不可承受的重量。今天我们谈到南国君王马拿西，圣经当中对他的描述篇幅很少，但是马拿西的一生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他的一生跟他的父亲西西家可以说是完全相反。他的父亲西西家一生敬畏上帝，却在生命的最后15年向上帝恳痛哭恳求多要来的这15年，在这15年当中，他西西家失去了敬畏上帝的心。反观马拿西，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并未看见父亲敬虔的榜样，因为他出生的时候西西家对上帝的敬畏已经变质了。圣经没有描述，我们其实不知道西西家最后这十五年到底做了什么，但是从马拿西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西西家肯定没有做好一个敬虔的榜样。所以当马拿西上任之后，他成为南国君王之后，自意而行，随从迦南各族，就是有神就拜，甚至他拜偶像拜到一个程度，因为亵渎上帝、亵渎圣殿到了一个上帝没有办法再忍受的程度，所以呢就定下了南国灭亡的这个结局。可以说马拿西在他上在他前半生的这一个恶行种下了南国灭亡的原因。本来啊，如果按照这个如果没有反转剧情的话，马拿西因为他行恶过分，上帝决定毁灭南国。那如果这一个剧情没有发生反转，其实在马拿西的作王的这一个时期，南国就没了。可是为什么南国继续存在？就是因为马拿西在他被掳到，本来应该是亚述王来攻打，然后马拿西被掳到巴比伦，南国结束，这原本的剧本应该是这样。好，但是马拿西在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个人生最危难的时刻，他想起了他父亲的

神，他想起了耶和华上帝。然后呢，他在极难当中，这个发自内心的求告上帝，并且得到了回应。这个时候，他才恍然大悟，啊，所有其他的神明都没有用啊，唯有耶和华上帝是真神，唯有耶和华上帝能够拯救他。因此，在这一段真实经历上帝的这个事件之后，他回到南国，开始进行宗教改革，除去他过往所立的各样的偶像，并且带领南国的百姓单单侍奉耶和华上帝。马拿西的悔改虽然没有改写南国的结局，但是却救了他自己。马拿西的悔改虽然并没有改写南国的结局，却救了他自己。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中间或许有一些年少轻狂的，或许有步入中年的，也可能有一些听众是已经到了人生的晚年。有些人从小就认识上帝，有些人是在成年之后认识上帝，也有人在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才认识上帝。但是你知道吗？无论何时归向上帝都不晚。不论我们在认识上帝之前有多么不堪的过去，有多么荒唐的恶行，只要在我们认识上帝之后，我们有一颗真诚悔改的心，说：上帝啊，我知道过去都做错了，我知道过去的人生走错了，现在认识你之后，我知道了对的方向，我愿意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愿意走在你的道路上。只要不管你在人生的哪一个时间点，是年少，是成年，是中年，是老年，不论你在人生的哪一个时间点，只要你在这个时候认识了上帝，并且像马拿西一样愿意真诚的悔改归向神，愿意真实的来信靠他，依靠他，上帝永远愿意接纳我们，从此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感谢你让我们在马拿西的身上看见，不论他的前半生有多么荒唐，不论他做过多么惹你生气的恶行，可是当他真实认识你是真神，当他发自内心愿意信靠你的时候，主啊，你全然接纳他，并且给他的人生一个好的结局。如今我们也愿意将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看顾保守每一位听众朋友，凡是愿意将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愿意从现在就开始来信靠你，依靠你，主啊，你就来改写他人生的剧本，让每一位听众朋友因着认识你，因着悔改归向你，因着真心依靠你，人生从此有一个好的结局。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呢？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的伴侣们，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括配偶、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大家好，各位全球的这个好朋友、听众朋友们啊、今天很开心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非常优雅美丽的应该说是白衣天使，但是我相信是更好的一个身份，就是他是一个台财团法人台湾路德协会理事长及台大护理系教授邱飘逸。

0: 老师来到我们现场，欢迎邱飘逸老师跟全球的听众朋友打招呼。
1: 淑馨老师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刚刚主持人介绍的飘逸，我的名字很好记，很开心能够有机会跟大家在空中相见。
0: 是飘逸老师的名字真的就是飘逸两个字，我相信呢，这从小到大飘逸老师大概每一个人认识您的时候就会觉得，哇，您一定就是那个飘逸的仙女一样，您本身的气质还有外形真的就是如同您的名字一样，让人家觉得是气质很优雅，而且外形是比较瘦，然后又比较头发长长的，就是我们那种漫画中的美女代表。
1: 主持人过奖了。
0: 是，那我没有过奖哦，是真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个预告的脸书上面啊都有照片啊，欢迎听众朋友们可以看一下，那就可以知道飘逸老师的真面目。那要请飘逸老师跟我们说明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路德协会？这个路是透露的路，德是德品德的德，路德。这个路德协会啊，是老师在台大护理系担任教职、担任教授以外的另外一个社区的一个身份，非常的特别哦。应该很多听众朋友都跟我当初一样，很难理解这个到底是什么啊？请邱逸老师跟我们，飘逸老师跟我们稍微说明一下，您的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协会？
1: 好，谢谢主持人这个提问。那要把我从记忆里面拉回去，我应该是青春年少的时代哦。
0: 是
1: 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因为一个机缘，我在医院，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在医院就看到艾滋病患他们并没有接受到很专业的对待，因为那时候刚刚这个疾病才被发现嘛，七十几年的时候，那因为不是很了解跟恐惧，所以医疗院所的对待照顾方式是确实有些需要改进的。那时候只是激发了我一个想法，是我觉得我可以试试看，然后于是就开始主动跟老师说我实习的时候要照顾艾滋病患，然后呢如果有什么研究计划我也想要争取，然后来做深入的质性的了解或量性的调查。那因为这样子我就很贴近感染者朋友，然后了解他们的心情，然后他们希望怎么样的一个照顾跟对待方式。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一直延续到我念研究所的时候，我还是一直继续这方面在医院当中的照顾跟学习。不过后来我发现因为治疗越来越进步，其实有些我们的感染者朋友也都在回归到社区里面去工作。那他们虽然在过渡就是说生病到恢复健康回归社会的这个中间，还是需要有很多的资源的介入因为可能需要一些中途的休息，他们可能一时没有办法找到工作，或者是知道感染了以后呢，心情可能还是有很大的起伏需要有一些同侪一样是过曾经经历过感染的这个消息的同侪朋友来陪伴他，告诉他怎么度过那这样的一个因缘机会，我开始在寻找有没有除了医院以外的社区的社福机构，那是在做这一块。那在硕士班的时候这样子几方寻找上，我才发现有一个叫路德协会的一个非政府组织那这个路德协会我去参观了以后就觉得哇，他们在做的事情非常符合我的想法就是在社区里面提供非常非常多，其实我觉得很珍贵的就是一些都是无偿性的服务无偿，然后呢而且是做到就是个人甚至家庭社会脉络等等各方面的全方位的照护陪伴跟照顾。那我就一开始先进去当了志工，

0: 那志工当了十几年之后呢，可能大家也觉得说好像都认识了，然后也奉献服务很久了，就有一天呢就当了理事长。那当了理事长以后就觉得责任很重大，所以希望能够做更多的事情的。所以大概的因缘际会是这样。有时候是时间正好到了。
1: 飘逸老师说的好客气，说刚好有一天变成理事长。其实我们真的知道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默默在关心爱着我们的人，
0: 对，
1: 只是我们没有去找，没有听到就不知道。
0: 没错，
1: 哇，所以 我以为路德协会是您创立的呢。
0: 路德协会本来就存在。
1: 哇，所以在很早很早以前就有。
0: 是的。
1: 那到底他是谁创立的呢？
0: 路德协会早年是在做一些儿少服务。对，那之前是一个天主教为立基的一个机构在这之后才慢慢的转型，那就变成是一个不是以宗教为基础的一个非政府组织这样。
1: 所以现在并不是天主教为支持，
0: 对，
1: 它就是社会协会，
0: 就是，是的。
1: 但是它原本是服务儿少，
0: 没错，
1: 后来才变成专门只做
0: 艾滋病患的照护。
1: 所以艾滋病的病人这样子的协助哈，还有关怀的机构，应该并不多，对吗？
0: 在相较跟我去英国的经验看起来，因为我博士班的时候拿了千里马的计划到英国的 Sheffield University， 那我去参观了，我很想去参观当地的非政府组织，结果我找了很久很久，那个 Sheffield 是英国第五大的城市，我本来以为他那边的艾滋的服务机构很多，但就一间。那我去参观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因为他们的社会福利做得相当的好了，所以其实是
1: 不
0: 太需要
1: 协会的
0: 协助所以只参访得到一间。那我回来的时候左思右想，我也在想，我在盘点说我们台湾呢，就台北，因为台北资源最多，那就服务艾滋的一些社福机构到底跟英国比起来，我们其实算是相当的多，也很丰富。不过我发现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社福做得不够好，而是说我觉得我们的 NGO 更能够跟我们的政府单位或者是民间做很好的合作跟沟通的桥梁，所以几乎是我觉得大概是无缝接轨到所有点线面，就是艾滋病患的照顾。对，
1: 这样子
0: 是的，是的。比如说，有那个同志咨询热线，好，然后还有彩虹库尔健康文化中心，然后还有全处会，在权益上面，甚至在疾病的预防，然后还有路德协会跟关爱之家，就是在做一些确定诊断以后的陪伴照顾，到甚至后面的一些收容跟关怀，就是在中老年的那个照顾的部分。对，
1: 全都是协会可以做到。
0: 对，现在目前关爱协会有一些就是中途之家啦，就是说中途之家，但是事实上是让一些可能暂时回不了家或失能的艾滋病患可以住在那个地方。对，
1: 哇，这个协会做很多事情。
0: 关爱协会，对，关爱协会
1: 就是在路德协会的平行吗？
0: 我刚刚提到的那些都是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对，那因为我们彼此之间都有很多很多的交流跟合作，所以大家都知道的，
1: 就是互相截长补短，你做了什么，我们在做剩下之类的。
0: 没错，
1: 所以你们的合作相当好。
0: 是的，
1: 所以我相信政府一定也很信任你们，愿意让你们足够的那个专业跟那个基础在，所以你们接触啊了解的非常多。因为这一群人，我们事实上我们一般人应该是不太知道我们周围有没有这样的人。
0: 对，
1: 我觉得对我

0: 我们来说，可能没有医护人员来得清楚。嗯，那这个部分就会变成我们周围的人对他的帮助，就会因为不知道，所以也不晓得要怎么帮助他啦。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们要怎么样来定义说这群人在社区上需要什么东西？我觉得您是不是可以稍微跟我们描述一下这个状况。
1: 主持人又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现在艾滋病毒感染者呢，跟我年轻时候看到的样态已经有相当大的不同喽。其实艾滋病它是一个病毒，那它进到人体里面以后呢，因为一些mutation， 我们说突变的关系，所以让我们的人体的免疫系统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我们的艾滋病毒的抗体没有办法发挥完全的作用，然后以至于说这个 HIV 病毒呢，好像就是会躲在我们的免疫深层，它没有办法痊愈。所以没有办法痊愈，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让它离开我们的人体。那现在呢，我们只能说，透过一个很好的治疗，而且现在的治疗是一天一颗药，一天一颗
0: 就好了，
1: 就可以把病毒压抑到完全测不到。所以完全测不到是小于50啦，就是说抽血的时候就是极低极低的量。那这个量呢，其实是没有传染性的。
0: 是，
1: 所以现在的 WHO 就是全球都在推一个 U 等于 U 的概念，undetectable 就是测不到，病毒测不到，equal to untransmittable 啊 ，U 等于 U 就是你测不到，就是没有传染力，你不会把病毒传给其他人，所以只要好好的治疗，你病毒量测不到，其实等同于健康。这跟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看到了艾滋病患的样子跟现在已经差很多。所以主持人刚问，主持人老师问说，那我们看得出来吗？看不出来。因为他们外观跟一般人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一样。
0: 对。
1: 不过说真的，那个对艾滋的歧视烙印 stigma 跟 discrimination 还是在的。那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回推到这个疾病刚被发现的时候，它就已经被污名化了，跟不洁的性行为还有成瘾药物滥用的原因绑在一起，然后所以它被污名化，到现在这个影响真的都还在。所以大家一听到艾滋就觉得哇好害怕，这个不该，不是人应该要得的病，怎么会你一定是做错了什么事，然后甚至还有听到是那种谴责的，你活该倒霉，咎由自取等等。所以其实我认识或甚至照顾过的艾滋病患，他们相当害怕自己感染的身份被人家发现，甚至现在连就医他都要特别的找有没有友善的医院，所以这种就医的不是这么的自由，反而现在是他们已经跟艾滋共处，已经都健康的情况之下，他们却还是要面对来自外界的这样不对等的看待他们。
0: 连就医都会有
1: 是的，他们我这一阵子才还是就是已经认识二三十年的朋友，他传讯息问我说：“哪里有友善的牙医？”他要那个名单因为好怕，因为我们现在健保卡一插进去都会知道你的服药情况。其实大家都会在挣扎说：“我要不要讲？”那我不讲，你还是会知道的时候，你会用怎么样的方式对待我？因为还是有一些标榜友善，可是到最后呢，我举个例子是的，我们有跟他推荐说某个医学中心的皮肤科不错，皮肤科医师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也跟他关照过了，打点过了。但是呢，他就诊完的时候出来，还是跟我说那个医生没怎么看他，也没有仔细帮他检查，只跟他说你以后可以不用来了。
0: 是哦，
1: 对对对，
0: 所以真的是。
1: 嗯，
0: 大家对于这个爱。

0: 艾滋病的感染者还是有一点不太能接受的感觉哈。
1: 是的。
0: 是，那飘逸老师他们的感染，事实上应该不是每一个人的原因都一样。
1: 是的。
0: 那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当然我们没办法看到，因为其实外观真的都看不出来，它这不是一个显性的疾病或障碍，不是说像
1: 对，
0: 我们的听障的小朋友，他会
1: 对，
0: 戴一个助听器。
1: 是的，
0: 那有的小朋友会说啊，你是戴耳机吗？戴一个
1: 是，
0: 现在很流行的这个
1: 是，
0: 耳机，他们可能说实在话，这样子的一个辅具，还算是有一点明显会让人家
1: 可
0: 看
1: 辨识
0: 到。
1: 性，
0: 对啊，有的
1: 对，
0: 耳机藏得很小，它
1: 是，
0: 在耳朵里面，它也看不太出来。
1: 是。
0: 但是如果说外观都完全看不出来的疾病啊，其实有好多。所以我看那个博爱做现在的广告都会说，你不要以为它看起来没事，事实上它
1: 是，
0: 可能是需要这个座位的，
1: 对，
0: 所以要体谅那个自己跑去坐在那个博爱座上的人，
1: 对
0: 因为真
1: 对，
0: 的有太多的问题是我们从外表看不出来，所以像这样子的误解，一般人是很有可能不知道要对待他们要用什么样的，就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预先估好这个人是有什么样状况，大约都就是医护人员可能会比较快先预估好哦，下一个进来的病人是什么疾病、什么状况，我们要预先有一个心理准备，要怎么样跟这个病人说话沟通，要怎么样给他这个我们的医疗措施，这是最直接的啦。
1: 对，
0: 对，但是也是最有背景知识的嘛，哈。
1: 对
0: 但是
1: 对，
0: 一般人真的是不太晓得，可是没有想到专业人员也会有这样，表示大家对这件事情还是了解得不够深入，会不会是这样？
1: 对，这个其实也是现在就是 WHO 在推的哈，因为艾滋病患已经可以 U 等于 U 了，所以接下来要看的是怎么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然后还有去歧视、去污名这件事情是现在一个我们只要讲到艾滋病的照护的时候的一个显学跟主流了，嘿，所以包含医护教育要再提升，好，然后一般民众怎么样能够更了解、更友善的去对待身边可能的感染者朋友，我觉得这都未来是我们要共同努力的地方。对，
0: 是啊，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一般的人可能都还要再建立更多对他们的了解，对他们的认识，是需要透过专业的角度来跟大家来多多说明。所以今天是一个蛮好的机会，我们请到这个台湾路德协会的理事长，还有他现在本人也是担任台大护理系教授邱飘逸老师来到我们现场。那我们等一会休息一下呢，继续让邱老师飘逸老师来跟我们再继续说说什么样子的，大致上什么样的情况会感染艾滋这样子的一个病毒。其实有很多人是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感染。那我们稍微让大家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继续回来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刚刚跟邱飘逸理事长聊到有关于，其实连医护人员所受的教育都有可能让医护人员啊产生对艾滋病的感染者有一个不太确定和有点害怕的那种感觉，其实这实在是说传播知识是需要小心的，要谨慎的。所以我们要最新的目前的知识哈，对我们来说，刚刚邱理事长有提到 U 等于 U， 只要你的血液里面检查 undetectable， 没有检查到你有病毒，那你就是等于没有被感染的意思，
1: 对，
0: 所以其实
1: 是健康，
0: 所以我觉得听起来就是这个治疗已经比以前那个什么叫我们以前叫鸡尾酒疗法，要吃很多种东西，
1: 十几颗，
0: 然后才会压那个病毒，还不一定有效。我觉得已经是到达很棒的一个治疗效果。那这样子，社会大众的这个对整个艾滋病感染者他的病因，是不是我们就也有更清楚的一个调查，一个轮廓会？

0: 比较清楚知道，哎，这些感染其实有很多种情况哦。
1: 对，其实艾滋病毒呢，在血液跟体液哈，就是说精液阴道分泌物跟脑脊髓液的浓度相当高，所以当我们的身体哈，我们的黏膜破裂的黏膜，或者是有流动的血液的伤口呢，有接触到病毒量比较高的，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些血液跟体液的话，它就有机会可以传染。好，那所以反举说可能是没有保护措施的性接触，好，那还有这个可能输血，好，输血输入已经有受 HIV 污染的血液的情况，然后还有就是不小心的针扎，好，比如说医护人员在照顾过程当中的针扎，好，然后还有这个共用针头，好，使用一些成瘾性药物共用针头等等，好，那还包括在妈妈怀孕的过程，如果妈妈没有被验出来，那这个 HIV 病毒可能就会透过我们的胎盘哦传给小孩，所以刚刚我举的那些例子都是可能的传染途径，所以呢，不是不洁的性行为说。其实不洁的性行为也 不一定、哦、应该是要讲的是说没有保护措施的性行为、只要我们的体液跟血液有机会跟对方交换的时候都有可能、那所以我照顾过很多的有一些女性的朋友他们是跟他们认定的固定的对象，比如说可能是丈夫或者是男朋友，那我们不能说那是不洁的性行为啊。好，
0: 这个不洁其实有一种道德上的感觉，
1: 没错的，就是一个谴责嘛。那性它是一个美好的，是一个跟比如说跟我的伴侣就是一个行为的展现，我们亲密的展现，我们是因为爱而结合在一起。那但是因为对方他本身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去做筛检，然后呢就传染给了他的另外一半。
0: 是是。
1: 那艾滋病毒呢，最常就是在你自己不知道的时候，会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传给其他人。然后有些人也是因为真的不知道就去捐血。那虽然我们现在那个捐血站可以把那个 HIV 的病毒的空窗期降到最低，我记得是11天，可是还是可能会有误差。所以就是说我当然是想要呼吁大家，特别是如果我们刚刚讲到那些可能的途径，说真的，如果要放大去检视，每个人都可能啊。那因此我觉得我们的疾病管制署做得相当的好，现在在推很多的筛检都是匿名的匿名筛检，而且只要就是说大家可以从 Google 或者是任何浏览器打艾滋筛检，你就会发现哇，跳出好多疾病管制署还有这个可以线上预约哈，就是你付先垫个200块，他就会把你要的筛检试剂寄到你指定的地方，然后呢你只要筛检完了登录结果，他钱就会退给你。我们甚至现在还找得到贩卖机哦。
0: 哦，真的啊？
1: 是的，
0: 贩卖那个筛检
1: 贩卖艾滋筛检的
0: 那个
1: 试剂，然后我们是可以做自我检测的
0: 所以不用到什么医院去检查，
1: 不需要，不需要，
0: 好方便哦，
1: 我们方便到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然后甚至有非常多我刚刚提到的这些我们的非政府组织，我们的社会福利机构呢，也都提供相当多的免费的匿名的HIV 筛检，那这个筛检是可以马上知道结果，甚至有人会陪伴你，后续的到医院再做确定诊断，还有后面的就医治疗，包含转介到艾滋个管师的这个部分，这个应该是说一条龙的服务。那我在前几年做的研究呢，我们是在推艾滋行动筛检，就是一个就是Uber 快筛的概念，我们的食物啊，都可以用传送的，那服务也艾滋筛检

0: 也可以用传送的、
1: 哦、又是一个 U
0: 对对对对这个艾滋快筛那时候的概念是我们想要把这样的讯息传递给可能的高风险族群，他可能自己不知道已经艾滋病毒住在他身体里面，然后可能也很害怕，不知道去哪里筛检。那我们是主动到一些交友网站啊，或者是社群媒体，然后去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研究团队可以做这个服务。那连接上以后，他们会跟我们传讯息，然后可以预约一个他方便的时间跟地点，然后我们就可以去他指定的地方见他，然后呢立刻帮他做筛检，然后就可以立刻知道结果。然后后面都跟我讲的一样，就是包含如果初步筛检确定阳性的话，我们会陪伴他到指定的医疗院所去就医，然后把他安全的交托给各管师。
1: 哦，
0: 对，这个就是我们研究团队之前在做的这个快递式的筛检，就是 Uber 筛检，那成效相当的好，因为我们确实帮非常多的朋友在彷徨无助的时候，让他提供了一个筛检的机会，然后也让他能够跟我们的后续的医疗做接轨。对，那甚至也想很兴奋的想要跟主持人分享，我们甚至在疫情之前，我们就做了一个叫做视讯筛检。
1: 哇，视讯也可以？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嘿，然后
1: 好难想象。
0: 是的，后来才正好遇到 COVID， 我们觉得哇，这个冥冥之中都有被安排，
1: 先发展好了，
0: 对，都先被安排好了，
1: 哇，
0: 似乎是在做准备。因为我们在筛检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有一些偏乡地区的朋友也会送讯息给我们说，他们想筛检，因为偏乡地区是这样，如果他要筛的话，他可能要去一些医疗卫生单位，那个地方的人际关系小，所以他会更担心会被揭露，
1: 是乡下人，每个人都认识啦。乡下地方太小了，
0: 对，所以他们
1: 不想在那个地方
0: 安全感。然后，可是呢，又这么住那么远，比如说，我们就遇到来自金门的朋友，
1: 真的远，
0: 来自屏东的朋友，台东也有，澎湖也有，所以我们的团队就想了说，好，那我们就来一个视讯筛检，我们一样把筛检包寄给他们，然后我们就会约一个时间同时上线，他们可以戴口罩或不要露脸都没关系，可是就是他们可以享有我们的筛检前筛检后的諮商，甚至在所在地需要的一些后续的医疗，我们这边前端都会帮他服务。好，因为我本身也是那个艾滋病护理学会的那个常务理事，所以我们这边有我们都是艾滋各管师，来自各地的艾滋各管师，我们都非常好联系。
1: 哇，
0: 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就可以让他们后续的就医更没有阻力。
1: 哇，你们真的是把专业发挥到极致，非常的关乎他们的那个隐私啊、面子啊，你们都设想到了，然后让他们用最安心的方式来接受筛检，然后来进行后续的医疗，让他的后面是比较不会有问题的。他的担心其实都可以在你们这边问你们啊，透过视讯什么的，好棒哦！您真的是在这个部分真的非常非常的用心，还有发展这个行动筛检，这个 Uber 的这种筛检包直接送到你住的地方，你在哪我们就拿去给你，
0: 我们去哪里然后服务就送到哪里。
1: 天哪，你们到底有多少人力做这样的事？好疑惑哦。
0: 我们一年平均要快递式筛检1000多位，那时候的研究团队还蛮大的，就是说除了固定的这个研究助理以外，我其实也有很多护理系的硕博士生也很有意愿加入，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行动很有趣，
1: 是
0: 因为他们觉得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因为其实要做艾滋筛检是人生大事， 是的，是的，哦，就是说，哎，对方要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知道自己是不是可能有被感染了，哦，这个其实，这么重要的 moment， 那我们如果能够参与跟对方一起来完成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样的这么重要的角色，如果我们有把它扮演。

0: 好，我们真的是能够照顾别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觉得。那不管是阴性还是阳性，我们一定都会陪伴着他再去面对接下来的生命跟人生。所以我们的团队有时候从筛检里面，就是反而是在更认识自己，然后我们透过帮助别人，反而就是成就自己这样。
1: 哇，我觉得真的是好棒的一个回馈。我们帮助了这个人，在他生命，我们说人有高光时刻哦，好像那个时刻大家都很想在你旁边跟你一起合照啦，比如说你领奖啦，或者是你得到什么什么参选好了，你可能选上了。maybe 可能什么立法委员或什么，你的人生高光时刻可能就是在那一刻，多少人会想要一起跟你叫做沾一点光。但是在疾病宣布的时候，这毕竟还是一个需要治疗，所以暂且说它还是一个疾病啦。
0: 是，
1: 这个疾病在要宣布的时候，往往都是只有医疗人员在你旁边，而这个有时候会，你会希望有一个最亲密的家人陪伴，可是这个时候你可能是不希望别人知道，那这时候医护人员就是你唯一的支柱，那这个时候能够陪伴另外一个人，这不是他，可能不是个叫高光时刻，可是可能是他一个生命当中转泪点。
0: 对，
1: 我觉得都难以形容，应该就是说他生命的那个重要的分歧点啦，他接下来要过什么生活。其实每一种疾病啊，我觉得医疗人员都是这样的哈。你姑且说最多人的糖尿病啊、高血压，在当你自己知道，哎，我好像有糖尿病或高血压的时候，你也是会希望，哎呦啊，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希望有一个有经验的人能够告诉我。而且这个需要家人或是生活方式的调整，这些的确对自己未来人生生活每一天生活就要做不一样的安排。糖尿病啊、高血压都会要这样。那对于这个艾滋病的人呢，他可能有刚刚有说有很多不同原因感染，
0: 对，
1: 那也许在他还不知道之前，它的传染力又是如何呢？然后知道之后，这个药物治疗大概要多久才会有效？这样子就是这个要说这叫空窗期吗？
0: 主持人刚刚提到了一个，其实艾滋病一旦进到我们身体以后，不管是什么途径，它进到我们身体以后，你会经历到大概在两个礼拜左右，很像感冒的症状。你可能会发烧，你可能会肌肉酸痛，然后起疹子，然后呢骨头痛啊，就是
1: 前面马上就会有
0: 反应。非常是的，但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有。那你会类似感冒的症状。
1: 是啊，
0: 但是它不是这么的特别。我的意思是说，你可能会觉得它就像一般的感冒，然后呢就没有去，
1: 很容易忽略，
0: 对，没有去做检查。那在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就是一个急性颗粒白血球免疫反应，就是我们的免疫被激发起来，因为病毒刚刚进到我们身体，那时候我们的病毒量是相当的高，其实它进来之后呢，它就已经开始复制了嘛，然后到病毒量很高的时候，它就已经有传染力了。是的，所以它如果没有去检查的话呢，那接下来会进入到一个大概几年的所谓的潜伏期。这个潜伏期呢就一样有传染力，只是说这个病毒呢开始就是进入到我们的免疫的主控细胞，然后慢慢的开始在复制它的子代，所以呢它有一点点像是不痛不痒的在摧毁我们的免疫系统。对，那这个免疫系统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个国家的警政系统嘛，就是我们的国防跟警政系统，如果呢这个国防警政系统慢慢慢慢慢慢的被瓦解掉之后，如果我们再没有去处理的话，那有一天就是整个免疫崩溃的时候，人就可能会开始有刺激性的感染，很严重的肺炎啦，很严重的肠胃炎啦，甚至是一些肿瘤的病变出现，然后呢如果再不治疗的话可能才会死亡。那我们

0: 刚刚讲到的是整个艾滋的病程齁、嗯、那所以只要一进来开始其实它就有传染力，所以关键在你什么时候发现。
1: 是
0: 是的，因为就像

0: 力。
1: 是，
0: 对，
1: 是是。
0: 像其实我举个例，像现在 B 型肝炎，好，那只要好好治疗，好，那一样是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传染力。
1: 是有点像哦。
0: 对对对，那我们都鼓励我们的艾滋病患，就是说像 U 等于 U 的情况，就把自己当成可能类似像高血压、糖尿病啊，我要定期回诊，然后按时服药。
1: 嗯，
0: 嘿，生活上其实没有什么太需要去担忧的地方。但是我还是发现说，我们本身的我们艾滋病有些也会，这个叫做什么呢？因为环境的歧视，所以他自己内心也接受，就是说有自我歧视、自我污名化的一个情况，自己也相当的害怕。嘿，所以我觉得不只是说民众的教育，我觉得我们也要给我们的艾滋病友很多的正增强，好，告诉他们要接受 U 等于 U 这件事情，
1: 是
0: 要让他们知道说我真的是健康了，我不需要太害怕担心未来我可能会有什么很严重的情况。因为其实蛮多艾滋病患还是会很害怕，每次确诊的时候就会问我说我是不是很快会死掉啊，然后
1: 就是药物的效果啦，他开始发现之后，可能在已经开始，比如说假如已经身体有一点免疫崩溃，一直在生病，他才发现这时候吃药效果会是怎么样。
0: 那就像一台车，如果平时去保养的时候发现问题，就 很容易就 OK 嘛。那我们所谓的治疗成功的定义是在半年内哦，他如果开始服药以后半年内的病毒量小于 50%、我们就定义它叫治疗成功了，就是测不到哦，
1: 任何一个阶段。
0: 是的是的，
1: 开始服药，
0: 还没有发病之前的治疗，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讲这样子，可能就比较容易。可是如果发病之后呢，比如说有很严重的刺激性感染跟肿瘤，那要做的处理就相当的多了，因为还要控制它的感染，然后呢还要同时处理它的 HIV 的病毒，所以这个病程就会拖得比较久。但是就我们现在看来，其实艾滋的死亡率已经降低非常非常的多了。不过很遗憾的还是我这一两年还是有看到一些年轻的朋友，30岁，那他自己大概知道，可是就是拒绝就医，然后就很严重很严重的肺炎，严重到后来转到我们台大以后呢，也进到加护病房做了很多的急救处理，就还是没有办法挽救他，他就离开。
1: 才三十岁，
0: 一个这么青春年华的孩子，那因为害怕，
1: 之前是知道的，
0: 我猜他应该知道，但他一直都没有去检验。对，因为后来是都是他的朋友，他的另外一半帮他跟我们联系啊，寻求协助啊，等等。对对，是。那我们其实也有帮助他的伴侣做一些就是艾滋的检测。那
1: 就他伴侣有吗？
0: 很幸运的是他的伴侣是阴性的。
1: 哇，所以
0: 对
1: 这个这个是不是因为在潜伏期嘛，对不对？就是阴性或者是阳性是真正的，没有假阳假阴这样的。
0: 主持人，您刚的问题很好哦。其实，艾滋呢，我们一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是一个抗原，因为是病毒嘛，抗原会刺激我们身体产生抗体。
1: 是。
0: 那这个抗体需要时间。那一般来讲，每个人的身体反应不一，那有些抗体可能很快出来，有些可能很慢。那我们现在都会跟民众讲的是，大概我们的空窗期啊，大概3个月是一个保险，可能1到3个月。所以如果你的危险行为，就是说可能的风险行为发生之后的1个月，你去用了一个比较好的试剂去验的时候呢，是阴性的话，那可能是真的是阴性哦，但是有没有可能是空窗期呢？也是有可能。所以我们会在建议说，如果不放心的话，那也许再过3个月之后可以再验一次。
1: 哦，现在好仔细哦，
0: 是
1: 可以做到这么阶段性。
0: 是，
1: 我听说在 COVID-19 的时候

0: 候，整个那个免疫的研究什么的都往前深入的啊，还有跨越很大的一步，因为必须要对于整个病毒的这些途径啊，还有它的这个检验的精准度要更好，
1: 更好。
0: 对，所以我想，真的是我们医护人员的这个一个很认真跟努力，在尤其是研究人员的这个真的付出的相当多的心血，可以让过去我们认为说这个艾滋病是所谓的不耻的一种疾病，甚至是叫做
1: 20世纪的黑死病，
0: 我都还印象非常深的，好可怕的感觉，这个好像没药救了。事实上现在如果透过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你是可以让病毒量减到零，
1: 对，测不到，
0: 测不到的，
1: 测不到不是说完全消失，好，它
0: 减到几乎趋近于零，
1: 对，趋近于零，就是没有传染力，是真的传不出去。希望跟主持人还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是我们 CDC 也在公开的场合告诉大家，我只要是病毒量测不到，病毒量测不到，我一样可以怀孕生小孩，
0: 哇，
1: 我可以拥有我的家庭，我的人生的
0: 规划，性行为都可以
1: 正常的。是的，你只要病毒量测不到，你真的等同于就是健康。那不过关键是，那你的伴侣呢？好，所以我们有时候也要知道我们伴侣的健康状况，所以有时候就会很鼓励我们的朋友说，其实你也应该要邀请你的伴侣来做筛检检测，我们彼此都知道的情况之下，对双方的健康跟关系的经营才是最有帮助的，
0: 是彼此比较不会害怕担心。
1: 没错没错，像刚刚跟主持人分享的，我们的快递式筛检还有视讯筛检，其实我们蛮多后来跟我们预约的朋友都是被筛检过的朋友，他们觉得这个不错，而且我们有鼓励说，其实可以邀请他的朋友或伴侣来跟我们联系筛检，
0: 是
1: 那他们单独来筛检或一起来筛检都可以。那单独筛检的话，因为 HIV 的结果是一个各自，你要不要跟别人讲，那个要自己决定。
0: 是，
1: 我们都不能在你没有同意的情况下把你的检验结果告诉任何人，因为这是违法的。
0: 了解，所以这已经都保护得很周到了，
1: 对，
0: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因为有些人担心就可以马上去拿到这个筛检的东西，而且你在哪里筛检包就会
1: 送到
0: 你那边，那你只要你自己做完的结果，是不是很像验孕棒那种感觉啊？
1: 真的很像，真的很像。其实筛检很有趣啦，我也曾经在一些跟医生上课的场所，在那个妇产科医学会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小小的体验，我有把那个艾滋就是唾液筛检包就是发送给现场在座的妇产科医师，那我说你们可以拿回去验一下，体验一下那个感受。其实每个人拿到那个艾滋筛检包的时候，那个人生走马灯会出现，很有趣哦，即便知道自己是非常安全，可是
0: 不知道万一，
1: 没错，生命就是这么的有无限可能，所以呢你拿到了筛检包的时候，你就能够感同身受，就是可能的感染者
0: 危险性更高的人
1: 他们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个感受，
0: 是
1: 你更能感同身受去感受到他们的经验。对，
0: 是，哇，我觉得这真的是好奇妙啊，人生的这个测试就是在那个一瞬间，而且只要用唾液就可以知道，
1: 对，我们现在有唾液筛检
0: HIV 哈，那每一个人都不是说你一定不会耶，我觉得这也是人的担忧的开始啦，就是说也许我好像有这个可能，因为没有人说我100%不可能，那就好像没有人保证自己明天是不是一定还健康还活着。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邀请到台湾路德协会理事长邱飘逸理事长，他目前也是台大护理系教授邱飘逸老师，他在专心在这个艾滋病的这个研究和防治上面，从研究所的时候就非常的有负担，非常的

0: 在这个部分愿意投入很多的心力，因为我们知道研究和科学的发展会带来人很多很多的希望跟盼望，所以现在在艾滋病的这个防治上面有非常有效的药物治疗，然后也有非常快速精准的这个筛检，提供给全球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回到台湾来拿这个筛检包。那在国外的话，我们可能就没办法了哈。那您在回来台湾，您都可以，不论你在金门还是澎湖，还是在很遥远的台东，隔了中央山脉，这个筛检包都会送到你的手里。那我们也会在脸书的预告写下这个可以索取筛检的这个方式。那各位听众朋友也对有疾病的这个预防的观念有提高，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有希望，有许多人在遥远的地方爱着我们，持续在努力做更好更精准的这个筛检跟治疗，那都是我们大家的福音啊。谢谢飘逸老师，今天好精彩，这个内容非常非常的重要，各位听众朋友真是有福，我们真的谢谢邱老师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分享让我们知道远处也有人在爱着我们。好，欢迎听众朋友接下来下一次继续收听听见你说爱我，今天节目都到这边了，先跟大家说拜拜。
1: 好，谢谢主持人，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T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大家在前几集听到了这个跟救护相关的救护义消的一些点点滴滴哦。今天呢，我们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我们前一季呢做了一个十集的系列，就是跟防宣有关的。那今天呢，我们很特别又请到一位呢，也是跟防宣相关的哦，就是新北市义消第五大队复宣中队的中队长何玉芝中队长，来跟我们分享他为什么加入这个行列，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到底有什么收获。我们非常欢迎何玉芝中队长。
3: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哇，玉芝姐，我可以这样叫你吗？
3: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
2: 玉芝姐，我知道，就说，我知道您的经历很丰富哎、欸嗯，你就是不是一般的经历，就是你也有从政的经历，对不对？
3: 是，
2: 就是曾经做过两届，那个时候还叫台北县吧？
3: 对，
2: 对不对？
3: 83年的时候是台北县议员，
2: 台北县议员，对，做过两届议员，
3: 对，
2: 然后还
3: 八年，
2: 还做过一届的树林市的市长，
3: 对。
2: 对，
3: 唯一的女性的市长，
2: 真的，
3: 对，现在已经改直辖市了，
2: 对，所以就现在变区长了，
3: 对，
2: 对不对？对，我就觉得，因为你的这个经历这么丰富，就很好奇说，你怎么会想要加入这个义消的行列？因为义消，感觉上就是一般人啦，都会觉得说，你看。义工有那么多种嘛、在医院当义工也是义工
3: 啊，
2: 在学校当导护妈妈也是义工啊，可是好像会想要来做消防义工的话，一般人都会觉得这个比较特别，然后有些人会甚至会觉得这会比较危险、或怎么样。那不知道玉芝姐当年怎么会想要加入，您加入多久了？
3: 我那时候是83年当议员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有树林，有树林警消分队、那警消分队呢，他要宣导一些这个不管是救灾救难
2: 是
3: 或是防火的这个部分呢、都需要一些女生。
2: 是，
3: 那时候我就在树林呢成立一个树林的防宣协会。那因为我们知道一般他们这个协会呢，如果说你政府有经费要核销的话，要协会去做推动。所以那时候呢，我们就会在我们树林的大同山办儿童的消防夏令营。所以呢，刚我们现在的民力科科长林永东林科长
2: 是
3: 那时候也是我们树林的主管。
2: 所
3: 以我们那时候都一起一起为我们树林啊这个防宣消防的部分啊做了很多推动的工作。是从那时候开始走进这个树林消防分队，我们那时候是防宣分队，我那时候是树林分队长。那我那时候比较忙，
2: 那时候是叫复宣，对不对？
3: 对，
2: 是因为那个时候只有女生，
3: 只有女生，对。那时候我呢是担任分队长，
2: 是。
3: 那你都知道，我们从政人员都非常的忙碌
2: 啊，
3: 所以你要有一些干事啊来帮忙协助。
2: 是，
3: 那我就负责帮忙找经费啊，或是一些需要解决的一些方案的部分。帮忙这个分队来推动。对，
2: 哇，所以就是83年就加入了？
3: 没有，差不多85年才开始，85年、86年这段时间。83年是我担任议员，
2: 是。
3: 那这陆陆续续，我们消防的部分消防局这边就有想到说，

0: 哎，如果有一些妇女姐妹来帮忙做这些幕后的一些推动工作，应该也不错。
1: 是，
0: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帮忙啊，因为那时候还不大会宣导。但是呢，如果夏令营的话，这些妈妈帮小朋友哦做一些服务的工作啊，哈，这些可以比较轻松的工作我们来做。
1: 对，
0: 那真正宣导的时候，那时候还是我们警校同仁来帮忙。他们还有云梯车啊，还有那些哦，这个还有游泳等等，哦，就防溺嘛。
1: 是，
0: 所以这些都是包含在校方的工作范围里面。哦，对。
1: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你们是就是用从儿童夏令营开始。
0: 对对对 对, 对，我们连续办了好几年。
1: 哇，连续办了好几年。
0: 对，那时候我们有一些成员是这样，像我们的干事，他因为是他哥哥。哦，就是因为被火烧死，
1: 哦，
0: 他们家人好像死，他哥哥家人死了蛮多人，
1: 哦，
0: 所以那时候，
1: 啊，
0: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在招募的时候，
1: 嗯，
0: 他就听到这个协会，
1: 嗯，
0: 他就这个主动说，欸，我也要加入，
1: 嗯，
0: 那后来在担任我在担任议员的时候，他在我旁边，他也是原籍舞的一个老师，
1: 哦，
0: 所以他看我在为老百姓服务的那种精神，
1: 嗯，
0: 他非常感佩，
1: 是，
0: 所以他就想说，我跟着何一直走就对了，所以呢他就一直在帮我协助这个干事的部分，所以那时候呢我要为民服务嘛，所以有很多工作要做，
1: 是，
0: 但是消防防宣这边的部分就是我们这些姐妹，
1: 嗯，
0: 那时候就很多姐妹都加入进来，
1: 嗯，
0: 哎，所以到现在我们已经快18年左右了，
1: 对，啊，对，差不多，
0: 哦，现在已经真正纳入义消的一个这个体系了。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哇，所以你从事这个也18年，中间都没有间断，
0: 哦，没有间断，
1: 即便您在做议员这么忙，做市长这么忙，
0: 是，
1: 您还是，
0: 对，还是，我虽然退到第二位，比如说我现在分队长已经没做了，啊，
1: 是，
0: 这个我现在到中队来了，
1: 对对，
0: 但是我还是会，这中队有包含树林、莺歌、三峡、土城，
1: 哦，
0: 那这个都是我以前在担任县议员的一个这个这个辖区，
1: 嗯嗯嗯，
0: 所以我在想说现在不做了，
1: 嗯，
0: 但是我也可以用我这个防宣哈，
1: 嗯，
0: 这个部分呢来回馈给我们乡亲，
1: 是，
0: 所以我现在还是树林啊，这个土城啊，莺歌、三峡，我们分队有任何的一些事务需要协助的话，
1: 嗯嗯，
0: 我也会帮忙，
1: 哦，
0: 对，
1: 所以中队跟分队的分别在哪里啊？
0: 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大队，
1: 嗯，
0: 我们江慧珍江大队长，他是大队长，
1: 哦，对，
0: 那我
1: 之前有采访过他，
0: 哎，是，那我们这个现在是新北市我们有7个大队，那大队之下又分这个中队，
1: 哦，是是，
0: 哦，所以中队之下又有分
1: 队，
0: 对，那我是属于五大这边，
1: 是 是, 是，
0: 那我们江慧珍江大是他们一大这边，
1: 哦，
0: 陈绵陈分队长他们就一大这边，
1: 哦，是是，
0: 所以他有辖区的一个区分，
1: 有的分别，
0: 对对，那我们中队长算是可以帮助我们分队，像我们每年，
1: 嗯，
0: 他们有这个月例会或有一些活动，我都会分批，
1: 嗯，
0: 哦，到他们分队去，那甚至我也会请我们的蝶谷巴克的老师去教他们做那个带子，
1: 嗯，
0: 所以他们有时候宣导也需要道具啊干嘛，
1: 哦哦，
0: 所以他们也可以用得到，
1: 哦哦，
0: 所以我几乎是每一年都有每一年的一些课题，
1: 嗯哼哼，
0: 甚至会到就有一些譬如说冰冰姐那时候在演一个人生按个赞啊，
1: 嗯，是是，
0: 我就会电影票送给他们，
1: 哦，
0: 所以然后就会想说他们都很辛苦啊，
1: 是是，
0: 在每个区域里面，
1: 对，
0: 你看骑着摩托车，
1: 嗯，
0: 到各家还有公司行号，甚至到学校，
1: 嗯，
0: 所以这些妈妈们他们是真的很辛苦，嗯，除了照顾家庭之外，
1: 对，
0: 还要投入公益的一个活动，
1: 对对，
0: 所以呢我能够做的一点小心意，
1: 是是，
0: 我能够部落散布出来的就一点小心意回馈给他们，
1: 嗯嗯，
0: 对
1: OK， 所以有中队有点像是就是也就是有点像协助或辅
0: 导
1: 分队，
0: 对对对 对, 对
1: 的一些训练啊，或者是
0: 训练的话我们现在大部分，哦，有我们也有叫做长训，啊，
1: 长训，
0: 对，嗯，我们就会长训，
1: 是是，
0: 那我们比如说我们我五中的长训，
1: 嗯，
0: 那我们土树三鹰就会一起大家集合开会，
1: 嗯，
0: 那我们就请专业老师来培训，
1: 嗯嗯，
0: 那我大部分都会长训完之后呢就请我们这些姐妹们一起用餐，
1: 哦，
0: 一年呢我就自己掏腰包，哦，请他们，因为说实在我是觉得我们这个取自己社会用自己社会，所以呢我每年都会用这种方式，尤其最近我就用利用母亲节，
1: 哦，
0: 也算是母亲节的慰劳，
1: 是是，
0: 所以呢我就大概是这样一个心意，哦，散播出来，
1: 嗯，
0: 那其实以前我姐姐她是一个老师，
1: 嗯，
0: 那她之后呢因为要过世之前有跟我交代一句话，
1: 嗯嗯，
0: 因为她没有小孩嘛，
1: 是，
0: 所以她自己的一些薪水也好，
1: 嗯，
0: 或是一些资产也好，
1: 嗯嗯，
0: 她希望能够投入到我们这个 做一些大小功德、
1: 哦、
0: 所以我也在

0: 树林分队那边跟他做了这个买了一部后勤车，
1: 哦。
0: 那甚至那时候有林金红林组长的一个这个那个消防的一个宣导的书本，我也是用他的经费啊，让每个姐妹都有一本，让他们能够吸收更多的这个消防常识，再到各区域呢去做一个宣导，对。
1: 对，所以玉芝姐，您现在自己会到第一线去宣导吗？还是您现在已经就是做后勤的支援？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因为我以前其实都是在幕后嘛。那后来因为议员市长我就卸下来之后呢，就比较有时间投入这个防宣的一个工作。那时候呢，我们就消防局有办一个消防的一个那个教官的宣导的那个考试嘛，那
1: 种
0: 就
1: 子教官的
0: 对
1: 考
0: 种
1: 试
0: 子考，
1: 是吗？
0: 对对，种子教官的一个考试。那我在想说，哎，他限制我3分钟的演讲，那我在想说，我以前当市长、议员都没有人限制我时间了，所以那3分钟我到底要怎么做，怎么样？那个后来我的老师就陈棉分队长，哎，我就跟他请教。那时候我们常会在一起要开会啊，我就说，哎，陈芬呐，你也教教我这3分钟怎么做这个报告 啊？
1: 只讲3分钟很难
0: 对对，你还要那个你要资料。好，所以那时候呢，我就请教他，他就给我一个一个宣导的，应该是地震包的一个这个宣导。那我就想说，哎，地震应该是还好啦，所以我就想说，在家里面就在那边训练啊，自己穿着制服就在那边演练。
1: 演练。
0: 我老公就说你在干嘛？我说我明天要考试啊。他说，哎呦，啊，你都就搞公维啊，你哪就搁安那准备啊呢？我说不行哎，这个一般讲话叫做常识。但是这个是知识，消防是知识哦。你如果宣导错误的话哦，你会误人哦。
1: 对，
0: 人家
1: 就
0: 的
1: 给
0: 财
1: 错
0: 产，
1: 误的
0: 哎，
1: 知
0: 财
1: 识。
0: 产啊，生命哦，被你误导了，那就很麻烦了哦。
1: 对，
0: 所以他就想说，我这老婆还真认真了。所以我后来因为这个种子教官之后，因为每年哦都要几场的一个宣导，所以我们都会在新北市要抽签嘛，抽签之后你就要去做宣导，那应该有差不多2、3年的时间会走到第一线。那第一线的话，有时候其实会宣导的人比我更多，因为怎样？以前我都是在幕后。那像我们陈棉陈分队长，他算是种子教官的种子教官，所以他比我们都更了解这些宣导的这个工作。那我们觉得有些这个一个社团这么多女人，那你要怎么带 她？
1: 对呀，
0: 对不
1: 对？
0: 这也是一门学问
1: 真
0: 呢，
1: 的耶，
0: 对不
1: 这
0: 对？
1: 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0: 对，所以我在想说，哎，这个种子教官有那些优良的老师，那我可以做我其他能够补强的，我就来做这个工作。所以呢，我就会想说，哎，去到那边跟这些姐妹们怎么互动？那我去到那边，甚至我印象最深。应该是在往巴黎那个方向。那我们姐妹本来，譬如说我们今天开会，我再过一个礼拜就到她那边要去上课，她竟然说她不知道。她说她要出国。后来她说不行，你要来，我怎么可以不知道？我一定要把那时间挪出来。她说市长，我跟你讲，钟队长，你不要那时候来，我们再排时间，我一定要。当面招待你，一定要对，我那也是改这
1: 好热
0: 机，
1: 情，
0: 对对，他好热情啊。后来我们就说好，我们把时间改。你知道我们那天去那叫我们去喝咖啡，还去山里面喝咖啡，喝完之后晚上还请我们吃饭。吃饭你7点是要你要宣导
1: 对
0: 嘛？
1: 啊，对
0: 那
1: 啊，
0: 好，你给20分或30分，他还找他们那些朋友们说，你给他过这道，这都爱过户哦，但然后我们搁请咱的中队长搁邓爱家呢。我说我怎么会那么热情呢？就那一次去到10点才放人。
1: 10点，
0: 对啊，所以你看这些姐妹们说实在，她们不止她们会想说要投入这些那个这个公益活动之外，我觉得她们人这个人跟风景一样，非常的迷人。
1: 真的，真的，
0: 哎，我觉得真的还不
1: 好，
0: 错，也结交很多朋友。
1: 真的好热情
0: 好热情，
1: 对对
0: 这印象很深，对吧？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对对。
1: 哇，就是你宣导完以后还要再回去，
0: 哎，对对，
1: 回去吃就
0: 对
1: 对
0: 呀，对呀的。那你怎么会觉得说，那拍谁嘛？不要是他的理嘛，对不
1: 对
0: 对？我们还是回去，
1: 对
0: 所以跟
1: 对对，
0: 我们同伴的一个姐妹，我们就一起再回去原来的地方，再陪他们，对，
1: 哇。
0: 还跟他们一交朋友，哎，他就觉得，哎，好有鱼龙，那个鱼
1: 鱼
0: 有
1: 有
0: 龙
1: 龙
0: 烟
1: 烟，
0: 啊，
1: 对。
0: 我们中队长。

0: 来到这里啊，怎样怎样，哇、哦，好热情，
1: 好可爱的姐妹，
0: 好可爱的姐妹，对对 对, 对，这个分队长真的很 nice，
1: 对对 对, 对。所以就是玉芝姐反而是就是卸下了这个议员啊跟市长的职务之后、嗯、你反而有更有时间走到第一线去做宣导的工作，
0: 是
1: 对对
0: 是是，对
1: 对。那在这个宣导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就是您大概宣导的场域都是哪些地方、
0: 哦、这个有趣的事情啊、哦嗯、当然啦，每个分队去、嗯、他们会对你这个宣导教官会评分、哦、会认同好、哦、与否或怎样、嗯、我印象很深就是举光分队、
1: 嗯、哦，举光
0: 举光分队就陈绵陈分队长他们，
1: 对对对对，
0: 哇，这些姐妹好像一见面好像认识啊很久的朋友，哇，那种热情度真的，哎、欸，对，热情度真的是没办法去比喻、嗯、而且他都是过年的时候才给我订第一场、
1: 哦、
0: 第一场一定过完年一定要去那边拜年，
1: 是，
0: 所以他们那些姐妹、喔、我觉得说领导者还是真的是不一样、嗯喔、一个好的领导者、喔、他带领的姐妹、喔、那种活泼性、
1: 嗯、
0: 或是专业性、
1: 嗯
0: 喔、或是服从性真的是没话说，
1: 嗯，對是是是，
0: 那他也是我的导师，
1: 阿绵姐，
0: 对，阿绵姐，我说他是我的导师，
1: 是是，
0: 也是我要学习的对象，
1: 是是是，
0: 对对对，
1: 对啊，哇，我就觉得听起来就很丰富，就是这个玉芝姐从这个从做议员之后、嗯、反而还加入了这样子的一个组织、喔、来做义消，就是自己空闲时候还付出这样子的时间，
0: 是，
1: 我觉得真的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先休息一下再来继续聊。
0: 好谢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这里是 Nice Radio。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贵宾呢，是新北义消第五大队的傅宣中队的中队长何玉芝，何中队长。那玉芝姐刚跟我们聊了很多，我发现哦，您是那个做资源的连结者，嗯，对不对？你在这个中队里面做了一个其实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说您可以因为您过去从政的经历还有这些人脉啊，然后我觉得你好像把很多的资源把它连结起来，
1: 对
0: 对，做一个很好的资源的连结。因为我们就说政府的经费是有限，
1: 对，
0: 但是民力是无穷，
1: 是啊，是是，
0: 对，所以您就根据您的这个很丰富的经历，就把很多不同的这个不同县的资源好像都连在一起了， 对不对？
1: 就像我们最近啊，我们那个树林有很多校长嘛，
0: 是是。
1: 那因为有两位，一个是退休，一个是调到别的学校去，嗯，所以他们就有一个时间要联谊，嗯，也算是这个迎新送旧，
0: 是。
1: 所以也在我自己树林开的这个 Miss 姑姑的一个火锅店，哦，他们要在那边用餐，哦。那我就在想说，哎，我们那个五大队的郑大队长哦，这个警消的大队长也是新的嘛，嗯，我就想说，哎，也邀约他一起，还有一些分队长，
0: 是，
1: 还有防宣的分队长们一起来，嗯嗯，那甚至我自己比较好的一些朋友，我就邀约起来，嗯嗯，那就想说，哎，可以把这些社会资源给他们，因为他们防宣也好，消防也好，嗯，他们毕竟在校园的这个宣导非常的重要，
0: 对，非常重要。
1: 所以呢，大队长要跟这些校长们认识嘛，
0: 是是，哦，
1: 所以呢，我就那天特别跟他们安排一个这个桥段，嗯，好，吃饭的桥段，嗯，让他们互相认识，哦，那甚至有两啊，有一个上市的一个公司，嗯，好，我们一个我一个曹大姐，嗯，而另外一个就是我刚特别要提的，就是在一个我们树林分队在捐赠啊，这个救护车的时候，嗯，我看到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小姐，嗯，两年连续捐了两部这个救护车，那个救护车，
0: 救护车，
1: 一部是用她爸爸的名字，嗯，另外一部是用她妈妈的名字，嗯嗯嗯，那我就想到说，哇，这个人好有爱心哦，
0: 是啊，
1: 你像现在我们很多人哦，有钱哦，不一定提出来，
0: 啊，对啊，
1: 对不对？
0: 对对，
1: 那他竟然，你看那一部都两三百万以上哦，他愿意这样捐出来。嗯，这种爱心真的是要跟他多学习，所以我就在想说，哎，我跟他认识一下，嗯，也不错，因为我毕竟是中队长，
0: 对，
1: 防宣的中队长，有时候也许我们都可以结合嘛，
0: 对对。
1: 后来一问之下，他就住在我家隔壁，哦，
0: 我就跟，怎么那么
1: 巧，对，好巧，我说哎呦，那他说他刚搬过去，哦，我说那这样你改天来我火锅店啊，嗯，Miss 姑姑这边我请你吃饭，嗯嗯，结果呢有一次我们就特别跟他先生一起约，就来我这边用餐，
0: 是，
1: 就发现到他是很多家长会的这些这个那个家长会会长，嗯嗯，甚至是新北市的一个这个总会长什么的都在做，嗯嗯，所以表示他也非常的有爱心，
0: 是是，
1: 所以呢我就想说，哎，那天也邀约他们夫妇一起来，让他跟大队长啊，郑大队长认识一下，嗯嗯嗯，那毕竟啊这个有一些地方的资源他刚到他可能也不熟，
0: 是，
1: 所以那天我都特别给他介绍这两位，嗯嗯，目前在我今天录音之前他们都确认已经要担任他们的顾问，
0: 哦，哎，
1: 都已经，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哎很不错啊，
0: 对
1: 啊，虽然呢因为他们都是跟我认识，嗯，我也愿意让他们加入我们这些消防的一个这个服务的一个行列，嗯嗯嗯，不是说只有捐赠这些消防车啦，就固定安尼俩，咱可以再给咱家拍分压低，好，防仙姐妹照顾更多的一个服务的项目，嗯，对，
0: 哇，我真的觉得玉芝姐就是真的很厉害，就是你马上就看到你对资源也很敏感，就是说资源不一定是钱嘛，嗯，对不对，它有很多种不同人力的资源，就像就找到了顾问，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就担任顾问，然后他可以出很多各种不一样的各种各样不一样的力量资源，
1: 对对对对对，
0: 来协助，
1: 是，
0: 对啊。
1: 那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

0: 讲的我的一个恩师就陈绵陈芬啊，
1: 是是，
0: 他其实呢在有一次呢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哎何总，我高雄的朋友叫我到你们武大哦、嗯、就三峡、
1: 嗯嗯、
0: 大成国小做宣导、
1: 哦、
0: 那我不知道地方你要不要带我去、
1: 嗯、
0: 我在想说我以前都人家开车我也不会啊但是我还是找我们的范副中啊、
1: 嗯嗯、
0: 一起，他知道路、嗯、他就带我们去、
1: 嗯嗯、
0: 一去呢人家是请他宣导嘛，那我只能在那边旁观哦、嗯、可以帮忙哎，小地方我可以帮忙协助这样子，
1: 是是，
0: 可是呢我去到那边发现到哦，这个他宣导的对象怎么个子高的那么高，个子小的那么小、
1: 哦、差距很大、
0: 哦、对，差距很大，我也觉得很纳闷啊、嗯哦、那我就想说啊啊，妈妈在没猛相啊、嗯、我就没问，后来没多久校长就进来了、
1: 嗯、
0: 校长就说哎、欸，市长你好，市长你好，我说哎、欸，你怎么认识我、
1: 嗯、
0: 他说那个何老师不晓得是你姐姐还妹妹、哦
1: 嗯嗯、
0: 那他以前是住我们家楼上
1: 哦,
0: 哦，对我那小孩子也照顾有加、啊哦、所以我们对他都非常的感谢啊、
1: 哦、
0: 所以我知道你是何市长、
1: 哦、
0: 我说我是妹妹我是最小的那我就经他这么说我就很纳闷，我就问他说那校长你们这个学生啊、
1: 嗯、
0: 怎么营养好的那么高、
1: 啊、
0: 营养不良的怎么那么小他说报告预作，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全校的学生一年级到六年级都在这里、
1: 哦、
0: 我们全校才97个人，
1: 哇那么少、哦
0: 啊、对啊，我就问他说哦啊哪他揪人，
1: 对啊、
0: 哦、他说啊就一些孩子、哦、没有爸爸妈妈的啦、哦、或是怎样、哦、啊就没在调就会山卡、
1: 嗯、
0: 所以都一直在这边呐、啊
1: 哦，
0: 所以算是有些需要人家关怀的、嗯
1: 嗯。所以他那边也算偏乡，
0: 偏乡，
1: 偏乡。
0: 对，所以那时候呢，不是只有我们消防的团队去、
1: 嗯嗯，
0: 还有同济会的。
1: 哦，
0: 同济会还在他们的操场教小朋友叠衣服、
1: 哦、
0: 叠裤子、
1: 哦、
0: 怎么样折、
1: 哦，
0: 对，还要考试。
1: 哦、
0: 所以可见呢、哎，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些社团真的 很用心啊。
1: 对对 对。
0: 所以那天我就听他这么说之后，我就跟那个校长讲说：“好，明年开始我中队就来这边帮你做宣导。
1: 哦”
0: 好，我这些资源我自己自行负责。
1: 哇！
0: 好、哦、啊，那天其实我也已经赞助5000块，他有跟我讲说他们学生不晓得得到什么东西冠军，
1: 嗯、
0: 可是要去高雄、哦
1: 嗯、
0: 一些经费还不足，还在募款当中、啊哦、
1: 是是，
0: 我说那不然我身上我拿个5000块补助啦、啊嗯，给这些小朋友这样。好、嗯哦、啊，所以隔年之后就我中队有图书三英嘛，
1: 是
0: 还有协会嘛，
1: 是是，
0: 我们就找这些、姐妹、
1: 嗯，
0: 那甚至我们这些姐妹有的有蝶谷巴克的专才，还有帮忙理头发的专才、
1: 嗯
0: 哦
1: 嗯、
0: 啊，我们还有宣导，还有我那个冰冰姐刚好那时候出了一本书、
1: 嗯、
0: 也非常励志的书、
1: 嗯嗯、
0: 我就跟她买了100多本给每个小孩子一人一本、
1: 哦、哇，
0: 那校长也非常用心、哦嗯、一个礼拜差不多两堂课、
1: 嗯、
0: 就跟小孩子从第一页哦，这样念
1: 哦，这样子，
0: 哎，把那本书全部都念完。
1: 哇，校长真的很用心，
0: 很用心哎、欸，你知道吗？
1: 對對對對
0: 啊，所以在这当中，我也那时候我们家也有那个兔子的那个茶饮啊、
1: 嗯，
0: 我也都我、哦、拿了100多份给那些小孩子吃，
1: 哦、
0: 甚至我也准备那个小番茄哦，
1: 嗯、
0: 小番茄玉米番茄嘛，
1: 是是，
0: 我就让一个小袋子装了12颗、
1: 嗯，
0: 那买了一些日本的糖果饼干带过去、
1: 嗯。
0: 那你知道我们那个蝶谷八哥做的笔筒做完了、哦
1: 嗯，
0: 有一个小朋友就翘起二郎腿，他就在那边吃那个。那个小番茄、
1: 嗯、
0: 那因为我们校长就带领我们这些人、哦、就每一个教室都去走嘛，
1: 是是，
0: 就看到那小孩子吃得非常的入味好陶醉哦校长就问他说好不好吃，他说好好吃，我这辈子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小番茄，
1: 哇
0: 哇，我听了我眼泪都快掉下来、嗯、你知道哇，所以他每次都问我们什么时候来、
1: 嗯
0: 啊、他有一次说你暑假再来，那校长说你自己来，暑假就放假了，怎么了、
1: 啊？
0: 他爸爸节啦，他说爸爸节、
1: 哦，
0: 爸爸节不是暑假吗？
1: 对对对，
0: 所以那小孩子好可爱，他很期望我们常常去嘛。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就从那时候差不多连续来了三年、
1: 嗯，
0: 到这个校长调到有牧国小之后，我们就断掉了、
1: 嗯。
0: 啊，因为我也北三妈这边也比较忙了、
1: 嗯哼哼，
0: 啊，最主要是。这个校长把我搭起那个北三妈的一个线、
1: 哦
0: 啊、因为那时候已经算是第4年、
1: 嗯嗯
0: 啊、校长就说哎，市长你要不要来我们那边有个那个妈祖庙就大金的、啊
1: 嗯嗯嗯、
0: 你要不要去拜拜、
1: 嗯、
0: 那我就说好啊，你带我们去拜拜、
1: 嗯、
0: 就拜拜哎，拜没多久两个礼拜就总会长就说哎，他梦到那个妈祖跟他托梦， 说要

0: 我做树林分会的会长、
1: 哦、
0: 啊，那个他们总共有10个分会，
1: 是
0: 连厦门都有
1: 哦,
0: 哦，对啊，所以那时候他找我，我说会长，会长是干什么的？我也搞不清楚、
1: 啊。对啊，
0: 他说要绕境啊，干嘛的、哦？啊，后来就接了这个会长。哎，可是在这当中，我觉得妈祖真的帮忙很多，
1: 嗯嗯，
0: 好、哦、啊，所以我为什么会？很多的社会服务工作还会一直做、嗯、一直做，
1: 是是，
0: 我觉得好像是真的是取自己社会用自己社会在驱使我往前走。
1: 对，哇，我觉得玉芝姐您真的很不容易耶，您只是当时只是带陈绵姐、
0: 嗯、
1: 阿绵姐去宣导而已，
0: 对，
1: 结果没想到你就这个真的是爱心爆棚。
0: 其实我也在想会不会是我姐姐找我去的、
1: 哦、
0: 你知道吗，因为我姐姐那时候我也是在想说、嗯、因为姐姐跟这个校长是真的是渊源深，
1: 对，
0: 很深，
1: 等于是旧事认识了，
0: 对
1: 啊，
0: 那不然怎么会陈绵姐找我来就找到这个校长，
1: 对对对，
0: 啊，这个校长很好，哎、欸，
1: 对，而且您事先也不晓得他认他跟您姐姐是熟识的吗，
0: 在上个礼拜我其实我到三峡去、嗯，那刚好有个机缘，我以为他是调到五寮、
1: 哦、
0: 结果他接到电话，他说不是，我是在有牧、
1: 哦、
0: 后来我就说
1: 有牧是在哪里，
0: 也是在三峡，
1: 也是三峡，
0: 对啊，后来我就刚好我那个朋友就说他们要去那个有牧那边附近的餐厅吃饭、
1: 嗯嗯嗯、
0: 我就跟校长说不然你来跟我们吃饭、
1: 哦、
0: 刚好是有人请客，
1: 是，
0: 那有人请客，我那个朋友又是狮子会的会长、
1: 嗯嗯嗯、
0: 结果那校长来了之后那个会长又要捐50,000、
1: 哦、
0: 帮助他们里面11位低收入户的小孩，一个人5000，
1: 哇，很棒
0: 哎、欸！我就觉得哎、欸，真的是，
1: 对，你看，你就是把这些不同的资源把它连结在一起，
0: 对，
1: 然后就虽然只是本来只是一个防火的宣导，结果没想到帮了好多好多的小朋友，
0: 对，好奇怪，我也觉得很奇怪的哈，
1: 对对 对, 对，
0: 这个渊源也是，我觉得好像是你只要有一颗善心，
1: 对，
0: 善良的心走下去，因为有的人说让公、
1: 嗯，
0: 那我觉得说让不起公，我常常跟我一些朋友在讲，在从政的时候，你知道那从政很好笑，到现在我没做了，人家的谣言还是很多，比如说会讲说哦，家拢是何一枝会出，这土地拢也 啊，其实我根本都拢无，到现在还有人讲这些话，对不对？
1: 都这么久了耶，
0: 对呀、啊，很好笑。那我就常常自我勉励，就说啊、只有两个人最了解我，
1: 嗯哼，
0: 你猜猜是谁？
1: 不知道哎、欸。
0: 很简单，天跟地
1: 哦，是是，
0: 像我现在跟你在受访，我老公也不在，
1: 是
0: 只有我们两个，
1: 是是，
0: 但是天跟地都知道你在做什么嘛，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说只要你问心无愧、
1: 嗯、
0: 你只要
1: 行得正坐得正、
0: 欸、对，我管你讲什么，因为我不可能拿着麦克风告诉人家说我现在在做什么嘛，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不可能嘛，
1: 对对，
0: 但是我觉得我只要做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很庆幸，就是我交的朋友都20-30年以上的、
1: 嗯、
0: 就像我今天中午、
1: 嗯，
0: 有个我们那个凤凰奖的一个那个聚餐，
1: 是，
0: 但是我有那个我图书馆的馆长找了8个、
1: 嗯、
0: 他们的好朋友去爬山、
1: 嗯、
0: 又到我那边吃火锅在等我回去，
1: 是、哦、
0: 他们就回去听我就是要跟我分享、
1: 嗯、
0: 他说啊，我们这市长怎样怎样，有没有给他偶落啊，我就是要回去跟他那个分享一下、
1: 嗯、
0: 然后他们就说哎、欸，真的耶，就像他讲的一样哦，啊，讲到都不想回去了。我说我不行了，我要赶快来这里，不然我时间会迟到、嗯、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交的这些朋友你看都很长久、
1: 嗯、真的，
0: 而且很真心，
1: 很真心，我想这是最重要的啦，
0: 对，我说一个人如果说你一通电话，
1: 对，
0: 只要五分，如果说五你要五个人，
1: 嗯
0: 嗯，在一个小时里面你需要五个人能够同步说好 OK 的话、
1: 嗯、
0: 表示你这个人是成功了，
1: 是是是，
0: 他愿意来帮你付出，
1: 对对对 对, 对, 对，所以你看玉芝姐您就是自己做这些事情，然后你也拉了很多朋友一起进来做这些有意义的事情，
0: 对、啊、是啊是啊，
1: 对不对，他宣就是防火宣导已经有时候就说他是很重要一件事，可是他变成只是一个引道，
0: 对，
1: 就是一个引子而已，
0: 是啊是，对，
1: 他带出后面很多的善行，
0: 对啊对啊，没错，对
1: 对啊，这个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0: 是啊是啊，
1: 对啊，没有想到，我觉得可能也是您这个就这么多年，尤其是您做这个树林市的市长、
0: 嗯、
1: 一定是累积了很多人脉的关系，
0: 你讲到市长这个、哦、也是非常的这个，我自己觉得啦、
1: 嗯嗯、
0: 在这当中，因为我们树林有一个邱姓的一个善心人士，
1: 是
0: 那时候是因为他夫人过世、
1: 嗯嗯、
0: 所以呢他那有遗产税，也刚好那时候我当市长的时候刚好拨到市公所来、
1: 哦、
0: 所以其实我们呢以往如果说要做公园的话、
1: 嗯、
0: 你就是要20万人口才可以做、
1: 嗯嗯、是，
0: 那我那时候呢就用他这些款项、嗯

0: 我就把一些垃圾的场地，或是破烂的场地，甚至那个游泳池，很多那些流浪汉去那边制造一些问题的，全部都把它铲平之后，把它做这些公园活动中心。我在任内做了5到6个。
1: 哇！
0: 所以我是觉得说，好像上天有在帮助我，甚至不管这个，还有一些神明的问题，也是在那时候也会帮忙。像我们第六公墓，第六公墓那时候整个是台风来，整个滑落，那有我在当议员的时候要了3000多万的预算，也在当市长的时候，第一个工程就是这个，哇，做的时候要好几十个那个些课啊，
1: 是
0: 要盖章要开会，哇，真的也是。付出很多，
1: 对对，
0: 但是我觉得非常的高兴，能够替我们这些先人做这些事物，
1: 对，就是很有意义了，
0: 对，很有意义，真的，对，我觉得说我何德何人，能够为神明或是为先人做这些功德，
1: 您太客气了，
0: 哪里，谢谢。
1: 哇，我觉得就是玉芝姐真的很不容易，就是不管是您在这个市长的任内啊，还有您做这个房宣的工作，都整合了很多不同的资源，就是多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0: 是是是是。
1: 我们再休息一下，我们再回头来聊。
0: 好，谢谢。

0: 欢迎您回到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我们的这个贵宾呢，是新北义消第五大队的傅轩中队的中队长何玉芝，何中队长。哇，我刚才听这个玉芝姐在讲，我就觉得说，哇，她真的是一个就是一个 integrator， 就是他是一个资源的整合者，他可以把很多东西都连在一起。可能原本只是去做一个防宣，就是一个防火的宣导啊，防灾的宣导，可是他可以就是把那么多不同的资源连上，然后让他们彼此之间哦，不管是他们就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啊，他捐赠一些物资啊，或者是捐赠救护车啊，或者是呢，就是可以
1: 担任顾问啊，
0: 对，然后或者是好像就是反而就是另外还帮助了很多贫困的幼童啊，
1: 对
0: 这些的，
1: 对对对对，
0: 就觉得很不容易。
1: 是，其实我们现在不是疫情当中吗？那疫情当中我们都不能去宣导嘛，
0: 对，
1: 但是我们有一些防疫的这些这个算是功劳者，或是一些这个很辛苦的消防。或是警察，或是公所这些卫生所这些同仁来讲，他们都很辛苦，所以那时候呢，我本来在想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又不能出力啊，都不能出去，
0: 是啊，
1: 那我就想说那是不是捐一点这个小额的金额啊，给他们给他们打打气啊，或怎样。可是那时候呢，我们消防来讲，他们只能说你可以这个给一些这个餐饮的补助啦，或是怎么样，就是不能拿到现金嘛，那时候因为我自己本身有火锅店，那我有饮料店，
0: 是，
1: 那我就把这个火锅弄一锅，一个饮料就送给我们这些我这个五大队的这些义消朋友们，给他们加油打气。
0: 是是。
1: 那我另外我们公所这边的话也一样啊，他们在那边打针啊，那还要去那边做文书工作啊，那些医生护士也都很辛苦。那我们区长更好笑，看到我送过去，他说：“市长，你真太了解我们了。我们吃便当已经吃到一两个月都扁冬冰，扁冬冰了，
0: 都腻了。
1: 对，都腻了。你真了解我们，送这个有汤的这个火锅，还有饮料哦。哇，你真是太棒了哦。
0: 您真的是自己出钱出力。
1: 对啊，我就想说，这个送给人家也要人家高兴，
0: 是是，
1: 人家需求有够，才 OK 嘛，那我现在呢，北三妈这边呢，因为我们本来是要绕境的，结果也是延了三年。那我那时候刚好就想到说，有做到小神医嘛。那其实那时候我们政大队长来那个武大的时候，我就想说，要让我们地方平安我就想说，给这些警校朋友给他们每个人保平安的一个护身符小神医送给他们。然后就想说，一直送，一直送，送到我们的警察朋友也没送到，我们公所这些这个防宣的这些前哨的这些好朋友们都没有拿到，所以我昨天又做了2000个。
0: 哇！
1: 那我就想说安排时间给我们警察，还有我们公所这边，
0: 是，
1: 那公所这边他们又开始要做公投的一些工作，也都在忙啊，所以我在想说，反正你也不能绕境嘛，那替妈做这几个保平安的工作也可以来做这样子。所以呢，我就想说，这个在，因为昨天才到货，那可能等到这几天我再安排时间去拜会一下。那说实在，你看那时候我们警校朋友当初呢，只要有这些那个疫情的时候，他们载着这些人到南部去，你看都不能上厕所，都憋着，都很辛苦真的啊，我是觉得说，因为我有一次就是来亚东医院，那我就想说，疫情一定很严重，
0: 对，
1: 哇，我穿着一个像雨衣的那个隔离衣服
0: 对，
1: 戴着口罩，哇，不到两分钟就已经汗流浃背了，你知道？我在想说，那我们这些医生也好，护士也好，消防，对，那么每天都要穿得那么紧多可怜啊，多辛苦啊，你知道？我自己才体会到说，哇，这个低线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0: 对啊，
1: 对啊，我就想说，有这个小神医很可爱给大家保一个平安也不错，所以我就想说，事先呢就把这个东西，我已经送了好几千个嘞
0: 啊，真的啊，
1: 对啊，一个还不便宜，35块，
0: 哇，真的不便宜，
1: 对啊，不便宜，
0: 好几千个，
1: 对，还要贵贵呢，过火
0: 真的。

0: 对，要雇我，所以还蛮不错。像我们前几天我们服务站办活动，我带去那些姐妹都很高兴。对啊，我是在想说，树林是我的故乡，
1: 是
0: 啊，所以我们这些学校，我也会。

0: 那因为没有零用金，所以他们就会让人家认养一个月1000块，所以你一年就12000。你要认养的话，比如说你住哪里，那他这就会把这个钱就在你那附近的学校来做一个给这些小孩子认养，给他去帮助这些小朋友。所以我会觉得说，像这个我们也都可以知道这个这样做，我们有时候也可以帮忙。
1: 是，
0: 像我前几天去参加我们玉林国小的家长会的一个家长交接嘛，学生就很少，所以经费也就少。所以虽然我现在没有在从政，我觉得说树林是我的家，我的家，
1: 对，
0: 那这些学子这些校长都帮忙我们教育我们的小孩，所以有时候可以关怀他们或是怎样，那我是没有目的的，因为我不选举嘛，
1: 对啊，
0: 但是他们都觉得哎，好高兴来我这边哦，大家互动也不错。我是觉得人活得像自己的想要的生活 是非常重要的。
1: 真的耶，玉芝姐您那么热心就像您说您现在做这些事情是没有目的的嘛，就是你就是因为想做这些好事这样子。
0: 对， 对对对，
1: 那你怎么会后来不从政，有点可惜耶，为什么后来 不做市长？
0: 其实我本来那时候议员没做之后，市长没做之后，然后我有到跟我老公到大陆去，那我发现到我大老公旁边没有自己的人嘛，没有自己的人帮他协助，非常非常的可惜呀。那那时候我也去帮他处理完一些事务，那时候很累耶，那个大陆那边很多省份呐，他每个人的口音都不一样。
1: 对对，
0: 那我要听哦，我要听他在讲什么，很
1: 难
0: 受。
1: 有时候很难懂哦。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哇，我去帮他协助那一两年，我就觉得很辛苦哎。后来呢，我发现到说，我帮他处理事情之后，他说啊，我回来跟你送你什么车啊，送你钻石。我说可以吗？我在台湾是不能送。不能借人家那些礼物的，那我老公要送给我这个可以吗？我还怀疑啊，因为我把他处理完事情，他又觉得很感动，很感谢我。那我后来发现到说，不行，他这样子啊，旁边没有自己的人帮忙协助他的事业体，我觉得我不应该再把这些时间放在其他人的身上。好，所以我卸下来，我不会觉得可惜。那我觉得我是选择我要走的路。好，那我要回来当他的老婆，当我小孩的妈妈，把我家的一些事业体如果整顿好，整合好，我有多的余力我来贡献给社会，也是服务啊。
1: 是是是，對，就是不一定要做市长。
0: 对，以前那些资源都有了，
1: 對對對，
0: 那你那些人脉如果你做得好，人家还会怀念你。
1: 对
0: 对，
1: 對，
0: 對，你一通电话那也许会很认真很卖力来帮你达标，所以我是觉得说也不一定一定要你本身去做，所以我是觉得我还蛮 OK 的，对啊，
1: 所以当时就是为了回归家庭，
0: 对 对， 對，
1: 因为当从政议员也好或市长也好，一定非常忙嘛。
0: 其实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会想要去选市长，
1: 对啊，
0: 你想啊，台湾那时候的选举很好笑，你当个议员你选举要花钱，
1: 对，
0: 你选完你还要花钱，
1: 对啊，
0: 因为那时候没有议员的那些助理费用，你自己都要去租房子当服务处，还要请3-4个秘书帮你服务，
1: 是，
0: 那我就觉得不对啊，我这做了8年发现到说我怎么都在花钱，
1: 都没有赚到，
0: 对啊，不是赚，你不要赚钱也没关系，至少有一些政府，像人家美国或是别的国家会说，我今天选了你这个民意代表，你就是专心为我这个国家，为这个一些老百姓想说要为他们做什么事情，
1: 是
0: 你要去规划这些才 对，
1: 对，
0: 可是我们不是啊，你像这样的话你是不是要想办法要去赚钱或是干，
1: 对，
0: 或是讲句那个就是说啊，跟他戆人家行这条路啊，怎么会都一直在花钱，对吧？后来我就跟我老公说，我们来选市长啊，想不然这秘书过人出来是这样子嘛，对不对？是啊是啊，所以我才来选市长啊。
1: 是哦，
0: 不然那时候我第一届完了就想要选镇长。那时候因为我们那个民意代那个一个一个廖本燕廖镇长嘛，他选第二次的时候，刚好我们有国民党也有个男生要选，我就把机会让给他。我老公说你没名做镇长，你有名做市长，所以我才想说好吧，你都这么讲了嘛，我就好，我就回来再选议员，是这样，对。
1: 哇，所以其实你在思考事情的时候，你倒不是为了那个就是那个职务的利益，
0: 对，
1: 你是反而是觉得说你想做了什么事情，
0: 对，
1: 可能在这个职务上它可以达成，
0: 对，因为你议员的话是土树三叶嘛，但是你当市长是树林，

0: 是，
1: 那土树三鹰其实你看哦，这个你他们自己本身当地也有一些议员，
0: 嗯，
1: 但当你去了解他的那个理啊，或是事务的话，你都比人家慢啦嘛，
0: 嗯，
1: 那何必这样搞，
0: 嗯，
1: 哦，那不如就放在树林这边，
0: 就是专注在树林，
1: 对，专注在这边可以做什么一些改革的，
0: 嗯，
1: 或是做做更新的，
0: 嗯，
1: 或是怎么样，我们就把它好好做，
0: 嗯嗯，
1: 我是觉得那时候是这样想，
0: 是是是。对，
1: 所以我卸下来我没有觉得说，嗯，因为我本来你看我 这个人就不像是有那个价值的人，
0: 对对，
1: 就像林家的姐姐一样，
0: 对对对，真的，
1: 对，所以我根本就没有那个我说啊，我做起定要起定跟他起定，
0: 嗯，
1: 哦，你当议员哦，议员跟他议员，我不会说因为，
0: 嗯，
1: 哦这个价值不会，
0: 嗯，
1: 都把他大家都当作朋友一样，
0: 嗯，所以您在做市长的时候一定很有亲和力哦，
1: 对
0: 对不对，
1: 我不分党派，啊，
0: 不分
1: 党派，我的那个那时候我的 logo 是不分党派建设不分城乡，
0: 哦，是是是，
1: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在当市长的时候，
0: 嗯，
1: 我不管你是哪一个党派，
0: 嗯嗯，
1: 我每个里长都到我办公室来，
0: 嗯，
1: 我都先问你，你里里面需要什么东西，
0: 嗯嗯，
1: 我怎么样配合你，
0: 嗯，
1: 怎么样编预算，
0: 嗯，
1: 协助你，
0: 嗯，
1: 好，所以呢，我们那些里长们，他们对我真的是没话说，到现在哦，
0: 嗯，
1: 还叫我去砍犀牛啊。
0: 这
1: 样哦，对啊，怕啦，找我今要结婚了，都拜托我去砍犀牛，我都还要招摊，我各个欸，各个那个仔要结婚，我就要先去给他看新娘，好给他招来我们哥哥家。所以你看啊，他们对我真的是没话讲，就是把我当作是永远的市长。
0: 欸，真的耶。
1: 对啊，
0: 您现在这样退下来已经很多年了。
1: 对啊，很多年啦，啊，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是用钱买不到的。
0: 真的耶。
1: 你如果当初你对人家不是很 OK，嗯，人家不会把你当作宝，
0: 對對對，
1: 不会把你当作好朋友。
0: 对对
1: 对, 對,
0: 對
1: 不对？那你看，你就卸下那么久了，
0: 对，
1: 人家还很认同你，
0: 对，
1: 好想要亲近你，
0: 嗯，
1: 接近你。
0: 嗯，
1: 甚至我前些时候才好笑，我们党部一个那个小姐，我说，欸，我想要吃萝卜糕，其实我要跟我们朋友欧燕呐，我们那个妇女姐妹欧燕，
0: 嗯嗯嗯，
1: 我说那我那市场里面我开车不方便，
0: 嗯，
1: 你骑车去帮我拿，
0: 嗯，
1: 结果他就车子开进去他要送来我家，他说你有碟子，我说啊，要送来，因为我那时候在接电话，
0: 嗯，
1: 我就请我们那个刚刚讲的原机舞的那个廖老师下去拿，
0: 嗯嗯嗯，
1: 他就问他说市长在不在，他说在，我没看到他不行，我一定要去他顶头给他看一下，我很久没看到，他就一定要上来看我，欸，哦，我看
0: 好可爱，
1: 嘿啊，我就说啊，那你林真你就不要走啊，你等一下我们要去喝下午茶，因为那时候我们去北山妈那边，
0: 嗯，
1: 因为要做法会嘛，
0: 嗯嗯，
1: 啊，我们就找那些姐妹去做志工，
0: 嗯，
1: 我就说好，我改天我请你们吃下午茶，
0: 嗯嗯，
1: 所以那天他来的时候我就说，啊，不你刚来吃下午茶，
0: 嗯嗯，
1: 你说你要等到办公室，我说不用啦，来吃吃跟他说，哇，他就很高兴哦，那天下午茶拍照干嘛的，他就特别的高兴。所以朋友就是这样，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你看您的就是说在当市长的那时候的德，
1: 嗯，
0: 就是等于是遗留到一直到现在，
1: 是啊，
0: 大家都还记着，然后也都还就是
1: ，
0: 好像没有离开一样。
1: 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真的是这样，不一定要天天见面哦。
0: 对对对。
1: 但是真的需要你的时候，大家一拍即合，就帮忙协助。
0: 对, 对, 对，而且你到现在都这些都朋友啊，什么都还在，
1: 还在啊，
0: 对不
1: 对？
0: 都还，
1: 啊，
0: 大家彼此都还在彼此帮助。
1: 是啊，
0: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难得的事情。
1: 对啊，我就觉得说，哎，我自己给我自己人生的一个那个打分数，我觉得我应该有70分，
0: 太少了吧？
1: 太少了，我是觉得还不错啊，因为至少不会你卸下来，
0: 嗯，
1: 人家看到你，嗯，或是说配翠吗？我怎样？
0: 对, 对，
1: 我觉得还好，
0: 嗯，
1: 还好，我觉得，大家看到我就抱起来啊，
0: 嗯，
1: 或是怎样，
0: 嗯，
1: 就觉得还不错。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件蛮难得的事情，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他卸下来以后，
1: 啊，
0: 可能他很多人都是他的光环就不在了。
1: 对呀，啊，对，
0: 他可能很多东西也就没有了。
1: 是啊，是，
0: 对，
1: 是。
0: 可是很难得可以像玉芝姐这样子，嗯，就是已经。到现在已经110年了，
1: 对啊，我想一下，哇，好久了嘞，
0: 对，啊，
1: 对不
0: 对,
1: 对？真的啊，哎呀，啊，所以我就是觉得说，嗯，像我前些时候，我们义消的一个弟兄的妈妈，
0: 嗯，
1: 81岁，他开了一个画展，
0: 嗯，哇，
1: 哎，81岁，他68岁才开始画，那我很喜欢写书法，
0: 哦，
1: 但是我很讨厌画画，因为不会画，哦，所以我说，哎，不习惯写书法，因为怎样？
0: 嗯，
1: 你那个要静下心来，啊，
0: 对对对，
1: 慢慢写啊，
0: 对对对，
1: 那你不能一下子接电话一下处理事情啊，
0: 对对，
1: 那个成品一定不好看，
0: 对对。
1: 那之前我们去厦门的时候，人家就是妇女会要交流，
0: 嗯嗯，
1: 那时候呢我也去交流，可是我北洋怕碰谁啊，
0: 嗯，
1: 不会打那个毛线衣啊，
0: 嗯，
1: 干嘛，那要展现嘛，我什么都不会，然后就哦利用3天呢写了几个字书法的字啊，去那边展览，哎哎，我觉得哎写3天呢，你如果写不好就换

0: 掉，写不好就换掉，你知道。后来写一写，哎，觉得还像样子，所以我就想我的梦想，等到因为我老公在花莲买了一块3000坪的地哦，凤林啊，我就在想说，哎，以后老了，去那边如果有时间，我就在那边写书法呀，那我81岁我也可以来开个画展览书法展啊，对，我就在想。啊，因为没有人打搅嘛，啊，那边空气非常的好，
1: 对啊，花莲一定是风景优美，空气又清新，
0: 对啊，对，这是我未来的梦想，
1: 哇，很棒，很棒，
0: 很棒哦，
1: 对对，
0: 人要有梦想，
1: 对对对，我觉得我跟玉芝姐聊天哦，这一集聊到现在，我会觉得说，就是你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人
0: 啊，是吗？
1: 对，非常非常有活力，就说我觉得人真的。不，就说你不要觉得自己什么老了，
0: 对对对，
1: 像我们有时候都会觉得，哎呀，像我已经也迈中年人了，所以就会觉得，哎，好像身体也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有时候会觉得有一点中年危机的感觉。可是我看到玉芝姐都不会，还是那么有活力，
0: 是哦，
1: 对，然后感觉很青春。
0: 其实我是那个运动出来的
1: 啊，真的，
0: 我是400公尺长跑的，
1: 哇，
0: 我会打网球、打篮球，我网球还是一掌杯哈，
1: 哇，
0: 最后一届4项冠军的，
1: 哇，
0: 因为它有分一掌跟配个女议员嘛，那一掌还要配个女那个嘛那个主秘，女议员还要配个主秘的一个那个，还有个女议员跟女议员组，另外一个就是团体组，所以那时候刚好是在体山那个运动场，那是网球场，也是我争取的。
1: 哇，
0: 对啊，那时候我在那边拿了4项冠军之后，就市长就选上了，
1: 太厉害，太厉害了！对，哇，我们时间很快，节目时间到了，但是我觉得好像跟玉芝姐还意犹未尽，还有很多可以跟听众朋友聊的。对，就是还有很多这个玉芝姐她很特殊的经历嘛，因为很特别，是不是做过2届议员又1届市长了，一定看到很多东西，有很多东西，很多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
0: 是是，
1: 所以我们下一集呢，希望也是很荣幸可以再邀请到玉芝姐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0: 好，谢谢，好，
1: 今天对今天的永保安康就到这边结束，那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喽。
0: 好，谢谢，谢谢我们所有的观众，谢谢您，
1: 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梁慧给我们听众朋友来问声好，祝福您今天有美好的心情啊，祝福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希望今天所有的祝福都临到您的身上啊。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为您介绍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当然呢今天也不例外啊。我常常在节目里面讲啊，梁慧常在节目里面说，很多人会说啊，用爱过生活好像很抽象啊。其实呢，对我来讲，我觉得呢，用爱过生活一点都不抽象，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用正面的态度、阳光的态度，或者是我们的人生可以呢寻求更多的意义啊，让我们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做一点更多的一个美好的抉择。我要选择关心别人，或者我要选择做什么样的工作，用什么样的态度。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平凡的一些朋友们，看起来很平凡的朋友们，他们就是用爱过生活的典范哦。当然也有很多相当成功优秀的一些朋友，他们呢在灿烂繁华然后很耀眼的这样的生活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们可能会选择他们要做公益，他们选择他们要做调整到一个更有意义，或他们做一个更有价值的选择的一个人生的生活方式。但也有些朋友呢，他们是倒过来的啊，就他们可能呢是早年的时候他们是选择照顾别人为主的，诶，年纪慢慢大了，当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时间，他们的精神体力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选择做自己，真的觉得为自己做点什么事情。不管怎么样啊，爱自己爱别人都是非常棒的

0: 一件事情啊。所以呢，我们只要选择用正面的态度来过生活，就是我们爱的生活家。今天这位好朋友呢 Tiffany 哦，她是一位相当优秀杰出而且非常漂亮的一位 lady 哦。那今天我们邀请她来我们节目现场啊，那她要跟我们聊一聊啊，她自己的一些故事啊。其实 Tiffany 她很年轻很年轻，但是呢她已经有很多的所谓的生活经验了，还有很多人生的经历啊。我们可以请她来跟我们聊一聊，也可以从她故事当中呢，让我们也可以呢有一些算是有一些点点滴滴的观察或了解啊，或者是欣赏也好，或者是也可以有些体会啊。我们先来欢迎一下 Tiffany。 Hello Tiffany 你好。
1: 杨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好，哦，
0: 是
1: 我是 Tiffany。
0: 你的声音好有磁性啊。
1: 谢谢。
0: 是知道可能听众朋友不晓得 Tiffany 他早年他也是哦，这个做过广播的这个广播人哦，他也是声音非常非常的好听哦。但他不光做过这个广播人，他还做过很多事情啊，做过非常多的事情哦，他也在不同的地方都待过哦。好，那我想在节目当中既然要聊一聊我们怎么用爱过生活的啦，很多的来宾来我们节目现场，我们都会先来聊一聊，就是诶自己从小生活的一些经历成长的背景啊，然后是怎么样子的影响我们或者塑造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不同人生的阶段呢往不同的方向走，是不是有一些从小到大的这样的影响啊，这是一个啊。还有就是我们在不同的阶段当中有影响我们哪些人哪些事哦，今天我们要请 Tiffany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Hello， 来聊一聊吧，聊一聊你是在台北在北部还是在南部成长的？
1: 我八岁之前其实是在南部成长，
0: 是
1: 八岁以后呢才被爸妈接回来台北读书。
0: 哦，
1: 对，所以我的童年的这个生活其实一直都是在，就是八岁以前的记忆都是在南部。
0: 是 OK。 那其实有些孩子八岁已经蛮大了耶，这时候再来台北，那时候会不会不习惯啊？
1: 非常的不习惯呢。就是你在南部的那种生活，那种比较轻松自由，没有很多的繁文缛节，
0: 是
1: 我觉得我的童年过得还算挺轻松的，
0: 嗯，
1: 而且有很多很有趣的回忆，
0: 嗯，
1: 但是呢，回到台北之后呢，因为那时候爸妈，也要忙着工作嘛，
0: 嗯，
1: 所以我原则上我一回到台北之后呢，
0: 嗯，
1: 我就变成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钥匙儿，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爸妈就 hire 了一个，就请了一个就是钟点的保姆，
0: 嗯，
1: 他就帮我们做饭呐，帮我们协助我们洗洗澡啊，
0: 嗯，
1: 然后等爸妈回来，所以我其实回到台北之后，我的那个就是情绪上，我其实是挺压抑的，
0: 嗯，
1: 而且就是每一天的这个生活，我就很想要就现在立刻马上回到南部去，
0: 嗯，
1: 过那种轻松的生活，
0: 嗯，
1: 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南部跟北部，
0: 是。其实我有些朋友他们也跟我讲过类似的话，就是说真的是跟那爷爷奶奶哈，阿公阿妈就很亲啊，那因为跟父母亲比较从小没有说生活的很近距离啦哈，所以一旦被接回台北总是有一段时间的那种所谓的落差。而且我有些朋友也跟我谈，特别谈说他觉得说其实好像这种的生活的差异对一个小孩子来讲心理上是有蛮大的影响的，好像这个影响好像也都会跟随自己一段蛮长的时间呢，欸。我之前有些朋友会跟我讲这个事情，欸。
1: 其实是啊，就对我来说，我的这个童年的成长，包括回来之后跟父母的相处，你要知道一个八岁的小孩，就是八岁之前那个成长的阶段，我的生活里面其实不太有爸妈这两个角色，他们经常性的就是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回来，
0: 是
1: 从北部回来。那时候交通没有像现在这么便利嘛，他们要塞很久的车去抢那个票，所以对我来说，其实爸妈这两个角色感觉不是那么重要，所以我的生活的这个整个环境里面，就是姑姑啊、叔叔呀，然后阿公阿妈就是这样，所以我回到台北之后，跟他们的相处，如果讲比较直接一点啊，就是其实那个隔阂是很大的，而且我甚至刚刚回来台北的时候，我甚至不是那么清楚要怎么跟他们对话，特别是我的父亲是一个很严厉的人，

0: 他非常的严厉。
1: 嗯，
0: 因为我的奶奶有八个小孩嘛，
1: 嗯，
0: 他是长子，
1: 嗯，
0: 所以他从小就背负的那种长子的无形的责任跟压力，
1: 嗯，
0: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人。然后又加上我的爷爷其实也是这个受日本教育哦，
1: 嗯，
0: 所以他也对于就是就纪律这件事情，
1: 嗯，
0: 他会非常的要求我的父亲，
1: 是，
0: 所以我跟我的父亲的相处会变得很有点尴尬，
1: 嗯，
0: 就是不知道怎么跟他对话，
1: 是，
0: 然后一旦稍微做错什么事情，
1: 嗯，
0: 我就很容易被责备。不是被痛揍一顿啊，
1: 嗯，
0: 就是被痛骂一顿。
1: 嗯
0: 嗯，这个是跟我的父母的相处。那我的母亲，说实在的，我们的感情对我来说，那个时候感觉特别的疏离。
1: 嗯，
0: 所以我感觉我没有一个能够谈心的对象。
1: 嗯
0: 嗯嗯，所以对于一个小孩来说，其实那个是挺痛苦的。
1: 是，真的是，嗯，特别是在那个年纪的孩子哦，他那个情感那个。跟父母亲没有那么亲近的那种疏离的感觉了哈，
0: 嗯，
1: 是是，但是你毕竟已经回台北了嘛，嗯，而且回到台北之后就是要面临到就是学校的课业呀，
0: 嗯，
1: 还有就是很多的这个变化嘛，
0: 嗯，
1: 那你在台北是慢慢是怎样慢慢自己调适过来，是怎么样慢慢后来进入到融合到这个环境的？
0: 我觉得应该是怎么融合这个，其实详细的细节现在要回想我其实不太记得，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某种程度是我在强迫我自己融入这个环境。
1: 是，
0: 首先第一个是因为我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嘛，
1: 嗯，
0: 那刚刚讲了我是钥匙儿，
1: 嗯，
0: 那我又是老大，
1: 嗯，
0: 所以我无可避免的我要扛起那个照顾弟妹的责任。虽然说有钟点的这种阿姨啊保姆，嗯，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我自己也是小孩，但是我要去接我的弟妹回家，
1: 嗯，
0: 所以感觉我是很快就要承担一个小大人的这个角色，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是在那种虽然不是很愿意，就是我也很希望有人依靠，但没办法，因为我是老大，
1: 嗯，
0: 上面没有人可以那个这个依靠，所以我是有一种潜移默化的这种半强迫让自己去融合，
1: 嗯，
0: 那当然刚开始的时候，你说到学校跟同学们相处，我也会觉得有一点点这个小尴尬，
1: 嗯，
0: 但是对我来说那是一个过程了，
1: 嗯，是，
0: 嗯，
1: 那其实我们。很快的从小学中学高中其实对我们来讲课业的问题很快就是会变成我们生活的一个重点了嘛，嗯，对不对？
0: 我不是一个很会念书的人，
1: 是啊，
0: 我非常不会念教科书
1: 哦，
0: 所以这件事情也是我跟我的父母亲就是很有隔阂的地方，
1: 嗯，
0: 因为我不是一个非常会念书的小孩，
1: 嗯，
0: 所以考试经常考得很差，
1: 是，
0: 但是我的弟弟跟我的妹妹，
1: 嗯，
0: 他们其实书都读得比我好的太多了，
1: 嗯，
0: 好太多。那台南人嘛，
1: 嗯，
0: 原则上就希望你要么不是医生，要么就是律师，
1: 对，
0: 要不然就是老师。
1: 是，
0: 但我跟这三样一点边都沾不上。
1: 嗯，
0: 那我喜欢干嘛呢？就是教科书不爱念，
1: 嗯，
0: 不爱念正经的书，但是我很爱念一些杂书，
1: 嗯，
0: 所以我很小就我算是一个很早熟的小孩，
1: 嗯。
0: 虽然生活上有一些觉得小孩嘛觉得苦闷的地方，但是我看很多的杂书，比如说我很小我就看《红楼梦》，
1: 嗯，
0: 我看《水浒传》，我也看很多很多在那个年代被视为是禁书的漫画，
1: 嗯，
0: 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我觉得哇这个漫画的世界特别有趣，因为它的题材非常非常的丰富，
1: 嗯，
0: 什么题材都有，那可能只是因为当时的这个时代的背景会觉得，嗯，哎呀对小孩有不好的影响，事实上在日本也是，
1: 嗯，
0: 在日本早期也是这样，可是慢慢的就发现哇这个题材非常的多，而且我觉得日本的漫画家很厉害的是他会把很多这种，当然你现在回头看呢，
1: 嗯，
0: 是那种很励志，
1: 嗯，
0: 而且对小孩的那个很有鼓舞的那种概念哦，
1: 嗯，
0: 放在漫画里面，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读了很多这种闲书吧，
1: 嗯，对你来讲应该也是精神的寄托吧，

0: 是
1: 在那个状况之下，嗯，
0: 是
1: 情感上面的那种所谓的某种程度上需要被弥补的部分，哎，这些书籍这些阅读对你来讲真的是一个抚慰耶，
0: 是一个抚慰，
1: 对，
0: 嗯，所以我看了很多这种就乱七八糟的书，嗯，当时被父母说是乱七八糟，
1: 嗯，
0: 但是我的像我这个喜欢看漫画，我甚至小的时候有一度想要去当漫画家，
1: 嗯，
0: 就去买了很多这个画漫画的道具啊，试着画。但是我的父亲是一个，我可以说他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这种士大夫概念的人，
1: 嗯，
0: 所以他非常的不认同，
1: 嗯，
0: 那不认同呢，他会用他的方式，
1: 嗯，
0: 禁止我去接触这些东西，
1: 嗯。
0: 嗯，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我有一段时间非常的精神上很痛苦，
1: 嗯，
0: 所以我很叛逆，
1: 是
0: 我是一个特别会忤逆小孩的，父母的人，
1: 嗯，
0: 特别会忤逆父母，就是你越是要叫我做什么事情，我越不做，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我的精神找不到出口，那么我这种情况之下，我特别的愤怒，
1: 是。
0: 就那种小孩的愤怒，
1: 嗯，
0: 然后我甚至说起来也不怕各位这个笑话，
1: 嗯，
0: 我甚至小时候这个开始幻想，就是我可能不是我父母亲生的，
1: 嗯，
0: 然后小孩嘛，给自己写了一个遗书，嗯，就是我今天我要离家出走，然后这个给父母留了一个自以为很酷的遗书，
1: 嗯，
0: 但那个遗书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给我父母看过，
1: 嗯，
0: 对，所以我是在这样的成长背景之下，然后又加上我的这个弟妹其实这个书读的比我好很多，
1: 嗯
0: 所以我很常被拿来比较，
1: 嗯，所以经常是比较被否定的那个孩子嘛，
0: 对，
1: 嗯，
0: 对，
1: 嗯，
0: 那某种程度我的叛逆呢，当然你成长之后你事后去回想，我觉得那是一种过度，就是一种自卑，
1: 嗯，
0: 没自信的情况之下你生出那种叛逆，
1: 嗯，
0: 你希望通过什么方式要让你的父母第一个是pay attention 在你身上，
1: 嗯，
0: 第二个是你也想要告诉他们，哎，我某种程度，
1: 嗯，
0: 我是有自己的这个自己的不能说成就，
1: 嗯，
0: 我有一个自己的这种想法，我能够自己做一些什么事情，
1: 嗯，
0: 我觉得我事后回想，我觉得很大程度应该是这样，
1: 嗯，某种程度也是很想要得到父母的认可，我想，
0: 嗯，对
1: 啊，然后也是想要让父母亲可以看得到自己，有的时候那种叛逆的，我想就真的是我说父母亲，哦，跟孩子那种小时候的那个接触，哦，那个亲密关系真的非常重要的，
0: 嗯，很重要啊，
1: 非常重要的，哦，不然呢有时候那个连结，哦，那个连结感就是那个依附感的依附不起来，哦，
0: 是
1: 我真听过好多好多，但听起来其实Tiffany你的父母亲他们其实都是很正派的父母，哦，有好的工作好的职业，哦，为人，嗯，听起来就是那种很规规矩矩的人，哦，但是其实像这么好的父母也是可能因为他们工作的忙碌，哦，没有在孩子小时候陪伴他们，错过那个建立亲密感的那个机会，很可惜，哦，不过因为呢 Tiffany 他终究会长大嘛，对不对？人生不同的阶段，哦，他跟父母亲是怎么样去融合的，而且他自己怎么样去从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当中慢慢成长出来，然后走上他自己后来自己所喜欢的道路呢？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我们今天爱生活家的这位贵宾呢是 Tiffany 啊 ，Tiffany 呢是一位又漂亮又优秀的 lady 啊，一个小 lady， 很可爱哦。那其实呢，她的这个人生的这个。人生的经验呢，等一下在节目当中会跟他们分享。主要是刚才呢 ，Tiffany 他谈到，其实他不同人生阶段呢，对他所产生影响的一些事物。刚才他聊到他小的时候，跟爷爷奶奶住嘛，八岁才回到台北哦，所以跟父母之间比较疏离，有一段时间蛮叛逆的哈。刚才聊到这个部分嘛，哈，那 Tiffany 像我们想要继续跟你聊，就说那虽然说您功课不好。成绩不好，但是终究我们还是会选择，可能我们要学什么呀，要做什么呀？那你后来你的学习是往哪个方向去学习，或者你要做的工作是往哪个方向去做的呢？
1: 其实我的父亲哦，因为他的工作一直跟贸易其实是相关的，
0: 是
1: 他在报关行，很大的一家报关行，所以他很希望我循着这个路。就是你去跟贸易相关的这个就读完这个科系之后，然后未来可以往贸易的方向走，你也不用太有出息，念完书找一个稳定的这个贸易公司，上几年班，然后你就可以结婚。他其实希望我走这样子的路，
0: 是，
1: 但是呢比较可惜的是我没有往那个方向走。那因为我自己比较爱玩，所以我当时后来念了观光，对，但是呢后来的工作跟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就是并没有一个强连结，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我有点不务正业。
0: 那你后来做什么没有强连结的？
1: 我爸爸后来呢离开了他，就是任职了十多年的这个报关，就任职了几十年的报关行之后，他自己出来开了一家自己的报关行。所以其实呢当时他很希望我接手他的这个事业。我也的确在他的这个报关行工作了大概五年吧，五年的时间。
0: 那也不算短哦，有五年的时间。
1: 对。那我其实必须凭良心说，就是自己出来开公司跟你原本在那个大的公司那个资源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以往他的这个大的任职的这个大的报关行可能有相当多的资源。可是当他自己出来创业之后，他的人手啦，他的各种的资源可能就要自己去想办法维护。所以那个时候他的公司呢其实人也不多。所以他就会非常而且是很迫切的渴望是我是能够去帮他。那我也的确帮了五年之后呢，我觉得我的真的志不在此。真心志不在此。所以那个过程当然也有父女之间也有很多的摩擦。最后我还是选择离开。离开了之后呢比较有趣的是我就在想那我要做什么。有一个很特别的机会，我加入了一家模特儿经纪公司。但这个模特儿经纪公司呢在它并不是这种有颜色的，它是真的是模特儿的经济，就是我们当时有国内部也有

0: 这个国外部，
1: 嗯，
0: 所以国内部比如说像现在大概能想到什么孟广美啊，这种早期的、
1: 嗯、
0: 这种很有名的模特儿，
1: 嗯，
0: 基本上就是我们的
1: 经纪。对，我看您蛮高挑的。嗯，
0: 我基本上不是模特儿，我是经纪人。
1: 是哦、
0: 啊、对，
1: 可是你说你是模特儿我也会相信耶。对啊，
0: 谢谢梁慧姐。
1: 嗯，所以加入了那个模特儿当经纪人啊、嗯、
0: 对，我是经纪人。
1: 嗯，
0: 那我的那个部门呢基本上是外国的模特儿。
1: 嗯，
0: 所以如果各位比如说你看杂志有一些外国的模特儿拍的，不管是服装的目录，
1: 嗯，
0: 形象照或者是电视广告，
1: 嗯，
0: 就是我们这样子的这个经纪公司、
1: 嗯、
0: 去跟国外的经纪公司聊了之后，
1: 嗯，
0: 那引进了这个模特儿。最原则上他们来大概都是三个月，
1: 嗯，
0: 三个月会走掉一批，然后再进一批新的模特儿。那我的工作呢就是要带着这些国外的模特儿我去做 casting， 去试镜。
1: 嗯，
0: 我可能要去见客户、
1: 嗯、
0: 我要去见摄影师，甚至于是我要去跟比如说广告公司，
1: 嗯，
0: 去做 casting。那我们带着模特儿本人，
1: 嗯，
0: 以及他的我们叫做 portfolio， 就是他的这个资料本，然后去跟这些客户呢，不同的客户去，说实在我的工作比较像是一个 sales。
1: 嗯，
0: 带着他去，然后呢我要把这个模特儿的这个特点去 sell 给那个我们叫甲方吧，就是这个客户，
1: 嗯，
0: 然后呢让他们觉得嗯这个模特儿不错，然后拍相应的、
1: 嗯、
0: 对对对，会愿意签下这个模特儿。
1: 嗯，
0: 所以我的这个工作其实是这样。
1: 嗯，
0: 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1: 嗯，那就变化性很大、欸、
0: 非常大。
1: 嗯，那也比较不会那么无聊了。
0: 它完全就是一个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形容，我希望不要冒犯到有些人、嗯、或者是有些听众朋友，就是说的比较好听它叫娱乐圈，
1: 嗯，
0: 它一半的娱乐圈
1: 是，
0: 但其实如果你要说的比较暗黑面的话，
1: 嗯，
0: 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染缸。
1: 哦，
0: 非常大的染缸。
1: 是，
0: 我一个二十几岁的小孩，
1: 嗯，
0: 就是不到三十岁的小孩，
1: 嗯，
0: 那我在这个经纪的行业，我要带着模特儿去见很多不同的人，
1: 嗯，
0: 说实在的，现在你能够想到的，就是你能够去想象的那种黑暗的事情，我几乎都碰过，
1: 嗯，
0: 几乎都碰过，就是。外国模特儿嘛，
1: 嗯，
0: 那有的都是很年轻，
1: 嗯，
0: 又都很漂亮，
1: 是，
0: 男的帅，女的美。我的确也是有这个带着模特儿去到，客户那里，就不要讲是什么客户了，就客户那里，
1: 嗯、
0: 他会非常直接的，
1: 嗯，
0: 就问经纪人、嗯，你们的模特儿一个晚上多少钱？
1: 嗯
0: 嗯，就是会有这种很暗黑的这种情况，我需要去应对。
1: 嗯，
0: 那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1: 嗯，
0: 就原本你说我的家庭，对，我们就是很循规蹈矩的家庭，
1: 对，
0: 很正常的家庭、
1: 嗯、
0: 我在我父亲的这个公司，我也做的是一个很，说实在是一个很传统的工作。
1: 对啊，规规矩矩的、嗯、
0: 对，很规矩的工作。
1: 嗯，
0: 我突然到了那个环境，我真的觉得哇，我从头学习怎么跟人应对，
1: 嗯，
0: 怎么跟这些模特儿应对？
1: 嗯，
0: 因为这些模特儿他来台湾三个月，三个月的时间他是需要赚钱，他要拼命的赚钱、
1: 嗯。
0: 为什么？是因为他们从国外的这个经纪公司来，所有在台湾的开销，
1: 嗯，
0: 包括住，
1: 嗯，
0: 是我们预先付给他，
1: 嗯，
0: 所以当他结束在台湾的三个月，回到他的国家的时候之前，
1: 嗯，
0: 我们要结算。就是你赚多少钱，然后呢你要结算你在台湾我先帮你预付了多少钱。
1: 哦，
0: 所以他是必须要带着钱回去的。
1: 嗯，
0: 那你说有些模特儿他可能也有这个国外的父母需要供养嘛，
1: 嗯，
0: 有国外的各种生活他需要去 cover，
1: 嗯，
0: 所以他需要拼命的赚钱。那我怎么跟这些模特儿应对？他们也会讨好经纪人呢、啊、
1: 嗯，
0: 所以我怎么跟这些模特儿应对？我怎么去跟那种找我麻烦，甚至是这个问我模特儿一个晚上多少钱的客户去应对？
1: 嗯，
0: 我从头学习这一些，所以对我来说，第一个我觉得很有趣。
1: 嗯。

0: 但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
1: 嗯，
0: 我没有跟这样子的，没有跟这样子的圈子的人去接触过。
1: 嗯，后来你在这个模特儿的经纪人这个角色，你做了多久啊？
0: 我待了快两年。
1: 嗯，
0: 那这两年呢？后来我觉得，我就经历了一些事情，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继续在这个圈子里面待下去。嗯，其实蛮有趣的，就是其实我对这个工作我还蛮喜，就是我自己觉得做的还挺开心的了，撇开那些比较黑暗的那些状况。但是呢，比较有趣的是，来的这些模特儿，什么国家的背景都有，
1: 嗯，
0: 什么年纪也有，有的年纪很小，
1: 嗯，
0: 18岁，刚刚成年，
1: 嗯，
0: 他就漂洋过海来工作。所以这些模特儿离乡背景，他们也很寂寞，
1: 嗯，
0: 他们也很需要有情感的出口，
1: 嗯，
0: 所以如果你以这种我们不要讲味道人士，就比较道德的这个层面来说，嗯，会觉得这些模特儿他们会乱搞，
1: 嗯，
0: 我为什么最后选择要离开，是因为，嗯，我有一天非常的受震撼，
1: 嗯，
0: 是因为，我原本有一个模特儿，是一个南非的模特儿，
1: 嗯，
0: 南非的混血，就是白人跟黑人的混血，是一个非常漂亮、身材也很纤瘦的一个模特儿。
1: 嗯，
0: 他的工作呢，其实就是他的工作，很多客户都非常喜欢他。
1: 嗯，
0: 他的工作是被 booking 的很满的。
1: 嗯，
0: 所以有一天早上呢 ，suppose 应该是要去工作，然后呢，他很早很早就给我打电话。
1: 嗯，
0: 那打电话是要做什么呢？他希望我陪他去看医生。作为经纪人，就我们其实像保姆，
1: 嗯，
0: 那我会很担心你出了什么事啊，
1: 嗯，
0: 你是感冒了还是你什么肠胃病啊，怎么了？然后我到他住的这个，我们会安排统一住宿这个宿舍嘛，
1: 嗯，
0: 我到宿舍去看，就是去看望他的时候，我其实那个我是很于心不忍，就是现在回想这个画面，我自己觉得对我一个孩子来说，
1: 嗯，
0: 我还是很震撼，而且我也对他非常的同情，
1: 嗯，
0: 就你可以想象他坐在那个床边，
1: 嗯，
0: 他是两眼无神，
1: 嗯，
0: 他坐在床沿边两眼无神，然后看到我进来，他只叫了我的名字，
1: 嗯，
0: 然后就没有再多说什么，
1: 嗯，
0: 你知道我有多害怕，
1: 嗯，
0: 我怕他出了什么事，
1: 欸，嗯，
0: 然后呢，他发呆了很久，
1: 嗯。
0: 他都不讲他出了什么事，发呆了很久，他才跟我说：“你可以陪我去妇产科吗？”
1: 嗯，
0: 我觉得我好像怀孕了。
1: 嗯，
0: 你知道那个对我一个20几岁的孩子，那简直是炸裂啊！
1: 嗯，
0: 我想我的天哪，我自己都没有去过妇产科，我怎么陪你去啊？
1: 嗯，
0: 但是没有办法。
1: 嗯，
0: 我们就像保姆，我得带着他去这个妇产科，
1: 嗯，
0: 陪他去验孕，陪他去做很多的这个检查。最后呢？她没有怀孕，
1: 嗯，
0: 但是呢她的这个妇科是发炎的，
1: 嗯，
0: 所以那医生就特别交代要小心的去 take care 那个发炎的部分，
1: 嗯，
0: 所以对我来说那简直是一个另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然后当然这个女生她就是我觉得他的原生家庭可能也有一些问题了，
1: 嗯，
0: 所以导致他的需要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得到爱，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我应该是说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又加上看到很多的这种这个圈子的勾心斗角啦，
1: 嗯嗯，
0: 然后这种很黑暗的面这个层面啦，所以我后来决定我必须要离开。我觉得我心脏没有强到能够继续在这个圈子里面。
1: 那你后来去哪儿？
0: 我后来去自助旅行。
1: 嗯，
0: 我去当一个 backpacker。
1: 嗯，
0: 所以我离开台湾一段时间，我离开台湾3个月。
1: 嗯，
0: 我去 去当自助旅行的这个旅行者。
1: 嗯，背包客，
0: 背包客，对，在那个年代，其实背包客。不像现在，
1: 嗯，
0: 非常非常的这个盛行，资料查询也很简单，什么都非常的简单，
1: 嗯，
0: 那个年代，我1997年，
1: 嗯，
0: 1997年我这个背上我的背包去当了背包

0: 客，去欧洲三个月。去那三个月呢，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我跟另外两个朋友去三个月，对我来说去之前，就已经很挑战。就是当年是，现在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不知道，就是 56K 的波切上网，找不到资料，你找不到资料，就是我们打算从意大利进，然后呢出来的时候我们要从德国出，所以我们要整整就是欧洲三个月这样，我找不到任何的资料，然后费尽千辛万苦，就是现在小孩大概都不看这个，以前我们看那个 Lonely Planet 这个旅游的书，然后去翻什么景点，我们要搭什么火车，然后就这样，就是半懵的状态，然后我们就飞了，就飞到罗马。开启了我们三个月的这种冒险，很有趣，非常的有趣。那个是我之后的工作中勉强跟旅游是还能够，这个经历跟我这个回来之后的工作勉强是能够跟旅游挂得上钩。
1: 哦，是哦。
0: 我回来之后在 Club Med，
1: 哦，
0: 对，是一个法国的一个很知名的度假村。
1: 是。
0: 当然现在度假村就是旅游的方式很多种了，Club Med 可能它的招牌已经没有像以前这么的响亮。
1: 所以后来是在法国那边工作吗？
0: 哦，我在台湾的 office。
1: 哦，在台湾的 office。
0: 在台湾的 Club Med，对，
1: 是，了解，
0: 特别特别有意思。
1: 所以从自助旅行的经验一直到后来呢，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度假旅游中心啊，在台湾，那在台湾基本上就是也是以业务为主嘛。
0: 对，我们叫做，因为 Club Med 如果假设如果听众朋友有人去过 Club Med， 他们对工作人员叫做 GO， 他们有个专有的名称。在这个度假村里面工作的 GO， 就叫做 Village GO， 如果在办公室里面的叫 Office GO， 所以我算是 Office GO。 那我基本上跟 Sales，其实严格说起来我就是销售，那我要协助我的这个客户，不管你是就是我们叫做术语啊，叫做散客，
1: 是
0: 啊，就是你是自己打电话进来的，自行 walking 询问的，那我要协助你回答你村子的这些讯息，我要协助你怎么定机位，协助你交通各种讯息。那我另外一个 function 是我要跟旅行社去对接。
1: 其实这还是回到你观光的本行了嘛。
0: 对，
1: 本业去了，你学这个的。对啊，真的蛮有趣的。其实在那个年代齁，在那么早之前，在这么大的公司做事，应该是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工作啊。
0: 其实是很有趣的。很有趣，就是虽然我在办公室，但是我们会跟世界各地的这个村子的这些人，会交流，会沟通，
1: 国际化呀，
0: 对，特别是我们也需要在我们自己休假的时候，到村子去看一看，那我才知道说，哎呦，这个设备是怎么玩，每天晚上这个村子的这个村长，他是怎么样去 organize 这个 party 的，他们怎么去戏虐般的去也不是说整了，就是戏谑的跟我们的村子的客人开玩笑跟互动的。所以我会跟很多很多就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人去做交流跟沟通。所以那对我来说又是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经验。
1: 你也不断在成长，我看你好像不断的被拓展，而且呢你的眼界更大的被开阔。你在这个角色上做多久的时间啊？
0: 其实也没有很久，也差不多两年多。差不多两年多。
1: 其实这两年在不同的工作当中待两年，其实你那个其实的经验哈，就可以累积到，其实可以累积到一个阶段了。对。
0: 是，但是就是你如果就是如果这个经验跟我在 Club Med 有一些比较 senior 的这个同事来比较，当然我是很嫩啊，但是这两年多对我来说，就是那时候也年轻，就一心觉得说，哦，我有了这样子的这个经验之后，我希望能够再看看我还能做什么。
1: 那后来呢？
0: 我觉得这个心态是这样子，这个心态我觉得其实是因为我在读书这一块，我没有得到

0: 我的称赞，
1: 嗯，
0: 所以我很希望在工作上，
1: 嗯，
0: 我是能够被认可的，
1: 是，
0: 对，所以我就很希望哦，我再多做一点什么，所以后来我进了 ICRT，
1: 嗯，
0: 也是很国际化的一个 media，
1: 嗯。
0: 那时候也是挺有趣的，就是 before 我进去之前，
1: 嗯，
0: before 我就是 after 我离开 Clamé，
1: 嗯
0: ，before 我进 ICRT 之前，其实我在一个很小的就是杂志社工作过很短的时间，
1: 嗯，
0: 很短很短。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只是想要多理解一下杂志，
1: 嗯，
0: 在做什么，嗯，所以我工作了一个很短的时间。后来是在上班的就休息的时间，
1: 嗯，
0: 我在听 ICRT， 诶，突然听到他们在 recruit sales，
1: 哦
0: ，on air 的这个招人嘛，
1: 嗯，
0: 我突然听到，觉得诶，感觉我可以试一试，
1: 嗯，
0: 所以我就很快投了我的简历，
1: 嗯，
0: 然后他们也很快找我去做 interview，
1: 嗯，
0: 然后也很快，
1: 嗯，
0: 我就入职了 ICRT，
1: 嗯， 所以在那地方也是看起来好像你都是跟业务这一块
0: 是，
1: 好像整个系列下来，对啊，感觉上你的这个特质啊，跟你的这个反应啊，嗯，各方面真的是好像也是蛮适合做业务的哈，嗯，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奇妙的一个经验跟缘分了，
1: 嗯，
0: 就是一路这样下来，就是说实在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技之长。就像比如说像我弟弟他是学医的，
1: 嗯，
0: 所以他在医学这一块是非常有经验的，
1: 嗯，
0: 那像我的妹妹她是日文系毕业的，
1: 嗯，
0: 所以她做了很多翻译啦口译啦，
1: 嗯，
0: 甚至在日商，
1: 嗯，
0: 就是做这种跟国外对接的这种秘书，
1: 嗯，
0: 但其实我没有这种当然是我自己觉得我没有什么这种能够拿得出手的这种一技之长，但是跟人的沟通，
1: 嗯，
0: 我觉得哎，我好像还行，
1: 嗯，
0: 所以呢，到了 ICRT， 我一样也是在销售的部门，
1: 嗯，
0: 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新的领域，
1: 嗯，
0: 大部分的这个媒体哦，
1: 嗯，
0: 都会以 sale 什么东西为主，
1: 嗯，
0: 像 before 我去进 ICRT 之前的这个杂志社，就是销售版面，
1: 嗯。
0: 那或者是说有一些这个比如报纸它就是哦 sale 比如说这个头版，
1: 嗯，
0: 哪里的一个小的这个广告。但我觉得我非常的 lucky 是我进了 ICRT 之后我们不单单只是销售 on air 的广告，
1: 嗯，
0: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的策划的这个概念，
1: 嗯，
0: 我觉得我被开启了，
1: 嗯，
0: 就是怎么样去做 plan项目，
1: 嗯，
0: 怎么样去包装一个项目，
1: 是，
0: 所以我不是单纯卖 sale on air 的这个 commercial，
1: 嗯，
0: 而是可能听众朋友有些也知道，
1: 嗯，
0: 我们会有大型的活动，大小型的活动，
1: 嗯，
0: 比如说以前到现在还是啦，只是现在可能因为这个传统媒体的体量声音可能稍微小一点，像以前我们会有一个叫做 100 days of summer 叫做 full moon party 这样子的一个大型的活动，就是我 on air 会有一整个100天的这个 on air 的各种的 tips 啦，
1: 嗯，
0: 专案啦，
1: 嗯，
0: 我们去包装，我们甚至有什么整点什么半点各种的 sponsor，
1: 嗯，
0: 然后呢这个100天之后我们会办一个大型的活动就叫做 full moon party， 那我可能要去跟客户聊的是 title sponsor 或者是 co-sponsor，
1: 嗯，
0: 用这样的方式去跟客户聊，所以对我来说我在 ICRT 开启了另外的一个销售的一个层面，
1: 嗯，
0: 就是我知道怎么去包装怎么去聊，然后把我的 on air 的这些东西甚至我要跟我的节目部去聊，
1: 嗯，
0: 哦，你有哪一些就这个时段我是能切出来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发明了很多可能梁慧姐也熟悉有什么三明治的这个广告啦，
1: 嗯嗯，
0: 这种半点的啦整点啦开头的啦各种，或者是你在节目中突然有一个小的这个 jingle，我们这个也可以 sponsor，
1: 嗯，
0: 所以对我来说特别特别有趣，
1: 嗯，
0: 然后

然后又，你知道 ICRT 又是一个比较，也算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媒体，所以我们跟我们的这些外国的 DJ，我们要有很多的沟通，所以那种跨文化的那种

这个不同的阶段当中呢，他的工作当中所赋予他的不同的眼界、不同的眼光哦。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下音乐，等一下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说文家节目现场。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 Tiffany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他在聊他自己呢在人生不同阶段的目前在谈他的一些工作当中的成长跟经历啦。刚才您谈到在 ICRT 做了好多年的这个其实我觉得我这样听起来你的角色应该像一个专案经理一样的、我听起来应该是这个角色，可是那个时候可能不是挂这个 title 了，但是我感觉上你就是在做一个专案经理的企划，而且是做很多很高级的很高阶的企划工作，然后这个企划怎么包装，然后可以让它有很好的行销出去啊。对，那这工作听起来也蛮有趣蛮不错的了哈。但是我知道你后来也还是离开了啊。
1: 对，那个时候其实我在 ICRT 很久的时间了，那如果没有后来的这件事情，我可能会继续待下去，或许也不会离开，但是呢我那时候谈了一个恋爱嘛，那个时候年纪轻吧，就是思考的不够周全，所以比较恋爱脑，那当时呢就觉得想结婚，那也觉得可能跟这个男朋友会有一些结果，那这个男友是一个外国人，是一个美国人，所以我那时候就毅然决然的就离开了 ICRT， 去了美国。那中间当然也拉扯了很多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了，但最后还是没结婚，那没结婚之后呢就一样回到台湾。那回来台湾之后呢我还是回到了媒体的行业，因为我觉得我对媒体的行业我熟悉，然后也觉得有那个热情，所以那时候回到了这个媒体的行业。但那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是在那个年代，台湾的媒体的这个体量，就是预算的这个规模，

0: 一直在萎缩。所以那时候我挺着急的，就是那如果预算都被挪到比如说新加坡啦，或是当年挪到上海去啦，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不就没生意了，没生意做了吗？
1: 嗯，
0: 那很辛苦啊。所以我有一段时间呢非常的焦虑，然后也很就情绪非常的不稳定，
1: 嗯，
0: 然后呢也很愤怒，
1: 嗯，
0: 这个愤怒是当然我对整个大环境就媒体大环境的愤怒，
1: 嗯，
0: 第二个是对是对业绩的缩减的那种愤怒，
1: 嗯，
0: 就比如说同样的客户，那在可能在对岸在中国做的体量它就是这里的四五倍，
1: 嗯，
0: 同样的客户，所以那时候给我很大的这个冲击，所以我的心情上我也很愤怒，
1: 嗯，
0: 所以我在想我的下一步到底要怎么做，到底要往哪去，
1: 嗯 嗯, 嗯，所以其实那时候应该也是会彷徨哦，
0: 嗯，
1: 就那时候其实你看，而且那个时候你也走了，你的年纪也走到一个阶段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应该是事业有成，然后呢要最稳定的时候，但是你却面临到这样的一种很大的一种市场的改变，
0: 对，
1: 然后自己生命阶段的改变，情感的这样失落，哦嗯，然后呢以及呢对这个到了一个阶段呢，就是对于这个工作当中的自己面临的一些瓶颈这种难处的那种，我想某种程度上也会不甘吧，不甘心吧，会觉得说这么努力到这个阶段怎么现在变这样，
0: 对啊，非常啊，非常，
1: 嗯，
0: 就是最后感情也没有了，然后工作还在那儿，这个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嗯，
1: 是。其实呢当聊到这个地方，你有没有知道就是说不光是 Tiffany 了哈，其实我每个人都可能在人生当中碰到这样的瓶颈，不是吗？但是 Tiffany 他是怎么度过的，他后来是怎么继续走下去的，哦，我想我们可以在下一次，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再来持续来听他的故事。好，我们在下个礼拜的时间同一时间我们再来听 Tiffany 的故事，哦，Tiffany 那我们就把这个精彩的故事呢我们留到下一次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好吗？
0: 好的，谢谢，谢谢梁慧姐，嗯，
1: 听众朋友爱的生活家节目，那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是西西家王晚年所生的儿子，但是他却行恶过分，以致上帝定义要灭绝南国。然而他却在异邦之地诚心悔改，以致他仍能作王，并且安享晚年。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马拿西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谈到南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君王西西家，他被誉为是继大卫之后最好的君王，从列王记到历代志都给予这位君王极高的评价。但令人奇怪的是，在经历过上帝的大能拯救，而且一生敬畏上帝的这个君王，他就养出了一个南国历史上最大恶极的儿子继任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就要来谈谈西西家的儿子，也就是他的下一位继任者马拿西。根据列王记跟历代志，马拿西接续西西家做王的时候年仅12岁。为什么他与他父亲的敬虔完全不同，反而成为了拜偶像拜的最凶的君王呢？这恐怕要从西西家王的最后一段叙事谈起。列王记下20章谈到西西家病得要死，在他生了一场重病，然后先知以赛亚告诉他说，你的大限将至，好，这是上帝的心意，就是上帝为你命定的年岁就到此为止了，好，所以你要这个预备后事，好，就是上帝要把你接走了。但是西西家却不甘心就此死去，

所以呢，他在床上痛哭祈求上帝怜悯，说：“上帝啊，求你纪念我从年少直到如今，我是如何在你面前这个依靠你、寻求你，然后行完全正直的事等等啊。”那因为他言辞恳切，然后哭求，所以呢，上帝就怜悯他，使他的病情好转。上帝应许加增他15年的岁数。前面我们说到马拿西登基的时候才12岁，所以我们可以确定，马拿西是在西西家王最后的15年当中，好，就是等于说他上帝多给他的这15年当中才生下的马拿西。然而，王下20章，这个西西家王才刚刚痊愈，他就做了一件让上帝不喜悦的事情。这件事的起因是巴比伦的使者来探望西西家，然后呢，在使者的这个，可能是要求吧，或者是就是反正跟使在使者的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呢，西西家就把王宫当中所有的宝物都给巴比伦的使者看。这件事情上帝非常不喜悦哈，所以后来就派了先知以赛亚来跟西西家王说：“你所有，你今天所有给巴比伦使者所看的这一切，未来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好，那很多人就猜啦，为什么西西家要把宫中所有的一切都给巴比伦的使者看呢？好，那很多人认为是因为就是西西家是这个骄傲自大哈，就是有一点好像炫耀的这种角度。那也有比较客观的另外一种，从这个历史、国际发展等等角度，哈，就是有其另外一种比较客观的观点，认为说西西家是想要跟巴比伦结盟，然后一起来对抗亚述。啊，毕竟西西家其实本来他就已经想要对抗，就是已经有想要反抗亚述。那现在巴比伦的使者来探望西西家，很可能是想要就是也有想要跟对方结盟的意思。那西西家把这个所有的财宝都财，包括他的金银财宝，包括他这个武器库里面的这些军力啊，都给使者看，很有可能是想要，就是也是一种，展现国力，然后告诉他说，这个我是一个值得结盟的伙伴等等哈。但是无论如何，这件事情总之上帝是不喜悦的，所以先知以赛亚就宣告说，因为你把所有的东西给了巴比伦的使者看，那所有的这一切未来会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受责备的这个西西家王呢，他的反应有一点出乎我们的意料啊。他的回应是说，没有关系，至少我在世的日子是太平的。他受了先知的责备，并没有悔改，而且对于未来会临到他子孙的灾难，好像完全不关心。经文虽然没有明说，但是从西西家王的这一个反应，我们可以隐隐察觉到西西家对上帝的敬畏之心已经变质了。透过这一段叙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拿西继任之后，他对上帝没有任何敬畏之心。他为巴利足坛在圣殿当中立亚瑟拉的像，然后拜天上的星辰，然后拜尽所有的偶像，就是不来依靠耶和华上帝。先知耶利米曾经宣告，在耶利米书15章3节，先知耶利米曾经说过，上帝定意使南国灭亡是因为马拿西的罪恶滔天，也就是说，马拿西的恶行，他行恶到一个地步，决定了南国灭亡的结局。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我们说到，马拿西在西西家向上帝多求的，马拿西是西西家向上帝多求来的那十五年当中所生的孩子。西西家本来已经这个寿数已尽啊，是上已经上帝要把他接走了，但是他硬向上帝多要了十五年，在这十五年当中生下了马拿西。可是由马拿西他继任为君王之后，他所展现的一切的恶行，其实我们不难猜到，西西家的晚年，在那多增加的那十五年当中，他一定已经不再敬畏上帝了。

以至于他在这十五年当中所生养的马拿西，对上帝简直是毫无敬畏之心。他大肆敬拜各种偶像，污秽圣殿。然而，又一个令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按照过往的例子，我们之前所看过的这些南北国的君王，如果你是不敬畏上帝的君王，这个下场通常是很快就会因为外敌攻击啊，或者是臣子叛乱啊，然后身患重病啊，就死去。然而，这一位史上最恶的马拿西王，他却是南国历史上坐王最久的君王哦，他坐王55年，而且与列祖同岁，也就是说，他的晚年就是他的结局是安享天年呢。这是真的是一件如果单看列王记的记载，我们真的会觉得天哪，上帝你怎么回事？你的那个公义的审判哪里出错了吗？好，历代志下33章有一段经文回答了我们的疑问。这段经文说到马拿西，他从继任南国君王之后，始终行恶，不听先知的劝告，所以呢，当然上帝惩罚他了。上帝让他被亚述攻击，然后被掳，被掳到哪里呢？被掳到巴比伦去。好，当时候的巴比伦呢是受亚述管辖的，等于是属于亚述帝国领土的一部分。好，上帝让他被亚述王攻击，然后被掳到当时候受亚述管辖的巴比伦地区，在那里。马拿西在极难当中恳求祷告耶和华上帝，他好像想起来了哈，他的父亲以前曾经在极难当中，在亚述大军攻击的过程当中，就是祷告恳求这个耶和华上帝，然后所以得救的。所以呢，这个马拿西虽然他之前在这个耶路撒冷当王的时候，东拜西拜哈，就是到处拜，然后好像已经忘记有耶和华上帝。可是呢，当他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在那个极难当中，他想起他父亲的神耶和华上帝。然后呢，他在极难当中恳求祷告耶和华上帝，然后谦卑悔改，上帝就应允他的祈求，让他重新回到耶路撒冷，继续做他的南国君王。这件事情让马拿西真正认识到，唯有耶和华是真神。拜所有其他的一切，那些神明在极难当中都没有用。我相信他一定也求过什么巴利啊、亚瑟拉这些的，但是没有用。一直求到耶和华上帝，他才得拯救。从此以后，他真正意识到，唯有耶和华上帝是真神。因此，当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后，马拿西就除去国中一切的偶像，单单侍奉敬拜耶和华。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够做王那么久，并且安享天年的真正原因。虽然马拿西的前半生作恶多端，但是当他真正打从心底谦卑悔改，依靠耶和华上帝，上帝仍然怜悯他，恩待他。马拿西的故事就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歌，《若不是你》。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他们或在上帝的帮助下绽放出生命的光彩，也有人因为离开了上帝而背负了生命不可承受的重量。今天我们谈到南国君王马拿西，圣经当中对他的描述篇幅很少，但是马拿西的一生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他的一生跟他的父亲西西家可以说是完全相反。他的父亲西西家一生敬畏上帝，却在生命的最后15年向上帝恳痛哭恳求多要来的这15年，在这15年当中

他西西家失去了敬畏上帝的心。反观马拉西，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并未看见父亲敬虔的榜样，因为他出生的时候西西家对上帝的敬畏已经变质了。圣经没有描述，我们其实不知道西西家最后这十五年到底做了什么，但是从马拿西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西西家肯定没有做好一个敬虔的榜样。所以当马拿西上任之后，他成为南国君王之后，自意而行，随从迦南各族，就是有神就拜，甚至他拜偶像拜到一个程度，因为亵渎上帝、亵渎圣殿到了一个上帝没有办法再忍受的程度，所以呢，就定下了南国灭亡的这个结局。可以说，马拿西在他上。在他前半生的这一个恶行种下了南国灭亡的原因。本来啊，如果按照这个如果没有反转剧情的话，马拿西因为他行恶过分，上帝决定毁灭南国。那如果这一个剧情没有发生反转，其实在马拿西的作王的这一个时期，南国就没了。可是为什么南国继续存在？就是因为马拿西在他被掳到，本来应该是亚述王来攻打，然后马拿西被掳到巴比伦，南国结束，这原本的剧本应该是这样。好，但是马拿西在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个人生最危难的时刻，他想起了他父亲的神，他想起了耶和华上帝，然后呢，他在极难当中，这个发自内心的求告上帝，并且得到了回应。这个时候，他才恍然大悟：啊，所有其他的神明都没有用了，唯有耶和华上帝是真神，唯有耶和华上帝能够拯救他。因此，在这一段真实经历上帝的这个事件之后，他回到南国，开始进行宗教改革，除去他过往所立的各样的偶像，并且带领南国的百姓单单侍奉耶和华上帝。马拿西的悔改虽然没有改写南国的结局，但是却救了他自己。马拿西的悔改虽然并没有改写南国的结局，却救了他自己。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中间或许有一些年少轻狂的，或许有步入中年的，也可能有一些听众是已经到了人生的晚年。有些人从小就认识上帝，有些人是在成年之后认识上帝，也有人在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才认识上帝。但是你知道吗？无论何时归向上帝都不晚。不论我们在认识上帝之前有多么不堪的过去，有多么荒唐的恶行，只要在我们认识上帝之后，我们有一颗真诚悔改的心，说：上帝啊，我知道过去都做错了，我知道过去的人生走错了，现在认识你之后，我知道了对的方向，我愿意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愿意走在你的道路上。只要不管你在人生的哪一个时间点，是年少，是成年，是中年，是老年，不论你在人生的哪一个时间点，只要你在这个时候

认识了上帝，并且像马拿西一样愿意真诚的悔改归向神，愿意真实的来信靠他依靠他，上帝永远愿意接纳我们，从此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感谢你让我们在马拿西的身上看见，不论他的前半生有多么荒唐，不论他做过多么惹你生气的恶行，可是当他真实认识你是真神，当他发自内心愿意信靠你的时候，主啊，你全然接纳他，并且给他的人生一个好的结局。如今我们也愿意将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看顾保守每一位听众朋友，凡是愿意将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愿意从现在就开始来信靠你依靠你，主啊，你就来改写他人生的剧本，让每一位听众朋友因着认识你，因着悔改归向你，因着真心依靠你，人生从此有一个好的结局。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

0: 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1: 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呢？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的伴侣们，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括配偶、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大家好，各位全球的这个好朋友听众朋友们啊，今天很开心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非常优雅美丽的应该说是白衣天使，但是我相信是更好的一个身份，就是他是一个台财团法人台湾路德协会理事长及台大护理系教授邱飘逸老师来到我们现场，欢迎邱飘逸老师跟全球的听众朋友打招呼。
2: 淑馨老师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刚刚主持人介绍的飘逸，我的名字很好记，很开心能够有机会跟大家在空中相见。
1: 是飘逸老师的名字真的就是飘逸两个字，我相信呢，这从小到大飘逸老师大概每一个人认识您的时候就会觉得，哇，您一定就是那个飘逸的仙女一样，您本身的气质还有外形真的就是如同您的名字一样，让人家觉得是气质很优雅，而且外形是比较瘦，然后又比较头发长长的，就是我们那种漫画中的美女代表。
2: 主持人过奖了。
1: 是，那我没有过奖哦，是真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个预告的脸书上面啊都有照片啊，欢迎听众朋友们可以看一下，那就可以知道飘逸老师的真面目。那要请飘逸老师跟我们说明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路德协会，这个路是透露的路，德是德，品德的德，路德。哎，这个路德协会啊，是老师在台大护理系担任教职、担任教授以外的另外一个社区的一个身份，非常的特别哦。应该很多听众朋友都跟我当初一样，很难理解这个到底是什么啊？请邱逸老师跟我们，飘逸老师跟我们稍微说明一下。您的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协会，
2: 好，谢谢主持人这个提问。那要把我从记忆里面拉回去我少应该是青春年少的时代，
1: 是
2: 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因为一个机缘，我在医院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在医院就看到艾滋病患他们并没有接受到很专业的对待，因为那时候刚刚这个疾病才被发现嘛，七十几年的时候，那因为不是很了解跟恐惧，所以医疗院所的对待照顾方式是确实有些需要

0: 进的。那那时候只是激发了我一个想法，是我觉得我可以试试看，然后于是就开始主动跟老师说我实习的时候要照顾艾滋病患，然后呢如果有什么研究计划我也想要争取，然后来做深入的质性的了解或量性的调查。那因为这样子我就很贴近感染者朋友，然后了解他们的心情，然后他们希望怎么样的一个照顾跟对待方式。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一直延续到我念研究所的时候，我还是一直继续这方面在医院当中的照顾跟学习。不过后来我发现因为治疗越来越进步，其实有些我们的感染者朋友也都在回归到社区里面去工作。那他们虽然在过度就是说生病到恢复健康回归社会的这个中间还是需要有很多的资源的介入，因为可能需要一些中途的休息，他们可能一时没有办法找到工作，或者是知道感染了以后呢心情可能还是有很大的起伏，需要有一些同侪一样是过曾经经历过感染的这个消息的同侪朋友来陪伴他，告诉他怎么度过。那这样的一个因缘机会，我开始在寻找有没有除了医院以外的社区的社福机构，那是在做这一块。那在硕士班的时候，这样子几方寻找下，我才发现有一个叫路德协会的一个非政府组织。那这个路德协会，我去参观了以后，就觉得哇，他们在做的事情非常符合我的想法。就是在社区里面提供非常非常多，其实我觉得很珍贵的，就是一些都是无偿性的服务。无偿，然后呢？而且是做到就是个人甚至家庭社会脉络等等各方面的全方位的照顾陪伴跟照顾。那我就一开始先进去当了志工。那志工当了十几年之后呢，可能大家也觉得说好像都认识了，然后也奉献服务很久了，就有一天呢就当了理事长。当了理事长以后就觉得责任很重大，所以希望能够做更多的事情的。所以大概的因缘际会是这样。有时候是时间正好到了。
1: 飘逸老师说的好客气，说刚好有一天变成理事长。其实我们真的知道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默默在关心爱着我们的人，
0: 对，
1: 只是我们没有去找，没有听到就不知道。
0: 没错，
1: 哇，所以 我以为路德协会是您创立的呢。
0: 路德协会本来就存在。
1: 哇，所以在很早很早以前就有。
0: 是的。
1: 那到底他是谁创立的呢？
0: 路德协会早年是在做一些儿少服务。那之前是一个天主教立基的一个机构，在这之后才慢慢的转型，那就变成是一个不是以宗教为基础的一个非政府组织这样。
1: 所以现在并不是天主教为支持，它就是社会协会。
0: 是的。
1: 但是它原本是服务儿少，
0: 没错，
1: 后来才变成专门只做
0: 艾滋病患的照护。
1: 所以艾滋病的病人这样子的协助还有关怀的机构应该并不多，对吗？
0: 在相较跟我去英国的经验看起来，因为我博士班的时候拿了千里马的计划到英国的 Sheffield University， 那我去参观了，我很想去参观当地的非政府组织，结果我找了很久很久，那个 Sheffield 是英国第五大的城市，我本来以为他那边的艾滋的服务机构很多，但就只有一间。那我去参观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因为他们的社会福利做得相当的好了，所以其实是不太需要
1: 协会的协助
0: 所以只参访得到一间。那我回来的时候左思右想，我也在想，我在盘点说我们台湾就台北，因为台北资源最多，那照顾

0: 就服务艾滋的一些社福机构，到底跟英国比起来，我们其实算是相当的多，也很丰富。不过我发现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社福做得不够好，而是说我觉得我们的 NGO 更能够跟我们的政府单位或者是民间做很好的合作跟沟通的桥梁，所以几乎是我觉得大概是无缝接轨到所有点线面，就是艾滋病患的照顾。
1: 哦，这样子啊。
0: 是的，是的。比如说，有那个同志咨询热线，好，然后还有彩虹库尔健康文化中心，然后还有全处会，好，在权益上面，甚至在疾病的预防，然后还有路德协会跟关爱之家，好，就是在做一些确定诊断以后的陪伴照顾，到甚至后面的一些收容，跟关怀，就是在中老年的那个照顾的部分，对，
1: 全都是协会可以做的。
0: 对，现在目前关爱协会有一些就是中途之家啦，就是说中途之家，但是事实上是让一些可能暂时回不了家或失能的艾滋病患可以住在那个地方。对，
1: 哇哇，这个协会做很多事情。关爱协会，
0: 对，
1: 关爱协会，
0: 关爱协会
1: 就是在路德协会的平行吗？
0: 我刚刚提到的那些都是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对，那因为我们彼此之间都有很多很多的交流跟合作，所以大家都是知道的，
1: 就是互相截长补短，你做了什么，我们在做剩下之类的，
0: 没错，没错，
1: 哇，所以你们的合作相当好，
0: 是的，
1: 所以我相信政府一定也很信任你们，愿意让你们足够的那个专业跟那个基础在，所以你们接触啊了解的非常多，因为这一群人，我们事实上我们一般人应该是不太知道我们周围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0: 对，
1: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可能没有医护人员来得清楚。那这个部分就会变成我们周围的人对他的帮助，就会因为不知道，所以也不晓得要怎么帮助他啦。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们要怎么样来定义说这群人在社区上需要什么东西？我觉得您是不是可以稍微跟我们，描述一下，这个状况。
0: 主持人又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现在艾滋病毒感染者呢，跟我年轻时候看到的样态已经有相当大的不同喽。其实艾滋病它是一个病毒，那它进到人体里面以后呢，因为一些mutation， 我们说突变的关系，所以让我们的人体的免疫系统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我们的艾滋病毒的抗体没有办法发挥完全的作用，然后以至于说这个 HIV 病毒呢，好像就是会躲在我们的免疫深层，它没有办法痊愈。所以没有办法痊愈，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让它离开我们的人体。那现在呢，我们只能说，透过一个很好的治疗，而且现在的治疗是一天一颗药，一天一颗
1: 就好了，
0: 就可以把病毒压抑到完全撤不到。所谓完全撤不到是小于50啦，就是说抽血的时候就是极低极低的量。那这个量呢，其实是没有传染性的。所以现在的 WHO 就是全球都在推一个 U 等于 U 的概念，undetectable 就是测不到，病毒测不到，equal to untransmittable， U 等于 U， 就是你测不到就是没有传染力，你不会把病毒传给其他人，所以只要好好的治疗，你病毒量测不到，其实等同于健康。这跟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看到了艾滋病患的样子跟现在已经差很多。所以主持人刚问，主持人老师问说，那我们看得出来吗？看不出来。因为他们外观跟一般人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一样。
1: 对。
0: 不过说真的，那个对艾滋的歧视，烙印 stigma 跟 discrimination 还是在的，

0: 我觉得这个孩子要 回推到这个疾病刚被发现的时候，他就已经被污名化了，跟不洁的性行为还有成瘾药物滥用的原因绑在一起，然后所以他被污名化，到现在这个影响真的都还在。所以大家一听到艾滋就觉得哇好害怕，这个不该，不是人应该要得的病，怎么会怎么你一定是做错了什么事，然后甚至还有听到是那种谴责的，你活该倒霉咎由自取等等。所以其实我认识或甚至照顾过的艾滋病患，他们相当害怕自己感染的身份被人家发现，
1: 是
0: 甚至现在连就医他都要特别的找有没有友善的医院，所以这种就医的不是这么的自由，反而现在是他们已经跟艾滋共处，已经都健康的情况之下，他们却还是要面对来自外界的这样不对等的看待他们。
1: 哦，连就医都会有
0: 是的，他们我这一阵子才还是就是已经认识二三十年的朋友，他传讯息问我说哪里有友善的牙医他要那个名单因为好怕，因为我们现在健保卡一插进去都会知道你的服药情况，其实大家都会在挣扎说我要不要讲，那我不讲你还是会知道的时候，你会用怎么样的方式对待我因为还是有一些标榜友善，可是到最后呢我举个例子是的我们有跟他推荐说某个医学中心的皮肤科不错皮肤科医师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也跟他关照过了，好打点过了，但是呢他就诊完的时候出来还是跟我说那个医生没怎么看他，也没有仔细帮他检查，只跟他说你以后可以不用来了。
1: 是哦
0: 对对对，
1: 所以真的是大家对于这个艾滋病的感染者还是有一点不太能接受的感觉哈。
0: 是的，
1: 是那飘逸老师他们的感染，事实上应该不是每一个人的原因都一样。
0: 是的，
1: 那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当然我们没办法看到，因为其实外观真的都看不出来，它这不是一个显性的疾病或障碍，不是说像我们的听障的小朋友他会戴一个助听器。
0: 是的，
1: 那有的小朋友会说你是戴耳机吗？戴一个现在很流行的这个耳机，他们可能说实在话，这样子的一个辅具还算是有一点明显会让人家看到
0: 可辨识性。
1: 对啊，有的耳机长得很小，他在耳朵里面他也看不太出来，但是如果说外观都完全看不出来的疾病啊，其实有好多。所以我看那个博爱做现在的广告都会说你不要以为他看起来没事，事实上他可能是需要这个座位的，所以要体谅那个自己跑去坐在那个博爱座上的人，因为真的有太多的问题是我们从外表看不出来。所以像这样子的误解，一般人是很有可能不知道要对待他们要用什么样的就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预先估好这个人是有什么样的状况，大约都就是医护人员可能会比较快先预估好下一个进来的病人是什么疾病什么状况，我们要预先有一个心理准备，要怎么样跟这个病人说话沟通，要怎么样给他这个我们的医疗措施，这是最直接的啦。
0: 对
1: 对，但是也是最有背景知识的嘛，
0: 对对，
1: 但是一般人真的是不太晓得，可是没有想到专业人员也会有这样表示，大家对这件事情还是了解的不够深入，会不会是这样？
0: 对，这个其实也是现在就是 WHO 在推的哈，因为艾滋病患已经可以 U 等于 U 了，所以接下来要看的是怎么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然后还有去歧视去污名这件事情，是现在一个我们只要讲到艾滋病的照护的时候的一个显学跟主流了所以包含医护教育要再提升然后一般民众怎么样能够更了解更友善的去对待身边可能的感染者朋友，我觉得这都未来是我们要

0: 共同努力的地方。对，
1: 是啊，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一般的人可能都还要再建立更多，对，对他们的了解，对他们的认识，哈，是需要透过专业的角度来跟大家来多多说明。所以今天是一个蛮好的机会，我们请到这个台湾路德协会的理事长，还有他现在本人也是担任台大护理系教授邱飘逸老师来到我们现场。那我们等一会休息一下呢，继续让邱老师啊飘逸老师来跟我们再继续说说什么样子的，大致上什么样的情况会感染艾滋这样子的一个病毒。其实有很多人是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感染。那我们稍微让大家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继续回来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刚刚跟邱飘逸理事长聊到有关于其实连医护人员所受的教育都有可能让医护人员啊产生对艾滋病的感染者有一个不太确定和有点害怕的那种感觉。其实这实在是说传播知识是需要小心的，要谨慎的，所以我们要最新的目前的知识哈，对我们来说，刚刚邱理事长有提到 U 等于 U， 只要你的血液里面检查 undetectable， 没有检查到你有病毒，那你就是等于没有被感染的意思。
1: 对，
0: 所以其实
1: 这种健康，
0: 所以我觉得听起来就是这个治疗已经比以前那个什么叫我们以前叫鸡尾酒疗法，要吃很多种东西，
1: 十几颗，
0: 然后才会压那个病毒，还不一定有效。我觉得已经是到达很棒的一个治疗效果。那这样子，社会大众的这个对整个艾滋病感染者他的病因是不是我们就也有更清楚的一个调查一个轮廓，会比较清楚知道这些感染其实有很多种情况。
1: 对，其实艾滋病毒呢在血液跟体液，就是说精液阴道分泌物跟脑脊髓液的浓度相当高，所以当我们的身体我们的黏膜破裂的黏膜或者是有流动的血液的伤口呢，有接触到病毒量比较高的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些血液跟体液的话，它就有机会可以传染。那所以反举说可能是没有保护措施的性接触，那还有这个可能输血，输血输入已经有受 HIV 污染的血液的情况，然后还有就是不小心的针扎，比如说医护人员在照顾过程当中的针扎，然后还有这个共用针头，使用一些成瘾性药物共用针头等等，那还包括在妈妈怀孕的过程，如果妈妈没有被验出来，那这个 HIV 病毒可能就会透过我们的胎盘传给小孩，所以刚刚我举的那些例子都是可能的传染途径。所以呢，不是不洁的性行为，所其实不洁的性行为也 不一定应该是要讲的是说没有保护措施的性行为，只要我们的体液跟血液有机会跟对方交换的时候都有可能。那所以我照顾过很多的有一些女性的朋友，他们是跟他们认定的固定的对象，比如说可能是丈夫或者是男朋友，那我们不能说那是不洁的性行为啊。
0: 这个不洁其实有一种道德上的
1: 感觉，没错的，就是一个谴责嘛。那性它是一个美好的，是一个跟比如说跟我的伴侣，就是一个行为的展现，我们亲密的展现，我们是因为爱而结合在一起。那但是因为对方他本身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去做筛检，然后呢就传染给了他的另外一半。
0: 是是。
1: 那艾滋病毒呢最常就是在你自己不知道的时候会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传给其他人。那有些人

0: 也是因为真的不知道就去捐血。
1: 嗯，
0: 那虽然我们现在那个捐血站可以把那个 HIV 的病毒的空窗期降到最低，我记得是11天，可是还是可能会有误差。所以就是说我当然是想要呼吁大家，特别是如果我们刚刚讲到那些可能的途径，说真的，如果要放大去检视，每个人都可能啊。
1: 嗯，
0: 那因此我觉得我们的疾病管制署做得相当的好，现在在推很多的筛检都是匿名的
1: 哦，
0: 匿名筛检，而且只要就是说大家可以从 Google 或者是任何浏览器打艾滋筛检，你就会发现哇，跳出好多哦。疾病管制署还有这个可以线上预约哈，就是你付先垫个200块，他就会把你要的筛检试剂寄到你指定的地方，然后呢，你只要筛检完了登录结果，他钱就会退给你。
1: 哦、
0: 我们甚至现在还找得到贩卖机哦。
1: 哦，真的啊？
0: 是的，
1: 贩卖那个筛检的，
0: 贩卖艾滋筛检的
1: 那个配
0: 试剂、
1: 哦哦，
0: 然后我们是可以做自我检测的
1: 哦，所以不用到什么医院去检查、欸、
0: 不需要不需要、
1: 哦好方便哦、
0: 我们方便到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然后甚至有非常多我刚刚提到的这些我们的非政府组织，我们的社会福利机构呢，也都提供相当多的免费的匿名的HIV 筛检，那这个筛检是可以马上知道结果、
1: 哦、
0: 甚至有人会陪伴你、后续的好、哦到医院再做确定诊断，还有后面的就医治疗、
1: 哦、
0: 包含转介到艾滋个管师的这个部分、哦、这个应该是说一条龙的服务、
1: 哦、
0: 那我在前几年做的研究呢，我们是在推艾滋行动筛检、
1: 哦、
0: 就是一个就是Uber 快筛的概念、
1: 哦欸、
0: 我们的食物啊齁都可以用传送的齁、
1: 嗯、
0: 那服务也艾滋筛检也可以用传送的、
1: 哦、又是一个 U
0: 对对对对这个艾滋快筛那时候的概念是我们想要把这样的讯息传递给可能的高风险族群，他可能自己不知道已经艾滋病毒住在他身体里面，然后可能也很害怕，不知道去哪里筛检。那我们是主动到一些交友网站啊，或者是社群媒体，然后去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研究团队可以做这个服务。那连接上以后，他们会跟我们传讯息，然后可以预约一个他方便的时间跟地点，然后我们就可以去他指定的地方见他，然后呢立刻帮他做筛检，然后就可以立刻知道结果。然后后面都跟我讲的一样，就是包含如果初步筛检确定阳性的话，我们会陪伴他到指定的医疗院所去就医，然后把他安全的交托给各管师。
1: 哦，
0: 对，这个就是我们研究团队之前在做的这个快递式的筛检，就是 Uber 筛检，那成效相当的好，因为我们确实帮非常多的朋友在彷徨无助的时候让他提供了一个筛检的机会，然后也让他能够跟我们的后续的医疗做接轨。对，那甚至也想很兴奋的想要跟主持人分享，我们甚至在疫情之前我们就做了一个叫做视讯筛检。
1: 哇，视讯也可以？
0: 是的是的、
1: 哦、
0: 嘿，然后
1: 好难想象。
0: 是的，后来才正好遇到 Kobe， 我们觉得哇，这个冥冥之中都有被安排，
1: 先发展好了，
0: 对，都先被安排好了，
1: 哇，
0: 似乎是在做准备。因为我们在筛检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有一些偏乡地区的朋友也会送讯息给我们说他们想筛检、
1: 嗯嗯、
0: 嘿，因为偏乡地区是这样，如果他要筛的话，他可能要去一些医疗卫生单位，那个地方的人际关系小，所以他会更担心会被揭露、
1: 嗯嗯，是乡下人，每个人都
0: 是
1: 认识啦，乡下地方太小了，
0: 对，所以他们
1: 不想在那个地方
0: 安全感、
1: 哦、
0: 然后可是呢又这么住那么远，比如说我们就遇到来自金门的朋友、
1: 哦、真的远，
0: 来自屏东的朋友，台东也有澎湖也有，所以我们的团队就想了说，好，那我们就来一个视讯筛检，我们一样把筛检包寄给他们、
1: 哦、
0: 然后我们

0: 就会约一个时间同时上线、
1: 哦、
0: 他们可以戴口罩或不要露脸都没关系、哦、可是、哦、就是他们可以享有我们的筛检前筛检后的諮商、
1: 哦、
0: 甚至在所在地需要的一些后续的医疗我们这边前端都会帮他服务。好，因为 我本身也是那个艾滋病护理学会的那个常务理事，所以我们这边有我们都是艾滋各管师，来自各地的艾滋各管师，我们都非常好联系。
1: 哇，
0: 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就可以让他们后续的就医更没有阻力。
1: 哇，你们真的是把专业发挥到极致，非常的关乎他们的那个隐私啊、面子啊，你们都设想到了，然后让他们用最安心的方式来接受筛检，然后来进行后续的医疗，让他的后面是比较不会有问题的，他的担心其实都可以在你们这边问你们。哦、透过视讯什么的，好棒哦，您真的是在这个部分真的非常非常的用心，还有发展这个行动筛检，这个 Uber 的这种筛检包直接送到你住的地方，你在哪我们就拿去给你，
0: 我们去哪里然后服务、嗯、服务就送到哪里。
1: 天哪，你们到底有多少人力做这样的事，好好疑惑哦。
0: 我们一年平均要快递式筛检1000多位，那时候的研究团队还蛮大的、嗯、就是说除了固定的这个研究助理以外，我其实也有很多护理系的硕博士生也很有意愿加入，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行动很有趣。Hey,
1: 是
0: 因为他们觉得、欸、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因为其实要做艾滋筛检是人生大事、
1: 哦、
0: 是的是的、哦、就是说、欸、对方要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知道自己是不是可能有被感染了、哦、这个其实、这么重要的 moment， 那我们如果能够参与跟、对方一起来完成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样的这么重要的角色如果我们有把它扮演好，我们真的是能够照顾别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嗯、
0: 我觉得、
1: 嗯、
0: 嘿，那不管是阴性还是阳性，我们一定都会陪伴着他再去面对接下来的、生命跟人生，所以我们的团队有时候从筛检里面就是反而是在、更认识自己，然后我们透过帮助别人反而就是成就自己这样。
1: 哇，我觉得真的是好棒的一个回馈，我们帮助了这个人在他生命，我们说人有高光时刻哦，好像那个时刻大家都很想在你旁边跟你一起合照啦，比如说你领奖啦，或者是你得到什么什么参选好了，你可能选上了maybe 可能什么立法委员或什么，你的人生高光时刻可能就是在那一刻，多少人会想要一起跟你叫做分沾一点光，但是在疾病宣布的时候，这毕竟还是一个需要治疗，所以暂且说它还是一个疾病啦，
0: 是
1: 这个疾病在要宣布的时候往往都是只有医疗人员在你旁边，而这个有时候会，你会希望有一个最亲密的家人陪伴，可是这个时候你可能是不希望别人知道，那这时候医护人员就是你唯一的支柱，那这个时候能够陪伴另外一个人，这不是他可能不是个叫高光时刻，可是可能是他一个生命当中转泪点，
0: 对
1: 我觉得都难以形容，应该就是说他生命的那个重要的分歧点啦，他接下来要过什么生活？其实每一种疾病啊，我觉得医疗人员都是这样的哈。你姑且说最多人的糖尿病啊、高血压，在当你自己知道，哎，我好像有糖尿病或高血压的时候，你也是会希望，哎呦啊，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希望有一个有经验的人能够告诉我。而且这个需要家人或是生活方式的调整，这些的确对自己未来人生生活每一天生活就要做不一样的安排。糖尿病啊高血压都会有这样、欸、那对于这个艾滋病的人呢、啊，他可能有刚刚有说有很多不同原因感染，
0: 对，
1: 好，那也许在他还不知道之前它的传染力又是如何呢？
0: 嗯
1: 嗯嗯，然后知道之后，这个药物治疗

0: 大概要多久才会有效，这样子就是这个 要说这叫空窗期吗？
1: 哦，嗯，主持人刚刚提到了一个，其实艾滋病一旦进到我们身体以后，
0: 嗯，
1: 不管什么途径，它进到我们身体以后，你会经历到大概在两个礼拜左右，很像感冒的症状，
0: 嗯嗯，
1: 哎、
0: 嗯，
1: 你可能会发烧，你可能会肌肉酸痛，然后起疹子。然后呢，骨头痛啊，就是
0: 前面马上就会有
1: 非常是的，那但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有哈、那你会类似感冒的症状
0: 是啊，
1: 但是它不是这么的特别。我的意思是说，你可能会觉得它就像一般的感冒，
0: 嗯，
1: 然后呢就没有去
0: 很容易忽略，
1: 对，没有去做检查。那在我们刚提到的那个就是一个急性颗粒。白血球免疫反应就是我们的免疫被激发起来，因为病毒刚刚进到我们身体，那时候我们的病毒量是相当的高，其实它进来之后呢，它就已经开始它开始复制了嘛，然后到病毒量很高的时候它就已经有传染力了、
0: 哦、
1: 是的，所以它如果没有去检查的话呢，那接下来会进入到一个大概几年的所谓的潜伏期，
0: 嗯嗯嗯，
1: 这个潜伏期呢就一样有传染力，只是说这个病毒呢开始就是进入到我们的免疫的主控细胞，然后慢慢的开始在复制它的子代，所以呢它有一点点像是不痛不痒的在摧毁我们的免疫系统，对，那这个免疫系统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个国家的警政系统嘛，就是我们的国防跟警政系统，如果呢这个国防警政系统慢慢慢慢慢慢的被瓦解掉之后，如果我们再没有去处理的话，那有一天就是整个免疫崩溃的时候，人就可能会开始有刺激性的感染，很严重的肺炎啦、很严重的肠胃炎啦、甚至是一些肿瘤的病变出现，然后呢如果再不治疗的话可能才会死亡。那我们刚刚讲到的是整个艾滋的病程，那所以只要一进来开始其实它就有传染力，所以关键在你什么时候发现，
0: 是
1: 是的，因为就像一般的癌症一样，早一点发现你就可以早一点处理，
0: 是
1: 那你早一点处理就回到我们刚刚讲到了 U 等于 U， 你其实就是视同健康，视同健康，你就没有任何的传染力，
0: 是，
1: 对，
0: 是是，
1: 像其实我举个例，像现在 B 型肝炎，那只要好好治疗，那一样是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传染力，
0: 是有点像哦，
1: 对对对，那我们都鼓励我们的艾滋病患，就是说像 U 等于 U 的情况，就把自己当成可能类似像高血压、糖尿病啊，我要定期回诊，然后按时服药，生活上其实没有什么太需要去担忧的地方，但是我还是发现说我们本身的我们艾滋病有些也会这个叫做什么呢，因为环境的歧视，所以他自己内心也接受，就是说有自我歧视、自我污名化的一个情况，自己也相当的害怕。所以我觉得不只是说民众的教育，我觉得我们也要给我们的艾滋病有很多的正增强，告诉他们要接受 U 等于 U 这件事情，
0: 是
1: 要让他们知道说我真的是健康了，我不需要太害怕担心未来我可能会有什么很严重的情况，因为其实蛮多艾滋病患还是会很害怕，每次确诊的时候就问我说我是不是很快会死掉啊，然后
0: 就是药物的效果啦，他开始发现之后可能在已经开始，比如说假如已经身体有一点免疫崩溃一直在生病，他才发现这时候吃药效果会是怎么样。
1: 那就像一台车，如果平时去保养的时候发现问题就 很容易就 OK 嘛，那我们所谓的治疗成功的定义是在半年内哦，他如果开始服药以后半年内的病毒量小于 50%、我们就定义它叫治疗成功了，就是测不到
0: 任何一个阶段，
1: 是的是的，
0: 开始服药
1: 还没有发病之前的治疗其实就像我

们刚刚讲这样子，可能就比较容易。可是如果发病之后呢，比如说有很严重的司机性感染跟肿瘤，那要做的处理就相当的多了，因为还要控制他的感染，然后呢还要同时处理他的 HIV 的病毒，所以这个病程就会拖得比较久。但是就我们现在看来，其实艾滋的死亡率已经降低非常非常的多了，不过很遗憾的还是

0: 自己大概知道，可是就是拒绝就医，然后就很严重很严重的肺炎，严重到后来转到我们台大以后呢，也进到加护病房做了很多的急救处理，就还是没有办法挽救他，他就离开，
1: 才三十岁
0: 一个这么青春年华的孩子，那因为害怕，
1: 之前是知道的，
0: 我猜他应该知道，但他一直都没有去检验，对，因为后来是都是他的朋友，他的另外一半帮他跟我们联系啊，寻求协助啊，
1: 哦、
0: 等等，对对，是。那我们其实也有帮助他的伴侣做一些就是艾滋的检测。那
1: 就他伴侣有吗？
0: 很幸运的是，他的伴侣是阴性的。
1: 哇，
0: 欸、
1: 所以
0: 对
1: 这个，这个是不是因为在潜伏期嘛？对不对？就是阴性或者是阳性是真正的，没有假阳假阴这样的。
0: 主持人，您刚的问题很好哦。其实，艾滋呢，我们一进到身体以后，它是一个抗原，因为是病毒嘛，抗原会刺激我们身体产生抗体。
1: 是。
0: 那这个抗体需要时间。那一般来讲，每个人的身体反应不一，那有些抗体可能很快出来，有些可能很慢。那我们现在都会跟民众讲的是，大概我们的空窗期啊，大概3个月是一个保险，可能1到3个月。所以如果你的危险行为，就是说可能的风险行为发生之后的一个月，你去用了一个比较好的试剂去验的时候呢，是阴性的话，那可能是真的是阴性哦，但是有没有可能是空窗期呢？也是有可能，所以我们会再建议说，如果不放心的话，那也许再过3个月之后可以再验一次。
1: 哦，现在好仔细哦，
0: 是
1: 可以做到这么阶段性。
0: 是，
1: 我听说在 COVID-19 的时候，整个那个免疫的研究什么的都往前深入的。还有跨越很大的一步，因为必须要对于整个病毒的这些途径啊，还有它的这个检验的精准度要更好。对，所以我想真的是我们医护人员的这个一个很认真跟努力，在尤其是研究人员的这个真的付出的相当多的心血，可以让过去我们认为说这个艾滋病是所谓的不耻的一种疾病，甚至是叫做20世纪
0: 的
1: 黑死病，我都还印象非常深的，好可怕的感觉，这个好像没药救了。事实上现在如果透过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你是可以让病毒量减到零，
0: 对，测不到，
1: 测不到的，
0: 测不到不是说完全消失，好，它
1: 减到几乎趋近于零，
0: 对，趋近于零，就是没有传染力，是真的传不出去。希望跟主持人还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是我们 CDC 也在公开的场合告诉大家，我只要是病毒量测不到，病毒量测不到，我一样可以怀孕生小孩，我可以拥有我的家庭，我的人生的
1: 规划，性行为都可以
0: 正常
1: 的。
0: 是的，你只要病毒量测不到，你真的等同于就是健康。那不过关键是，那你的伴侣呢？所以我们有时候也要知道我们伴侣的健康状况，所以有时候就说很鼓励我们的朋友说，其实你也应该要邀请你的伴侣来做筛检检测，我们彼此都知道的情况之下，对双方的健康跟关系的经营才是最有帮助的，
1: 是彼此比较不会害怕担心。
0: 没错，像刚刚跟主持人分享的，我们的快递式筛检还有视讯筛检，其实我们蛮多后来跟我们预约的朋友都是被筛检过的朋友，他们觉得这个不错，而且我们有鼓励说，其实可以邀请他的朋友或伴侣来跟我们联系筛检，
1: 是
0: 那他们单独来筛检或一起来筛检都可以。那单独筛检的话，因为 HIV 的结果是一个各自，你要不要跟别人讲，那个要自己决定。
1: 是，
0: 我们都不能在你没有同意的情况下把你的检验结果告诉任何人，因为这是违法的。
1: 了解，所以这已经都保护得很周到了，所以 这是

0: 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因为有些人担心就可以马上去拿到这个筛检的东西，而且你在哪里筛检包就会
1: 送到
0: 你那边，那你只要你自己做，做完了结果，哎，是不是很像验孕棒那种感觉啊？
1: 真的很像，真的很像。其实筛检很有趣啦，哈，我也曾经在一些跟医生上课的场所，哦，在那个妇产科医学会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小小的体验，哦，我有把那个艾滋就是唾液筛检包，就是发送给现场在座的妇产科医师，哈，那我说，哎，你们可以拿回去验一下，体验一下那个感受。其实每个人拿到那个艾滋筛检包的时候，哈，那个人生走马灯会出现，嘿，很有趣哦。即便知道自己是非常安全，可是
0: 不
1: 生
0: 知
1: 命，
0: 道万
1: 没
0: 一。
1: 错，生命就是这么的有无限可能。所以
0: 是。
1: 呢，你拿到那筛检包的时候，你就能够感同身受，就是可能的感
0: 危
1: 染
0: 险
1: 者，
0: 性更高
1: 他
0: 的
1: 们
0: 人，
1: 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个感受，你更能感同身受去感受到他们的经验，对。
0: 是哇，我觉得这真的是好奇妙哦，人生的这个测试。就是在那个一瞬间，而
1: 对
0: 且只要
1: 对，
0: 用唾液就可以知
1: 哎，
0: 道
1: 对，我们
0: 有
1: 现
0: 没
1: 在
0: 有
1: 有唾液筛检，
0: HIV 哈。
1: 对，
0: 那每一个人都不是说你一定不会耶。我觉得这也
1: 没
0: 是
1: 错，
0: 人的担忧的开
1: 没
0: 始
1: 错，
0: 啦。就是说，也许我好像有这个可能，因为没有人说我100%不可能。那就好像没有人保证自己明天是不是一定还健康、
1: 没
0: 还
1: 错，
0: 活
1: 没
0: 着。
1: 错。
0: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邀请到台湾路德协会理事长邱飘逸理事长，他目前也是台大护理系教授邱飘逸老师，他在专心在这个艾滋病的这个研究和防治上面，从研究所的时候就非常的有负担，非常的。在这个部分，愿意投入很多的心力，因为我们知道研究和科学的发展会带来人很多很多的希望跟盼望，所以现在在艾滋病的这个防治上面有非常有效的药物治疗，然后也有非常快速、精准的这个筛检，提供给全球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回到台湾来拿这个筛检包。那在国外的话，我们可能就没办法了哈。那您再回来台湾，您都可以，不论你在金门还是澎湖，还是在很遥远的台东，隔了中央山脉，这个筛检包都会送到你的手里。那我们也会在脸书的预告写下这个可以索取筛检的这个方式。那各位听众朋友也对有疾病的这个。预防的观念有提高，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有希望，有许多人在遥远的地方爱着我们，持续在努力做更好、更精准的这个筛检跟治疗，那都是我们大家的福音呐、啊！谢谢飘逸老师，今天好精彩，这个内容非常非常的重要，各位听众朋友真是有福，我们真的。谢谢邱老师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分享，让我们知道远处也有人在爱着我们。好，欢迎听众朋友，接下来，下一次继续收听，听见你说爱我。今天节目都到这边了，先跟大家说拜拜。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好，拜
1: 拜拜。
0: 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今天笑了吗？有一个旅行者，他在山中的村民家中过夜，他就对屋主说：“哎，麻烦您明天天亮的时候叫醒我。”屋主就说：“我们这里天一亮，公鸡就会把你叫醒。”这旅行者就说：“哦，那好吧，那就叫他明天6:30叫我。”

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的医院几度更改名称为反帝医院、首都医院，最终在1985年恢复原名，那就是北京赫赫有名的协和医院。

院。您知道它的由来吗？是由谁所建的吗？下面这个故事就为您分享。

1916年，美国石油大亨洛克斐勒干了一件轰动北京的事情。他花了12.5万美元买下了雄伟的裕王府。接下来的操作更是让中国人陷入了云里雾里。洛克斐勒耗时10年，相继投入了4800万美元，将这一座裕王府改造成大型的医院，而且无偿捐给中国。这座医院就是后来的北京协和医院。都说小富靠谋略，大富靠德行。洛克斐勒是世界闻名的石油大亨，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财富达到10亿美元的富豪。这也和他大手笔做慈善的行为分不开。他所创办的洛克斐勒基金会，直到今天捐赠已经超过了50亿美元。来到中国做慈善的缘由是起源于1910年黑龙江瘟疫流行，而当时中国的医疗条件各方面都很差，没能有效的控制，以至于半年内死了6万多人。当洛克斐勒知道了之后，他果断出手，决定在中国建一座现代化的医院。经过多次考察之后，他决定将地址选在北京，就有了买下裕王府改建成医院这一件轰动京城的大事。真正厉害的角色都在品性上有着过人之处，就如同中国的俗语所说的，厚德才能载物。洛克斐勒的性格中也有平凡暖心的一面。有一次他独自做完为期7天的徒步旅行之后，来到了一个吵闹脏乱的小车站候车室等车，准备坐车返回纽约总部。当列车进站开始检票的时候，正往检票口走的洛克斐勒被一个胖女人喊住了：喂，老头，你帮我提箱子，我给你小费。原来洛克斐勒经过长途步行之后，满身灰尘，鞋子上也满是污泥，被胖女人当作出力气干活的人。他带的行李多，还带着孩子，怕赶不上车，所以喊洛克斐勒帮忙。洛克斐勒也没多做解释，走了过来，拎起箱子和胖女人一起走向检票口。在火车上坐定了之后，胖女人感激地说：真是多亏你帮忙，要不我非得误车不可。说着就掏出1美元递给了洛克斐勒，他微笑着接了过来。

就在这个时候，列车长来到了洛克菲勒身边站住，恭敬地对他说：洛克菲勒先生您好，欢迎您乘坐本次列车，请问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列车长的话让胖女人大吃一惊，这才知道眼前这个老人居然是石油大亨洛克菲勒，他连忙红着脸道歉。洛克菲勒却微笑着说：太太，你没做错什么呀，这一美元是我挣的，我收下了。

谦逊，不虚荣，不势利，从不把自己当作重要人物的人，往往才是重要的人物。洛克斐勒实在令人激赏，这也难怪比尔盖茨说过，洛克斐勒是他一生中唯一的偶像。俗眼常常是以貌取人，而俗人则常常是借貌哄人。永远不要以貌取人，毕竟这年头有实力、有钱又很低调的人很多，而看似有钱阔绰、四处炫耀、企图以金子和面子来堆砌自己的人，所显露的只是他自己的无知与可怜，还可能被人怀疑是诈骗集团呢。人的价值不在家道丰厚，乃在于是否有丰富的内涵。朋友，祝福您有丰富的内涵，是谦谦君子。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和善的人有福了。马太福音五章五节，谦和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要承受上帝所应许的产业。在当今的社会里，攻击性被宣称为一种常

长处，因为大家都想追求权力。一个年轻人在公司里越有攻击性，他就越成功。为了在生涯阶梯上往上爬，他必须攻击别人。为了不惜任何代价要销售货品，售货员就必须带着攻击力走向顾客。人事主管要的不是谦和的，而是有攻击性的售货员。在一个竞争至上的社会里，攻击力已经成了社会认同的主导态度。若没有攻击力，似乎就不会有成就。谁若不对抗众人，让自己出人头地，他就不能继承任何东西。在我们这个基本上充满攻击性气氛的世界中，耶稣祝福那些温柔敦厚与谦和的人，友善并且不使用暴力的人。而耶稣从山上传下来的这句话，有一股比那些喧嚣的攻击力更大的力量。从表面看来，耶稣这句温和的话似乎无人理睬，但这句话当中却藏着一根刺，他质疑着这些攻击性，并且在这个严酷的社会中散播温良谦和的概念。

习惯的醒茶。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有好的习惯，有好的生活习惯，有好的思想习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恩。

回顾这一天的生活，求上帝帮你看到自己的一些习惯，试着检视今天某项思想或行为，那就是我这人做事的典型模式。例如，我可能会像耶稣这么说：主啊，当我回顾这一天的生活的时候，我看到自己有这么一个习惯，批评我的同事吹毛求疵，一杯浓咖啡之后就埋头在工作上，为一些极小的事情看清自己，在网络上浪费时间。当人们走入我的办公室时，我温馨地向他们打招呼。请你检视你的思想或行为。

通常人比较容易看到自己不健康的习惯，而比较不容易看到自己有哪些健康的习惯。如果你一旦检视到自己某项不健康的习惯，便跟上帝谈谈它。你希望向上帝祈求宽恕或是医治呢？

或是希望上帝怎么样来帮你改掉这个习惯。但是不要一直停留在检视自己的坏习惯上面，请你也找一找自己有什么好习惯，一旦找到他们，便向上帝表示感谢与赞美，告诉上帝为何我自己有这个好习惯，如此感恩。

此刻你展望明天，你要阻断什么坏习惯呢？要培养什么好习惯呢？为了这些事情，请你向上帝求恩典，并且和上帝谈谈这些事。

亲爱的主，我谢谢你，让我可以有好的习惯，为此我献上感恩，求你给我有更多的力量来阻断我的坏习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圣儿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啊。今天我们要来继续认识舒伯特这位作曲家。那么他是艺术歌曲之王，所以我们已经有两次的时间来听他的一些代表的作品。第一次的时候是几首短短的小曲子，好，然后第二次，上次的时间我们听了他的《冬之旅》啊，一个连篇歌曲，这个当中有小问的。好，这个艺术歌曲里面有连篇歌曲哈，也有艺术歌曲，有单一的曲子，也有一套的曲子，一套的曲子，我们就称它为一个连篇歌曲哈。那舒伯特的这两套的连篇歌曲，就是上次跟各位介绍的《冬之旅》，还有今天我们要来听的《美丽的模仿少女》哈，这两个是啊特别特别特别有名的哈。那我说了，曾经在上几次的节目里面讲到，他还有一套的这个。

联名歌曲，其实那个不太能称为联名歌曲，就是《天鹅之歌》哈，14首歌，那个是他在过世以后，旁边的人整理他所有的遗稿的时候，把几首已经做完的曲子，把它整理出来，集结，然后成为一套曲子。可是那个就已经不是，都不是，不是同一位诗人的作品来谱曲，哈，里面包含了3位诗人。可是《美丽模仿少女》跟这个叫《冬之旅》哈，这两套的连篇歌曲，全部都是根据德国的诗人穆勒他所写的诗来谱写的哈。那么他真的就是念了穆勒的诗，读了以后心有所感。这样子有22首曲子哈，《冬之旅》有这个错了，应该是42首，这个《美丽模仿少女》20首，《冬之旅》有22首，总共有42首曲子，那占了这个舒伯特整个艺术歌曲创作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虽然他一生创作600多首艺术歌曲，可是真正流传下来经典中的经典，我想这两套连篇歌曲绝对是经典中的经典哈。所以时间是会淘洗掉、筛选掉哈，这个把一些不是那么重要的东西，经过时间的淘炼，这个筛选，然后就会把一些纯粹的东西，真正值得留下来的东西，就留下来，成为我们共同的遗产，我们人类共同的遗产。哈，所以我们已经听《冬之旅》的其中几首。然后前面一次的节目，我们也听了他的菩提树啦，他的野玫瑰啦，哈，这些脍炙人口的一些，小小的艺术歌曲。那么今天我们来听听他的《美丽的模仿少女》哈，我也不打算全部听完哈，因为一来是因为德文哈，在艺术歌曲里面，或是在任何的所谓的歌曲里面，我想文字这部分、语文这部分一定是一个门槛，欣赏的门槛啊。所以我们是华人，我们讲中文，那么中文我们就会觉得血液里头流淌的就是那个文化的感受啊。所以我们听华语是很舒服啊，你听得懂。那或者你的母语是台语，也是华语其中的一种方言嘛，哈。或者有的人是广东人，听到粤语，哈，就像我妈妈是广东人，所以我听粤语就会很有亲切感，哈。那父亲是上海人，所以我听这个上海话，我也是非常有感，哈。那这个语文才有意思的哈，所以那唱这个语文的歌，也就会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情绪呀、或者回忆啦，或者是感动出现哈。所以听歌曲有文字的歌曲啊，跟听没有文字的纯音乐，这是不太一样的欣赏哈。那我知道听歌曲的话，文字会是一个门槛，但是在艺术歌曲方面，应该这样说，因为我在前面2次节目也特别是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你在创作，我说舒伯特是作曲家，因为他所有的伴奏，每一颗音都是他在创作。那跟现在一般的流行音乐的那种创作的手法不太一样，两个是有不太一样的这个过程的。那么，所以我觉得流行音乐的创作者，他们是旋律创作者，那么应该要把那个编曲那个

编曲幕后编曲的人也应该要把他名字打上，因为怎么配置这些乐器的伴奏，就是要有一些素养，有一些这个专业在里面，音乐的专业的哈。所以一般的你听到那个作曲，其实在流行音乐里面写作曲，那个其实只是一个他是旋律创作者。那么在英文里面其实他就有分别，英文里面他讲那个旋律创作的，他是写 melody 哈。所以如果你去看英文的乐谱，他上面会写 melody 然后冒号谁谁谁哈，可是中文就写作曲，错了哈。如果在英文里面是真的作曲的人，他都写 composer 哈 com 哎，这个A composer, C-O-M-P-O-S-E-R, composer. 所以如果你看到 composer, 那就是这所有的曲子，所有的音符都是他一个人写出来。但是如果是流行音乐这个部分，他会写是 melody。那么 melody 是这个人，然后有人是 arrange, 所谓的编曲配乐那个是 arrange, A-R-R-A-N-G-E。Arrange, OK? 好，所以那中文就翻成编曲，那他就会写 Arrange by 谁 Arrange 冒号谁。那西方是分得很清楚，中文就混杂在一起，甚至编曲家都不写在上面，这是有点不太好的哈。那请各位有这个概念存在，那么所以呢你在写这个整个的创作的时候，你要把伴奏，要把诗啊，或者是歌词，整个融会贯通。那么，可是在这个流行歌曲这个部分，可能旋律好听，然后歌词动人啊，注意哦，歌词动人，打动人心，然后旋律好听。这就非常好了。可是在艺术歌曲这个部分这个旋律可能加上伴奏啊，因为在流行音乐里面的伴奏他们会有一套公式，据我所知啊，就是有一套公式，哪个地方我要 push 一些情感的时候会用什么乐器去做搭配的。可是你在古典这个艺术歌曲里面这个范畴，不管是舒伯特、舒曼，或者是这个，完全你要靠你的作曲技巧，靠你的音乐素养哈，然后把这个歌词凭你自己的感动，你只有一个人在那里创作。我曾经在前面的节目解释过，这个流行音乐是一个团队在那里做创作啊，就一个人那个旋律创作者做出旋律来，然后有歌词创作者啊，那这个完了以后，然后再来就是一个团队来一起把这个曲子共同把它制作。编曲之类的这些把它共同创作出来，可是所有的艺术歌曲就是一个人闷头在那里把所有的东西都要写出来。当然歌词就是他面对那首诗，舒伯特面对着穆勒的诗或者是比如说在中文世界里面黄自啊他面对李白的诗，有好几位作曲家面对李白的诗，面对李商隐的诗，然后全部的曲子旋律跟伴奏他一口气把它创作出来，那个就是中文的艺术歌曲啊，那个就不是像邓丽君唱的这个比如说何日君再来了，或者是这些他唱的那个那些那著名的那些诗作哈，那就是邓丽君的那一块就是有 melody 有旋律创作者，然后其他人把

他补足了其他的那个配乐，然后邓丽君来演唱这样子。但是有许多的人啊，在中文的创作里面是成为艺术歌曲，而就不是那一类的歌曲。那么，不管是流行音乐的歌曲，或者是这个艺术歌曲哈，那么文字这一块可能会是其中的一个欣赏的门槛。可是回到我今天要说的重点，就是我是觉得流行音乐的这一块可能比较容易消化，即使你不太懂那里面的那个歌词啊。可是在艺术歌曲这个部分，可能你需要稍微懂那个语言，然后再加上那些伴奏还有旋律还有唱的人的那个功夫啊，他演唱的技巧，那么你就可能更加容易欣赏一点。所以艺术歌曲稍微会有一点曲高和寡啊，就算你听的是野玫瑰，那是因为我们华人有中文的翻译，你知道是大概在说什么啊，那个稍微共通，而且那个旋律真的很平易近人啊。可是今天恐怕你听到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个美丽的模仿少女，各位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不是那么容易听得明白。所以我今天选择其中八首曲子，它总共有20首啊，我只是选8首。我想我们来体验一下，也许各位不太能够听得懂，但是我们稍微体验一下啊。现在这样子讲了那么多以后，不晓得8首听不听得完。好，这一套曲子，这一套的连篇，这个连篇歌曲哈，舒伯特在写看到那个穆勒的那个诗作的时候，这个穆勒是在写的内容呢，他是在讲一个年轻的模仿少，在模仿里头工作的一个少年啊，或者应该说青年少年，以我们现在的概念大概13、14、15哈，那可是他可能应该是青年，应该差不多18、19岁哈，以前没有念书嘛，对不对？在那个时代里头，不是所有人都要上学的，所以他如果是一个工人阶级的话，他应该就是一个17、18岁的这个，好，也算少年、青年这一类，总之不到20岁的小伙子啊。那模仿是什么？老一辈的听众可能知道模仿哈，就是那个。这个要怎么去形容？这咱们是在广播里头，它就是有一个水车哈，然后这个，不是水车，有一个轮子哈，在那里转哈。那然后呢，这个是那个纺织工厂哈，所以它就是那个在那个地方有纺织，这是在一个纺织厂里面发生的故事哈。那一个这个里面的工人，那男生通常都是打杂物嘛，哈，那里面就有纺织女，哈，模仿，美丽的模仿少女，那个纺哈是纺纱的纺，是蜜字旁一个方，方正的方，那个模仿哈，不是模仿，是模仿，就是他是在纺纱的少女哈，所以是少男少女的一个恋爱故事哈，然后写了20首诗哈，那就是这个模仿的，在模仿里面工作的这个青年，那么那个纺纱哈，我们称这样子叫做模仿，模是那个。上面是那个摸，然后下面是十字，石头。

头的石哈，那个磨磨练的磨，那么仿是密字旁方，所以是纺纱哈，模仿。那么在这样以前都是工业时代，所以这个里面有都是少男少女就来工作嘛哈。当你长到一个年纪以后，你就可以工作以后，你就进来工作了。那么女生就是纺纱。好，它那个轮子一直转，然后把它那个丝变成一块布，哈，纺织变成一块布。现在的人都很难去想象那种手工业，哈。那么那个里面有些需要打杂或者是比较粗重的活，那就是年轻的男孩子来做，哈。那么年轻的男孩子喜欢了其中一个年轻的纺织女。好，我们会叫说这个，这个女孩子在纺织，这个叫纺织女。中文呢，就是有那个，织娘哈，织是纺织的织，娘是女娘嘛哈，对，所以就是织娘，中文就会翻成会有那个称呼是叫织娘，其实也有一些民间故事是讲这样子的嘛，模仿少女跟这个少男之间的一些恋爱故事哈。我现在记得有一个神仙故事是，织女牛郎嘛，对不对哈？对，就是织女哈。所以，美丽的模仿少女讲的是织女啊，跟一个年轻的这个模仿工坊里面的一个模仿工厂里面的一个少男，这个少男喜欢这个织女，好，那么所以，可是他又不太敢表白哈，所以他就常常是跑到这个魔方的。外面有一条小溪水，然后他就在那个小溪水对着小溪水去说他心里头的那种感受啊，所以他是一个小男生，对我这个老太太来讲，他就是个小男生哈，就是17、18岁的小男生，他心中的那种热爱，可是。又不敢说明，他就对着溪水来说哈，然后有眼泪也倾吐给溪水听。所以各位，你知道你会听到那个在钢琴伴奏里面会不断的有那个流水的声音在里面。这一部作品的钢琴伴奏那可不得了啊，都不是随便的人弹得动的。你不要看它听起来好像没几颗音哈，可是其实那个是很艰难的伴奏的曲子哈。我觉得那个难度不会输你去弹一首贝多芬大的奏鸣曲，或者是弹任何一个更大的奏鸣曲那种难度。然后你要跟那个唱的人呼吸同呼同吸，情感要。交融在一起，跟演唱者，然后你也要非常了解这个歌词是在唱什么啊？好，所以他爱上那个美丽的这个模仿这个织女哈，偏巧有阶级的差异，这个模仿织女是那个模仿工厂的老板的女儿。天哪，哈，他只不过是个工人，所以他是要攀高枝，以华人来说，就是他要高攀这个小姐啊。所以呢，这个女孩子当然不太在意这个小工人嘛，哈。那这个之后就一直有一些故事的演进，最后是一个悲剧的结束，哈。因为得不到这个女孩子，所以虽然诗作里头，在穆勒的诗作里头没有明讲哈，可是基本上以德文的这些就是文学家们，他们就去解剖解析这些诗作哈，
基本上他们认为这个男孩子应该是

最后是走上绝路的哈，只不过诗作上面没有真正的呈现出来，所以是一个悲剧的结束。那么我就把第一首最后一首我都会放给各位听哈，那中间有一些转折，那我们看看今天能听尽量的我们来听啊，慢慢慢慢的我会想要再有机会的话再去制作一系列的这些艺术歌曲，比较深入的去聆听，然后听他们怎么这个作曲家怎么把那些诗转换成音乐的语言。好啊，我曾经在这个广播节目里面前面很前面的时候阅读过席慕德女士所写的《初唱》那本书里面，因为席慕德女士她就是演唱艺术歌曲的，而且是在德国留学，德文的这个部分她非常的了解的啊，所以她也有她很精辟的见解对于德文艺术歌曲。我觉得有机会的话我可以再多分享他比较专业的这个部分的一些文字的分享，让大家理解你怎么去听这些艺术歌曲而还可以进入那个状态里头。好，我们开始来听听这一套作品《美丽的模仿少女》。那第一首歌它就是等于那个男主角那个年轻的小帅哥他出现了，他那个取名叫做闲游的一个模仿工人，当然刚开始他很开心哈，一个闲游的模仿工人，歌词大概是这样说哈，遨游的一个模仿工人，他到处的翱翔哈，他从没有想过去到处去看看，他只是很专心就在模仿这个里模仿工这个专业里面哈，然后他觉得他可能不是什么好的模仿工人，那么他心里头就一直很想翱翔哈，飞翔啊，就所以就很多幻想了哈，那么他们要从那个他希望他能够从那条溪水里面去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啊，那不分昼夜他只想着去飞翔去翱翔，不太想工作，所以他觉得他自己不是个好工人，那他就对溪水说，我们也看见这个水车哈，以前的溪水哈，各位不晓得知不知道，所以我刚刚说那个一个是水车，这整套作品里面有一个意象就是水车，有一个意象就是那个纺织的那个模仿的那个纺纱车啊，就是纺纱的那个工具。哎呀，年轻的朋友，你们想办法去看一下那个实体的东西哈。所以一个是水车，一个是纺纱用的工具啊，也是一个你手要转那个轮子，然后把那个蚕丝啊，蚕分解出来的那个蚕丝去把它织成一块布哈。好，然后那个这个模仿小工人他就说，他们不喜欢有一刻停摆，水车或者纺纱车都不喜欢停摆哈，整天都不辞辛劳的不停的转动，水车啊沉重的那个磨石哈，那个磨石子的那个水车，它一方面送水还要一方面磨石子，这是一直不断的转，那磨石那个被磨的那个石头呢，他们一直不停的舞动着哈，想要转得更快哈，那然后就翱翔啊翱翔啊，这个师傅先生师傅太太就是那个老板先生老板娘哈，老板跟老板娘啊，让我在平静中继续去翱翔他就是不想工作想偷懒，然后在溪水边很快乐，看着水车在转，看着纺纱车在转。来，我们来听听看这一首曲子啊，sorry， 要介绍。

绍一下，今天给各位听的所有的版本都是费雪迪斯科演唱，还有他的那个非常长期搭配的伴奏，叫做那个 Gerard Mouret 他们的这个搭配哈。那这一套录音真的怎么说呢？听舒伯特还是听费雪迪斯科哈？那么第二个选择就是上次我给各位听的那一位，那个有一点点残疾的那一位男中音哈。两位里面首选，费雪迪斯科绝对是首选。我们来听听看他跟 Gerard Mouret 的演唱第一首这位不想工作的年轻人。

非常可爱的一首曲子，而且是非常有名的哈。这首曲子在《美丽的模仿少女》里面是算是有名的一首曲子哈，所以我也是选择比较大家常常会被拿出来演唱的代表作哈。那么你有没有听到那个钢琴伴奏一直就真的是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那个声音不是像流水的声音，那个就是纺纱车还有那个水车的那个感觉哈。这厉害的作曲家就是能够用音符来描写实体的东西哈，这很厉害哦。好，然后第二首曲子他就那个讲溪水哈，那一条小溪到底是要去哪里哈，那个曲名就是小溪要往哪里去哈。那个歌词的大意是说，我听见从岩石当中潺潺的涌流出一条小溪水，那么很活泼哈，那个溪水，而且嘹亮的这个溪水流向了山谷里头。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没有人给我忠告哈，我只知道必须带着我的手杖向小溪继续往下走，总是不断跟着小溪朝向它走去。小溪总是清晰的，然后活泼的，而且很嘹亮的，可是这是我要走的路吗？小溪啊，你告诉我，我可以走到什么地方去？你用那潺潺的流水声，你迷住了我的心。我为什么竟是说那潺潺的声音呢？那一定不只是水声，那一定是里面有一个水妖啊，妖怪在里面，在水底里面围。

0: 围绕的在那边歌唱，所以他吸引了我，就让他唱吧，朋友，让他潺潺的流，并让我们愉快的遨游的跟着这个小溪水，在每一个清透的溪水当中，都会有转动的模仿水车。嘿，我们来听听看这一首曲子。
1: Ich hört ein Bächlein rauschen wohl aus

你还是不断的听到水车的声音，对不对？好，然后这个年轻的男孩子还是蛮愉快的，哈，他只是有一点疑惑，这个小溪会把他带到哪里去，哈。然后中间有几首曲子穿插的，哈，刚刚是第一、第二首，然后到了第六首的时候，他就问小溪水说。他很好奇，想要知道那个女孩子到底，他看到那个老板的女孩，老板的女儿了，他就想知道这个老板的女儿到底喜不喜欢他，所以这个歌的名字叫做《好奇》哈，好奇的人，那个歌词就说。他是面对那个溪水，他说我不问小花，我也不问星星，他们都不会跟我说我想知道的事情。我不是园丁，星星又高高在上，我要问我的小溪，是否我的心欺骗了我。哦，亲爱的小溪啊，你今天是如此沉默无语，我想知道的只是短短的一个字，是。括号是是其中一个字，另外一个字是不，到底是 yes or no？ OK， 这两个字就是我的全世界。哦，亲爱的小溪，你怎么那么奇怪呢？我真的不会告诉别人。小溪，你告诉我，他爱我吗？那个女孩子到底会不会爱我？如果我跟她搭讪了。他会不会喜欢我呢 ？Yes or no？OK，、okay? 很有意思，这首歌很有名哦。啊，这是《模仿少女》里面的，那个《美丽模仿少女》里面的第六首。来，我们来听听看 ，Yes or no？

心中有疑问，轻轻的问。你有听到钢琴的声音，它在把整个的很迟疑、很怀疑那种感觉，把它衬托出来。那么这个年轻的少男到底他得到的答案是会要得到的答案是 yes or no， 到底是 yes 还是 no？ 那么那个钢琴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个脚步声蛮迟疑的，对不对？这是艺术歌曲有意思的地方，它不是永远爱不爱我，在流行音乐里面，我迟疑我爱你，我不爱你，永远都是很激烈的那种节奏这样子。对，所以为什么它的那个艺术成分要高，然后

可以流传几百年，原因就在这个地方，这个里面有太多的意思在里面，然后你唱的时候那种情感，钢琴伴奏非常重要在艺术歌曲里面。那下面呢这个第八首的时候，这个少男他就开始有一点想要去问那个老板的女儿就是他跟他这个讲早安跟他打招呼，所以这首曲子第八首叫早安歌词大概是说，早安，美丽的魔法少女，你为什么立刻转头面向他处，好像发生什么事呢？难道我的问候严重的惹怒你了吗？对我的目光觉得很烦吗？那我又该离开了吗？哦，只要让我从远处看到你那可爱的小窗啊，窗子啊，仅仅从远处，十分远的远处，我看到那一扇小窗，向外探看你的金色的头发然后从那个圆圆的小门里头，你这个是像那个蓝色的那个晨星然后你微微的朦朦胧胧的睡眼小小的眼睛，那个暗淡忧郁就很像那个暗淡忧郁的小花为什么那么羞于见到阳光呢那是不是夜晚这样美好以至于令你怀念的眼睛都这个闭起来，然后垂头在哭泣呢现在捧开那个梦的面纱，请你把那个面纱给揭开并且振作起来，请你自由自在地面对上帝恩赐的明亮早晨那么云雀在高空飞舞，并从心里头的深处喊叫着爱的痛苦和忧心从这个文词，这只是翻译绝对没有办法这么精准的翻译到德文里面的那个深处就像永远没有办法有人知道李商隐的诗要翻成英文，那个真的是没有办法的可是我们大概知道那个大意，那个感受，就人类共同的情感嘛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小男生他要怎么表达这段情感我们来听听看这一首早安。

可惜女孩子好像不太领情哈。那么第十首曲子讲的就是眼泪哈。我记得在冬之旅的时候，我也介绍了两首有关眼泪的曲子，它也有两首这个诗是讲眼泪。那这个第十首在《美丽模仿少女》里面也是有讲到眼泪，那个名字是泪雨哈，所以。流泪，好像下雨一样啊。歌词是说，我俩好好的坐在清凉的这个树下，我们亲切的一起凝视着小溪里面潺潺的流水。月亮已经出现，小星星也跟着出现了。他们是如此的亲密，映照在如银镜、银色的镜子一般的溪水里头。我看的不是月亮，我也看的不是星星，我只注视着他，注视着他的眼眸，眼眸啊，他的眼睛，可是他讲眼眸啊，注视他。在幸福的小溪中，映出摇头晃脑看天空的样子。那个岸边，小溪的岸边有蓝色的小花，它们向他点着头，并仰望着。整个天空好似沉醉于溪水中，好像连我都要拉进溪水里面了。在云层跟星星之上，溪水快乐的潺潺的流着。并以歌唱与响亮的声音呼唤着：“小伙子，跟我来！”溪水呼唤着这个男主角说：“来来来，跟我来！”于是我充满眼中充满泪水，从溪水里面反射在这个反射出来。然后溪水说：“下雨了，再见，我要回家了。”OK。我们来听听看这首《眼泪》，下得像下雨一样的泪雨。

最后一首，穆勒的诗写的是小溪的摇篮曲。歌词是大概意思是说，睡吧，闭上眼睛，游子啊，你疲倦了，你已经到家了，这儿有忠诚的人，在我这儿躺下吧，直到小溪融入大海，我将把你清凉的放在柔软的枕头上，在蓝色水晶般的小房间里。来吧来吧，能摇动的人啊，到我这儿来把这个孩子摇睡吧。当狩猎号角从绿意盎然的森林响起，我就在你的周围汹涌的轰轰作响。蓝色的小花，别往里面窥视，你们会使我在这熟睡的人有沉重的梦。走开走开，离开模仿的小桥，可恶的女孩，别让你的影子吵醒她。把你的手绢扔给我，我用它来蒙住他的眼睛。晚安，晚安，直到万物苏醒的时候，在欢乐中睡吧，在痛苦中睡吧。明月升空，云雾消散，到那时的天空是如此的广阔。虽然失恋，虽然女孩不理解男孩的心意，虽然男孩非常的有份，但是最后

还是安静的睡吧，好吧，最后一点点时间，听一小段，那我们就在这里说拜拜喽，下次再会。

枫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倒数时刻节目的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非常高兴再次的邀请到呢花莲县私立黎明教养院的院长邱淑毅院长，邀请他来跟全球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淑毅，很开心在这里跟大家相遇。
0: 我们再次的就是请邱院长再去跟我们全球听众朋友介绍黎明教养院他所负责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呢？
1: 在我的工作范围内主要是照顾心智障碍朋友，那我们是一个生活照顾的教养院，所以举凡大家知道的一日三餐，我们可能会喂饭，可能会给水，那会协助洗澡，协助如厕，包括说有轮椅族的服务对象会上下床，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那当然幸福指数也是我们很看重的一环，所以服务对象快不快乐，喜乐吗，平安吗，也是我们相对很在乎的。
0: 我记得我进入到这个黎明教养院的一楼啊，你们就有提到有关于你们的服务理念呢，要不要就是请院长也多做说明一下。
1: 我们有一个理念，如果说是以长篇大论来说，我们缩小到四个字，自立一人。我们基督徒会说容神一人，
0: 对。
1: 那在我们黎明团队当中，我们讲的是自立，自是自己的自，立是独立的立，
0: 是
1: 义是帮助别人的那个

0: 益，利益的益、嗯、人就是我们的人、嗯、所以自利益人、
1: 嗯、
0: 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觉得对我们的服务对象很重要、
1: 嗯、
0: 如何学会独立、嗯、自理，成为自己跟他人的帮助、
1: 嗯、
0: 这是我们一个核心理念的最简单的说法就是这样子、
1: 嗯嗯、
0: 那当然扩张的来说服务对象的全人关怀、
1: 嗯、
0: 他的生活照顾的幸福指数、
1: 嗯、
0: 他的一技之长的学习的机会、
1: 嗯、
0: 包括说就业的可能，经济独立的可能、嗯、这个都是在我们黎明团队当中我们一步一步一阶一阶去堆叠的、
1: 嗯、
0: 所以就黎明来说教养院是其中一个据点、
1: 嗯、
0: 我们提供24小时365天的服务、
1: 嗯、
0: 那我们也有团队是负责职业发展、
1: 嗯、
0: 在我们在地常听到的烘焙、
1: 嗯、
0: 中式餐点、炒米粉、
1: 嗯、
0: 茶叶蛋、哦嗯、等等都是我们的强项。那烘焙品的话，我们的牛轧饼、我们的蜂蜜蛋糕
1: 是，
0: 然后我们等等饼干也都是我们的强项、
1: 嗯、
0: 那就是职业发展的越多元，然后社会越友善、
1: 嗯、
0: 其实我们的服务对象越容易走出黎明的大门。那这个对我们来说、嗯、自立一人的精神就在这个地方、
1: 嗯、
0: 你需要生活照顾的团队我们有、
1: 嗯、
0: 当你需要学习一技之长的时候黎明也有团队支持你、
1: 嗯嗯、
0: 当你有了一技之长想找工作，想找哪里友善的老板在哪里、
1: 嗯、
0: 友善的商家在哪里，友善的企业在哪里、嗯、我们也有团队陪你去找。
1: 哇，真是不容易的机构呢。我也蛮好奇的、哦、就是说从这个创立呀、啊哦、当初的这个创立者他的初衷是什么呢？
0: 我们黎明团队的创办者是罗乐道牧师夫妇、
1: 嗯嗯、
0: 他们来自加拿大、
1: 嗯、
0: 然后其实他们刚来到台湾的时候、
1: 嗯、
0: 并不是来东部的花莲、
1: 哦、
0: 他们去了西部的台中、
1: 嗯嗯、
0: 那是他们在因为是牧师所以他们有传福音的使命、
1: 嗯、
0: 诶，听说当时的东部叫做台湾的后山，
1: 是
0: 嘿，那边有需要他们就跨来到了花莲、
1: 嗯嗯、
0: 然后当然是以设立教会传福音的种子为主。
1: 是、
0: 啊、当他们在社区走访的时候发现哎，好像有很特别的小孩、
1: 嗯嗯、
0: 在家里头都没有出来、
1: 嗯嗯、
0: 而且以当时的传统观念觉得我的家里有个特殊儿是不是好事、
1: 嗯、
0: 不好，这事不好、
1: 嗯、
0: 那牧师觉得好像观念不应该是这样，他们需要教育、
1: 嗯嗯、
0: 要有人教他们而不是把他们留在家里头，
1: 是
0: 反而应该要送出来、
1: 嗯、
0: 那所以那时候牧师跟师娘牧师娘、
1: 嗯嗯、
0: 他们有再去学特殊教育的一个方法，
1: 是
0: 所以他们把那个方法再带回来花莲、
1: 嗯嗯、
0: 然后他们成立的台语说的巩丽娜哈豪、
1: oh.
0: 哦、就是憨儿的学校、
1: 嗯、
0: 小憨儿的学校、
1: 嗯、
0: 而就从那个开始是黎明的前身就是从一个幼儿园开始、
1: 嗯、
0: 然后就是阿斗啊外国人在经营的一个就是幼儿园。然后那时候我印象中听前辈还分享说、
1: 嗯、
0: 那时候牧师会开着舅舅的车、
1: 嗯、
0: 然后去家里头把行动不便的小孩接来这个幼儿园、
1: 嗯、
0: 那时候还会被误会偷小孩绑架小孩，我就有闹过这样的笑话，因为可能语言不通、
1: 嗯、
0: 等等之类的、嗯、那不过现在回过头去看也谢谢牧师跟师母奠定了黎明的精神的基础、
1: 嗯、
0: 对、
1: 嗯、
0: 我们是一群守着服务对象等待第二天黎明的专业人员、
1: 嗯嗯、
0: 也是守护者、嗯、
1: 对，
0: 所以我们虽然牧师跟师母后来回到了加拿大养老、
1: 嗯嗯、
0: 好退休了、
1: 嗯、
0: 那我们的创办人罗乐道牧师也在前几年过世了、
1: 哦
0: 对，那、
1: 嗯、
0: 但是精神我们继续传承、
1: 嗯、
0: 所以就罗乐道牧师的一个精神、嗯、我们到现在一个转译的角度就是自立一人、
1: 嗯嗯、
0: 继续支持黎明服务的服务对象有机会自立一人、
1: 嗯、那目前呢这样的一个经费从哪里来呢？因为我听到说哇整个整个黎明教养院、哦、这样的一个机构要照顾300多个人耶、欸哦、然后又要就是聘请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人员来照顾、哦、那这样子的话可以怎么样的来去持续、进行这样的事情。

0: 以一个很自然人的角度，身为基督徒的有时候会觉得啊，我的薪水就是上帝爸爸给的，这当然也是事实，
1: 是，
0: 不过回到真实的一个经营管理面的时候，我们的所谓的经营的帮补，特别是所谓的善款的部分，我们会有政府的补助，也有社会大众的爱心捐款，
1: 是，
0: 那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黎明有一个傲气，有一个固执，
1: 是，
0: 就是我们不愿意回去20年前的传统教养院，不是传统教养院不好，而是当我们愿意为服务对象的尊严维护的时候，它必须是有成本的，举例来讲，吃要不要吃基本盘，对，早期的我知道我的学长学姐说有人捐食材来，有就很棒了，那有时候会就是品质不佳的捐物我们也必须收，那但是这几年我们想法改变了，我们主动发声，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黎明，如果你物资食材愿意帮助我们支持照顾这一群心智障碍朋友，请给我们一个吃了会健康的食材，不用吃了会富有，不用吃了会健康，可以维持健康，不要病痛，不要身体更多的累病的状况下，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观念，所以社会大众的支持，无论是物力财力，甚至于专业人才的支持，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然后我们也非常依赖社会大众的善款，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在一个政府补助有限的状况下，我们可以尽情的勇敢的为服务对象争取一份幸福感。
1: 对，因为我也知道说那个庇护工厂就是由这一些心智障碍者他自己做出来的东西也有可以给社会大众来去就是购买甚至来去享用哦。我印象最深刻的大概就是鸡蛋了吧。就觉得说哇，这样的一个不论是接受别人的支持，也给予支持者一个很好的观念哦。其实真的我觉得我们既然要去帮助别人，就是要促进他的身心灵健康嘛哈。所以所给予的东西真的是要促进健康的。那这样的话也才不会说所提供的东西结果反而造成人家的负担或者不知道怎么处理，甚至在想说哇吃的也不健康，那样反而会造成更大的问题哈。所以也是透过这样的机会来让我们全球听众朋友又有这样的概念，我也觉得这概念非常的重要。那当然我们也在这当中啊，也是回应到我们上一集所提到的从双老到三老那我也特别的想要关心啊我所谓的特别想关心是说，许多时候我们都看重那一个生病的人或者是生病的家属，可是我们有没有关心这一群在照顾别人的人呢？所以我也想要问一下院长啊，你平常怎么照顾你自己啊？
0: 这说到自己这可能说个7749天都说不完不过回归到那也跟建轩姐分享，这也是一个学习的历程，那从10多年前的菜鸟到现在慢慢这个过程，似乎要先从认识自己开始，的确有过那种奉献的心智的年代，还在，心思意念还在，但是学会了要放部分的重心，回到把自己照顾好，
1: 对，
0: 如果我这么在乎这一群服务对象的话，真的把自己照顾好好重要因为理念才能传承，好的影响力才足以发挥，
1: 对，
0: 所以我怎么照顾自己呢？让我想一下，我过去5、6年开始学会芳香按摩，就是接受芳香按摩，这是一种，然后我会学原来就是舒服的芬香，然后舒服就是舒缓的手法，按摩手法可以对我有帮助，
1: 是，
0: 所以这是我其中一个方法，另外的就是走路运动，爬山，那也非常的感谢神，我身边陪我爬山的朋友不见得每一位都是基督徒的朋友，
1: 是，
0: 但是他们都知道我是基督徒所以都尽量排礼拜六礼拜六淑玉要不要跟我们去爬山，淑玉要不要跟我们去走一走，好流个汗这样子，那我

0: 觉得也很感谢神，我有这一群贵人，这群大天使在我身边，所以接受芳疗，那或者是户外运动，
1: 嗯，
0: 然后接近大自然，这是对我来说非常直接的帮助。
1: 嗯嗯，那除了这两样是比较是针对身体的部分嘛，哦，那平常呢你怎么样的再花时间再去就是汲取一些正在发展的，哦，就是长照，或者是大家呢也开始面对着，不论是就是心智障碍，其实也涉及到失智吧，哈。那你如何从哪一些方面来去多多的让自己可以进修，与时俱进，然后来去多多的了解。
0: 就我自己的角度看自己专业的扩张或发展，其实要追有点追不上，
1: 哦，
0: 但是我最好的一个态度跟角度，我就聚焦在我们现有的服务使用者身上，就是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我眼睛看得到的问题，或者看得到的挑战跟困难，想方想法找到一个具有前瞻性的策略或团体方法，当然自主学习很重要，那所以就回归到我自己的层面来说，比如说法规，有没有改变，有没有增修，这个要第一个了解，那第二个是主管机关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单位有没有一个期待值，那有没有评鉴，评鉴的指标有没有改变，这也是促进我督促我会去做一个自我学习成长的一个面向，那包括说有一些社会议题，就是非常凸显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多相关的报道也会出现在各媒体，那这个也是我们涉猎的一种方向，那不过这些知识学得了之后，它都只是知识，它如何跟我们实务的现场勾稽在一起，或者是连接在一起，成为服务对象跟家长属的帮助，这个一直都是自我挑战的部分。
1: 我觉得刚院长分享的非常的重要哦，就是关心自己要先从自己的身体开始，那也留意到自己在从事照顾的部分，其实也是需要来去进修的哦。因为在上一集也提到说，过去的模式现在的模式又是不一样了，过去的模式比较是照顾者希望被照顾者怎么样的配合，大部分都是比较采军事化的，就是命令你就照着我这样子做就好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以病人自主权利，了解他的身心灵哪些是需要帮助的，那在这方面的调整也真的很需要全球相关的一些的照顾机构彼此能够流通一些的经验值，一些的方式，或者是在这个方法上能够多多的能够交流跟分享，所以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参考。如果你是一个照顾者，也许你可能是闷在家里就不断的照顾你的家人，也许有机会就是出来上一些课，然后也能够帮助到自己哦。我们来听一首诗歌。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再次的能够透过呢我们的黎明教养院的院长邱淑毅院长来聊一聊哦。我们在上一集提到的是他们是怎么样的来照顾我们这一些的院内的需要照顾的人，但是我们这一集呢要谈到的是这些照顾者啊怎么样来彼此照顾，甚至需要呢自己要照顾自己哦。我们就从这样的一个话题也让全球听众朋友来听一听这一群的帮助者，那院长又是一个主管，那他怎么样的来去关心他这一些的伙伴呢？
1: 回归到关心工作伙伴，其实我也是直接照顾者慢慢慢慢栽培成为主管的，所以这个历程当中我也发现心理健康好重要哦。我们可以有崩溃的时候，但是我们的支持系统在哪里？我们没有办法永远都是那个最坚强的那个人，我们可以涵养自己，期待自己有那个形象，但事实上我们会有脆弱的时候，那所以在我们的团队当中我们有一个很棒的优势，我们自己黎明有自己的关怀师，对，我们有一位张牧师已经陪我们5年以上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单是员工的关怀，他也是我们服务使用者的牧师张爸爸这样子。那如果回到工作人员的面向，工作人员的心理健康跟快乐指数好重要，
0: 是。
1: 那所以这几年我们做了什么努力？我们有做问卷调查，否工作人员，只有否工作人员，那我们会透过问卷，透过 Google 云端，我们去了解你的心理的快乐指数，你的压力指数大概到哪里，然后我们这几年都上半年会有一次问卷，下半年会有一次问卷，那我们不是做完问卷就没事了，我们问卷结束了之后我们有专员会做统计分析，那会对我告诉我说红灯有谁黄灯有谁那这时候我们就当作没事吗？没有，我们就会邀集直属的主管，关于红灯跟黄灯的同事们，那可不可以做个面谈关怀，就一个主管的角色有没有可以帮补的，可以支持的，或是怎么了，最近你的压力是工作压力还是家庭压力还是个人的压力，然后主管会做一个初步的了解之后，那我们的张牧师我们的关怀师就会介入，它是第二阶段，对，所以我们这几年这样的方式还进行得很稳定，当然我们也接纳明明是红灯的工作伙伴，但是他会婉拒张牧师的关怀，我们也接受，
0: 是
1: 我们不会强迫说我好关心你哦，你就非得要接受我们职场上的帮补，我们反而会把讯息一些花莲在地的心理健康的支持，包括说女性的免费咨商
0: 是
1: 等等的就是联系单位或什么，我们都对方都会提供海报，我们就提供给我们的员工，包括卫生

0: N 局等等常常都有这些最新的讯息的更新、嗯、那我们就会把海报截取下来电子档一给全院、嗯、我们不会指定给谁我们会给全院说哎、欸，哪里哪里有免费的諮商服务、嗯、那提供你参考、嗯、那如果你就是鼓励你正视自己的心理健康然后需要就医、嗯、需要看诊、嗯、这个其实是一个可以现代文明是可以被接受的
1: 对
0: 那也这个很重要因为也许有人会告诉我们说、嗯嗯、哦，以前农业社会的时候压力也很大那前辈们不都挺过来了只是现阶段、嗯、世代也有这个世代的压力、嗯、也许是无形的、嗯、也许是无声的、嗯、那这个时候关怀的方式的确会改变
1: 是是
0: 所以回归到我们自己的职场我们透过问卷、嗯、透过工作人员愿意揭露、嗯、因为问卷它可以是可以是可以再周也可以复周你写跟不写真实写跟不揭露写、嗯、那这个都、嗯、都是工作伙伴的选择
1: 是
0: 那我们珍惜愿意揭露告诉我们然后也愿意接受关怀的服务对象、嗯、我们珍惜这样的服务对象、嗯工作人员
1: 是
0: 对那所以这是我们目前运作的方式那当然也有提到说我们会主动会有纾压的课程我们会请心理师来带活动、嗯、一方面帮助我们认识情绪认识自己、嗯、二方面也教我们专家们怎么看待纾压、嗯、怎么做、哦、那这个也都是特别是我们经历过新冠疫情之后、嗯、整个大环境的压力指数都无形的增加了
1: 对
0: 那我们的主管机关也很在乎这一点因为过去这一段时间的人员的异动、嗯、专业人员的异动、嗯、不可否认的跟我们这种教养机构又是群聚、嗯、又是感控的高危险群或高关怀单位的时候、嗯嗯嗯、工作人员的确有时候负荷不了他选择换工作这也是事实
1: 的确我在就是有关于心理学的部分也有特别的去留意到有关于替代性的创伤那本身我们照顾者其实本来就在情感在各方面都是细心的都有爱心的甚至都很有同理心在这当中也要面对我们的服务的对象就好像是说他并不是一般的他有时候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去表达可能用丢东西的用怒气的那在这当中哇真的是因为我听到说哇一个这样的一个关怀者要关怀着十几位虽然是有旁边的伙伴但是我们想一想光是一个家庭你要照顾一个身心这样的障碍者几个人大概就已经人仰马翻了更何况大概只有这样的几位要来去照顾这样的一群人真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如果不是团队哦，能够有这样的共同的一个这样的心智也愿意的彼此的帮补大概很难呢好那我们也很谢谢淑怡院长愿意来跟我们分享这些其实我更多的好奇哦我刚提到的是替代性创伤好那面对你自己的经验或者是你在工作职场当中看到这一些的同事的经验他们如何的来去面对比如说有的人就是突然的走了或者是他在这当中也许他觉得的确我很想留下来但是真的身心已经俱疲了他要转换职场如何的来去做一个道别呢不容易哎好不知道你们怎么样的来去面对这样的事情呢
0: 基本上我们在工作人员就是有就是异动的想法的时候如果愿意事先透露我们都会做沟通协调跟辅导那其实这个过程当中真正受惠的还是机构因为我知道了我们的服务提供端遇到什么挑战是可能当下没有办法解决但是一定要放到我们的规划里头去面对这个挑战希望五年后这个问题是议题是可以被解决的所以其实当面对工作人员有异动的心思意念的时候主动面对很重要对那也让工作伙伴知道哦不管当然离不离职的决定权在工作人员的身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只是也让工作人员知道我们是一个愿意改变愿意成长愿意接受挑战的团队那我们有时候也要跟工作伙伴说我现在的条件就是这样子整个经济大环境就是这样

0: 样子，我真的可能没有办法满足你对于你自己家庭生活需要的经济的重担，
1: 是
0: 我们也要有一个共识，说我真的没有办法满足你，然后那你有真的有需要的家庭重担，那当然就是会沟通之后，那好好的道别，那能够好好的道别，我觉得也是很感恩的事情，
1: 是
0: 那但是没有一件事情都是顺心的，
1: 是
0: 也会遇到有一些矛盾冲突道别的工作伙伴，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彼此都是初心，都是善意，也许当下没有共识，但是不是恶意伤害，都没有恶意伤害，而是说可能当下大家彼此心里有声音没有讲出来，那也没有关系，但是不是骄恶，对，所以也谢谢提醒我，道别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职场我们常常开玩笑说留给人家打听啦这个也是事实，对，那如何跟上一份工作或这一份工作和解，然后健康的面对下一份工作，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然后道别的时候有一个条件，我觉得也很蛮可以提供大家参考的，每一份工作都是认识自己的过程，
1: 是
0: 自己的优势增长或劣势消弭或等等，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有智慧的过程，所以我倒觉得主管们在面对照顾者辞退或离职或道别，一定会有一些创伤在，这是事实，但是回归到一个点，各自选择安好也不是坏事，前提是我们都会跟照顾者说，你哪一天要离职了，你要自己跟服务对象讲，或者由主管陪你讲，请千万不要消失，因为那一个消失也许很帅气，但是其实服务对象是受伤的，他会再度有被遗弃的感觉，
1: 对对对，所以我也觉得说这份工作很不容易的地方就是每一天都在付出心力，每一天都在付出情感那刚刚就是在有提到说那个三老啊自己如果也要面临退休了，或者是说照顾的人他也老迈，甚至就突然的就发生意外了，哇，你们团队怎么样的来去彼此的关怀扶持啊？
0: 基本上赶快找到人力，这个最直接也最现实的需求，赶快找到帮补的人力，这是必要的，那回归到情感面，革命情感面的部分的确会需要时间消化，对，然后总会有自己的小剧场嘛，内心小剧场，就是说哎呦是不是我做不好，所以你选择离开团队，总会有小剧场，不过那个都是心理层面的历程，那回归到事情本身，就事论事，因为我们的工作伙伴他必须追求他自己的自我实现，
1: 是，
0: 那我们都祝福我们过往熟悉的经验值当中，我们也有伙伴因着爱的这一群孩子，这群服务使用者，他找到他的呼召，他的呼召是担任神职人员，所以他跟孩子们就是道别了之后，他去转投入神学院，然后成为服务对象，每年盼望他会回来探访的，对，老师会回来看我们，会带我们祷告，对啊，他们也会觉得我的老师以后会是牧师，是传道人，那这是我们过往有的经验，对，那也有照顾者离开团队之后成为自己家庭的照顾者，自己的长辈照顾者，他有回馈给我们，哇，我们在教养院内学到的照顾技术好重要哦，我家里的长辈住院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的照护员没有我专业，我自己来后都比较专业照护员会吓一跳，哎呦你怎么都懂啊？因为我在教养院上班啊，我还服务对象的生活起居都是我打理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有工作人员回来跟我们说谢谢，他说没有想到照顾服务对象成为他照顾家人的技能，而且
1: 是
0: 很体贴的技能，而家人也给他很大的肯定，没有想到你在教养院上班学这么多，来把家里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照顾得很好，
1: 对啊对啊，那刚也有提到就是说如何的跟被照顾者说再见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地方，
0: 是这是真的不容易，因为 所谓的被照顾者就是服务对象嘛，

0: 对啊、跟他们说再见很不容易，我觉得那个是心理层面需要去等候的，
1: 嗯，
0: 急不得，
1: 嗯，
0: 那但是我们有时候跟伙伴们讲、嗯、我们先确认说你还好吗，
1: 嗯，
0: 对，有没有需要我的地方、
1: 嗯、
0: 需不需要我们院内关怀室的地方，
1: 是
0: 有需要都可以讲、
1: 嗯、
0: 那有时候他们是不好意思开口、
1: 嗯、
0: 我们可能会稍微有一点主导权就、
1: 嗯、
0: 那我帮你安排牧师谈一次就好好不好、
1: 嗯、
0: 通常会说哦好啦，
1: 嗯嗯，
0: 对
1: 嗯，
0: 那我们会温柔的勉强这样子，
1: 嗯嗯，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哦
0: 嗯、
1: 我自己是一个照顾者，也许我们自己可能十几年经验也蛮多的，有些时候就会想要自己静一静，那有些时候也的确想要找人说说话，但是呢在这过程当中的确虽然有时候理性上知道他会回天家天父会继续的照顾他，但毕竟我们看不到了难免都也会流眼泪啊或者是在这当中也会看到也许他的一些的东西，也许有人可能长得跟他很像难免也都会好难过哈、
0: 嗯、
1: 我想也许全球听众朋友也有这样的经验哈。好，那我们来听一首诗歌，愿这一首诗歌能够成为每一个人的安慰哦。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访问的对象呢是花莲县市立黎明教养院院长邱淑义院长。我们从这两集当中啊，从去照顾别人到回归到我们去思考怎么样的来去照顾自己，也包括着也彼此的照顾我们彼此的伙伴呢、哦。那我也想要问院长啊、哦，你有说过你是基督徒，你也在基督教的机构这样子的一个做一个主管，也包括你也是从基层这样子一路做上来十几年哦。那当你遇到一些挑战跟困难的时候，也并不一定能够找得到人说话，你怎么样的让你的生活信仰，包括你也有你自己的家庭的责任呢，在这过程当中，那你是怎么样的来去处理自己的低谷啊，或者是负面的情绪，或者是说你在信仰当中你的确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支持，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经验吗？
1: 在其实身为基督徒的身份担任主管的角色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老我，会有很多的为什么，为什么不是他，为什么是我，好，这是第一阶段。那后来慢慢的早期熟知的经文，随着需要或者上帝爸爸很爱我，就扑通就在我的脑海里面浮现了。那我现在我想到的就是说，有一句圣经章节是提到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那个是我大概20岁的时候就听过的圣经章节。那就在过去这5年就噔就在我的脑海里了。我说哇，这句话好有力量哦！以前年轻的时候不懂这句话的力量，现在不要叫人小看年轻，怎样在信心行为上做信徒的榜样等等。这句话其实成为我一个很大的力量。然后也会遇到低潮，低潮的时候除了耶稣救我4个字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城的灯火它不吹熄，都不熄灭，这样子。这句话也陪了我很久，因为职场上或工作上绝对没有一帆风顺，一定是高高低低起起伏伏，这个都是学习的历程。现在可以很开心的笑笑的说，可是当下的时候真的这一句圣经章节紧紧抓住我，对，就是会让我知道说也许我心里面很挫败，
0: 是，
1: 但是神都在。对，然后还有一句圣经章节让我想一下，就是跟我的工作也很有关系，就是将神的爱坐在最弱小的弟兄身上。
0: 是，
1: 这句话也常常鼓励着我，就是说啊，淑义，这不就是你的起心动念吗？啊，圣经也这样写啊，你们又在这个机构基督教的机构里面服务，那不就是陪着他们守夜吗？这个也常常鼓励到我。然后最后一个圣经章节是就是建轩姐你也可以看得到的，只要不要怕，只要信。
0: 是是是。
1: 那这句圣经章节常常在我低头反省或低头检讨或低头难过或低头垂丧的时候，这6个字就噔

0: 也是进到我的眼睛里头，那成为很时时刻刻的帮助。就是说我常常跟非基督徒的同事分享说，也许你没有办法理解我心里面那一份傻傻的温柔的坚持，但是我想跟你分享的是跟我的同事分享的是说，其实在这个工作岗位上我们没有做坏事，我们没有杀人放火，我们也没有做违背社会道德的事，我们就是秉持的初衷来到这边。那如果在你工作的历程当中你感受到上帝的温暖，哦，我感谢主你感受到那我们也就是在这个角色上做一个神所喜爱的器皿。对，那就是我们尽量跟非基督徒的同事分享，让他们熏陶在就是上帝的爱、基督的爱里头，然后不管是碰撞，不管是跌倒，不管是被爱，
1: 是
0: 然后被服务使用者爱，然后也反过来爱服务对象，我觉得这个都很重要。所以回归到就是我自己的信仰跟这个工作，我永远记得我跟上帝爸爸说了一句话，很多年前我在学特教的时候，我要申请特教这个学校的学生签证的时候，
1: 是
0: 我跟上帝爸爸说，你如果我爸爸同意，那就经济条件有稳定的来源，还有如果我真的去读毕业了，神我给你用。那时候不知道，那时候只觉得应该就是这样子了吧，所以当我回来花莲，有机会离开一个很舒适的行政助理的工作，跳进来社会福利的行业的时候，是开心、紧张、期待又有点害怕，因为第一个是上帝爸爸我走进来了，我有承诺，也谢谢你为我开路，
1: 是
0: 对，所以也许就是这样的起心动念默默成为我心里面最底的那个声音跟坚持到现在。
1: 那如果你想要讲一些就是心里的话，你旁边有没有你有可以说话的这样的一个伙伴呢？
0: 因为现在有稳定聚会，所以我身边有好姐妹是可以聊心事的。那也跟建轩姐分享，我有一个固执，我一个我很伤脑筋的固执，这也是工作职场当中学到的一个面向。我其实这个也可能造就了我的性格，就是我其实很少跟人家谈工作。今天很特别，今天是你很特别，我也很特别，我很少有机会谈工作，不是我不愿意谈，是因为有一位先进提醒了我一个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面向。
1: 是
0: 他说，淑毅，当你在抱怨责难自己所在的职分或者是角色或者是职场的时候，那你有没有想到别人会怎么看你这一份委身的工作？我就说对哦，所以我也学会谨言慎行，但是不是有压力的那一种，而是说对哦，如果以我现在角色那个什么登高望远嘛，也不是高处不胜寒也对，就是我真的说了一段话，那也许大家会对于我们这个行业会有截然不同的看见，甚至是负面的。所以在所谓的就是可能抱怨这个角度，我会很谨慎，我也会慎选我的好姐妹，对她们理解这份职场的面貌，也支持我的姐妹，我才会分享。
1: 我其实在医院的工作当中啊，我也发现到说可能这个手机的产生或者是有太多让我们舍不得睡觉的各样的这样的试探跟引诱，其实间接的也产生了很多呢没有在好好的休息，然后影响到脑部产生的这样的身心的疾患呢。老实说啊，如果你是一个主管，假如我们在团队当中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身心疾患的人，事实上光是要沟通就不容易，因为这个也会因为这样的一个睡眠不足或者是脑部的病变，它有它的骨子，那光是要沟通就不容易，包括他可能有他的情绪，哇，又要成为这个照顾者，这也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其实就我认识这个邱院长，其实也有

几年了哈，老实说他完全不像一个院长，他没有这样的好像哇非常的好像有架势，你可能不想说这个那么亲切的这样的一个姐妹竟然是一个

0: 口气啊，里面的重点啊，还有就是啊，在人的需要上、同理上是很到位的啊。我不晓得说你在这个当主管的时候，有没有遇到那一种哇，真的是照顾者啊，可能他在口气上就是非常的直来直往，被照顾者可能讲话也不是太好听哦。好，那怎么样的来去引领他们做一个温柔的啊这样的一个传递呢？
1: 嗯，就工作经验来说，三个字很好用，对不起。我们没有，就我的角度，也会引导工作人员，该说对不起的时候还是要道歉。那也会对服务对象理解的，你刚刚对工作人员不友善、不礼貌，那是不是你要道歉？甚至于同侪矛盾起冲突了、吵架了、闹翻了，如果是双方彼此是可以道歉合理的，我会鼓励他们道歉，即使心不甘情不愿还是会道歉。那即使有服务对象可能推了某一位，他不是故意的，我们也会教他点头，就说对不起，点头，我真的做了这件事情，我承认，但是我跟你点头对不起。对，所以我的分享就是说，对不起三个字其实在教养机构的照顾者跟被照顾者身上是可以使用的，不是只有非教养院的生活工作环境，对，它很日常的，对，我说话急切了，太冲了，你受伤了，那我会跟工作伙伴说啊，就道歉一下嘛，拍谁我不是挑杆，我不是故意的啦，以后我会改进。服务对象有时候也会命令工作人员有时候他也是急切，可能会学人家讲话，用来模仿就用了，
0: 是
1: 可能不小心在家里头学了脏话，这边就觉得可以用没想到工作人员反应这么大，很受伤。服务对象也会学会道歉。
0: 很棒哎。我想你有提到这一个道歉的必要性跟重要性。那如何的来去表达感谢呢？因为事实上在这样的一个心智障碍者，他们当然也有爱，也有想要感谢，但通常都是怎么样的，请他们可以表达出来，是用什么样的共同语言吗？
1: 基本上谢谢，爱你哦，这个是常听到可爱的撒娇的。
0: 是，
1: 对，那我觉得很看重服务对象跟工作伙伴有个合作关系，合作默契，一个眼神，一个胃口不好，或一个不想吃饭，
0: 是
1: 就知道他可能发烧了，这个太厉害了。对啊，服务对象其实也会看，今天某个老师来到团队当中可能心情没有很美丽，我们的服务对象主动关心，我们的认知功能不错的服务对象，口语表达能力好的，他可能就会说老师你还好吗？对，老师你好吗？老师你要不要喝水？老师我帮你拉椅子或什么什么的。对，那就是我们甚至有肢体不便的服务对象是轮椅生，但是他的认知功能是不错的，他也会帮我们留人，我们都会面试的伙伴，我们都会沟通，对方同意志工，我们就会邀请他来先当志工。
0: 是，
1: 那我们几位口语表达能力好的服务对象，又需要被身体照顾的，都会帮我留人。老师，我不会聊天呐，我跟你抬杠了，聊天呐，我们这边很好，我会很乖。对，然后工作人员有时候。志工服务结束的分享就是说没有想到在一栋楼冷冰冰，外观看起来就是一栋楼里面这么有温情，对，而且服务对象会帮主管留人这样子，你来啦你来啦这样子。那所以回归到说服务对象跟院内的照顾者，我觉得那个工作默契很重要，一个眼神，一个友善的对答，然后一个俏皮的老师我爱你哦，然后甚至于会画画，塞卡片给老师自己画的字都写得歪歪的，没有关系，就是他认为那是他的签名，他就是要送给你。
0: 是，
1: 我们工作人员也会收到情书，
0: 哇，
1: 这个也很理解。对啊，因为我们的服务对他生活很单纯，他觉得你好好有爱，对我好好哦，对，那我就觉得我要表达我的欣赏之意，这样子也都会有。
0: 是，
1: 对，所以我倒觉得是说服务对象怎么道爱，那工作人员或者照顾者怎么付出关怀，那个一定要有一个 频率要对，
0: 嗯，
1: 不然就是多做的，然后就容易挫折。我对立他了以后，我对你这么好。

0: 你怎么都不知道？
1: 嗯，
0: 啊，服务对象也会觉得，老师我很关心你，可是你刚刚瞪了我一下。对对对，啊，所以我分享就是说，道别也是一个学习的历程，道爱也是一个学习历程，最重要的是道谢。
1: 嗯，
0: 我觉得道谢，在教养机构里头也是可以被建立的文化。
1: 是是是，
0: 不代表相对弱势的就没有权利说谢谢，有的，他可以说谢谢，也没有说照顾者就绝对的权威说不了对不起，没有也是可以的。
1: 对对，我想这一段分享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如何的能够让照顾者跟被照顾者能够在这同样的时空时间当中继续的走下去。我想刚刚所提到的，不论是道谢、道歉、道爱，都非常的重要。我们也刚提到说，对于后续的道别，也真的是需要预备心呢。我想节目最后也想要问就是院长有没有什么要特别的来去鼓励照顾者或者是被照顾者的？
0: 我想分享那或者是鼓励，我倒觉得是说无论是家庭照顾者，无论是专业机构或单位的照顾者，都不容易，除了爱心之外还要耐心，还要毅力等等等等，所有的优质都会被期待在照顾者的身上，但是我想分享是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自己不是自私，是如果你真心爱你的服务对象，或者是你真心爱你的孩子们或兄弟姐妹，一个身心平和的状况是长长久久的，然后永远记得心智障碍者虽然也许智商不如一般人，
1: 对，
0: 但是他心里面的那一扇窗非常的明亮，他很敏锐也很敏感，只是他有没有办法说给你听而已。
1: 是，
0: 所以我鼓励大家，无论是属于自己本身或者是照顾者、家庭照顾者、专业人员，在面对心智障碍者的时候，有一个想法可以放在大家的心上，
1: 是
0: 其实他们都懂。所以我们在表达的时候或者是释出善意的时候，如果把这个观念先放在前面，其实服务对象也相对开心，就算他听不懂，他也会哦，原来你是这么开放的看待我，那我也很诚实的告诉你，我就是听阿伯啦。对，他们会心态上会勇于去面对不足的地方。
1: 是是是，这真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哦。好，我们听众朋友真的是很有福耶，你看这是来采访这个邱院长，我们那么的有福可以听得到他在这样担任这样的主管跟照顾者，有许许多多真的是需要提醒我们也可以去继续学习的地方。感谢你哦，好，院长，也祝福你平安健康，那我们也透过你的口来祝福全球听众朋友。
0: 谢谢大家，那祝福全球的听众朋友跟着我们的建轩关怀师一起享受美好的人生。
1: 好，祝大家美好的一周，下周再见哦，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T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大家在前几集听到了这个跟救护相关的救护义消的一些点点滴滴哦。今天呢，我们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我们前一季呢做了一个十集的系列，就是跟房轩有关的。那今天呢，我们很特别又请到一位呢，也是跟房轩相关的哦，就是新北市义消第五大队复轩中队的中队长何玉芝中队长，来跟我们分享他为什么加入这个行列，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到底有什么收获？我们非常欢迎何玉芝中队长。
3: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哇，玉芝姐，我可以这样叫你吗？
3: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
2: 玉芝姐，我知道，就说，我知道您的经历很丰富，你就是不是一般的经历，就是你也有从政的经历，
3: 是啊，
2: 对不对？
3: 是，
2: 就是曾经做过两届，那个时候还叫台北县吧？
3: 对，
2: 对不对？
3: 83年的时候是台北县议员，
2: 台北县议员，
3: 对，
2: 做过两届议员，
3: 对对对对，
2: 然后还
3: 八年，对，
2: 还做过一届的树林市的
3: 市
2: 长，
3: 对。
2: 对，
3: 唯一的女性的市长，
2: 真的，
3: 对，现在已经改直辖市了，
2: 对对，现在变
3: 区长
2: 了，
3: 对，
2: 对不对？对，我就觉得，因为你的这个经历这么丰富，就很好奇说，你怎么会想要加入这个义消的行列？因为义消，感觉上就是一般人啦，都会觉得说，你看义工有那么多种嘛，在医院当义工也是义工
3: 啊，
2: 在学校当导护妈妈也是义工啊，可是好像会想要来做消防义工的话，一般人都会觉得这个比较特别，然后有些人会甚至会觉得这会不会比较危险，或怎么样。那不知道玉芝姐当年怎么会想要加入，您加入多久了？
3: 我那时候是83年当议员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有树林警消分队，那警消分队呢，他要宣导一些这个不管是救灾救难
2: 是
3: 或是防火的这个部分呢，都需要一些女生。
2: 是，
3: 那时候我就在树林呢成立一个树林的防宣协会。
2: 哦，
3: 那因为我们知道一般他们这个协会呢，如果说你政府有经费要核销的话，要协会去做推动。
2: 哦，
3: 所以那时候呢，我们就会在我们树林的大同山办儿童的消防夏令营。
2: 哦，
3: 所以呢，刚我们现在的民力科科长林永东林科长
2: 是
3: 那时候也是我们树林的主管。
2: 哦，
3: 所以我们那时候都一起对一起为我们树林啊这个防宣消防的部分啊做了很多推动的工作。是从那时候开始走进这个树林消防分队，我们那时候是防宣分队，我那时候是树林分队长。
2: 哦，
3: 那我那时候比较忙，
2: 那时候是叫复宣，对不对？
3: 对对对，
2: 是因为那个时候只有女生，
3: 只有女生，对对对。那时候我呢是担任分队长，
2: 是是。
3: 那你都知道，我们从政人员都非常的忙碌
2: 啊，
3: 所以你要有一些干事啊来帮忙协助。
2: 是，
3: 那我就负责帮忙找经费啊，或是一些

0: 需要解决的一些方案的部分，帮忙这个分队来推动。
1: 哦，对，哇，所以就是83年就加入了？
0: 没有，差不多85年才开始，85年、86年这段时间，83年是我担任议员。
1: 是 是, 是。
0: 那这陆陆续续，我们消防的部分哈、消防局这边就有想到说，如果有一些妇女姐妹来帮忙做这些幕后的一些推动工作，应该也不错。
1: 是。
0: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帮忙啊，因为那时候还不大会宣导，但是呢，如果夏令营的话，这些妈妈帮小朋友做一些服务的工作啊，这些可以比较轻松的工作我们来做。
1: 对，
0: 那真正宣导的时候，那次还是我们警校同仁来帮忙。
1: 是是、
0: 他们还有云梯车啊，还有那些这个还有游泳等等就防溺嘛。
1: 是
0: 所以这些都是包含在消防的工作范围里面。对，
1: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你们是就是用从儿童夏令营开始。
0: 对，我们连续办了好几年。
1: 哇，连续办了。
0: 对，那时候我们有一些成员是这样，像我们的干事，他因为是他哥哥就是因为被火烧死、他们家人好像死，他哥哥家人死了蛮多人、所以那时候、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在招募的时候、他就听到这个协会、他就这个主动说、我也要加入、那后来在担任我在担任议员的时候，他在我旁边，他也是原籍武的一个老师、所以他看我在为老百姓服务的那种精神、他非常感佩，所以他就想说、我跟着何一直走就对了所以呢，他就一直在帮我协助这个干事的部分。所以那时候呢，我要为民服务嘛，所以有很多工作要做。
1: 是，
0: 但是消防防宣这边的部分，就是我们这些姐妹，那时候就很多姐妹都加入进来。所以到现在我们已经快18年左右了。
1: 对，差不多。
0: 现在已经真正纳入义消的一个这个体系了。
1: 对，哇，所以你从事这个也18年，中间都没有间断
0: 没有间断。
1: 即便您在做议员这么忙，做市长这么忙，
0: 是。
1: 您还是
0: 对，还是我虽然退到第二位，比如说我现在分队长已经没做了、这个我现在到中队来了，
1: 对，
0: 但是我还是会这中队有包含树林、莺歌、三峡、土城，那这个都是我以前在担任县议员的一个这个这个辖区，所以我在想说现在不做了，但是我也可以用我这个防宣哈、这个部分呢来回馈给我们乡亲，
1: 是，
0: 所以我现在还是树林啊、这个土城啊、莺歌、三峡，我们分队有任何的一些事务需要协助的话，我也会帮忙。
1: 所以中队跟分队的分别在哪里啊？
0: 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大队、我们江慧珍江大队长，他是大队长、
1: 对、那我之前有采访过他、
0: 是，那我们这个现在是新北市我们有7个大队，那大队之下又分这个中队、所以中队之下又有分队，对，那我是属于五大这边，
1: 是，
0: 那我们江慧珍江大是他们一大这边，陈绵陈分队长他们就一大这边、所以他有辖区的一个区分，
1: 就的分别，
0: 对，那我们中队长算是可以帮助我们分队，像我们每年他们有、这个月例会或有一些活动，我都会分批、到他们分队去，那甚至我也会请我们的蝶谷巴克的老师去教他们做那个带子、所以他们有时候宣导也需要道具啊干嘛、所以他们也可以用得到、所以我几乎是每一年都有每一年的一些课题、甚至会到就有一些譬如说冰冰姐那时候在演一个人生按个赞啊、
1: 是是，
0: 我就会电影票送给他们、所以然后就会想说他们都很辛苦啊，
1: 是是，
0: 在每个区域里面，
1: 对，
0: 你看骑着摩托车、到各家、还有公司行号，
1: 是，
0: 甚至到学校、
1: 嗯、
0: 所以这些妈妈们他们是真的很辛苦、除了照顾家庭之外，
1: 对，
0: 还要投入公益的一个活动，
1: 对对、
0: 所以呢我能够做的一点小心意，
1: 是是、
0: 我能够部落啊、散布出来的就一点小心意回馈给他们、对
1: OK， 所以有中队有点像是就是也就是有点像协助或辅
0: 导
1: 分队，
0: 对对对对
1: 的一些训练啊，
0: 是，
1: 或者是
0: 训练的话我们现在大部分、有我们也有叫做长训、对、我们就会长训，
1: 是是，
0: 那我们比如说我们我五中的长训、那我们土树三鹰就会一起大家集合开会、那我们就请专业老师来培训、那我大部分都会、长训完之后呢就请我们这些姐妹们一起用餐、一年呢我就自己掏腰包、请他们、因为说实在我是觉得、我们这个取自己社会用自己社会，所以呢我每年都会用这种方式，尤其最近我就用利用母亲节、也算是母亲节的慰劳，所以呢我就大概是这样一个心意、散播出来。那其

0: 是以前我姐姐她是一个老师、
1: 嗯、
0: 那她之后呢因为要过世之前有跟我交代一句话、
1: 嗯嗯、
0: 因为她没有小孩嘛
1: 是
0: 所以她自己的一些、啊、薪水也好、
1: 嗯、
0: 或是一些资产也好、
1: 嗯、
0: 她希望能够投入到我们这个做一些大小功德、
1: 哦、
0: 所以我也在树林分队那边跟她做了、这个买了一部后勤车、
1: 哦、
0: 那甚至那时候有林金红 林组长的一个、嗯这个那个消防的一个宣导的书本
1: 是
0: 我也是用他的经费、
1: 嗯嗯
0: 让每个小、每个姐妹都有一本、
1: 哦
0: 让他们、能够吸收更多的这个消防常识、
1: 嗯、
0: 再到各区域呢去做一个宣导
1: 是是
0: 对
1: 对所以所以玉芝姐您现在自己会到第一线去宣导吗还是您现在已经、嗯就是做后勤的支援、
0: 哦、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因为我以前其实都是在幕后嘛
1: 是
0: 那后来因为议员市长我就卸下来之后呢、嗯、就比较有时间投入这个防宣的一个工作
1: 是
0: 那时候呢我们就、消防局有办一个消防的一个那个教官的宣导的那个考试嘛、
1: 嗯嗯
0: 哦、那
1: 就种子教官
0: 对种子考对对种子教官的一个考试那我在想说哎，他限制我三分钟的演讲、
1: 嗯、
0: 那我在想说我以前当市长议员都没有人限制我时间了所以那三分钟我到底要怎么做怎么样那个后来我的老师就陈绵分队长、
1: 哦、
0: 哎，我就跟他请教
1: 是是
0: 那时候我们常会在一起要、啊
1: 嗯、
0: 开会啊、
1: 嗯、
0: 我就说哎，陈芬啊你也教教我这三分钟怎么做做这个报告啊
1: 只讲三分钟很难、哦、
0: 对对对你还要、那个你还要资料
1: 对对对、
0: 所以那时候呢我就请教他、嗯、他就给我一个、一个宣导的、应该是地震包的一个、
1: 哦、
0: 这个宣导、
1: 哦哦哦、
0: 那我就想说哎，地震应该是还好啦、哦、
1: 是是
0: 所以我就想说在家里面就在那边训练、啊、自己穿着制服就在那边、演练
1: 演练
0: 我老公就说你在干嘛我说我明天要考试啊他说哎呦、啊、你都很会说话、啊、你哪就要怎么准备了呢我说不行、欸、这个一般讲话叫做常识但是这个是知识、
1: 嗯、哼哼
0: 消防是知识哦
1: 是是
0: 你如果宣导错误的话、哦、你会误人哦
1: 对、
0: 哎、人家的财产
1: 的、
0: 哎、财产啊生命哦被你误导了那就很麻烦了哦
1: 对对对
0: 所以他就想说、我这老婆还真认真、啊、所以我后来因为这个种子教官之后、
1: 嗯、
0: 因为每年、哦、都要几场的一个宣导
1: 是
0: 所以我们都会在新北市要抽签嘛、
1: 嗯嗯、
0: 抽签之后你就要去做宣导、
1: 嗯、
0: 那应该有差不多两三年的时间会走到第一线
1: 哦、
0: 那第一线的话有时候其实会宣导的人比我更多、
1: 嗯、
0: 因为怎样、
1: 嗯嗯、
0: 以前我都是在幕后、
1: 嗯、
0: 那像我们陈绵陈分队长他算是种子教官的种子教官
1: 是是
0: 所以他比我们都更了解这些宣导的这个 工作、
1: 嗯嗯、
0: 那我们觉得有些、啊、这个一个社团这么多女人
1: 是
0: 那你要怎么带她
1: 对啊对啊
0: 对不对这也是一门学问、欸、
1: 真的耶
0: 对不对
1: 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0: 对所以我在想说哎，这个种子教官有那些优良的老师、
1: 嗯、
0: 那我可以做我其他能够补强的
1: 是是
0: 我就来做这个工作
1: 嗯，
0: 好所以呢我就会想说哎，去到那边跟这些姐妹们怎么互动
1: 嗯，
0: 好那我哎，去到那边甚至我印象最深应该是在往巴黎那个方向、
1: 嗯、
0: 那我们姐妹、啊、本来譬如说我们今天开会我再过一个礼拜就到她那边要去上课
1: 是
0: 她竟然说她不知道
1: 哦
0: 她说她要出国、
1: 哦、
0: 后来她说不行你要来我怎么可以不知道我一定要把那时间挪出来、
1: 嗯、
0: 她说市长我跟你讲钟队长你不要那时候来我们再排时间、
1: 嗯嗯、
0: 我一定要当面、哦、招待你、
1: 哦、
0: 一定要、欸、对我哪里塞改这
1: 个机好热情、
0: 欸、对对他好热情、哦嗯、后来我们就说好把时间改、
1: 嗯、
0: 你知道我们那天去哦那叫我们去喝咖啡、
1: 嗯、
0: 还去 山里面喝咖啡、
1: 嗯
0: 欸、喝完之后晚上还请我们吃饭
1: 哇
0: 吃饭你七点是要你要宣导嘛、
1: 啊、
0: 那、
1: 啊、
0: 好你给二十分或三十分他还找他们那些、朋友们说、嗯、你给他过这道这都爱过后哦，但然后我们还请我们的中队长又回来吃呢我说哦，我怎么会那么热情呢、啊、结果那一次去到十点才放人
1: 十点
0: 对啊所以你看这些姐妹们、啊、说实在他们不止他们会想说要投入这些那个这个公益活动之外
1: 对对
0: 我觉得他们人 这个人跟风景一样，
1: 是
0: 非常的迷人，
1: 真的真的，
0: 哎，我觉得真的还不错，也结交很多朋友，
1: 真的，好热情，
0: 好热情，
1: 对 对, 對，
0: 这印象很深，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對, 對, 對, 對，哇，就是你宣导完以后还要再回去，
0: 哎，对 对, 對，
1: 回去

0: 吃就
1: 对呀，对呀、啊、的、啊。那你怎么会觉得说，那拍谁嘛？不要吃他的礼嘛、嗯，对不 对？我们还是回去
0: 对对，
1: 所以跟我们同伴的一个姐妹，我们就一起再回去原来的地方，再陪他们。
0: 哇，
1: 对，还跟他们一交朋友。
0: 嗯哼哼，
1: 哎，他就觉得哎，好有鱼龙那个鱼有龙
0: 烟
1: 啊。我们中队长来到这里啊，怎样怎样哦。好热情
0: 好可爱的姐妹
1: 好可爱的姐妹，
0: 对
1: 对
0: 对，
1: 这个分队长真的很 nice，
0: 对对 对，所以就是玉芝姐反而是就是卸下了这个议员啊跟市长的职务之后、嗯、你反而有更有时间走到第一线去做宣导的工作，
1: 是
0: 对对
1: 是是，对
0: 对。那在这个宣导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就是您大概宣导的场域都是哪些地方、
1: 这个有趣的事情啊、哦嗯、当然啦，每个分队去、
0: 嗯、
1: 他们会对你这个宣导教官会评分、
0: 哦、
1: 会认同好、哦、与否或怎样、嗯嗯、我印象很深就是举光分队、嗯、
0: 哦，举光分
1: 队，举光分队就陈勉成分队长他们，
0: 对对对对，
1: 哇，这些姐妹好像一见面好像认识啊很久的朋友，哇，那种热情度真的，哎、欸，对，热情度真的是没办法去比喻、
0: 嗯，
1: 而且他都是过年的时候才给我订第一场、
0: 哦，
1: 第一场一定过完年一定要去那边拜年，
0: 是，
1: 所以他们那些姐妹啊，我觉得说领导者还是真的是不一样，
0: 嗯
1: 哦、一个好的领导者啊，他带领的姐妹啊，那种活泼性，或是专业性，
0: 嗯
1: 哦、或是服从性。真的是没话说，
0: 嗯，是是是，
1: 那他也是我的导师，
0: 就阿绵姐，
1: 对阿绵姐，我说他是我的导师，
0: 是是，
1: 也是我要学习的对象，
0: 是是是，
1: 对
0: 对对，对啊，哇，我就觉得听起来就很丰富，就是这个玉芝姐从这个从做议员之后、
1: 嗯、
0: 反而还加入了这样子的一个组织、哦、来做义消，就是自己空闲的时候还付出这样子的时间，
1: 是，
0: 我觉得真的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先休息一下再来继续聊。
1: 好，谢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这里是 Nice Radio。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贵宾呢，是新北义消第五大队的傅宣中队的中队长何玉芝，何中队长。那玉芝姐刚刚跟我们聊了很多，我发现哦，您是那个做资源的连结者，嗯，对不对？你在这个中队里面做了一个其实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说您可以因为您过去从政的经历还有这些人脉啊，然后我觉得你好像把很多的资源把它连接起来，
1: 对
0: 对，做一个很好的资源的连接。因为我们都说政府的经费是有限，
1: 对，
0: 但是名利是无穷，
1: 是啊，是是，
0: 对，所以您就根据您的这个很丰富的经历，就把很多不同的这个不同县的资源好像都连在一起了， 对不对？
1: 就像我们最近啊，我们那个树林有很多校长嘛，
0: 是是。
1: 那因为有两位，一个是退休，一个是调到别的学校去，所以他们就有一个时间要联谊，也算是这个迎新送旧，
0: 是。
1: 所以也在我自己树林开的这个 Miss 姑姑的一个火锅店，他们要在那边用餐，那我就在想说，哎，我们那个五大队的郑大队长哦，这个警消的大队长也是新的嘛，我就想说，哎，也邀约他一起，还有一些分队长，
0: 是，
1: 还有防宣的分队长们一起来，那甚至我自己比较好的一些朋友，我就邀约起来，那就想说，哎，可以把这些社会资源给他们，因为他们防宣也好，消防也好，他们毕竟在校园的这个宣导非常的重要，
0: 对，非常重要。
1: 所以呢，大队长要跟这些校长们认识嘛，
0: 是，
1: 所以呢，我就那天特别跟他们安排一个这个桥段，好，吃饭的桥段，让他们互相认识，那甚至有两啊，有一个上市的一个公司，好，我们一个我一个曹大姐，而另外一个就是我刚特别要提的，就是在一个我们树林分队在捐赠这个救护车的时候，我看到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小姐，两年连续捐了两部这个救护车，那个救护车，一部是用她爸爸的名字，另外一部是用她妈妈的名字，那我就想到说，哇，这个人好有爱心哦，
0: 是啊，
1: 你像现在我们很多人哦，有钱哦，不一定可以出来啊，
0: 对
1: 不对？
0: 对，
1: 那他竟然，你看那一部都两三百万以上哦，他愿意这样捐出来，这种爱心真的是要跟他多学习，
0: 是，
1: 所以呢，我就在想说，哎，我跟他认识一下也不错，因为我毕竟是中队长，
0: 对，
1: 防宣的中队长，有时候也许我们都可以结合嘛，
0: 对对。
1: 后来一问之下，他就住在我家隔壁，哦、
0: 我就跟，
1: 对，好巧，我说，哎呦。那他说他刚搬过去、我说那这样你改天来我火锅店啊、Miss 姑姑这边我请你吃饭、结果呢有一次我们就特别跟他先生一起约就来我这边用餐，
0: 是，
1: 就发现到他是很多家长会的这些这个那个家长会会长，甚至是新北市的一个这个总会长什么的都在做，所以表示他也非常的有爱心，
0: 是、
1: 所以呢我就想说，哎，那天也邀约他们夫妇一起来，让他跟大队长郑大队长认识一下，那毕竟这个有一些地方的资源他刚到他可能也不熟，
0: 是，
1: 所以那天我都特别给他介绍这两位，目前在我今天录音之前他们都确认已经要担任他们的顾问
0: 哦，
1: 都已经，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哎，很不错啊、
0: 对
1: 啊，虽然呢因为他们都是跟我认识，我也愿意让他们加入我们这些消防的一个这个服务的一个行列，不是说只有捐赠这些消防车啦，就过顶安尼尔，咱阁会使甲咱家拍分压低，防仙姐妹照顾更多的一个服务的项目，
0: 对，哇，我真的觉得玉芝姐就是真的很厉害，就是你。

0: 你马上就看到你对资源也很敏感，就是说资源不一定是钱嘛，对不对？它有很多种不同人力的资源，就像就找到了顾问，
1: 对
0: 不对？就担任顾问，然后他可以出很多各种不一样的各种各样不一样的
1: 资源，
0: 资源
1: 对对对对对，
0: 来协助。
1: 是，
0: 对啊。
1: 那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我的一个恩师就陈绵陈芬呐，
0: 是是。
1: 他其实呢，在有一次呢，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哎，何总，我高雄的朋友叫我到你们。”五大哦，就三峡，大成国小做宣导。
0: 哦，
1: 那我不知道地方，你要不要带我去？我在想说，我以前都人家开车，我也不会啊。但是我还是找我们的范副中啊，一起，他知道路，他就带我们去。一去呢，人家是请他宣导嘛，那我只能在那边旁观哦，可以帮忙。哎，小地方我可以帮忙协助这样子。可是呢，我去到那边发现到哦，这个他宣导的对象怎么？个子高的那么高，个子小的那么小，
0: 哦，差距很大，哦，
1: 对，差距很大，我也觉得很纳闷呐，哈，那我就想说，啊，满咱没猛相啊，我就没问。后来没多久，校长就进来了，校长就说：“哎，市长你好，市长你好。”我说：“哎，你怎么认识我？”他说：“那个何老师不晓得是你姐姐还妹妹哈，那他以前是住我们家楼上
0: 哦，
1: 哦，对我那小孩子也照顾有加啊，所以我们对他都非常的感谢啊，所以我知道你是何市长，我说我是妹妹，我是最小的。那我就听他这么说，我就很纳闷，我就问他说：那校长，你们这个学生啊，怎么营养好的那么高，营养不良的怎么那么小？”他说：“报告预作，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全校的学生，一年级到六年级都在这里，我们全校才97个人。”
0: 哇，那么少。
1: 对啊，我就问他说：“哦，啊，哪还招人？”
0: 对啊，
1: 哦，伊讲啊，都一寡囡仔吼，无爸爸妈妈啦，吼，或是怎样吼，啊，都无在调落去。刷卡，所以都一直在这边啊，所以算是有些需要人家关怀的，
0: 所以他那边也算偏乡，
1: 偏乡，
0: 偏乡，
1: 对，所以那时候呢，不是只有我们消防的团队去，还有同济会的，同济会还在他们的操场教小朋友叠衣服，叠裤子，怎么
0: 样
1: 折，对，还要考试，所以可见呢，哎，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些社团真的很用心啊，
0: 对对对。
1: 所以那天我就听他这么说之后，我就跟那个校长讲说：“好，明年开始我中队就来这边帮你做宣导。”
0: 哇，
1: 好，啊，这些资源我自己自行负责。
0: 哇，
1: 好啊，那天其实我也已经赞助5000块，他有跟我讲说他们学生不晓得得到什么东西冠军，可是要去高雄哈，一些经费还不足，还在募款当中呢，我说那不然我身上提我拿个5000块补助啦，给这些小朋友这样，好啊，所以隔年之后就我中队有图书三英嘛，还有协会嘛，我们就找这些姐妹，那甚至我们这些姐妹有的有蝶谷巴克的专才，还有帮忙理头发的专才哈，啊，我们还有宣导，还有我那个冰冰姐刚好那时候出了一本书，也非常励志的书，我就跟她买了100多本。给每个小孩子一人一本，
0: 哇，
1: 那校长也非常用心，一个礼拜差不多两堂课，就跟小孩子从第一页，这样念，
0: 这样子，
1: 哎，把那本书全部都念完，
0: 哇，校长真的很用心，
1: 很用心，哎，你知道吗？啊，所以在这当中，我也那时候我们也有我们家也有那个兔子的那个茶饮啊，我也都。我拿了100多份给那些小孩子吃，甚至我也准备那个小番茄哦，小番茄玉米番茄嘛，
0: 是是，
1: 我就让一个小袋子装了12颗，那买了一些日本的糖果饼干带过去，那你知道我们那个蝶谷八哥做的笔筒做完了，有一个小朋友就翘起二郎腿，他就在那边吃那个小番茄，那因为我们校长就带领我们这些人，就每一个教室都去走嘛，
0: 是是，
1: 就看到那小孩子吃得非常的入味，好陶醉哦。校长就问他说：“好不好吃？”他说：“好好吃，我这辈子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小番茄。”
0: 哇
1: 哇，我听了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你知道吗？哇，所以他每次都问我们什么时候来，他有一次说：“你暑假再来。”那校长说：“你自己来，暑假就放假了，怎么了？”他爸爸节啦，他说：“爸爸节，爸爸节不是暑假吗？”
0: 对对，
1: 现在小孩子好可爱，他很期望我们常常去嘛。所以我那时候就从那时候差不多连续来了三年，到这个校长调到有牧国小之后，我们就断掉。
0: 哦，
1: 因为我也北三妈这边也比较忙了，最主要是这个校长把我搭起那个北三妈的一个线。因为那时候

0: 已经算是第三年第四年，那校长就说，哎，市长你要不要来我们那边有个那个妈祖庙，就大金的呀，你要不要去拜拜？那我就说好啊，你带我们去拜拜。就拜拜，哎，拜没多久，两个礼拜，就总会长就说，哎，他梦到那个妈祖跟他托梦，说要我做树林分会的会长。
1: 哦，
0: 啊，那个他们总共有十个分会，
1: 是
0: 连厦门都有。
1: 哦，
0: 哦，对啊，啊，所以那时候他找我，我说会长，会长是干什么的？我也搞不清楚啊。
1: 对啊，
0: 他说要绕境啊，干嘛的？啊，后来就接了这个会长。哎，可是在这当中，我觉得妈祖真的帮忙很多。
1: 嗯嗯，
0: 好啊，所以我为什么会很多的社会服务工作还会一直做，一直做。
1: 是是，
0: 我觉得好像是真的是取自己社会，用自己社会，在驱使我往前走。
1: 对，哇，我觉得玉芝姐您真的很不容易耶。您只是当时只是带陈绵姐、阿绵姐去宣导而已，
0: 对，
1: 结果没想到你就这个真的是爱心爆棚。
0: 其实我也在想，会不会是我姐姐找我去的？
1: 哦，
0: 你知道吗？因为我姐姐。那时候我也是在想说，因为姐姐跟这个校长是真的是渊源深，
1: 对，
0: 很深，
1: 等于是旧事认识了。
0: 对
1: 呀、
0: 啊，那不然怎么会陈绵姐找我来就找到这个校长？
1: 对对对，
0: 这啊，这个校长很好哎、欸。
1: 对，而且您事先也不晓得他认识他跟您姐姐是熟识的嘛。
0: 在上个礼拜，我其实我到三峡去。那刚好有个机缘，我以为他是调到五寮、
1: 哦、
0: 结果他接到电话，他说不是，我是在有牧、
1: 哦、
0: 后来我就说
1: 有牧是在哪里，
0: 也是在三峡，
1: 也是三峡，
0: 对啊。后来我就刚好我那个朋友就说他们要去那个有牧那边附近的餐厅吃饭、我就跟校长说不然你来跟我们吃饭、
1: 哦、
0: 刚好是有人请客，
1: 是
0: 那有人请客，我那个朋友又是狮子会的会长、结果那校长来了之后，那个校那个会长又要捐五万块、
1: 哦、
0: 帮助他们里面十一位低收入户的小孩，一个人五千，
1: 哇，很棒
0: 哎、欸！我就觉得哎、欸，真的是，
1: 对，你看，你就是把这些不同的资源把它连结在一起，
0: 对，
1: 然后就虽然只是本来只是一个防火的宣导，结果没想到帮了好多好多的小朋友，
0: 对，好奇怪，我也觉得很奇怪的哈，
1: 对对 对, 對，
0: 这个渊源也是，我觉得好像是你只要有一颗善心，
1: 对，
0: 善良的心走下去，因为有的人说让公、那我觉得说让不起公，我常常跟我一些朋友在讲，在从政的时候，你知道那从政很好笑，到现在我没做了，人家的谣言还是很多，比如说会讲说，哦，家拢是何一只会出，这土地拢爷啊，其实我根本都拢无，到现在还有人讲这些话，对不对？
1: 都这么久了耶，
0: 对呀、啊，很好笑。那我就常常自我勉励，就说，只有两个人最了解我，你猜猜是谁？
1: 不知道哎、欸。
0: 很简单，天跟地
1: 哦，是是，
0: 像我现在跟你在受访，我老公也不在，
1: 是
0: 只有我们两个，
1: 是是，
0: 但是天跟地都知道你在做什么嘛，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说只要你问心无愧，你只要
1: 行得正坐得正、
0: 欸、对，我管你讲什么，因为我不可能拿着麦克风告诉人告诉人家说我现在在做什么嘛，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不可能嘛，
1: 对 对, 对，
0: 但是我觉得我只要做对，所以我觉得很庆幸，就是我交的朋友都二三十年以上的，就像我今天中午有个我们那个凤凰奖的一个那个聚餐，
1: 是，
0: 但是我有那个我图书馆的馆长找了八个他们的好朋友去爬山，又到我那边吃火锅在等我回去，他们就回去听我就是跟要跟我分享，他说啊，我们这市长怎样怎样，怎么嘎欧洛啊，我就是要回去跟他那个分享一下，然后他们就说哎、欸、真的耶，就像他讲的一样哦、喔、啊，讲到都不想回去了。我说我不行了，我要赶快来这里，不然我时间会迟到、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交的这些朋友你看都很长久、
1: 真的，
0: 而且很真心，
1: 很真心，我想这是最重要的啦。
0: 对，我说一个人如果说你一通电话，
1: 对，
0: 只要五分，如果说五你要五个人，好，在一个小时里面你需要五个人能够同步说好 OK 的话、表示你这个人是成功了，
1: 是是是，
0: 他愿意来帮你付出，
1: 对对对 对, 对，所以你看玉芝姐您就是自己做这些事情，然后你也拉了很多朋友一起进来做这些有意义的事情，
0: 对、啊、是啊是啊，
1: 对不对，他宣就是防火宣导已经有时候就说它是很重要一件事，可是它变成只是一个引道，
0: 对，
1: 就是一个引子而已，
0: 是啊是，对，
1: 它带出后面很多的善行，
0: 对啊对啊，没错，
1: 对对，
0: 对
1: 对啊，这个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0: 是啊是啊，
1: 对啊，没有想到。 我觉得可能也是您这个就这么多年，尤其是您做这个树林市的市长，一定是累积了很多人脉的关系。
0: 你讲到市长这个哈，也是非常的这个，我自己觉得啦，
1: 嗯嗯，
0: 在这当中，因为我们树林有一个邱姓的一个

0: 善心人士，
1: 是
0: 那时候是因为他夫人过世，
1: 嗯，
0: 所以呢他那有遗产税，也刚好那时候我当市长的时候刚好拨到市公所来，
1: 哦，
0: 所以其实我们呢以往如果说要做公园的话，
1: 嗯，
0: 你就是要200,000人口才可以做，
1: 嗯嗯，是
0: 那我那时候呢就用他这些款项，
1: 嗯嗯，
0: 我就把一些垃圾的场地，
1: 嗯，
0: 或是破烂的场地，
1: 嗯，
0: 甚至那个游泳池，
1: 嗯，
0: 很多那些流浪汉去那边制造一些问题的，嗯，
1: 是
0: 全部都把它铲平之后把它做这些公园，
1: 哦，
0: 活动中心，
1: 是
0: 我在任内做了5到6个，
1: 哇，
0: 所以我是觉得说好像上天有在帮助我，
1: 嗯，哼
0: 哼，甚至不管这个还有一些神明的问题，
1: 嗯，哼哼，
0: 哦，也是在那时候也会帮忙，像我们第六公墓，
1: 嗯，哼，
0: 第六公墓那时候整个是台风来整个滑落，
1: 嗯，
0: 那有我在当议员的时候要了3000多万的预算，
1: 嗯，
0: 也在当市长的时候第一个工程就是这个，
1: 嗯，哦，
0: 哇，做的时候要好几十个那个些课啊，
1: 是
0: 要盖章要开会，
1: 嗯，
0: 哇，真的也是付出很多，
1: 对对，
0: 但是我觉得非常的高兴，
1: 嗯，
0: 能够替我们这些先人做这些事物，
1: 嗯，是是是，对，对，就是很有意义了，
0: 对，很有意义，哦，真的，对，我觉得说我何德何能，能够为神明或是为先人做这些功德，
1: 嗯，您太客气了，
0: 哪里哪里，谢谢。
1: 哇，我觉得就是玉芝姐真的很不容易，就是不管是您在这个市长的任内啊，还有您做这个房宣的工作，嗯，都整合了很多不同的资源，就是多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0: 是是是是。
1: 我们再休息一下，我们再回头来聊。
0: 好，谢谢。

0: 欢迎您回到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我们的这个贵宾呢，是新北义消第五大队的傅轩中队的中队长何玉芝何中队长。哇，我刚才听这个玉芝姐在讲，我就觉得说，哇，她真的是一个就是一个 integrator， 就是他是一个资源的整合者，他可以把很多东西都连在一起。可能原本只是去做一个防宣，就是一个防火的宣导啊，防灾的宣导，可是他可以就是把那么多不同的资源连上，然后让他们彼此之间，不管是他们就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啊，他捐赠一些物资啊，或者是捐赠救护车啊，或者是呢就是可以
1: 担任顾问啊
0: ，对，然后或者是好像就是反而就是另外还帮助了很多贫困的幼童啊，
1: 对
0: 这些的，
1: 对对对对，
0: 就觉得很不容易。
1: 是，其实我们现在不是疫情当中嘛，那疫情当中我们都不能去宣导嘛，
0: 对，
1: 但是我们有一些防疫的这些这个算是功劳者，或是一些这个很辛苦的消防。或是警察，或是公所这些卫生所这些同仁来讲，他们都很辛苦，所以那时候呢我本来在想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又不能出力啊，都不能出去，
0: 是啊，
1: 那我就想说那是不是捐一点这个小额的金额啊，给他们给他们打打气啊，或怎样。可是那时候呢我们消防来讲，他们只能说你可以这个给一些这个餐饮的补助啦，或是怎么样，就是不能拿到现金嘛，哈。那那时候因为我自己本身有火锅店，那我有饮料店，
0: 是，
1: 那我就把这个火锅弄一锅，一个饮料就送给我们这些我这个五大队的这些义消朋友们，给他们加油打气。
0: 是是。
1: 那我另外我们公所这边的话也一样啊，他们在那边打针啊，那还要去那边做文书工作啊，那些医生护士也都很辛苦。那我们区长更好笑，看到我送过去，他说市长你真太了解我们了我们吃便当已经吃到一两个月都扁冬冰了，
0: 都腻了
1: 对，都腻了，你真了解我们，送这个有汤的这个火锅还有饮料哦，哇，你真是太棒了哦。
0: 对啊，您真的是自己出钱出力
1: 对啊，我就想说这个送给人家也要人家高兴，
0: 是是，
1: 人家需求有够才 OK 嘛，那我现在呢北三妈这边呢，因为我们本来是要绕境的，结果也是延了三年，那我那时候刚好就想到说有做到小神医嘛，那其实那时候我们政大队长来那个武大的时候，我就想说要让我们地方平安啊，我就想说给这些警校朋友啊，给他们每个人保平安的一个护身符哦，小神医送给他们，然后就想说一直送一直送，送到我们的警察朋友也没送到，我们公所这些这个防宣的这些前哨的这些好朋友们都没有拿到，所以我昨天又做了2000个，
0: 哇，
1: 那我就想说安排时间给我们警察，还有我们公所这边，
0: 是，
1: 那公所这边他们又开始要做公投的一些工作，也都在忙啊，所以我在想说反正你也不能绕境嘛，那替妈做这几个保平安的工作也可以来做这样子，所以呢我就想说这个在因为昨天才到货，那可能等到这几天我再安排时间去拜会一下，那说实在你看那时候我们警校朋友当初呢只要有这些那个疫情的时候，他们载着这些人到南部去，你看都不能上厕所都憋着都很辛苦真的啊，我是觉得说，因为我有一次就是来亚东医院那我就想说疫情一定很严重，
0: 对，
1: 哇，我穿着一个像雨衣的那个隔离衣服
0: 对，
1: 戴着口罩，哇，不到两分钟就已经汗流浃背了，你知道，我在想说那我们这些医生也好护士也好消防，对，那么每天都要穿得那么紧多可怜啊，多辛苦啊，你知道，我自己才体会到说哇这个低线的真的真的是非常非常

0: 非常的辛苦。
1: 对啊，
0: 对啊，我就想说，哎，有这个小神医很可爱哦，嗯嗯嗯，给大家保一个平安也不错。嗯嗯嗯，所以呢，我就想说，哎，事先呢就把这个东西，我已经送了好几千个了
1: 啊，真的啊？
0: 对啊，一个还不便宜，35块。
1: 哇，真的不便宜。
0: 对啊，不便宜，
1: 好几千个。
0: 对，还要贵会呢，过火啊。
1: 哦，真的哦。
0: 对，还要过火，所以还蛮不错。像我们前几天我们服务站办活动，嗯嗯，我带去那些姐妹都很高兴。
1: 嗯嗯嗯，
0: 对啊，我是在想说，树林是我的故乡，
1: 是
0: 哈，哦，所以我们这些学校，
1: 嗯，
0: 我也会每年都给他们一点小经费，
1: 嗯哼哼，
0: 给这些不分呐，啊，不分大家都一点点意思哈，
1: 嗯，
0: 给这些学校的校长，
1: 嗯，是
0: 有需要的小朋友。像我们树林就有一个胡人社，他们就是说，因为有一些低收入户的小孩，
1: 嗯，
0: 那因为没有零用金，
1: 嗯，
0: 所以他们就会让人家认养，一个月1000块，
1: 嗯，
0: 所以你一年就12000。
1: 哦，
0: 你要认养的话，譬如说你住哪里，那他这就会把这个钱就在你那附近的学校，
1: 嗯，
0: 来做一个给这些小孩子认养，给他去帮助这些小朋友，
1: 嗯，
0: 所以我会觉得说像这个我们也都可以知道这个这样做，我们有时候也可以帮忙，
1: 是，
0: 像我前几天去参加我们玉林国小的家长会的一个家长交接嘛，
1: 嗯，
0: 啊，学生就很少，
1: 嗯，
0: 所以经费也就少，
1: 嗯，
0: 所以虽然我现在没有在从政，我觉得说树林是我的家，
1: 对，
0: 我的家，
1: 对，
0: 那这些学子这些校长都帮忙我们教育我们的小孩，
1: 嗯嗯，
0: 所以有时候可以关怀他们，
1: 嗯，
0: 或是怎样，
1: 嗯，
0: 那我是没有目的的，嗯，因为我不选举嘛，
1: 哦，对啊，
0: 但是他们都觉得哎，好高兴来我这边，哦，让大家互动也不错，
1: 嗯，
0: 哎，我是觉得人活得像自己的想要的生活
1: 是
0: 非常重要的，
1: 真的，欸，玉芝姐您那么热心就像您说您现在做这些事情是没有目的的嘛，就是你就是因为想做这些好事这样子，
0: 对对对，
1: 那你怎么会后来不从政，有点可惜耶，为什么后来 不做市长？
0: 其实我本来那时候议员没做之后，市长没做之后，
1: 嗯，
0: 然后我有到跟我老公到大陆去，
1: 哦，
0: 那我发现到我大，老公旁边没有自己的人嘛，
1: 哦哦哦，
0: 没有自己人帮他协助，非常非常的可惜啊，
1: 哦，
0: 那时候我也去帮他处理完一些事务，
1: 嗯，
0: 哦，那时候很累耶，那个外那个嘛，那个大陆那边很多省份呐，啊，
1: 他，
0: 每个人的口音都不一样。
1: 对对，
0: 那我要听哦，我要听他在讲什么，很
1: 难
0: 受。对，所以我那时候哇，我去帮他协助那一两年，我就觉得很辛苦哎，欸
1: 嗯。
0: 后来呢，我发现到说，哎，我帮他处理事情之后，他说啊，我回来跟你哦，送你什么车啊，送你钻石。我说可以吗？我在台湾是不能送。不能借人家那些礼物的，
1: 嗯嗯嗯，
0: 那我老公要送给我这个可以吗？我还怀疑啊，
1: 嗯，
0: 因为我把他处理完事情，
1: 嗯，
0: 他又觉得很感动，
1: 嗯，
0: 很感谢我，
1: 嗯，
0: 那我后来发现到说嗯，不行，他这样子，哦，旁边没有自己的人帮忙协助他的事业体，
1: 嗯，
0: 我觉得，我不应该再把这些时间放在其他人的身上，
1: 哦，
0: 好，所以我卸下来我不会觉得可惜，
1: 嗯嗯嗯，
0: 那我觉得我是选择我要走的路，好，那我要回来当他的老婆，
1: 嗯，
0: 当我小孩的妈妈，
1: 嗯，
0: 好啊，把我家的一些事业体如果整顿好，
1: 嗯，
0: 整合好，我有多的余力我来贡献给社会，
1: 嗯，
0: 也是服务啊，
1: 是是是，
0: 对，
1: 就是
0: 而且
1: 一定要做市长，
0: 对，以前那些资源都有了，
1: 对对，
0: 那你那些人脉如果你做得好，人家还会怀念你，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你一通电话那也许会很认真，
1: 嗯，
0: 很卖力来帮你，
1: 嗯，
0: 达标、
1: 嗯嗯，
0: 所以我是觉得说也不一定要你本身去做，
1: 嗯
0: 哦，所以我是觉得哎，我还蛮 OK 的，
1: 嗯，
0: 对啊，
1: 所以当时就是为了回归家庭，
0: 嗯，对 对, 对，
1: 因为当从政议员也好，嗯，或市长也好，一定非常忙嘛，
0: 嗯，其实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会想要去选市长，
1: 对啊，
0: 你想啊，台湾那时候的选举很好笑，你当个议员哦，
1: 嗯，
0: 你选举要花钱，
1: 对，
0: 你选完你还要花钱，
1: 对啊，
0: 因为那时候没有议员的那些助理费用，
1: 哦，
0: 啊，你自己都要去租房子当服务处，
1: 嗯，
0: 还要请3-4个秘书帮你服务，
1: 是，
0: 那我就觉得不对啊，我这做了8年发现到说我怎么都在花钱，
1: 嗯，都没有赚
0: 到，对啊，不是赚，你不要赚钱也没关系，至少有一些政府，
1: 嗯，
0: 像人家美国或是别的国家会说，哎，我今天选了你这个民意代表，你就是专心为我这个国家，
1: 嗯，
0: 为这个一些老百姓想说要为他们做什么事情，
1: 嗯，是
0: 你要去规划这些才 对,
1: 对，
0: 可是我们不是啊，
1: 嗯，
0: 你像这样的话你是不是要想办法要去赚钱或是干嘛，
1: 对，
0: 或是讲句那个就是说啊，跟他戆人家走这条路啊，
1: 嗯，
0: 怎么会都一直在花钱，
1: 嗯，
0: 对吧，后来我就跟我老公说，哎，不然

0: 来选市长啊，上无咱这秘书过人出来，是这样子嘛？哦、对不对？是啊，是啊，所以我才来选市长啊。
1: 哦、是哦。
0: 啊，不然那时候我第一届完了就想要选镇长。
1: 哦。
0: 那时候因为我们那个民意代啊，那个一个

0: 回来再选议员，嗯哦、是这样对。
1: 哇，所以其实你在思考事情的时候，你倒不是为了那个就是那个职务的利益，
0: 对，
1: 你是反而是觉得说你想做了什么事情，
0: 对，
1: 可能在这个职务上它可以达成。
0: 对，因为你议员的话是土树三鹰嘛、嗯，但是你当市长是树林，
1: 是
0: 那土树三鹰，其实你看哦，这个。他们自己本身当地也有一些议员，嗯、但当你去了解他的那个理啊、嗯、或是事务的话，你都比人家慢啦嘛、嗯哼哼，那何必这样搞、嗯哦？那不如就放在树林这边，
1: 就是专注在
0: 对专注在这边，可以做什么一些改革的，嗯、或是做做更新的、嗯，或是怎么样，我们就把它好好做。嗯哼哼，我是觉得那时候是这样想，
1: 是是是，对，對
0: 所以我卸下来，我没有觉得说。嗯因为我本来你看我这个人就不像是有那个价值的人，
1: 对对，
0: 就像林家的姐姐一样，
1: 对对对，真的，
0: 所以我根本就没有那个，我说啊，我做起定，哦，起定跟他起定，哦，你当议员，哦，议员跟他议员，我不会说因为、嗯、哦这个价值不会，嗯，都把他大家都当做朋友一样，嗯，
1: 所以您在做市长的时候一定很有亲和力哦。
0: 对
1: 对不对？
0: 我不分党派啊，
1: 不分
0: 党派，我的那个那时候我的 logo 是不分党派，建设不分城乡。
1: 哦，是是是，
0: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在当市长的时候，嗯、我不管你是哪一个党派，嗯嗯，我每个里长都到我办公室来，嗯、我都先问你，你里里面需要什么东西，嗯、我怎么样配合你，嗯、怎么样编预算、嗯、协助你，嗯，好、哦，所以呢，我们那些里长们，他们对我真的是没话说，到现在哦，都、嗯、叫我去看新娘啊。
1: 系
0: 啊，惊啦，找我娘要结婚哦，拢拜托我去看新娘，我都还搁招摊，我各个。各个那个囝要结婚，我都爱先去给看新娘，或给招来我们哥哥家。所以你看啊，他们对我真的是没话讲，就是把我当作是永远的市长。
1: 哎、嗯欸，真的耶。
0: 对啊，
1: 您现在这样退下来已经很多年了。
0: 对啊，很多年啦、啊。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是用钱买不到的。
1: 真的耶。
0: 你如果当初你对人家不是很 OK，、嗯、人家不会把你当作宝，
1: 对，
0: 不会把你当作好朋友。
1: 对对，
0: 对不对？那你看，你就卸下那么久了，
1: 对，
0: 人家还很认同你，
1: 对，
0: 好想要亲近你、嗯、接近你。嗯、甚至我前些时候才好笑，我们党部一个那个小姐，我说：“哎、欸，我想要吃萝卜糕，其实我要搞朋友欧燕呐，我们那个妇女姐妹欧燕、嗯嗯嗯，我说那我那市场里面我开车不方便，嗯、你骑车去帮我拿。”嗯，结果他就车子开进去，他要送来我家，他说：“你有碟子？”我说：“啊，要送来，因为我那时候在接电话，嗯、就请我们那个刚刚讲的袁基武的那个廖老师下去拿。嗯”嗯嗯嗯，他就问他说：“市长在不在？”他说：“在。”我没看到，没事，我一定要去在顶头给他看一下。我很久没看到，他就一定要上来看我呢。哦，我看
1: 好可爱。
0: 嘿啊，我就说啊，那你林真你就不要走啊，你等一下我们要去喝下午茶，因为那时候我们去北山妈那边、嗯、因为要做法会嘛、嗯嗯，啊，我们就找那些姐妹去做志工、嗯。我就说好，我改天我请你们吃下午茶。嗯嗯、所以那天他来的时候，我就说：“不，你刚来吃下午茶。嗯”你跟我们要搁登个搁办公室，我免搞啦，来吃吃甲讲。哇，他就很高兴哦。那天下午茶拍照干嘛的，他就特别的高兴。所以朋友就是这样，
1: 对
0: 对不对？
1: 所以你看您。嗯您的就是说在当市长的时候的德，就是等于是遗留到、嗯、一直到现在，
0: 是啊，
1: 大家都还记着，然后也都还就是好像没有离开一样。
0: 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真的是这样，不一定要天天见面哦。
1: 对对对。
0: 但是真的需要你的时候，大家一拍即合，就帮忙协助。
1: 对， 对， 对，而且你到现在都这些都朋友啊，什么都还在，
0: 还在啊，
1: 对不对？都还、啊、大家彼此都还在彼此帮助。
0: 是啊，
1: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难得的事情。
0: 对啊，我就觉得说，哎，我自己给我自己人生的一个那个打分数，我觉得我应该有70分，
1: 太少了吧？
0: 太少了，我是觉得还不错啊，因为至少不会你卸下来，嗯、人家看到你，嗯，或是说配翠吗？我怎样？
1: 对对，
0: 我觉得还好，嗯，还好，我觉得大家看到我就抱起来啊、嗯、或是怎样、嗯、就觉得还不错。
1: 对，我觉得这是一件蛮难得的事情，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他卸下来以后、
0: 啊、
1: 可能他很多人都是他的光环就不在了，
0: 对啊对啊，
1: 他可能很多东西也就没有了，
0: 是啊是是，
1: 对，可是很难得可以像玉芝姐这样子、嗯、就是已经到现在已经110年了，
0: 对啊，我想一想，哇，好久了嘞，
1: 对啊，
0: 对不对？真的啊，对啊，所以我就是觉得说，嗯，像我前些时候我们义消的一个弟兄的妈妈，81岁，他开了一个画展，嗯，哇，哎、欸，81岁，他68岁才开始画，那我很喜欢写书法，但是我很讨厌画画，因为不会画，哦，所以我说，哎、欸，我习惯写书法，因为怎样？嗯，你那个要静下心来、啊、
1: 对对对，
0: 慢慢写啊，
1: 对对对，
0: 那你不能一下子接电话一下处理事情啊，
1: 对对，
0: 那个成品一定不好看。那之前我们去厦门的时候，人家就

0: 就是妇女会要交流，嗯嗯，那时候呢我也去交流，可是我比较怕碰身啊，嗯，不会打那个毛线衣啊，干，嗯，嘛那个展现嘛，我什么都不会，然后就哦利用三天呢写了几个字书法的字啊，去那边展览，哎哎，我觉得哎写三天呢，你如果写不好就换掉，写不好就换掉，你知道？后来写一写，哎，觉得还像样子，所以我就想我的梦想，等到，嗯，因为我老公在花莲买了一块3000坪的地哦，凤林啊，我就在想说，哎，以后老了，嗯，去那边如果有时间，我真的在那边写书法呀，啊，哦，啊，那我81岁，我也可以来开个画展览书法展啊，哦，对，我就在想。啊，因为没有人打搅嘛，嗯，啊，那边空气非常的好，
1: 对啊，花莲一定是风景优美，
0: 对啊，对对，
1: 空气又清新，
0: 是啊，对啊，对，这是我未来的梦想。
1: 哇，很棒很棒
0: 很棒哦，
1: 对对，
0: 人要有梦想，
1: 对对对，我觉得我跟玉芝姐聊天哦，这一集聊到现在，嗯，我会觉得说就是你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人
0: 啊，哦，是吗？
1: 对，非常非常有活力。就说我觉得人真的不，就说你不要觉得自己什么老了，
0: 对对对，
1: 像我们有时候都会觉得，哎呀，像我已经也迈中年人了，嗯，所以就会觉得，哎，好像身体也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嗯，有时候会觉得有一点中年危机的感觉。可是我看到玉芝姐都不会，嗯，还是那么有活力，
0: 是哦，
1: 对，然后感觉很青春。
0: 其实我是那个运动出来的
1: 啊，真的，啊，
0: 我是400公尺长跑的，
1: 哇，
0: 我会打网球，打篮球，我网球还是一掌杯哈，
1: 哇，
0: 最后一届4项冠军的，
1: 哇，
0: 因为它有分一掌跟佩格尼一员嘛，哦，那一掌还要配个你那个嘛那个主秘，
1: 嗯，
0: 嘛你一员还要配个主秘的一个那个，还有个你一员跟你一员组，哦，另外一个就是团体组，
1: 哦，
0: 所以那时候刚好是在体山那个运动场，那是网球场也是我争取的，
1: 哇，
0: 对啊，那时候我在那边拿了4项冠军之后，就市长就选上了，
1: 太厉害太厉害了，对。哇，我们时间很快，节目时间到了，嗯，但是我觉得好像跟玉芝姐还意犹未尽，
0: 是是是，
1: 还有很多可以跟听众朋友聊的，
0: 聊
1: 对，
0: 嗯，
1: 就是还有很多这个玉芝姐她很特殊的经历嘛，嗯，因为很特别，就是做过2届议员又1届市长了，嗯，一定看到很多东西，有很多东西，嗯，很多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
0: 是是，
1: 所以我们下一集呢希望也是很荣幸可以再邀请到玉芝姐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0: 好谢谢，好，
1: 今天
0: 一定，
1: 对，今天的永保安康就到这边结束，那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咯。
0: 好，谢谢，谢谢我们所有的观众，谢谢您，
1: 拜拜，
0: 拜拜。